0: 不瞒您说吧，我这主顾啊，在我这儿顶了两处房子。要不这样，我顶给你一处，就当我顶你那批货，你看怎么样？
1: 不怎么样，我等那周转呢，我要宅子干什么呀？
0: 哎呀，大侄子，您就通融通融一点吧，要不然我也没招了。
1: 那房子在哪儿？
0: 哎，就在大圆台子那边啊。喏，这就是地契，您要就拿着，咱们写个转让契。这房子您要是给卖了，比你那批货值钱，您不亏。
1: 这不是亏不亏的事。
0: 好了好了好了，哎，咱啥也别说了，咱们签字画押就成。

0: 杨老板，您看看这宅子怎么样？
1: 不错，真不错，
0: 岂止是不错呀，连家具都是齐全的。
1: 是吗？
0: 对啊，全新的。来，我带您去看看。嗯，
1: 好好好好。
0: 来，梁老板，请看。
1: 对。
0: 哎，这凳子啊，这桌子，都是全新楠木家具，这才配得上梁老板您的身份嘛。
1: 不错，还真是不错啊。
0: 哎，梁老板，咱们去卧室看看。
1: 啊，好，
0: 就在楼上。
1: 好好好好，
0: 来来来，哎，我跟你说，这卧室啊，可漂亮了。
1: 直走啊，前面右拐。
2: 大哥，咱们这是去哪儿啊？你着急忙慌的。
1: 啊，二娘啊，一直说给你买套房子，就没找着合适的。正好司老板资金出了问题，还不了我的钱，他就把他房子抵给我了。我一看合适，我就给收了。
2: 这事儿靠谱吗？
1: 靠谱，特别靠谱，而且家具都是全新的。
2: 哎，那
1: 哎，右转，右转。
2: 那挺好的。哎，咱们去看房子啦。
3: 怎么样，弟妹？这儿我这整个院都让人重新翻修了一遍。
4: 这么大地儿，您和大嫂来了就有地儿住了。哎呀，
3: 二奶娘啊，就是想让你们住得舒服一点，这样将来不管是你呀，还是淑贤再有了孩子，得有个地方玩。哎，
4: 别乱跑啊，木兰，有水。
2: 大哥，啊，这淑贤我没留。
4: 那边。
2: 我赶上过去当兵去了。
5: 那你怎么跟二娘交代啊？
2: 嗨，能糊弄一天是一天呗。
5: 哎，说你说你这脾气，你这
2: 哎哎哎
5: 你这不……
4: 木兰，喜欢这个房子吗？
6: 咱们进屋看看啊，好吧？咱们进屋看看。
4: 啊，好。

0: 来来来，把这些也带上。好，
1: 爷爷，我这东西够多，够用了。
2: 哎呀，你第一次出门啊，而且那么远，多带些东西，穷家富路，别到时候用的时候没有了啊。
1: 好。
2: 哎，你呀，一个人在外头要多加小心啊。哎，来，这些钱拿着。
1: 爷爷，这些你自己留着用吧。
2: 哪还这孩子，外边用钱的地方多了啊，自己啊该吃吃，每天要吃饱啊。谢谢爷爷，自己也得多注意身体。放心吧，放心吧，有老陈啊，还会照顾我的。自己在外边啊，该穿衣服的，该脱衣服的啊，别着凉，别感冒。 记得经常写信回来啊，跟爷爷汇报你的情况，好吗？

0: 首先赶紧把行李放上，好好的。
1: 我不能走。哎，
2: 去去，是你想去的。
0: 记着啊，到那儿写封信，报个平安啊。

0: 上面有紧急会议，他去开会了，没办法过来，让我替他送送。那谢谢景瑶哥，帮我给我衣服带好。嗯，都保重。嗯，那我走了，再见。
1: 爷爷，我先走了。啊，好的，好的。好的。
0: 爷爷，平时多穿点，别着凉了就行了。
2: 彩玲，希望我们还能再相遇。

0: 二の目の野郎が裏切ったせいで平人の凱旋が全て変わっていなければ、盗聴などという手段をこの後に及んで使用すべきではないのだか。
1: ご安心ください。今回の仕込みは完璧です。万が一があっても制御できる範囲内で巻き込まれません。
0: その心配はしていない。盗聴は諸刃の剣だ。下手をすると我々が傷を負うことになる。
1: これもやむを得ない。今の状況では唯一の突破口は警備団しかない。
0: 絶対に気を抜くな。井上反逆逃走の件はすぐに関東軍情報部に通報し、捜査協力を申請し、必ず奴を逮捕しろ。
1: はい。
2: どうだった？
3: 何？
2: どうでした？
3: できました。
2: 貸してみろ。
4: 便宜，看吧，挺美的。
5: 什么叫得了大便宜了？那你平时不积点，开心点善，哪有便宜赚啊？
4: 德德，就你积德，你积德，现在连个儿媳妇都娶不上。
5: 不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只要你赶紧啊，跟你妈娶一个儿媳妇啊，要不她不叨叨死我。
6: 爹，那就辛苦辛苦你，你再给她叨叨几年吧。我这缘分还没到呢，我不急。
5: 你不急，我急，你妈急。你赶紧的，或者要不然我就让你老叔给你开除了你。
6: 我老叔要开除我就能找到媳妇儿的话，那你现在让他马上下命令。
5: 不是你这会儿是造物，你臭小子，你顶嘴是不是？
2: よかった。テストは成功したと佐藤さんに連絡。
3: わかった。
7: 哎，娘。
8: 娘，
7: 快点啊！嗯。嚯，弄了这么多菜，
9: 哎，奶奶，
7: 来坐坐坐坐坐。
9: 哎呀，怎么这么……
7: 哎，对，天赐，正说着呢啊，这季瑶这个媳妇儿事儿，您得盯着点，别老忙军务啊，这家里人的事儿。
10: 这现在年轻人眼光比咱高，这事儿我可操不了心。
6: 叔，你别听我爹他瞎说，我这事儿我自己心里有数。
7: 你有个屁数你？有数你不是让
11: 我到厨房去帮忙啊，娘？
9: 你用不着，那个娘有话问你，来，你坐下。
12: 啥事儿？
9: 问问你啊。
12: 那淑贤。怎么见不着他人呢？
10: 那淑贤，人家可能在忙。
12: 在哪儿忙呢？
10: 军营吧。
12: 你们俩在军营里住在一块儿了？
10: 娘，你说啥呢？什么叫我们在军营住一块儿了？这怎么可能呢？人家在军营里当兵呢。
12: 这小子糊弄娘。啊，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你在骗娘。你
10: 娘，我哪敢骗您呢？你说我这岁数都能当人叔了，怎么跟您在一块儿呢？
12: 说好了是续弦，是姨太太，这跟岁数有什么关系呢？
10: 可是关键是我们俩没有感情基础，怎么当夫妻呀？
12: 哎呦，你又不肯要他，又没感情，那惠子又不能再生了，你说我这孙子从哪儿来呀？你说，
10: 这样，娘，我跟您立军令状，好不好？半年，给我半年时间。
12: 半年？啊，你们听听，半年行吗？不行，一个月。
10: 一个月？我又不是小猫小狗，这一个月这么
13: 长。天赐啊，你这个军令状还真得加一条，把我们季瑶这婚事也写。
6: 爹。
10: 大哥，你能不能不凑热闹啊？
12: 同意了，反正是不能超过三个月。
10: 五个月吧。不是你还

0: 跟娘姐讨价还价是不是？就是肯定不行啊，娘的，你就三个月。
1: 我告诉你啊，吃完饭我带着木兰就回去。
2: 以智家肘子支持老金农户36味大料，8小时慢炖，色泽不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麦，两斤肘子一斤肉。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4: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5: 香吗？
4: 好吃，真好吃。
5: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6: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3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自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5: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朋友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
6: 对，
5: 您看，眼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瞧。
6: 是的，
5: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2: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7: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脂肪含量还低，这不要过年了吗？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8: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9: 好，
5: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9: 对，
5: 打开
9: 袋就能吃。
5: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9: 直接撕开。
5: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那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

0: 是杨颖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呀。嗯，
1: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而且啊，无激素、无污染、无公害，不含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不含这个人工的色素香精，不用化学调味品。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4: 我专门查过资料啊，这散养的黑猪肉啊，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低，再加上脱骨脱脂。
5: 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呢，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你瞧人家这是带骨乳脱骨卖，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呀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6: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苏城那个猪肉好吃的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呀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乳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8小时的无火，8小时的文火，营养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乳脱骨麦，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2: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脑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乳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2斤肘子1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7: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
6: 带骨乳脱骨麦，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3: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哎呀，
8: 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2: 秘制夹肘子，支持老鸡农户，36味大料，8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麦，2斤肘子1斤肉。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

0: 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以智家肘子支持老鸡农户36味大料，8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麦，两斤肘子一斤肉。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3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2: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3: 香吧？
2: 好吃，真好吃。
3: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4: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3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3: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朋友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
4: 对，
3: 您看，眼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抢。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0: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2斤肘子一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3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1: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脂肪含量还低，这不要过年了吗？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5: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4: 好，
3: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4: 对，
3: 打开，
4: 开袋就能吃。
3: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4: 直接撕开。
3: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那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

0: 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呀，
1: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而且啊，无激素，无污染，无公害，不含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不含这个人工的色素香精，不用化学调味品。
2: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4: 我专门查过资料啊，这散养的黑猪肉啊，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低，再加上脱骨脱脂，
5: 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呢，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你瞧人家这是带骨卤脱骨卖，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呀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6: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得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呀，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2: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八小时的无火八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卤脱骨卖，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2: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脑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7: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
6: 带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3: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哎呀，
8: 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2: 秘制夹肘子，支持老鸡农户，36味大料，8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卤脱骨卖，两斤肘子一斤肉。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

0: 前，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3: 心理疏导能否缓解抽动症？
4: 部分孩子呢，病症非常严重，就是往地下窜的这种。那么还有更严重的，比如说我们所谓的抽动秽语综合症。那么这种情况是需要药物干预，同时需要一些行为的治疗。啊，心理的治疗可以是辅助的。
3: 孩子的情绪释放要有边界，
4: 允许你有情绪的释放。啊，你发脾气、哭闹、不高兴，那就是你情绪的释放。那无论对待男孩女孩，我们是允许你有这样的情绪反应的，但是我们不允许你有极端的行为。
3: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跨界演员高玉庆做客群英会。
5: 门里出身，我父亲就是说相声，说钓鱼的著名相声演员高云培。嘿，
3: 跨界影视，性欲知己，
5: 在不同时期遇见不同的贵人。我演戏第一个贵人是傅彪。哦，
3: 重拾老本行，包袱响当当。
6: 二他妈妈，你快拿大木盆来！哎，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
7: 就这句
8: 太像了，
7: 是吧？哦，像不像？哎，
3: 群英会与您相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0: 我跟你说，反正是不能超过三个月。
1: 5个月吧，不是你还跟娘家讨价还价是不是？
2: 这就是，肯定不行啊，娘家。你就三个月。我告诉你啊，吃完饭我带着木兰就回去。
3: 吃完饭就走，这么快？
1: 嗯，
2: 您住这儿啊，我们两口子好孝敬您呢。
1: 不习惯。看来你真是个傻瓜蛋，给你们腾地方啊。
2: 腾地方？
1: 淑贤，你又不要人家，让你们俩啊跟惠子俩好好的相处。
2: 是吧？哎，处处一个小孙子。
0: 这是真哥的事儿。
4: 您别逗了，您住这儿，我耽误好孙子啊。
2: 那不行，得给你们腾地儿，好好相处。
0: 等不及了就赶紧吃。
5: 菜够凉了。
2: 等不及了。
0: 木兰，
2: 木兰呢？
6: 木兰，过来吃饭了，快吃饭了。
0: 到他了。
2: 哎，江，你进来本菜酒来了，我给你老师喝两口。
0: 哎呦，我一会儿还有军务呢，我就不喝了。哎呀，
2: 瞧，先吃几喝两口啊。
0: 对。
2: 哪天啊，
0: 您把你那帮兄弟都叫过来，一块热闹热闹，好吧？行，那你记着点啊。是。这是在军营，你这是是是的，这在家里你就没必要啊，没必要。
2: 是。
0: 我这吓死我了，你快坐坐坐坐坐坐。
2: 哎呀，桂子，娘一直夸你呢，
0: 在哪儿？
2: 你这跟我说夸了半天了。
1: 特别好，好好相处。
2: 来，
1: 拿勺。
2: 你来来，
0: 不喝。
1: 木兰，我吃点啊，等会儿奶奶带你回家啊。
2: 今儿晚上我就不回去了啊，本来有军务的。
1: 啊，这么……那
2: 是肯定不能回去。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惠子妹妹，
1: 爹爹，梁夫人，哥哥，您这是……该走了，不放心呢。
2: 怎么不多住些日子，让惠子妹妹服侍服侍你？
1: 我还有大儿媳妇呢，她伺候我。
2: 其实啊，我们日本人跟中国人一样，很讲孝道的。
1: 别提日本人了，这儿没日本人。再说了，我也没把你当日本人。 回去了啊！
0: 哎，
7: 嗯，
0: 来吧，下来跟奶奶走。路上注意安全啊！
7: 好。
0: 慢点啊！
7: 二娘慢点。
0: 木兰听话啊！
7: 木兰听奶奶的话啊！
0: 别跑了啊！嗯。

0: 到家了，来信儿啊。
1: 木兰，听奶奶的话。
0: 哎，里边坐吧。
2: 恭喜恭喜，
0: 来，
2: 走，
0: 来来来，
1: 走。
3: 请坐。哎呀，
2: 恭贺乔迁之喜，这些日子我太忙，一直没有过去。这刚到了老宅子，才知道你们搬了新家。哎，
3: 你没跟哥哥说呀？这就是你不对了。
4: 哎，哥哥，你好像也没留下什么联系方式吧？我上哪儿去找啊？
2: 哦，是是是，我跟着考察团走来走去，住的地方从来不固定，所以没有确切的地址给妹妹。
4: 来，
2: 是我的不是。
3: 那你就别住旅馆了，这不有家吗？你就搬过来，这样的话你跟你妹妹能经常见面。
2: 哎呀，这恐怕不行，这考察团每天工作的时间不定，我要是住在这里，他们想找我怕是找不到。
3: 也是啊，他们忙。要不这样，反正你就把这儿当成家，是吧？你要有空就来，一来呢也能陪陪你妹妹聊聊天，二来我看这木兰也喜欢你。
2: 哎呀，俊豪，没想到到这里又找到了家的感觉。
3: 对，以后就把这儿当成家。

0: 좋아하다. 조세요 와드가.
1: 되기ました.
2: 不常来，那你就没事，你就让他来陪陪你呗。兄妹之间在一起多聊聊，多沟通没有什么坏处，是吧？反正你一个人在家里也闷，就当陪你呗。
1: 我也想，有时候觉得就这么一个哥哥了，想跟他亲近亲近，可是总觉得。
2: 越想跟他走近一点吧，中间就越隔着什么。我说不上来，就觉得好像走不近。<笑>
3: 不过也难怪，别说你了，换做是我或者别人，估计也很难接受。都长了这么大了，突然蹦出一个哥哥来，是有点怪。没事，别着急，慢慢来。
2: 行了，你别缝了，都缝一个晚上了。
1: 这帮你加固一下。什么加固？
2: 哎，加固你不用管。哎，干嘛呀？娘给咱的任务了。哦，
1: 你是来完成任务的。
2: 你的任务是缝扣，我的任务责任重大呀。哎，
1: 你等会儿，插着你了。哎，
3: 团长，
2: 谁呀？
3: 罗副团长来了。
2: 这智障也太不懂事儿了呀！
3: 真是的，快点！哎呀，
2: 我向你干嘛啊？
3: 好，去吧。那我的任务回来再完成。来了，
4: 师长，你来的挺是时候啊。哎，
3: 我没打扰你跟嫂夫人。
4: 别瞎说，
3: 我是那样的人吗？
4: 道长，
5: 是。
4: 我说你啊，你可真行。 买了这么大的新宅子，都不说告诉我一声，好歹让兄弟们过来给你热闹热闹。
3: 大哥顶寨顶过来的，再说了，刚搬过来，没来得及嘛。哎，
4: 老团长那儿怎么样了？老团长的态度很坚决，这批新式军火，先拨给冀东的一线部队。
3: 一线部队？那咱也不是二线的。
4: 再说了，打起仗来不都得去前线呢？话虽如此，可是毕竟眼下防御的重点是在冀东嘛。
3: 我看咱们警卫团啊，希望不大。什么叫希望不大呀？我就不愿意听这个。这是老团长答应咱们的，不能说变就变呐。不行，我找他去。
4: 锦次，你别老这么冲动，行不行啊？眼下关东军在热河步步紧逼，我看宋将军和老团长的压力真的是很大。
3: 不是压力不压力的，这是两码事儿。

0: 咱是警备团，警备团是干嘛的？是警卫军呐，保卫省府，保卫老百姓，保卫所有的工商户，责任重大呀！要点新装备过分吗？再说了，这装备拿过来了，也提升咱们的战斗力呀，大家提气呀！我告诉你，这军火必须得分给我们，不行我就找将军评理去。
1: Memo是OK。
2: 哎，我还实话告诉你，老团长说了，
0: 这就是宋将军的意思。
2: 有胆，你就去。哎呀，志正，我不是说，你看咱们二十九军本来就是杂牌军，警卫团是杂牌中的杂牌，你说咱要啥啥没有，我窝火呀我。
3: 我也窝火，
0: 但是窝火归窝火，咱们这口气还得往下咽呢。啊，对了，老团长说了，三十七师替下来的装备，可以分给咱们团一部分。
2: 你说什么？我没听错吧？哼，三十七师退下来的装备，还给我们分一部分啊？你告诉他我不要。什么玩意儿？这那总比没有强吧？不是你能不能有点原则呀你？
4: 昨晚盗聴したものです。
5: 瞅一瞅，我们这宅子怎么样？
6: 班长，这宅子不错呀，雅致。
7: 这就雅致了，你还没去智胜他们家去看呢，那才叫气派呢。那不熟的人进去容易迷路，我跟你说。
6: 哎，你们看，
5: 我那个呀是祖上留下来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还是这儿。
8: 哎，老秦，
6: 走进去看看去。
8: 老秦，
6: 好好转转。
8: 这宅子真不错，这跟北平得值多少钱？
6: 那倒是。
5: 老齐，
6: 大宅子美娘子，你这真是金屋藏娇啊！大哥这是走啥运了？顶账顶这么好一宅子。
7: 你不了解我大哥。
6: 我大哥是什么人呢？赔本的买卖永远不干，是吧？
7: 屋里藏几个呀？我得进去看看去。
6: 哎，
7: 老七，你这当了团长以后都没给咱老娘孝敬这样的宅子，你是不是心里特别不得劲儿啊？
6: 你别说，还真是。不过娘跟我说过，人呢，什么都可以没有，但是不能没有德行。我的心思他应该能懂。
8: 就咱老娘这股厉害劲儿，没少数了你吧？嗯。
7: 我们山寨里还有点家当，都拿出来卖了吧。你给老娘再弄出宅子。
9: 团长，你让我们这帮人算是走上正道了，也该让我们报答报答你。
10: 哎，把瓶子给我放下，真想报答，进屋说把瓶子放了。
9: 别有差役，
7: 老五，
10: 酒都买上了吧？嗯，买了，来，干一个，
11: 来来来，
10: 来，兄弟们，
11: 别忙活了，
10: 别忙活了，跟那儿吃吧，来来来，
11: 忙活，你们先吃着，我那边还有菜。
12: 别忙活了，快吃吧，
7: 哎呦，
12: 哎呦，兄弟们，
7: 早点吃，
12: 别忙活了，
7: 别忙活了，跟那儿吃吧，来来来，
10: 忙活，你们先吃着，我那边还有菜。
11: 别忙活了，快吃吧，
7: 兄弟们，
0: 吃吧，
1: 你先吃点，
2: 走了，
1: 赶紧过来，先不管他什么，
3: 走了
1: 啊，你去吧啊，来，赶紧尝尝，
4: 来，
1: 媳妇儿做些鱼可好吃，哎
5: 呦，尝尝，来，
6: 你吃多吃点，
5: 来，
6: 你补脑，
5: 怎么样？不错吧？
6: 嗯，好吃，嗯，
5: 不错不错，
6: 老人做的，
5: 不再送我，
1: 来，
7: 等等，
1: 有酒吧？
8: 有。
1: 今天把你们叫过来没当外人啊，虽然咱们没拜过把子，但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一家人，就是兄弟，好不好？
8: 好，
1: 干杯。
8: 来，给你们。
9: 团长，
8: 团长
1: 还叫团长，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兄弟相称，以后就叫我天赐。
9: 行，那就不叫团长了。天赐，那我说两句。
1: 你说。
9: 既然喝了这杯酒，从今往后，耀子红柳子所有弟兄，包括我跟老五，为你赴汤蹈火，马首是瞻。

0: 讲义气，好，谢谢你们对我的信任。这杯酒我敬你们。来，哎，等等，刚才你们在外头不是说要报答吗？
1: 对啊，
0: 我倒有个建议，你们可以考虑考虑。说吧，团长。咱们寨子里不是有一批家当吗？咱们可以把这批家当给卖了。哎，当然啊，这家当的钱不是给我。 也不是给他们，咱们把它给存起来。为什么存起来呢？将来咱们如果劳役营的兄弟有阵亡的，或者是牺牲的，或者家里有难的，就可以发给他们当抚恤金。
2: 说得好，好，
0: 你们觉得怎么样？
3: 好啊，
2: 不用先答应，你们先考虑考虑。
4: 考虑什么呀？就这么定了，
2: 就
4: 这么
2: 定了，
4: 定了，
2: 不许变啊！
4: 拉钩吧，
2: 来来来，
4: 热，
2: 干干。 我今天鱼真不错，
5: 好吃吧？啊，
2: 儿子挺多，多谢。少吃点。儿子，嗯，孙悟空真的同意帮我们饶营，还监督你们团了。
5: 你看这话说的，咱都聊到这份上了，你当我跟你说的酒话呀？
2: 放心吧，
5: 真事儿，别不信啊！我告诉你，你们就把心放到肚子里。为了这事儿啊，老罗跟天赐没少跟上面说好话。
0: 而且按照宋将军的意思，要杀头的。杀头也是我们最有应得呀！团长，啥也不说了，我再敬你一杯。
2: 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来，兄弟，
0: 来，我敬你了。来，以后就是亲兄弟了啊！
2: 好了，好了，哎，谢谢老罗，你得多喝点啊。来，哥。
0: 什么？太猖狂了吧？
2: 怎么？有军情？
0: 张怀义带着热河、邱八矬子的土匪闯进了多伦县城，不光抢劫了当地的客商，还袭击了咱们的县保安团。
2: 什么？
5: 他娘的，
0: 上察哈尔来打秋风来了。老七，我带人剿了他们。
2: 团长，要是上面对我们信任，派我们哥俩去吧。
0: 对，我跟大哥带兄弟去，一定他娘的面子。
2: 当然信任，不光我信任，上头的人也信任。那就这么定。
6: マダビョ、你带着人跟他们一起到坝上去。
7: 是是。警備団は貴族討伐に行った。張怀義に撤退しろと、タロン情報部に連絡。
6: はい。
7: 待て。奴に警告しろ。待ち伏せをするなとな。命令だ。

0: 我已电令张北、康宝两个县的保安团进驻多伦，他们会在东北方向直接切断肥柳通往热河的退路，到时候你们从沽园出发，直接到东南方向把他们拦截下来，一定要全部歼灭。
1: 明白。
2: 天赐，沽园保安团来电，张怀义匪帮已经流窜到了沽园境内。
0: 哦，残匪流寇敢孤军深入，好啊，马营长带领劳役营现在就出发，全面举进。
1: 是，走。
3: 大哥，刚收到的情报。
4: 仙子，咱们报仇的机会到了。
5: 哥，你的意思是要跟他们火并？
4: 此仇不报，我张怀义枉为人。这样，你去把所有的兄弟都集合起来，咱们直奔火皮岭。
5: 哥，以咱现在这点人马，要是跟警备团拼的话，无异于以卵击石啊。
4: 这警备团入川必进画皮岭，咱们只要在那儿打一个伏击，

0: 他一哆嗦就走人，万无一失。可小岛先生说过，不让咱们打。哼，
1: 他说不让咱们打，咱们就不打。
0: 他现在能够给咱们甜枣吃，那是因为咱们对他们还有用。如果有一天咱们对他们没用了，他不得把咱们踹了呀？现在这是咱自个儿的事儿，还得咱们自个儿做主。

0: 哥，警备团的队伍已经过了崇礼县，正往画皮岭这边来呢。
1: 他娘的，来的还挺快。嗯，现在把所有的兄弟都召集起来，咱们直奔画皮岭。
2: 好，
3: 集合。

花那娘们好像上来了，扯吧，咱们现在前后被夹击，再不扯真来不及了。

0: 伸手。
1: 你快撤！
2: 诸位，你们可都是我当年29混成旅的精英啊！我一再强调的军纪，我想你们都应该清楚。属下犯罪，长官必须连坐，严惩不贷。在这里，我要表扬一下警备团。自警备团进驻张家口以来，不仅不费一枪一弹清剿坝上土匪，而且街面的治安也大为改观。廖廷啊，
3: 到。
2: 梁天赐治军。

0: 有方，嘉奖。
1: 是，谢谢将军肯定。不过之下有一件军务，想恳请将军应允。
2: 这小子倒会顺杆爬，说来听听。
1: 这国防部不是拨下来一批新装备吗？能不能给我们团拨点儿？
2: 杨天赐，现如今你团的番号是？
1: 察哈尔警备司令部麾下张家口警备团。
2: 警备团的职责是什么？
1: 保护长官、省府机关以及军事设备的安全，防止敌军的破坏，协助当地警察维护治安。
2: 既然清楚，还要什么新的装备？这批军火是配备给冀东和热河的一线部队，你不明白吗？
1: 我清楚，不过我认为保护长官的安全和省府机关的安全，那也是头等大事啊。你想啊，这警备团如果有新装备，我们的长官将军就可以坐镇后方，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2: 这小子，你倒是会替本将军着想啊。不过都是强词夺理，坐下。
1: 不是，
3: 闭嘴，得寸进尺，再要纠缠的话便讲违法。坐下。
1: 是。
4: 你猜的没错，就是张怀义跟孙守信这两个狗杂碎在伏击你们。
5: 张怀义是怎么知道我们的行军路线的？
1: 走，快点。
4: 会不会是你们内部人员走漏了消息，暴露了行踪？
6: 快走，
1: 快点。
7: 你不会是怀疑我吧？
5: 三爷，我相信你，也相信老易营的兄弟们。但是这事现在既然出了，我们就必须查清楚消息到底是怎么走漏出去的，还老易营的兄弟们一个清白。
6: 张怀义他们跑了，要不要追？
4: 追。这样，我们兵分两路，你们去把这件事情查清楚，我去追张怀义。
5: 三嫂，我跟你一起去。三爷，你放心，你妹妹的仇我一定替你报。
7: 走。

0: 就是我想跟你说的，这是我这次跟随的这个农业考察团，他们亲自勘察并绘制的。
1: 借助农商考察的名义勘探我们的矿产，是间谍行为，你知道吗？
0: 我当然知道了，没有经过允许，他们偷偷摸摸的勘察，我想他们的目的与动机绝不单单是农业考察。
1: 你这么做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泄密行为，你清楚吗？
0: 梁先生，毕竟是在别人的国家，没有经过别人的允许擅自勘测别人的矿产，这种行为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我今天这么做也是出于我个人的良知，再者我也想为我的国家挽回一些颜面。
1: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可你这么做太危险了，你得注意安全，不光是为了你，还有你妹妹。
0: 我会保护好自己，谢谢梁先生。
2: 报告。
1: 见。
2: 团长，罗副团长来了。
1: 我知道了，出去吧。
0: 啊，那你先忙，刚好我上楼看看惠子妹妹。
1: 嗯，去吧。

0: 这么说，是三嫂带着大青山的兄弟，把你们给救了？对啊，三嫂赵金花的名头我也听说过，没想到在画皮岭被他救了。
1: 这三嫂怎么不来见我呢？他报仇心切，坚持要跟着马营长去追杀张怀义。
2: 张怀义怎么知道我们去剿匪？想什么呢？老罗，你的分析能力强，你帮我想想，这次有可能是哪个环节疏忽了，走漏了风声？这个事儿啊，咱们得倒着对，
0: 。
2: 他们是半路遭受伏击的，所有参战人员不太可能泄密。可知道消息的不只是参战人员啊！你团部的几个营长知道，可他们得到消息，大部队都出发了，这也没可能泄密，没时间呢。
0: 看来只有特殊的手段才来得及。
2: 特殊手段？电报？
0: 对，还有信鸽。
2: 信鸽也不太可能，那就是电报。孙淑贤，我们定位，还得再往前推。再往前推就到我们家了，从我们家到团部，那也没人呐，这段可以忽略啊。哎，你什么意思？再往前推就到我们家了？ 你直接说我们家不就得了吗？
3: 分析分析嘛。
2: 那行，我帮你分析分析。当天谁在我们家？老许、老马、你、我副官，这不可能吧？再有就是宋武、洪三，那也不可能。这段时间剿匪咱们都没有分开过，没有契机泄密啊。再有就是木兰，孩子不可能吧？
3: 老婶儿，什么？老婶儿，在哪儿呢？他怎么到日本领事馆来了？嗯，我觉得团长这么说话，我不应该插嘴，但是我觉得老婶儿他毕竟是个日本侨民，他出入日本领事馆也无可厚非。
2: 说重点，
3: 我就是觉得他那个哥哥不太对劲。
2: 怎么说？他举止做派，特别不像是个商人。他本来也不是商人，他是文人。
3: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觉得他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太过于完美，滴水不漏，完美的让人觉得不真实。
2: 季瑶分析的很有道理，你别听他瞎说，人家那兴许是柳爷呢。快点！

0: 团长，
1: 老野营受伤的兄弟呢？
0: 在这边。
1: 来。

0: 别跟娘瞎说，宋武，让他说。说，团长，您说，说吧。
1: 团长，当初我们在柳子的时候，那用的都是东洋锅的三八大盖，这被警卫团给收编了。三八大盖换成老旧的汉阳灶，您说，这能打得过土匪吗？我能保住这条命啊！就算不错了，
2: 团长，这次剿匪失败，我怀疑是有人提前泄露消息，否则也不至于这样。
3: 我知道了，再带我去看一看其他受伤的战士。

0: 있던 거.
1: 团长。 胳膊没了，我不怕。这仗打的太他娘的憋屈了。
0: 这是怎么搞的？怎么打成这样？
1: 这他娘的给我们配的啥破枪？

0: 从大兴山到现在，从来没这么窝心过。天赐，你也别太生气了。这要是换做在一线部队，咱们也不至于这样。
1: 我能不生气吗？自打收编了红三哥和宋五哥的柳子啊，把人家的好枪都送给一营了，然后呢，让别人拿上破烂去剿匪，别人要往歪里想，还以为咱们让别人去送死呢。
0: 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不过呀，你也别太往歪里想，老一营毕竟是咱们的团属。 人家死了那么多兄弟，往歪里想也是应该的。堂堂民国警卫团，被土匪打了个大败，这脸往哪儿放啊？
2: 天赐，咱们也不能算是大败。要不是张怀义获悉了咱们的行动计划，咱们的行动也不至于失败。
3: 执政，彻查行军情报，泄露事件，抓住同匪者，严惩不贷。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先说一句得罪人的话。那做食品的有很多，我们良心甄选栏目啊，不说比别人强，但是我们赶来真的。那我们今天呀、驱车1000多公里来到了内蒙古的锡林郭勒大草原，就是来这儿看看牛怎么养肉怎么炖。那我身后啊，就是我们的牧民格日乐大姐。大姐你好。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牧场做客。
6: 我听说啊，这些小黄牛身上呀有一块肉，被誉为营养宝库。那这个肉啊，肉连着筋，筋连着肉，这块肉到底是什么呢？
5: 你这么问就证明你来对地方了。这块肉叫做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
6: 那是为什么呢？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啊，运动足，3万亩草场随便跑。 他们每天的运动量相当于马拉松运动员运动量很足，牛筋很粗，胶原蛋白含量很高。你吃牛肉只能补充牛肉的营养，但你吃这个筋头巴脑，既能补充牛肉的营养，又能补充胶原蛋白。吃到嘴里越嚼越香，越吃越上瘾。你吃普通的牛肉只是管饱，吃咱们的筋头巴脑那是养人。
7: 听您这么说呀，我都馋坏了。能带我去尝尝吗？
6: 走走走，现在就回家给你做。好。
4: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8: 咱们的筋头巴脑出锅啦！
4: 哇，终于做好了，真的太香太诱人了，我已经要忍不住了。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一口下去啊，满满的胶原蛋白，肉啊特别的鲜嫩，筋呢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吃肉只能吃到一种营养和口感，那筋头巴脑就是多重的营养和口感。嗯，太好吃了，大家一定要尝一尝。
8: 一头牛1000斤重，只能出10斤的筋头巴脑，
4: 怪不得啊，您说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那草原这么远，如果是能让全国的观众都能吃到，那就好了。
8: 原来啊，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马上就能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你在哪，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4: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吧。
8: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筋头巴脑。
4: 我们现在呀，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哇，这得满满一大盘，得足足有1斤吧？
8: 没错，足足1斤。
4: 真的是太好吃了，跟刚做好的呀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

0: 格一定很贵吧？
1: 金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一部分，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金头巴脑了。这一罐足足一斤，80块钱，没有配菜，全都是肉。
0: 80块钱一罐一斤，这个品质啊已经非常的高了。但是啊，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有点贵，我怕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啊他们接受不了。
1: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只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草原找到我，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咱们是5罐1箱，售价400块钱。今天给大家199块钱5大罐，怎么样？
0: 199块钱5大罐，足足5斤做熟的金头巴脑，这个价格啊，真的非常划算了。咱们回家呀，打开就能吃，或者炖个菜也特别好。所以啊，我觉得5罐不够吃，您能再多送我们几罐吗？
1: 这样吧，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再免费送大家3罐，也就是足足3斤金头巴脑。免费送的这3罐，大家可以拿回去分享给亲朋好友，这可是我们内蒙特产，也帮我们做一下宣传。
0: 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8大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价格啊已经非常的实惠了。那电视机前啊很多观众已经打电话跟我们抢购了，那但是呢我还是想再为他们争取一点福利，您能再免费多送我们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行了，这已经赔钱了，没有配菜，全都是金头巴脑。金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再给我们拿2罐。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啊，金头巴脑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那电视机前呀，很多观众平时想吃却舍不得买。那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大家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呢，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那这2罐由我们栏目组来补贴。那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的，我们在199块钱8罐金头巴脑的基础上，再免费多送大家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啊没有配菜，全都是肉。但是啊，名额有限，我数321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我们在199块钱8罐金头巴脑的基础上，再免费多送大家2罐，拨打我们的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精品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精品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精品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为什么我们要来到原产地追根溯源？为什么我们要死磕每一个生产过程？因为我们跟其他人不一样。我做过太多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新闻了，我了解非常多的行业内幕，所以我们只会给叔叔阿姨们寻找高品质、吃着放心的健康美食。那格日乐大姐，您的金头巴脑这么好，您能保证品质吗？
1: 当然能保证，我做的金头巴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的牛就在我身后，每一罐足足的1斤，不玩套路，没有配菜，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保证所见即所得。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

0: 钱不收。
1: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2: 我们良心甄选推荐美食必须有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真材实料，第二，必须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第三，必须是我们父母先吃。那我们带着摄像来并不是拍几个镜头就走，而是在这里同吃同住。
3: 咱们看着隔日乐大姐做出的筋头巴脑，咱们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看这品质高不高，这么大块这么大分量的筋头巴脑。
2: 我相信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也肯定都想尝一尝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会不会很贵。
0: 我们的筋头巴脑，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打开就能吃，满满的一大盘，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今天你们来到了原产地，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成本价，那就是199块钱五罐，足足五斤，每一罐倒出来就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
2: 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已经非常划算了，我肯定要买回去给我父母吃。但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都是我们的长辈，跟我的父母年龄其实差不多，他们平时也非常的勤俭节约，所以我还想再帮他们争取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多送几罐吗？
0: 再送我就赔钱了。
2: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那市面上有很多卖产品的，它货不对版，也就是说它宣传的跟实物其实不一样，但是呢它价格又做得很低。叔叔阿姨真正能买到好东西，那吃好了大家不都是您的回头客吗？
0: 你说到我心坎里了，叔叔阿姨们肯定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我们的食品跟他们的不一样，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就再免费再送大家三罐足足三斤的筋头巴脑，做到199块钱八罐筋头巴脑，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2: 这个品质，这个价格已经非常的划算了。那我们栏目的初衷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观众寻找高品质的放心美食。隔日乐大姐，您再拿两罐上来。
0: 再拿两罐干嘛？
2: 现在市面上最便宜的就是199块钱十斤的筋头巴脑。那我们栏目组掏钱，今天给大家补贴到位，让大家花一样的钱吃到更高品质的筋头巴脑。那现在是199块钱，足足十罐，足足有十斤的筋头巴脑，保证。所见即所得，全都是肉，没有配菜，因为名额有限。那现在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我数321，大家拿出手机拨打我们的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精品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精品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罐，足足十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精品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罐，足足十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我听说这些小黄牛身上有一块肉被誉为营养宝库，那这个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这块肉到底是什么呢？
0: 你这么问就证明你来对地方了。

0: 这块肉叫做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
1: 那是为什么呢？
0: 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啊，运动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他们每天的运动量相当于马拉松运动员，运动量很足，牛筋很粗，胶原蛋白含量很高。你吃牛肉只能补充牛肉的营养，但你吃这个筋头巴脑，既能补充牛肉的营养，又能补充胶原蛋白，吃到嘴里越嚼越香，越吃越上瘾。你吃普通的牛肉只是管饱，吃咱们的筋头巴脑那是养人。
1: 听您这么说呀，我都馋坏了，能带我去尝尝吗？
0: 走走走，现在就回家给你做。
1: 好。
2: 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0: 咱们的筋头巴脑出锅了！
1: 哇，终于做好了，真的太香太诱人了，我已经要忍不住了。嗯，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一口下去啊，满满的胶原蛋白，肉啊特别的鲜嫩，筋呢烂烂乎乎的。如果说啊吃肉只能吃到一种营养和口感，那筋头巴脑就是多重的营养和口感。嗯，太好吃了，大家一定要尝一尝。
0: 一头牛千斤重，只能出十斤的筋头巴脑，
1: 怪不得啊您说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那草原这么远，如果是能让全国的观众都能吃到那就好了。
0: 原来啊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马上就能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你在哪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吧。
0: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筋头巴脑。
1: 我们现在呀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哇，这得满满一大盘，得足足有一斤吧。
0: 没错，足足一斤。
1: 嗯，真的是太好吃了，跟刚做好的呀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0: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一部分，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筋头巴脑了。这一罐足足一斤，80块钱，没有配菜，全都是肉。
1: 80块钱一罐一斤，这个品质啊已经非常的高了。但是啊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有点贵，我怕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啊他们接受不了。
0: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只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草原找到我，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咱们是5罐1箱，售价400块钱，今天给大家199块钱5大罐，怎么样？
1: 199块钱5大罐，足足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啊真的非常划算了。咱们回家呀打开就能吃，或者炖个菜也特别好。所以啊我觉得5罐不够吃，您能再多送我们几罐吗？
0: 这样吧，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再免费送大家3罐，也就是足足3斤筋头巴脑。免费送的这3罐大家可以拿回去分享给亲朋好友，这可是我们内蒙特产，也帮我们做一下宣传。
1: 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8大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价格啊已经非常的实惠了。那电视机前啊很多观众已经打电话跟我们抢购了，那但是呢我还是想再为他们争取一点福利，您能再免费多送我们点福利吗？
0: 真的不行了，这已经赔钱了，没有配菜，全都是筋头巴脑。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再给我们拿2罐。
0: 再拿2罐干嘛？
1: 因为啊筋头巴脑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那电视机前呀很多观众平时想吃却舍不得买，那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大家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呢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那这2罐由我们栏目组来补贴。那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的，我们在199块钱8罐筋头巴脑的基础上，再免费多送大家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啊没有配菜，全都是肉。但是啊名额有限，我数321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我们的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精品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精品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

0: 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精品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精品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2: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3: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4: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566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

0: 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1: 心理疏导能否缓解抽动症？
4: 部分孩子呢，病症非常严重，就是往地下窜的这种。那么还有更严重的，比如说我们所谓的抽动秽语综合症。那么这种情况是需要药物干预，同时需要一些行为的治疗，啊，心理的治疗可以是辅助的。
1: 孩子的情绪释放要有边界，
4: 允许你有情绪的释放。啊，你发脾气、哭闹、不高兴，那就是你情绪的释放。那无论对待男孩、女孩，我们是允许你有这样的情绪反应的，但是我们不允许你有极端的行为。
1: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跨界演员高玉庆做客群英会。
5: 门里出身，我父亲就是说相声，说钓鱼的著名相声演员高云培。嘿，
1: 跨界影视，性欲知己，
5: 在不同时期遇见不同的贵人。我演戏第一个贵人是傅彪。哦，
1: 重拾老本行，包袱响当当。
6: 二他妈妈，你快拿大木盆来！哎，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
7: 就这句
8: 太像了，
7: 是吧？哦，像不像？哎，
1: 群英会与您相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亲亲的宝贝，2024流行更新。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5: 好干净啊。
14: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6: 好香啊。
14: 有汰渍没问题，
1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8: 眼睛怕光总流泪，
19: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21: 好舒服，
2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21: 好舒服，
2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8: 眼睛怕光总流泪，
19: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

0: 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老易营毕竟是咱们的团属，人家死了那么多兄弟，往歪里想也是应该的。堂堂民国警备团，被土匪打了个大败，这脸往哪儿放啊？天赐，咱们也不能算是大败，要不是张怀义获悉了咱们的行动计划，咱们的行动也不至于失败。执政，彻查行军情报，泄露事件，抓住土匪者，严惩不贷。
1: 是。
0: 报告，进。哟，罗副团长也在呢。天赐，新装备已经运到了火车站，准备转运冀东。
2: 哪支部队押送？
3: 37师的队伍，
0: 去火车站。且慢，
4: 公子，
0: 要干什么？
2: 出了事儿我担着，你就别管了。
0: 走。
2: 走。
0: 这可是犯纪律的。 给我接警备司令部找李长官。什么？李长官去了省府？

0: 长官好。
1: 你是连长
0: 啊？是，长官，我姓李。
1: 李连长。
2: 这位是我们察哈尔警备团的梁团长。
0: 啊，梁团长好。
1: 这是押运军火呢。
0: 啊，是。西安新运来一批装备，马上就要押送到唐山。团长，您这是要去哪儿？
3: 是这样，我们专程到这儿来，察哈尔警备司令部令划拨一个营的军火给我们警备团，我们是前来接收的。
0: 哦，长官，我们没有接到相应的命令。
1: 是吗？
0: 您有手谕没有啊？
1: 手谕？有啊，当然有。手谕呢？
3: 有。团长，忘带了。
1: 走得急，手谕没带，回头给你补上。那咱们就口头传达命令吧。好吧。
4: 徐营长
5: 到，
6: 准备接收。
5: 是，兄弟们赶紧搬呐。

0: 你们俩把枪放下，
1: 。
0: 李连长，你也把枪放下。
2: 都放下吧。
1: 这就对了嘛，咱都是自家兄弟，
2: 这一家人干嘛要舞刀动枪的呢？是不是？
3: 长官，您这是为难我呀，你这是抢啊。
4: 这话说的难听，怎么能叫抢呢？你说这话让人笑话。
0: 你想，咱们都是宋将军麾下的，对不对？
3: 啊，是啊。
0: 那就是一家人，对不对？
1: 那能叫抢吗？
0: 充其量叫拿借，也不能叫抢，是吧？再者说了，我怎么叫为难你呢？手谕我已经说了，我有走得急。

0: 我给你拿，下回补给你，欠你个人情，请你喝一顿酒，好不好？你看啊，将来出了任何问题，我担着。梁团长担着，不相信梁团长吗？
1: 不是，
0: 那就得了，是吧？举个奖，准备接受。
2: 好，兄弟们，赶紧搬啊！
3: 马旅长，
0: 连长，听我说。 咱们是一家兄弟，不存在抢的问题。你说一个营的军火对于你们来说算什么呢？九牛一毛。再者说了，一家人放在你们那儿，放在我那儿，没有区别呀，是不是？我们是帮你们保管啊，是吧？一样的，对不对？好了，韦总，欠你一顿酒啊。兄弟们。
4: 宋将军，连日来日本关东军在热东一带活动频繁，我分析他们会有所行动。哦，你也这么认为？
5: 最近关东军的特务不断的在冀东出现，在察董也经常发现他们的踪迹。很显然，日本人下一步的目标就是热河和察哈尔。
4: 热察绝对不会是下一个东北。
5: 他们没那么容易进来。
0: 报告，
4: 进来。
5: 什么？
4: 下去吧。
0: 是。
4: 小子，要听了。
0: 嗯。
4: 梁天赐竟然在火车站抢劫了37师押运的军火，
0: 什么？好大的胆子，太放肆了！王副官。
6: 去，把警备团长梁天赐给我带到省府来。
7: 是。
8: 这小子太无法无天了，要给他个教训。
7: 是。
6: 你这回啊，找我真是找对了啊！是哮喘呐，我有偏方啊。这次啊，给你多配了几副啊。
7: 谢谢郭姥姥。
6: 我跟日本领事馆的人都联系了，正好有人回国，就请他们带回去。
7: 好，真是个孝顺的孩子。其实我都没见过我爷爷，只是听我哥哥说。
6: 惠子呀，你还年轻，经的事不多。我有一句话呢，要提醒你。
7: 有什么话您就说吧。 天赐啊，现在是警备团长，当然了，他跟你说话就没有什么保密，是吧？嗯。你哥哥呢是日商，又是考察队的翻译，他呢也是可以信任的，但是他周边的人并不一定可靠，所以你要说话的时候呢，就要考虑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您说的对。
4: 谢谢您的提醒。哎呀，咱们还客气。够了吧？哦，
7: 够了，够了。
4: 老团长，天赐他，哎，罗志正，你这个副手怎么当的？为什么不拦着他？
5: 我承认，我工资上确实有失职，不过团长你也知道，天赐他那个脾气，我拦不住他呀。
4: 别的上脸，混账！
5: 宋将军他。
4: 宋将军已经知道了，雷霆大怒，这回谁都救不了他。

0: 进来。
1: 将军，杨天赐带到了，
0: 让他进来。
1: 是，带进来。

0: 将军，我深知犯下重罪，要杀要剐，绝不求饶。只不过有一件事情，想恳请将军跟我去一趟。
1: 你给我闭嘴！
2: 亚玲，让他说。
0: 在我受罚之前，恳请将军去一趟医院，体察一下受伤的战士。
1: 医院？
0: 是。这次剿匪，我们受到了反伏击，有50多名战士全部阵亡。
1: 30多名战士受到重伤，
0: 梁天赐，区区围剿一伙土匪，竟然造成如此严重的伤亡，你无能啊！你这个团长怎么当的？是，我不配当这个团长，又犯下强抢军火的重罪。 待您去过医院之后，我愿意吞枪自尽，以此谢罪。
1: 好，我承。

0: 将军，你们受训了多长时间？报告将军，3个月。3个月，时间也不短了。这次的剿匪伤亡太大，小伙子，你不要紧张，你说说，这是什么原因？
1: 。
0: 说吧，
1: 把跟我说的话原原本本的告诉将军。
2: 是啊，团长。将军，我们当初在柳子的时候，用的都是东阳国三门大盖，这被警备厂给收编了，三门大盖换成老旧的汉阳造。您说这能打得过土匪吗？我能保住这条命啊，就算不错了。
1: 将军，现在警备团装备最好的就是一营一连，这一营一连有一半以上的武器装备都是从红三宋手下那儿收下来的。您跟我们说过，打仗打的就是气势，战术部署。可我认为这装备也很重要，要不然你看我们的战士啊，死的死。
3: 好了，你小子把我引到这儿来，是不是早就准备好了这套说辞？
1: 不是。
3: 行，强抢军火这趟事儿可以既往不咎，但是那批装备一定要给我退回去。
1: 将军，这装备
3: 梁天赐，难道你小子心里就只有张家口这块小地儿吗？日军在关外虎视眈眈，大战一触即发，好钢得用在刀刃上，这点你都不懂？
1: 我懂，我们也是好钢。您把我搁到前线，我带的战士跟他们决一死战。
4: 行了，你给我闭嘴。
3: 梁天赐啊，你说就你这样对当前战局做不到心里有数，不懂轻重缓急，还想当将军，做梦。

0: 要我说呀，咱们也不必太过气，这往后更换装备的机会多的是啊。
1: 进来。报告团长，桃林警备团来电。
2: 桃林警备团？
0: 他们是阎锡山的部队，给咱们团来电干什么？
1: 桃林警备团的团长是江德福。哎，天赐，当年你抓他放他的时候，你还记得吗？
2: 我当然记得了。
3: 哈，这太好了！
1: 什么情况啊？
3: 桃林警备团的江大哥替咱们干了一件好事儿啊！你看啊，桃林警备团

0: 江德福重创张怀义。
1: 嗯，好事儿啊！
0: 张怀义被生擒了。呀，这孙守信这王八蛋跑了啊！
2: 呸！个畜生，活该！当年张怀义陷害人家江德福，出卖咱大哥，这孙子这回可栽了。
3: 可江团长给咱们团来电，他想干什么？
4: 你傻呀、啊？这还不明白吗？他是想把张怀义给咱们送来。
3: 好啊，
5: 小唐，
6: 走，
5: 通知马营长到桃林把张怀义押回来。
6: 是。
2: 张怀义这个王八蛋，咱千刀万剐了他。哎，天赐，三嫂这次肯定也得跟着过来，咱们兄弟又可以团聚了啊！
6: 哎，这内奸的事儿查得怎么样了？
3: 除了马营长带走的人，其他知道消息的都已经查过了，没有嫌疑。
2: 马营长带走的人也是咱大青山义军的兄弟啊，肯定不会有嫌疑。秋八矬子的队伍也是被张怀义给收编的，会不会又是日本人在背后捣的鬼啊？
7: 难道城里面有张怀义的探子？
3: 会不会是日本人在咱们团部里安插了间谍呀？
7: 完全有这个可能，也许我们内部有日本人的间谍。
2: 内部？不是，团部咋可能有间谍呢？再说了，剿匪这行动也是咱们在天赐的新宅子里决定的。
4: 哎呀，行了行了，别说了，我知道了，你出去忙吧。啊，
6: 是。哎，把那小孙给我叫来。
7: 好。
6: 哎，叫小孙来干什么？
8: 剿匪的事儿，我让小孙通报司令部的。
9: 报告。
5: 接。
9: 团长，您找我有事儿？
6: 啊。哎，何水。

0: 我不是相亲，您干嘛一直这样看我啊？喜欢小动物吗？喜欢。小鸟呢？哦，我喜欢小鸟。
1: 鸽子呢？也喜欢。好，养过鸽子吗？没有，但我养过鸡。你要是想吃的话。
0: 我让我娘给送一笼来。
1: 罗副团长喜欢吃。哎，那我让我娘给您送过来。
0: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哎，千万别客气啊。赶紧完正事儿。啊，你认识姓张的吗？
1: 我有个同学叫张俊毅。
0: 其他的呢？
1: 没了。
0: 你再好好想想。
1: 团长，您这东山套一狼，西山抓一虎的。
0: 到底想问什么呀？
2: 天才，哪有你这么的女孩话的？小孙呐，你再来团部之前还在哪里啊？
0: 在以前，我女高刚毕业。
2: 在以前呢？
0: 在以前，高小，私塾，然后就是上山抓鸟，下水摸鱼了。
2: 还有呢？
0: 行了，
1: 你有认识身边有认识的日本人？我有个同学是日本人。谁？他是一位女同学，名字叫三木。还有联系吗？没了。高晓还没毕业的时候，他就跟妈妈回国去了。好。你们。
2: 把我的身世查得这么详细，不会是想把我嫁出去吧？哦，是这样，唐副官现在还是单身，我们正考虑，还没定这个事儿啊。你去吧。
1: 副官，
0: 对，
2: 好事，小翠，没什么事儿，你下去吧。
1: 哦，是。

0: 我看不太像是他，那就还有可能是另一个人。你是说佐藤惠子？
1: 报告团长，马营长已经在去往桃林的路上。知道了。是。还有什么事儿？团长、副团长，孙淑贤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哎，大嫂，您怎么来了？
2: 我和你大哥呀，来这边办点事儿，顺便来看看你和天赐。那大哥人呢？哎呀，
3: 他忙完事儿就过来了。天赐在家吗？不在家。他呀，一天到晚的忙，就算他能回家，也得到晚上了。
2: 我在路上看着点心新鲜，专门给你带的。
3: 哎，大嫂都是自家人，怎么这么客气啊？
2: 哎呀，行了。
1: 怎么样？娘和木兰好吗？
2: 都好，现在木兰呀，每天陪着咱娘，咱娘精神可好多了。那就好，是不是想孩子了？
3: 想啊，当然想了。
2: 惠子，其实二娘把木兰带在身边，就是想你和天赐赶紧给咱家添个孙子。怎么样？有动静了吗？
3: 哪儿那么快啊？不过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吃郭老郎中开的药，他帮我耗了脉，说我的身体啊已经有起色了。
2: 真的？嗯，那太好了。你要是真能给咱们家添个孙子，那二娘可就开心了。
3: 是啊，我也希望。哎，大嫂，别站这儿说话呀，赶紧进屋喝茶去。
2: 好，
3: 走。

0: 哎，执政，还记得黄荣辉吗？记得，咱们学校的就是他。怎么了？根据可靠消息，张家口二次兵乱前，张怀义找他去谈过，意图收买黄荣辉参与兵乱。
1: 他们怎么有联系？
0: 从兵乱的情况来看，张怀义更像是一个联络人，而背后的真正主使。 我看应该是日本人。
1: 有线索吗？
0: 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同一个人，咱们的教官武藤。

0: 这样吧，通报警察厅。我看还是不通报为好。吴腾的身份背景都很复杂，他的公开身份是日本商会的会长。如果警察厅出面的话，会很麻烦。依我看，还是秘密调查，防止消息的泄露。也好，那你去安排吧。
1: 放心吧，闹去了。
2: 张怀义、惠子，他们之间怎么会有联系呢？
3: 报告。
4: 接。
3: 报告团长，请您为军官培训班的学员训话。
4: 接啊。
5: 交给你一个重要的任务，
3: 什么任务啊？
5: 能完成吗？
2: 能。
4: 来。

0: 派人监视惠子，包括他所有的行踪、接触过的人。
1: 你到底还是怀疑上我老婶了？
0: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的疑点最大。
1: 你就那么不相信他吗？
0: 我不是不相信他，我也害怕。

0: 天赐，这大白天的你怎么想起喝酒来了？
1: 哎呦，
2: 咱哥俩好久没在一起聚了，好好唠一唠。来，这第一杯我敬你。
0: 这是不是亲兄弟啊？什么敬不敬啊？
2: 大哥，这打小我就淘气，要不是你啊，我得吃多少亏呀、啊！这长大了也不成器，真的。我敢说一句，咱们老梁家没有我可以，但是不能没有你这个大哥。
0: 这，你说这些干嘛？
2: 不是，我想说，你不容易，你辛苦我都看得到，我都记在心里头。
0: 要说啊，这当年跑买卖还真没什么难的。最怕的什么呀？就是路上碰那土匪，你找上那不讲理的啊，他不光抢东西，他连命都要你的，这也可怕。
2: 这土匪也不可怕，这土匪勾结日本人最可怕，是吧？哥，我记得当年你跟我说，盘踞在大青山的一个土匪欺负过你，是不是叫张怀玉？有印象吗？
0: 没错。啊，那年是咱爹让我去外头跑买卖，就让这张怀义给我劫了，差点命就没丢在他手里头。后来听说跑到规划是哪儿去了？对了，你不说你那个结拜的大哥，
2: 对
0: 啊，就是死在他手里头？
2: 是，就是他。
0: 哎，你怎么提起他来了？是不是他又跑回咱察哈尔了？
2: 他现在运气没有当年好了，走背字儿，被捉了，被桃林警备团给活捉了，明天下午就给我送过来。
0: 报应
3: 啊！像这种挨千刀的必须
0: 千刀万剐。哎，给我恨的！
2: 哎，不生气，来喝酒。
0: 弟妹，对不住啊，光聊我们的事儿。来，这杯酒呢，我们两个敬你。
1: 哎呦，大哥，这杯酒应该我敬您啊，怎么能让您敬我呢？
0: 我们梁家呀、是几起几落，这次能重新振兴，多亏了惠子你。这杯酒我们敬你，不过，
1: 来，大嫂。
2: 这酒好喝吧？
0: 好，
2: 这酒可是好酒，多喝两口。来，哎，
1: 我来。我来，
0: 没事，来，
2: 请。
0: 哎，
2: 吃吧。说小时候，我那个时候就喜欢吃炒鸡蛋，娘不让我吃，然后你就去掏那个鸡窝子，
0: 对，
2: 给我弄过来鸡蛋，还记得吧？
0: 我没少挨打。
2: 来，我小时候特淘。
4: 天赐，你们一直喝吃菜呀？
2: 哎，是，我今天就是高兴。
1: 大嫂，给大哥加点菜吧。
4: 加了。吃你的啊！

0: 大嫂，放这儿吧，别洗了。
1: 我来，
0: 不用不用，我来洗，我这很快洗完了。
1: 我都忙惯了，哎，该忙什么忙什么去。
0: 哎，行了，一家人你客气什么呀？那，大嫂，我刚好有点事情要去办，这就拜托你了。
1: 你赶快去吧。
0: 哎，用不用我陪你去？
1: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
0: 来，为您系上。这个碗我只洗了一道，还得洗一道。
1: 我知道了，你放心吧。
0: 哎，那大嫂，拜托了啊。
1: 哎，我先走了。
0: 那你慢点啊。哎。

0: 车，大云台子。
1: 夫人拎着个包进去了，10分钟之后空着手出来的。
2: 这到了，去吧。

快送医院！是。

0: 我不相信他会背叛我。老叔，你还在怀疑我老婶啊？我们做了10年的患难夫妻，10年呐，真不敢相信。
1: 那还用说吗？老叔，你最近是不是迷上了？咋净琢磨这些不着边的事儿呢？
0: 我还是担心。 我担心这件事情如果真的是他，我没法面对他。老叔，你就别胡思乱想了，行不行？
1: 这不是胡思乱想，我试探过他，就因为我试探过他，我才担心的。
0: 试探？这到底怎么回事？我当着他面透露了一个假消息。
2: 然后派人跟踪他，这不可能。就算真有日本人救了张怀义，那也是巧合，绝对不可能是我老婶。锦瑶，
0: 我知道你对你婶的感情深，我也不相信。可是没办法，咱们是军人。 有的时候不能感情用事，
1: 老叔，那你想怎么办？

如果这件事情坐实了，是他透露的消息，我也帮不了他，帮不了。季阳，行了，你出去吧。

0: 徐营长，
1: 日本人去了吗？
0: 去了。
1: 那结果呢？
0: 哎，团长在吗？
1: 哦，在里边呢。

0: 报告。
1: 进来。怎么样，人呢？
0: 都死了。
1: 都死了？为什么？
2: 我让你们去抓人，抓人不是杀人。
1: 我反复强调要留活口。
2: 留活口？
1: 什么是留活口？
0: 团长，
1: 这是我们唯一的线索。
0: 团长，我们也想留活口，可是给他们留了活口，我们几个就被灭口了。
3: 是啊，团长，您不知道。
2: 行了，别解释了。唯一的线索都让你们弄断了。
0: 团长，你也别埋怨我们了。要是不开枪，倒下的可就是我们呢。
3: 团长，这事儿啊，会不会是凑巧呀？我寻思夫人她……
1: 行了，继续盯着他。
3: 这是怎么了？
1: 你们下去吧。
0: 走。
4: 天赐，出什么事了？发这么大火？
1: 怕什么来什么。这事儿坐实了。
4: 那你想怎么办？
1: 我现在想不明白啊。

0: 会是间谍呢？
1: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啊，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啊、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要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7: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7: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

0: 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1: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0: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1: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司令院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0: 我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司令院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2: 对，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羊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嗯，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嗯，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0: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那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嗯，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嗯，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这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0: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

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富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啊，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啊、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要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7: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7: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

0: 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1: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0: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1: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证券电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0: 我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证券电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2: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0: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那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0: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你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

0: 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1: 轻轻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1: 哎，你怎么了？
13: 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

0: 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心理疏导能否缓解抽动症？
6: 部分孩子呢，病症非常严重，就是往地下窜的这种。那么还有更严重的，比如说我们所谓的抽动秽语综合症，那么这种情况是需要药物干预，同时需要一些行为的治疗，啊，心理的治疗可以是辅助的。
0: 孩子的情绪释放要有边界，
6: 允许你有情绪的释放，啊，你发脾气、哭闹、不高兴，那就是你情绪的释放。那无论对待男孩女孩，我们是允许你有这样的情绪反应的，但是我们不允许你有极端的行为。
0: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7: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了？
11: 这么难洗的污渍，
12: 必须手搓。
11: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8: 那我的呢？
11: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6: 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8: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6: 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 6009562566，4000026566，4000026562566。

0: 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皆さん、奥様、旦那様、紹介します。こちらが、更加口警備だ、丹上村の奥さん

0: 稽古、みんな拍手を。次は稽古さんから一言どうぞ。おお。
1: 报告，进。
2: 怎么样，
3: 团长？夫人又去了日本领事馆。

0: 说话呀，疼啊！啊，先喝口水。
1: 哎，天赐，你怎么了？你怎么这脸色这么不好啊？
2: 没事。你们知道惠子去哪儿了吗？
1: 哦，她说出去了，有点事儿。
2: 去哪儿了？
1: 我没问，也不方便问。
3: 怎么了，天赐？
2: 大哥大嫂，等会儿惠子回来呢，我单独要审审她。
3: 审？
1: 你说啥？
2: 你们回避一下。
3: 不是，
1: 你要审惠子？
3: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你倒说清楚啊！
2: 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军事上的事儿，
3: 不是军事上的事儿，我们不懂啊。但惠子她是家里人，这么多年对咱们家那可是忠心耿耿。
1: 就是啊。
3: 啊，不是你可千万不能说胡乱猜想，你冤枉了人家。
2: 大哥，这不是胡乱猜想，
3: 不是那
2: 我也不希望啊，那我得证实啊。
3: 不是那你也不能审啊，犯人在审呢。
2: 好了，我心里有数，你们放心吧。大哥，我想静静。
3: 这真的不行啊，天赐，这你得
2: 知道了，大哥。哎呀，
1: 天佑，
2: 行了，
1: 让天赐静静。
3: 不是你，他是要审人家，你
1: 让人家静静。走走。
3: 哎呀，你这。
1: 哎呀，
3: 你拽我干什么呀？
1: 哎呀，出来，这是要出大事儿啊！咱们俩镇不住，你在这儿把着点儿啊。赶紧把二娘请过来。
3: 也好，你赶紧去吧。
1: 把着点啊。

0: あとどれくらい？
1: もうすぐ到着です。
0: 急げ、ヤンケン2に先起こされたらやけだ。急げ。
1: はい。
2: え、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哟，这菜不像是大嫂做的。
3: 这菜是我定的，特意为你定的。
2: 是吗？
3: 都是你爱吃的。
2: 今天是什么日子呀？大哥大嫂呢？
3: 他们出去了，不在家吃，就咱们俩。
4: 来，坐。
2: 哎呀，这么隆重啊，我都不习惯了。
3: 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了。
2: 什么日子？
5: 咱们俩结婚十周年。
2: 哎呦，你看我，整天在家里待着，连个日子都记不住。这样，我去拿酒，陪你喝两杯。
3: 咱们今天只聊天，不喝酒。
2: 行，聊天。你想聊什么？我陪你聊。
3: 聊你啊？
2: 聊我？
3: 你看你忙的。把咱们俩结婚纪念日都忘了，看到你这么忙，我心里也挺不好意思的，所以准备了你爱吃的，陪陪你，
4: 聊聊你的事儿，顺便也聊聊你哥哥。
2: 聊我哥哥？
3: 说说你哥哥，我想听听。
6: 我哥哥，虽然我们两个有割不断的血缘关系，
2: 可是毕竟我们素未谋面，这真的要相处下来，能够相互了解对方，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哎，我觉得我哥哥挺神秘的，你看，他对我吧，

0: 一切事情他都了解，可是我对他呢，却一无所知，
1: 是挺神秘的。那他有没有让你这么问你吧？他有没有向你提出过什么要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比方说，他有没有想了解我的工作？
0: 我们家的别的事情，你是怀疑我什么？
1: 不是怀疑，是想证实。好，你想证实什么？我们刚搬过来的时候，就在这儿聊关于剿匪的事儿，结果第二天。
0: 就遭到了土匪的袭击，哪有这么巧的事儿？所有人我都查了，只查你。你的意思是说我去给土匪报信儿是吗？现在还不能确定。那天大哥在家吃饭的时候，我故意说要押张怀义过来，没想到第二天就出事儿。
1: 这跟我也有关系，现在还不好说，所以我才想求证。那天只有四个人，其他人根本不知道。我想，不可能是大嫂和大哥去报的信儿吧？你这是冤枉我！就算我冤枉你，可你这些天天天往日本领事馆跑。
0: 也是我冤枉你吗？
2: 你跟踪我？
1: 是偶遇，不是跟踪。你解释一下吧。
0: 好，我解释一下。
2: 我哥哥他告诉我，说远在日本的爷爷生病了，我就去郭老郎中那儿给他抓了几服药，我就拿着这个药去日本领事馆，请日本领事馆的人给我捎到日本去。
0: 就这些。
2: 这还有我爷爷的信。你要是不信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信吧，这是我爷爷写回来的信。他告诉我说，他吃了这些药好多了，所以我又去拿药，又送到日本领事馆，就这么简单。你怎么证明这封信是你爷爷亲手写的？我证明不了。
0: 你怎么证明你去日本领事馆不是去报信？我也证明不了。
2: 惠子，那你跟我说说，你能说清楚的事儿。好，梁天赐，我跟你说清楚，你既然已经铁证如山了，我也没办法自立清白。
0: 我虽然是个日本人不错，但是我从来就没有踏上过日本那片土地。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我嫁给你这个中国人，我还生了你这个中国人的孩子。我为什么要毁掉我自己幸幸福福的生活？为什么？我跟你夫妻这么多年了，同床共枕，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是吗？ 真要有二心的话，我还用等到现在吗？是，我们的父辈是有仇恨，是我父亲对不起你们，是他做错了事。可是我在这个家里这么多年，我还不能够证明我自己吗？你今天可以怀疑我，你可以不相信我，你可以。
3: 你可以把我从梁家的梁家的族谱里抹除，你甚至可以把我拉出去枪毙，但是我告诉你，我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梁家的事情，我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你梁天赐的事儿。惠子，妈妈，妈妈，慧子，你不能走啊你！我也不，赶紧，慧子，去严重去，去呀，天赐，快点！
4: 惠子，快点来，来，你进来，哎呦，
5: 来，
4: 慧子。

0: 老先生，玄平堡怎么走？
1: 一直往后边走，有棵大树，右拐就到了。
0: 前面有拐。
1: 是的。
0: 谢谢。你走开。

0: 怎么样啊？没事吧？啊？
1: 有事儿。
0: 您别吓我。
1: 我说出来啊，你们可别害怕，挺住着，老姐姐。
0: 啊，挺住。
1: 她怀孕了。
2: 妈，哎呦，盼了七八年了。
1: 是啊，恭喜了，恭喜了，您要添大孙子了。
2: 是啊，肯定的。
1: 但是啊，他最近情绪比较低落，啊，得让他好好休息，千万别刺激。我呢，给他开一剂啊，保胎的，好吧？
0: 谢谢了，
1: 恭喜了，
0: 谢谢，谢谢，谢谢。说有什么话你不能好好说吗？不能再刺激他了，懂吗？要给他好好养养，回去你有喜了啊。
3: 乔小军，乔小军，你等等。这么晚了，准备去哪儿啊？有事儿明天再说行吗？
4: 有一笔大买卖，苏老板不想做吗？
3: 这想做啊，只不过跟你们日本人做生意，这心里没底儿啊。
4: 上一回那还少吗？
3: 不少，不少。
4: 上车吧，到了地方我给你个惊喜，请。

0: 姐，
1: 怎么了，老叔？
2: 给你个任务，这两天你就不用回团部了。
3: 为什么？
2: 你留在家里陪着你老婶儿。这段时间，如果家里来外人了，尤其是苏藤义，你就帮我盯紧了。行了，听话，按我说的做。有任何异样，随时向我汇报。
1: 是。
2: 行了，我回去了。盯紧了。
4: 把这药吃了，啊，别堵得慌。他就是那个脾气，吃了吧，吃了。哎呀，姐啊，来的正好，你啊，赶紧上厨房拿两个擀面杖过来。
5: 擀面杖？
4: 让你老叔在厅堂等着我。
5: 我老叔他刚去军营了。
4: 啊？他走了？
5: 啊。
4: 真不像。
6: 师兄，娘一直在服务。
7: 奶奶，
8: 梁夫人在呢。哎，惠子妹妹，到底是怎么了？
9: 没事儿。
4: 没事啊，小两口吵架嘛，没事，他有喜了。行了，你们兄妹俩好好聊聊吧。啊，
9: 娘，
4: 没事的，没事的，我好好教训教训他。哎，啊，没事，没事。

0: 妹妹，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在这个家里受委屈了？告诉我。
1: 真的没事儿，就是跟天赐拌了几句嘴。
0: 这个梁先生，明明知道你有了身孕，还让你生气。

0: 千万别冲动，再好好的想一想。从任何角度看，嫂夫人都没有出卖你的动机啊。这不是冲动，我只是试探的。我也很困惑，军营里所有的嫌疑我都已经排除掉了。
1: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的嫌疑最大，可他毕竟有孕在身，还是不要再追究了。这件事情必须要弄清楚真相，不仅仅是为了画皮岭牺牲的兄弟，如果不是他最好，万一真的是他，我必须亲自处理。
0: 你真下得去手？
1: 下不去，怎么能下得去呢？不是因为她怀了我的孩子，是因为10年不离不弃的感情，我下不去。志成，我不怕你笑话我。 我现在很矛盾，很纠结。我都想把我的军装脱了，跟他到一个没人的地方，两个人平平淡淡的过日子。可是不行，山河破碎，大敌当前，我不能一走了之。没错。 就因为我们是军人，我没得选择。
0: 天赐，我陪你出去走走吧。
1: 不去了，我想一个人静静。

0: 说了半天，我还是弄不明白，你们夫妻之间感情那么好，怎么能说翻脸就翻脸呢？嗨，过日子嘛，哪有舌头不碰到牙齿的？
1: 你说的可是实话？
0: 哥哥，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啊，做哥哥的一直都很相信你。
1: 可是惠子，你知道吗？你现在的眼神是游离的。有什么事情，我还是希望你能跟我说实话。我说的真的都是实话。可能是因为我怀孕了，所以心烦，无事生非，
0: 才会去找天赐斗几句嘴的。我看呀，直到今天，你也没有相信我这个当哥哥的。
1: 没关系，既然怀孕了，就让自己开开心心，不要不愉快。还有，以后无论遇到任何事情，尽管跟我说，我一定尽力帮你。啊，时间不早了，你先歇着，我要回去了。

0: 司令部急电，冯大帅于今晚秘密前来张家口，下榻察哈尔饭店，命令警卫团做好警卫工作。
1: 去通知营长。是。哎，对了，此事绝密，不可以向任何人透露。
2: 哎，你怎么来了？我早过来了，看你睡着了，让你多休息会儿。啊，
3: 团长，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说。啊，
2: 什么事儿？
3: 昨天晚上佐藤一来家里，惠子婶婶一口咬定他只是跟你拌了几句嘴，无论佐藤一他怎么哄怎么骗，惠子婶婶就没有说出实话来。
0: 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不是他们两个人联手的判断呢。
3: 那会不会是他们两个人故意说给别人听的呢？不可能，昨天晚上奶奶她去厨房了，我躲得那么好，躲在外边，他们也不知道我在哪儿。
2: 那这样，你回头把他们的对话整理出来，好不好？
3: 我已经写好了。
0: 啊，你去吧。
3: 燕子，
0: 这小子。
3: 司令部急电，冯大帅今晚秘密到达张家口。
4: 好，知道了。
3: 报告，
4: 团长，找我什么事？
3: 我找你。啊啊！你刚才睡着了，我就安排了。徐营长，今晚去察哈尔饭店执行秘密任务。
4: 什么任务？包围还是保卫啊？
3: 启动一级保卫，今天晚上冯大帅到。说。
4: 冯大帅来了，
5: 是啊，
3: 看来事与宋将军有重要的军情相商。徐营长，封锁饭店的三层，禁止任何人出入。嗯，
5: 报告。
4: 接。
3: 司令部急电，冯大帅房间要用探测器检验，以防窃听。
5: 好，马上执行。
6: 是。
3: 哎，徐营长，请留步。
5: 还有事儿。
6: 你让电讯排检测完酒店的房间之后，带着所有的检测设备，到团长家的宅子进行一次全面探查。团长家？嗯，你的意思是，团长家有窃听器？
5: 我也只是怀疑，先执行吧。哦。
0: 支长，这宅子。 是我哥顶上来的，那真是有问题。那牵扯的背景可就复杂了。
7: 但如果真是窃听的话，至少可以排除惠子的嫌疑，然后咱们再深入的调查。
6: 快跟上！
7: 每一间屋，每一个角落都给我搜仔细了啊！
8: 是，
7: 搜仔细了。

0: Slop!
1: 这是在卧室发现的，报告长官，这是在厨房发现的。
2: 团长到，
3: 怎么样，团长？你看，这些全是从房间里搜到的。
2: 真有啊！就是这东西，
1: 这个好像在一战的时候用过，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东西监听的距离有多长？报告。
2: 距离不会超过百米，方圆200米全部封锁起来，挨户搜查。是，我去安排一下。走。
4: 是。
5: 电次，恐怕已经来不及了。
2: 为什么？
5: 这是监听，咱们这边一折腾，他们马上已经转移了。依我看，还是得从源头上查呀。
2: 季阳，
6: 在，
2: 把你爹叫过来。
6: 是我爹有问题，
2: 不是有问题，配合调查，快去。
6: 是。

0: 窃听器，不是，咱们家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呢？这得问你啊。
1: 不是，这，大哥，你想想，当时他把这宅子转手给你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异常？没有啊，这都挺正常的呀。你先别急，坐下来慢慢想，坐。
0: 你想想，当时他出手的时候有没有特别着急或者什么的？
1: 哦，你要这么说，我还真是想起来了。
0: 嗯，
1: 这个，你说像苏老板做生意那么精明的一个人，他这宅子的价格比市面低一倍。你说当时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这便宜贪的！
0: 你先别急，那个他人在铺子里吗？
1: 那还真不一定。昨天我去他铺子里，他伙计说他没来。
0: 他们家你知道在哪儿吗？
2: 在清平铺。
1: 就是，关东庙后边头一户就是他们家。
0: 好，许营长，
3: 到。
0: 到宣平铺把苏掌柜的抓回来。
3: 是。

0: 天赐，我这真的跟你说清楚，我就是想买个宅子，让弟妹咱们一家住的舒服一点。我真不知道，
1: 你别上火了啊！
2: 报，
0: 进来。
2: 报告团长，司令部来电，请您和罗副团长立即前往司令部开紧急会议。
1: 知道了，去吧。行了，大哥，别着急上火，有我呢。这两天你就别出去了，啊，季阳，陪你爹，走。
3: 爹，没事。

0: 可算回来了，你们怎么样？人带回来了吗？
1: 苏掌柜被杀了，灭口，应该是我们到他家的时候，他媳妇告诉我们，他昨天就被人叫走了，压根儿就没回来。我派了好多人去分头找，在城东的树林里找到了苏掌柜的尸体。现在我们已经包围了苏家，控制了他媳妇儿。
0: 好，你立刻带人包围苏氏皮黄，所有伙计只许进不许出，一定要弄清楚所有跟苏掌柜有关的人员。
2: 是。

这东西是你送给我的，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带着的。每次想你了，我就拿出来看看，看到它，就跟看到你一样。 惠子，对不起，你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我没让你享过福。对于孩子，我也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对于你，我也没有尽到一个丈夫的责任。 我不奢求你能原谅我，我只想告诉你，我爱你。有的时候。

0: 我想把这事军装妥了得了，带着你和孩子到个没人的地方，平平淡淡的过日子，这样我心里也舒服点儿。可是，在民族大义面前，我别无选择。真的，我只能这么做。 我知道，这么多年委屈你了。你是个通情达理的女人，你会理解我，对吗？
1: 我理解你。

0: 家肘子支持老鸡农库，36位大料，8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卖，两斤肘子一斤肉。
1: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3: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4: 香吧？
3: 好吃，真好吃。
4: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5: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3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1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4: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朋友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
5: 对，
4: 您看，眼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抢。
5: 是的，
4: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0: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1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2斤肘子1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1: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0: 汁，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脂肪含量还低。这不要过年了吗？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1: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接下来我就来牙尝一下哈。
3: 好，
2: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3: 对，
2: 打开
3: 袋就能吃。
2: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3: 直接撕开。
2: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那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呀，
3: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而且啊，无激素，无污染，无公害，不含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不含这个人工的色素香精，不用化学调味品。
4: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6: 我专门查过资料啊，这散养的黑猪肉啊，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低，再加上脱骨脱脂，
7: 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呢，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你瞧人家这是带骨乳脱骨卖，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呀、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0: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得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4: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乳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8小时的武火，8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乳脱骨脉，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4: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血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乳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2斤肘子1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1: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
0: 带骨乳脱骨脉，良心商家，诚信单位， 不用这猪骨头充足。

0: 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的实惠。
1: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哎呀，
2: 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陕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3: 以智家肘子支持老鸡农户36味大料，8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脉，两斤肘子一斤肉。
4: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3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以智家肘子支持老鸡农户36味大料，8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脉，两斤肘子一斤肉。
4: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3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5: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6: 香吗？
5: 好吃，真好吃。
6: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7: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3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1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6: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朋友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
7: 对，
6: 您看，眼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抢。
7: 是的，
6: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3: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1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4: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3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0: 汁，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脂肪含量还低。这不要过年了吗？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1: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3: 好，
2: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3: 对，
2: 打开，
3: 开袋就能吃。
2: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3: 直接撕开。
2: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那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呀，
3: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而且啊，无激素，无污染，无公害，不含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不含这个人工的色素香精，不用化学调味品。
4: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6: 我专门查过资料啊，这散养的黑猪肉啊，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低，再加上脱骨脱脂，
7: 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呢，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你瞧人家这是带骨卤脱骨卖，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呀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0: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得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4: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八小时的武火，八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卤脱骨卖，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4: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血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脑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1: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
0: 带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 不用这猪骨头充足。

0: 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的实惠。
1: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哎呀，
2: 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陕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3: 以智家肘子支持老鸡农户36味大料，8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脉，两斤肘子一斤肉。
4: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3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

0: 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您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大禹溪配套海水淡化工程完成智慧化升级，天津出台社会消防事业发展15规划，关于居民房贷贴息政策，天津发布明白纸。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4: 国家级石化项目大禹溪的配套海水淡化工程完成智慧化升级，投入使用。
6: 这个海水淡化项目位于大港片区，是国家级石化项目大禹溪的关键配套，日产淡水10万吨，为百万吨级大禹溪提供全部生产用水。由于核心部件已经连续运行了近20年，耗电量逐渐升高。今年初，依托位于上海的国家级能效实验室，项目进行设备改造升级，搭建了全新的智能系统，可以根据大禹溪的生产实际需求，自动调控供水量，年节电150多万度，能耗减半，还能压缩设备清洗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7: 大禹溪项目呢，根据市场的需求，它的产能上就会随时调整。智能改造，我们那个产能能够提升10%左右吧，更能够满足禹溪用水的高峰的需求。
6: 新系统已进入整体调试阶段，为确保新旧设备切换期间供水不间断，项目分4批次逐步替换，保障大禹溪稳定生产。目前包括这处海淡项目在内，本市共投运北江电厂、大港电厂、南港先达等4家海水淡化重点工程，日产能力规模超过45万吨。
4: 中国移动京津冀武清云智算科创产业园加紧建设，冲刺明年上半年整体交付任务。
6: 节后第一天，位于武清区高村数智创新园的中国移动京津冀武清云智算科创产业园220千伏变电站率先实现主体封顶。变电站承担着为整个产业园供电的核心作用，项目一期设计供电规模可以达到180兆瓦。电力部门提前介入了一主一备两路电源，并为下一步引入大同天津南的绿电预留出了通道。
8: 互联网的客户对这个算力中心要求呢，主要是双路的外置电保障，保证所有的设备都是顺利在线，能够提供算力的。项目的计划是明年的3月底要实现正式供电。
4: 日前，天津市社会消防事业发展15规划正式出台，为全市消防事业高质量发展绘就行动蓝图。
5: 规划将风险前置防范作为首要任务，健全权责明晰的消防安全责任链条，压实各级政府、行业部门、社会单位、基层网格四方责任，完善督导约谈、通报晾晒的闭环监管机制。聚焦高层建筑、化工园区、大型商业综合体、老旧小区、自建房、燃气场所6大高风险领域，实行清单化、台账化管控，推行高层建筑一楼一码数字化管控，强化历史风貌建筑消防安全防护。针对储能、氢能、室内冰雪场馆、港口物流等新型业态，规划明确出台行业消防安全指引，从源头管控新型火灾安全隐患。按照1+N+X 对战布局体系，规划提出15期间全市规划建设消防救援站41座，其中水上消防救援站1座，通过新建改造配建小型消防站，补齐城乡结合部、村镇区域救援力量缺口，适配港口、海河沿线水域救援现实需求，持续完善市政消火栓网络，新增改造市政消火栓5000个以上，推广应用智能监测型消火栓，在南港、临港等重点产业园区配套建设专业化消防供水系统。围绕全灾种大应急职能定位，规划提出构建直属特勤站加区域特勤站加中心消防站3级攻坚力量布局，建强高层。

0: 地下、灰化、水域、新能源、山岳、森林专业处置编队，试点建设新能源事故处置专业队，健全政府专职消防员招录、待遇保障、义务培训全链条管理制度，配齐配强人员力量，发展壮大企业专职消防队、志愿消防队，将各类社会应急救援力量纳入119统一调度体系，迭代升级全市统一智慧消防指挥调度平台，推进 AI 辅助接处警系统落地应用，完善京津冀跨区域消防救援协同预案，常态化组织联合演练，规划将数字消防纳入全市智慧城市建设总体布局，构建1261数字消防总体架构，夯实物联感知数字底座，打造消防数据分析模型、消防大模型两大智慧中枢，统筹火灾防控、监管执法、灭火救援等六大业务域，建设消防全景一张图。
1: 近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质工程实施方案》。
0: 方案以扩容医疗康复护理资源、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服务能力水平为着力点，提出6部分13项任务举措。重点任务包括，围绕健全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提出完善康复护理服务网络，强化医疗卫生机构康复护理功能，推进康复护理能力条件建设3项任务。围绕加强医疗康复护理人才队伍建设，提出加大培养培训力度，加强人才配备使用2项任务。围绕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服务水平，提出增强康复护理服务连续性，推进康复护理服务标准化规范化，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强化数字赋能康复护理4项任务。围绕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撑保障，提出加强创新产品研发和应用，壮大康复护理相关产业，强化医疗服务价格管理，完善多元支付体系4项任务。方案提出工作目标，到2030年，我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更好满足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
1: 为切实减轻失能老年人照护负担，国家发放养老服务消费券。截至10月7号，这项针对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的补贴项目已惠及超246万人。
0: 养老服务消费券是国家给失能老人发的暖心消费红包，财政出资补贴，符合条件的老年人购买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时，可凭券在额度内按比例抵钱。消费券的使用范围覆盖居家上门服务、机构养老服务、日托服务等。目前，居家上门服务包括助餐、助浴等生活照料服务、康复评估等基础照料服务以及健康管理服务等。发放对象是经统一评估为中度、重度或完全失能等级的老年人，评估等级申领消费券通过民政通小程序或手机应用就能完成。老年人可自行办理子女亲属、村社区工作人员、养老服务机构工作人员也可代办。已享受长期护理保险的老年人，扣除相关待遇后，个人自费的合规养老服务支出仍可用券抵扣。能否用券抵扣，关键看服务机构是否被纳入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官方数据库。签约入库的家政、物业、护工企业等提供规定范围内的相关服务费用都可用券抵扣。通过入库机构正规聘用护工、护理员也符合使用条件。用券前大家可通过民政通查询。
1: 昨天，市财政局发布了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明白纸，对居民房贷贴息政策进行解读。
0: 本次购房贷款贴息政策面向新办理商业房贷的刚需家庭，享受政策需要同时满足3项条件，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存量贷款置换不在政策

覆盖范围，房屋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房屋总价不高于150万元。首套住房包含新房与二手房，认定执行认房不认贷标准。

0: 最多可累计节省利息近50,000元，实际减免金额将根据贷款额度、贷款年限与还款方式有所不同。全市所有开办商业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均可经办该项贴息业务，办理流程十分简便。市民签订商业住房贷款合同的同时，授权银行代办贴息业务即可，不用单独提交申请材料，经办银行自动核验购房人的贴息资格，每月收取贷款利息时直接扣减贴息额度，优惠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额里。银行也将通过短信、手机 APP 推送消息，及时告知购房者贴息明细。
1: 为做好困难毕业生就业帮扶，近日市人社局、市教委、市财政局印发《关于做好2027届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
0: 通知明确，求职补贴发放对象为2027届本市普通高校有就业创业意愿、积极求职创业且符合下列任意条件的毕业学年高校毕业生，含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高校毕业生、零就业家庭的高校毕业生、残疾高校毕业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高校毕业生、特困人员中的高校毕业生。补贴标准为一次性求职补贴标准为每人3000元，每人限领一次，同时符合多项条件的毕业学年高校毕业生只能按其中一种条件申请，不得重复申领。一次性求职补贴所需资金由就业补助资金列支。记者了解到，为进一步鼓励企业吸纳就业、稳定就业岗位，市人社局日前印发了《关于做好一次性扩岗补助有关工作的通知》。自2026年1月1日起，招用2026届及离校两年内2024年、2025年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签订一年及以上劳动合同，并为其足额缴纳失业、工伤、职工养老保险费满3个月的本市参保企业，含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和社会组织，可于2026年12月31日前申请一次性扩岗补助，按照每招用1人100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扩岗补助。这里所称高校毕业生，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接受普通高等学历教育、取得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的毕业生，包括研究生和本科、专科高职毕业生，不包括函授成人教育、技师学院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等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是指在本市进行失业登记并处于有效状态，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时年龄在16到24岁，年龄计算到月的人员。
1: 眼下已进入寒露时节，北方大部分地区昼暖夜凉，晴空万里，有利秋收。昨天滨海新区夏玉米率先开启集中收获。
2: 今年6月，滨海新区小麦接收在全市率先启动，夏玉米抢茬早播，加上7月雨水充沛，土壤伤情好，玉米生育进程整体提前，因此成为全市夏玉米最早开始收获的区域之一。在滨海新区陈寨庄村的5000亩玉米地里，连片的玉米穗粒饱满，长势喜人。两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分组作业，往来穿梭，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秸秆还田。
3: 陈寨庄村预计是3天完成这个作业任务。紧接着呢，我们投入拖拉机、播种机进行小麦的抢种。
2: 今年秋收期间，滨海新区统筹投入各类农机600多台套，全区20多万亩夏玉米，预计2周内全部收获完毕。按照成熟时序，未来1周，静海、武清的夏玉米也将陆续进入收获高峰。预计3秋期间，全市将投入各类农机20000余台套。农业部门统筹调度全市农机力量，跨区联动，全力加快机收进度，实现颗粒归仓。
1: 日前，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印发了《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
0: 本次专项行动共有四项重点任务，一是强化品牌初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执法，推动

0: 品牌授权管理，建立生产、加工、销售全过程的追溯体系，推动品牌农产品率先实现全程可追溯，做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二是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严格规制农业领域使用带有欺骗性的商标等误导公众的行为，依法查处违反集体商标、证明商标使用管理规则的行为。三是严厉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严厉打击搭便车、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重点查处经营者对其商品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以及通过商业诋毁等方式损害竞争对手的行为。四是强化涉农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支持农业品牌主体通过商标、专利、地理标志、植物新品种等多维度知识产权布局，强化品牌权益保护，规范商标注册管理，防范和制止恶意抢注。
1: 东丽渠通过给村民们做培训，建起共享村社助农惠民平台，村民变主播，农产品的销路更好了。
2: Hello， 家人们，大家好！今天杨姐带大家来到了咱们东丽区菜园子农场，大家看到我的身后啊，都是满树的小红灯笼，这个水果就叫鸡心果。
3: 果子大量成熟，李阳天天在直播间里给大家介绍它的口感特点，开播一小时就卖出了50多单。而在他身后是一支直播团队，由华明街道饭庄股份经济合作社牵头成立，有人负责品控，有人负责申报，交由平台审核挂链接，有人负责分析市场客群，搭建起共享村社助农惠民平台。主播们都是像李阳这样的居民，起初只卖自家的农产品，慢慢的也开始免费帮其他人带货，每周一次，根据上新的产品在合作社接受培训，优化直播方案。
2: 现在这些好的农产品太多了，但是他们确实是没有一个渠道去宣传出去。
3: 让直播变成新农活，手机变成新农具。共享村社成立以来，已经先后培训李阳这样的新媒体制作网络主播2600人次。随着粉丝量不断增加，共享村社助农惠民平台也不止卖区里的农产品了，他们和全国近100个乡村合作，保底三辣、冀州红江苏梨以及云南的茶叶、安徽的玉米汁等100多种特色农产品都能加进直播间的购物车。
4: 把相应的押金、资质全部完善好之后，就形成了一个综合的线上的一个商城体系。所有后续的这些商品啊、拍摄呀、宣传啊、挂链啊，就由我们这个共享村社的平台来做。
3: 这两天，直播团队正忙着策划丰收节的直播活动，举办线上丰收大集，做强线上的同时，共享村社也同步拓宽线下销售网络。全市的20多个社区都有了共享村社的配送点，下单后4小时之内送到家。
5: 共享村社呢，已经与街道的18个社区、14个集体领域组织呢，形成了合作协议，居民参与的热情呢，也非常高涨。
1: 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快递服务全程平均实现和公众满意度持续提升。来自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的消息，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天津地区网上报名安排正式公布。本次报名实行报名与网上确认一体化办理，预报名于今天正式启动，时间为10月9号至10月12号，正式网上报名时间为10月15号至10月24号，所有

0: 考生均可在上述两个时间段内每天的9点至22点报名。因塔身维修、塔内空调更换原因，自10月15号起，天塔湖风景区暂停营业，恢复营业时间另行通知。本次关闭区域为全景区范围，包括景区户外区域、塔座一楼大厅、253米天塔瞭望厅和257米天塔西岸书斋知道吧等。已经在官方售票平台购买此时间段门票的游客，可以选择发起线上退款或延迟至开塔后来塔观光。通过携程、美团购票的游客，可与美团或携程平台客服联系，发起线上退款。日前，奥凯航空 BK2703 航班从广州平稳飞抵天津滨海机场，1.3吨进港货物顺利完成卸机作业。
1: 为高效激活航空货运运力，此次天津滨海机场创新采用了包舱运营的模式，通过精准统筹舱位资源，优化货运保障流程，进一步提升航班综合运营效益，也为机场与航空公司搭建灵活高效的货运合作体系积累了宝贵经验，探索了全新路径。作为天津滨海机场主力客运基地航空公司之一，奥凯航空副舱载货业务的重启，有效盘活了机场现有闲置副舱运力资源，进一步丰富完善了航空货运服务体系。依托金粤往返航线优势，此次业务恢复成功搭建起华北地区连通珠三角的高时效空中物流通道，大幅提升两地物资运输流转效率。下一步，天津滨海机场将持续深挖航空货运潜力，优化客货协同运营模式，不断丰富货运产品，提升保障能力，持续畅通区域物流循环，助力区域经贸往来和航空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天津官宣正式入秋。
1: 监测显示，天津市区已经达到了气候学上入秋的标准，其中9月30号平均气温低于22摄氏度为市区2026年入秋时间。历史资料统计显示，市区常年的入秋时间为9月18号，今年入秋时间偏晚。历史上入秋最早的是1976年，入秋开始日为8月20号，最晚的是2019年，入秋时间为10月4号。由于我市北部地区气温较市区偏低，入秋开始日比市区偏早，近期昼夜温差持续拉大。10至11号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市区最高气温在27到28度，最低气温在16至17度。预计下周一12号开始将有冷空气影响我市，天气多云转阴，12号后半夜开始风力加大。下周二13号由北风3到4级转4到5级，外出注意防风。受冷空气影响，气温下降明显。12至15号最高气温仅在21到23度，还请关注临近预报信息。
0: 关注最新的气象信息，下面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2: 大家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将会继续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市区全天的气温在28到16度之间，其他各区白天的气温相差不大，中午到下午长时间身处阳光下，体感温度还会略高于实际气温。北部地区夜间的气温会比市区偏低2到4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0号到11号的白天，我市天气形势没有明显变化，最高气温是在27到28度上下，最低气温在17度左右。11号夜间到12号的上午将会出现一次阴天过程，12号气温将会有明显下降，全天维持在22到14度之间。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增减衣物。
0: 下面来看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

0: 号，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1: 肠胃宁，关爱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3: 天津市区晴转多云，28到16度。天津滨海新区晴转多云，26到16度。

0: 天津冀州晴转多云，27到13度。天津宝坻晴转多云，27到12度。天津武清晴转多云，27到14度。天津静海晴转多云，28到13度。天津宁河晴转多云，27到16度。天津北辰晴转多云，28到14度。天津西青晴转多云，27到14度。天津津南晴转多云，28到14度。天津东丽晴转多云，28到15度。新疆库尔勒以晴为主，23到9度。
1: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4: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5: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0: 你也是个通情达理的女人，你会理解我，对吗？
1: 我理解你。

0: 根据苏掌柜妻子的描述，画师画下的这个画像，事发前就是这个人向苏掌柜的邻居问过路。商行的伙计也曾看他到店里去过。还有，窃听设备所在的房院主人也指认是他租下的房子。
1: 日本人？
0: 对，他叫小岛次郎，丸红洋行的经理，已经潜逃了。报告，进来。
2: 老七，你看谁来了？
3: 三嫂。
4: 老七，这不是三嫂吗？
2: 老七，你怎么突然来了？我想你了呗。
4: 我也想你啊。
2: <笑>
1: 你穿上这身军装可真精神啊！
2: 精神吗？
4: 可给咱们大哥长脸了。
2: 这得感谢大哥，要不是他培养我，送我到军校，也不会有今天的我。<笑>
1: 哎，三嫂，我给你介绍一下，
5: 这赵，
4: 这是我三嫂。三嫂，这是我们的副团长罗指正。
5: 三嫂好。你好。
1: 我呀，天天听天赐念叨，天天听他讲你们大青山义军的事儿，我真是见了真人了。
5: 来的时候啊，大彪在路上跟我说了，说你在天赐身边就像那个诸葛亮，
1: 真会夸。这小子阴天犯浑，你丫脸还挺好的。
5: 是，
1: 三嫂。
2: 还有我呢，我也天天盯着他，我就怕他犯什么毒。对了，张怀义押过来了。
1: 啊，押过来了。
2: 挺赞。嗯，我看这个事儿啊，还是应该向李司令长官先通报一下。
1: 好，
2: 就这么定。三嫂，你们先忙着，我先过去。哎，去忙。
1: 好。
2: 这样吧，咱们今天晚上带郝浩、燕青、三嫂，
1: 哎，对，
2: 好久没聚了，叫上六哥，我们一起。
1: 好，
2: 三嫂，
1: 好，
2: 我还有点事儿。
6: 你在这坐一下，我去警备司令部一会儿就回来。
1: 行，你忙你的。
2: 哎，你坐一会儿。
1: 好，
2: 我这有很长。
6: 哎，放心吧，我先过去了。哎，三嫂坐。
2: 事情经过就是这样的，是我失察的错，撤我的职也好，法办也好，我都认。
6: 罪过我先给你记着，重要的是。
2: 抓住间谍，给我一网打尽。明白。那张怀义的事儿，
6: 这种败类，先不用执行死刑，要从他的身上找到指使他的人。

0: 哎呦，我说，你们几个还算是有良心啊，知道过来看看我。梁天赐，看在咱们兄弟上的份上，放了哥哥吧。哼，
1: 张怀义，你还有脸叫兄弟，还敢让我们放了你？好，我给你算一笔账。
0: 你当年杀我灭口，我可以放了你。你杀害大哥，我能放了你吗？还有，你败坏大青山义军的名声，我也可以放了你。你受人指使，参与兵变分裂国家，我能放了你吗？张怀义，当年大哥活着的时候经常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就是你的报应。
2: 报应！承蒙拜寇啊！要怪我当初太心慈手软了，怎么没把你们几个先给宰了？
3: 三少，你们逃了你还不自缢？
0: 三少，
2: 你们几个给我听好了！我当初拿杆子上大青山，图个啥？这一头官兵追。 另一头别的山头挤，我只为刀上银雪和清风吗？

0: 梁天赐啊，我承认我当初是想杀你灭口不假，可那也是因为你先上山通风报信在先，我杀了冯展贵也不假，那是因为他夺走了本该属于我的地界，这大青山是属于我的，可自从他来了以后就占了山头称了王，凭什么？
1: 张怀义，
2: 挑唆兵变也是别人害你在先吗？
0: 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呀，这白花花的银票，黄灿灿的金条往你眼前一搁的时候，他不认识你，你还不认识他吗？
1: 赵怀义，
3: 我问你，是不是武藤指使你的？
0: 梁天赐啊，我说你怎么还是榆木脑袋不开窍啊，什么五藤六藤七八藤，老子只知道谁给老子金条老子就跟谁干，
4: 你这样的就是个畜生。
5: 五哥，五哥
4: 别跟我，
5: 五哥老子宰了你，
4: 五哥他他妈就是日本人的一条狗，
5: 五哥
4: 你他妈中国人的良心啊，
5: 五哥你忘了我们干什么来的吗？
0: 我有一大帮子姨太太等着我去养，一大帮子儿女等着我去喂，就凭你们军营给我的那几个省钱，够吃吗？
1: 好，张怀义，既然你这么说，今天就做一个交易，只要你说出谁指使你，我就饶你一死。
0: 梁天赐，你是不是当我傻啊？就算是我告诉你我背后的指使者是谁，你他娘的能放了我吗？早死晚死都是死，不如让爷爷来个痛快的，
4: 老子他妈成全你！
6: 放手！放手！放手！
5: 你动我试试！
4: 说呀！
0: 梁天赐，我知道你不敢，有种剥了我呀！
4: 说啊！啊！
5: 不够！啊！
7: 张怀义，这一枪不只是替我大哥报的仇，是给所有中国人报仇。

0: 1177旅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了玉田，下一站就是遵化。日本人已经向华北渗透，看来离双方交火的时间越来越近了。
1: 报告，几点？
2: 念。
0: 29军一部调动，途经张家口沿线，请警媒团做好沿途护卫工作。这是他们途经时候的日记。
2: 好，你下去吧。时间很紧，得马上布置。你安排一下。
3: 唐副官，
2: 到通知所有营长到会议室开会。
4: 是。
2: 走吧，到会议室布置一下。
0: 好，现在我下达一些任务。老营长，通知骑兵连沿铁路百公里进行一次巡查，确保铁路畅通。
4: 是。
0: 其他各营做好准备，军列经过时每50米一个岗哨。
4: 是。
5: 大家去准备吧。ここ最近、29軍および各州東軍、119師団、117旅団が頻繁にズンファと雄天で行き来している。再三来電があり、至急中国軍の守備配置の情報を提供しろとのことだ。井上が逃走。

0: 再び内部に潜り込むのは時間がかかります。盗聴は失敗したし、当分できそうにないかと思います。
1: そもそも盗聴で探れる情報は限られている。ヤンテン2も家では重要な情報はそうは言わん。時間がない。非常手段を取るしかないようだ。
0: 警部団内部に入って情報を盗み取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か。
1: そうだ。危険だが、成功のために犠牲を出してもしまいない覚悟だ。
0: わかりました。
2: 你们两个来这边吃饭，边吃边聊，啊？
3: 那咱们吃饭吧，啊？
4: 好，
2: 赶紧。
3: 你别忙活了，啊？啊，
4: 妹妹，哎，你有身孕在身，休息一下。
3: 是，差不多就行了，坐下吃吧。
2: 没事，还有个汤呢。哥哥，先坐着啊，马上就来。
3: 你看，你来他多高兴啊，啊？这么说，你要走？
4: 对，我们洋行呢，准备放弃张家口的生意。转到天津去，我可能明天一早就动身了。
3: 这么快啊？是啊，现在日本国占领了东北，东洋洋行又都跑到了满洲，现在确实是生意也不好做了。
4: 惭愧，惭愧啊！
5: 爸爸，爸爸，
3: 怎么了？啊，孩子，嗯，来。哟，
4: 哎，指甲断了，
3: 怎么劈了呢？
4: 来，舅舅看一下，这个要拿指甲刀剪。哎，指甲刀舅舅没有，
3: 我这有，爸爸有啊。来，把手给我，一个手啊，这个啊。疼啊，疼啊，好。嗯，
6: 爸爸，
3: 嗯，慢慢的啊，
6: 哎，哎，
4: 我来吧，啊，木兰，爸爸的手是拿枪的手，舅舅的手是拿铅笔的手。
3: 怎么了，
7: 团长？司令部通知您去省部开会。
3: 现在？
7: 是的。
3: 行，我知道了，你出去陪车等我。
7: 是。
4: 木兰，瞧你的手脏的，去拿毛巾过来吧。啊。

0: 哟，都跳上了，怎么样，闺女，不疼了？
1: 不疼了，舅舅剪的真好。
2: 哎呀，舅舅剪的真好啊！
0: 你看，木兰多喜欢。
3: 我也喜欢木兰呀，是不是？嗯。
4: 你说你这说走就要走，估摸着惠子肯定会伤心的。你不知道你这一次来啊，她多高兴，好不容易家乡来了个亲戚，这就要走了。
3: 是啊，我也是身不由己嘛。我最担心的还是木兰，会不会想舅舅啊？
1: 舅舅，你要去哪儿啊？我陪你一起去吧。哦，
0: 你看，
3: 好好好好，等木兰长大了，舅舅带你一起去，好不好？我们一起去舞厅跳舞，当当当当
5: 当当当当。来来来，
0: 哎呦，
5: 哎，你们怎么都没动筷子呀？
0: 等你呢，
3: 惠子。
5: 菜都凉了，快吃。
0: 哎呀，哎，
3: 妹妹，真的辛苦了。
1: 舅舅，你走了，谁陪木兰玩呀？
5: 啊，哥哥，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3: 我的工作有些变动，要去天津那里工作一段时间。
5: 啊，
3: 哎呀。之前太忙了，没顾上跟你们说。这样，我在这里呢，先干为敬。天赐啊，第一个是要感谢这些日子在你家你对我的关照，再一个我要恭喜妹妹家里要添新丁了，来，双喜临门。
0: 你怎么那么客气？都是一家人。来，干，他不喝酒，我替他喝了啊。
3: 好，
0: 来，干。嗯，慢上。来，闺女下来，让舅舅吃饭。来，搁这。
1: 我要下来。
3: 哎呦呦，好，
1: 让舅舅抱。
3: 好好，舅舅抱。
0: 那你跟舅舅走吧。
3: 舅舅你夹菜。
5: 来来来，吃菜吃菜。
3: 想吃哪一个
5: 菜？赶紧，菜都凉了。嗯，
4: 我再敬一杯。这杯酒呢，算是给你践行，常回家看看。这儿
3: 真的是太感谢
4: 了，永远是你家。来，干。
6: 武藤さん、
7: どうだ、入手できたか。
6: 順調です。
7: すぐに予備の鍵を作らせろ。慎重に事に立て。
6: はい。
8: 各部、务必在三天以内到达指定的布防地区。没有军部电令，绝不可擅自行动，明白吗？
9: 明白。
8: 杨天赐，
6: 有。
8: 警备团负责各部的后勤支援，一定要确保京张铁路的畅通。
6: 是。

0: 佐藤君、この情報は重要だ。すぐに関東軍に知らせるんだ。
1: はい。
2: 关东军好像获悉了我军的部署，37师、38师在热河和冀东的部署，日本人了如指掌，相应的调整了朝阳和东戴河一带的兵力。
3: 难道又是有人泄露了军情？
2: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有这个可能。
4: 密查，查出新密者，严惩不贷。

0: 是。是。
1: 长官放心，一营二营将在午前集结完毕，到达指定地点。
0: 是。
1: 刚刚接到命令，我率一营二营立即赶往滦州。这样吧，我带二娘过去，你就留守。
2: 好，
1: 你放心吧。嗯，那我就准备一下。嗯。
3: 机动方面，除了孙德全的幺幺九师，以及孙奎元部的幺幺七旅，还有我部的三十七师，可谓是重兵集结。经少帅允准，我部三十八旅调防京北，这样就可以从冀东以及热河两面狙击敌军。
4: 将军，直下认为关东军从热河进攻的可能性比较大。
3: 没错，所以我才令藏二师调防京北。
5: 报告，
3: 进来。
5: 刘师长来电。
3: 你。
5: 据参谋部侦查获悉，关东军铃木军团撤出绥中，北上建昌地区。
4: 下去吧。
5: 是。
4: 将军，日本人好像很清楚我军的意图啊。
3: 为什么我军的行军部署会这么快地让敌军知道？难道又是泄密？
4: 据我所知，张家口有一个日本人的间谍网。
3: 间谍网？你是说是日本间谍窃取了我军的军事机密？
4: 有这个可能？
3: 有这个可能？
6: 有这个可能就是你这个警备司令的失职，你是干什么吃的？
4: 将军，我也在查了，这个日本间谍隐藏得太深。
6: 电令，三十七师停止前进，原地待命。
4: 是。将军，以现在的情形来看，警备团不宜潜伏滦州，
6: 让他们原地待命。
4: 是。
7: 麻利一点啊，快点上车。哟，你怎么来了？快点上车。
1: 刚刚接到军部急电，我部的行动取消，原地待命。
7: 什么？行动取消？
1: 又是泄密。现在边防督办让各团严查，可咱们这儿看过电文的只有你、我、小孙，咱们三个人。
5: 那就把小孙叫过来，咱们三个一起查。
1: 嗯，叫吧。
5: 唐副官，到，把孙淑贤叫过来吧。
8: 是。
1: 我真是怕了，万一这问题真出在咱们警备团，你说我这……
5: 也不能这么想，现在的侦查手段很多，除了日军的情报网，还有关东军的侦察飞机，我们还是应该先自查，能排除嫌疑最好。
9: 报告。
5: 进来。
9: 团长，就要调查什么吗？
1: 咱们的电文除了你之外别的人看过吗？
9: 我接到就直接拿过来了，没有人看见。
5: 你留底了吗？
9: 我只留破译过的原稿。
5: 那保存的安全吗？
9: 应该是吧。
5: 什么叫

0: 应该是。
1: 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
2: 我把没破译过的原稿按照编号存放在了保密室的柜子里，钥匙就只有我一个人有，这是是。可是我保证不了有人会开锁，有人会破译密码，这是不是。所以我只能回答应该是。
3: 你这是什么态度？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怎么跟我说起绕口令来了？
2: 我只是如实地回答你的问题啊。
3: 你还顶嘴。
2: 我
1: 好了，小孙，你先回去吧。哦，再确认一下房门和铁柜是不是确实没有被撬过的痕迹啊。
2: 是。
4: 怪不得找不到对象呢。
5: 小孙的话反倒提醒了我，快看看保险柜有没有异样。
4: 保险柜？

0: 我真想不到，肯定不是外人，应该是家里人，也不可能啊。惠子啊，不会是他？木兰，哦。
1: 佐藤义，肯定是他。有一回，他跟我说要给木兰修指甲，佐藤义就跟我借钥匙，大概有2分钟的时间。这钥匙不在我身上，
2: 有证据吗？
1: 没有证据，但我敢肯定，这是唯一一次钥匙不在我身上。
2: 那这只能是怀疑，赶快上报吧。
3: 报告，什么事儿？
4: 杨团长求见。这么晚了，找我什么事儿？
3: 杨团长没说，只说军情紧急。
4: 团长，这么晚了，什么情况？
3: 报告团长，这次的泄密事件有线索了。
4: 有线索？
3: 这问题就出在我们团。
4: 谁啊？
3: 我。
4: 你怀疑是佐藤义所为？从目前掌握的证据来推断，佐藤义的嫌疑最大。
3: 有证据吗？
4: 还没有。
3: 杨团长，
4: 嗯，
3: 我请求处分。
4: 处分的事以后再说。
3: 那怎么办？要不要把他抓来，先审审？
4: 没有证据。 不能随便抓人呐！再说了，间谍都是有心理准备的，你就是审，也不会审出什么东西来。这样，他们既然要破坏咱们的计划，咱们索性就给他们来个将计就计。
3: 将计就计？您的意思是，
4: 天赐，你明天会接到一份电报，大部队调往滦县，2天后就开拔，记住。 把声势给我造的大一点。团部那边留下人监视，只监视，不抓人。如果真有人来，你就让他看电文。我倒是要看看铃木旅团是否有动作。如果没有，你就暂时驻扎在滦县。如果要是有，立即掉头开往蓟县。
3: 是。
5: 唐副官，到通知各营，今天放假休息一天，准备明天出发，有大行动。
6: 是。
5: 副官，好，
6: 快点，
5: 快点，
6: 快，
5: 接应他，好，
6: 行，
5: 好，
6: 我，
5: 来，
6: 走。
5: 老七，
7: 玩会儿啊！团长，
8: 这次不玩玩，
7: 好久没参加这么痛快了。
8: 对呀、啊，这也太自在了啊！
5: 怎么着？晚上喝点，别胡说。
7: 一会儿
5: 喝点，
8: 不许喝酒啊！
5: 不是，我再整两只烧鸡，喝点都不行。
7: 你着什么急回家呀？
5: 哎，老母，你说局势这么紧张，他不会放什么烟雾弹吗？啊！
7: 别他妈胡说！ 听命！
5: 来，
7: 快点！这影起来挺可。
5: 哎，老子。

0: 哎，怎么回来了？嗯，不是说要调房吗？过两天就走，你这是要干嘛呀？哎呀，
1: 不是说你要走吗？所以我就想着带木兰去娘那住几天。哦。哎，你还没吃饭呢吧？我给你做点饭吃啊。哎，不用。
0: 就是我的饭。哦，那你就饿着吧。嗯，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嗯，你别去娘那儿了，我把娘接过来陪你，这样的话，我想你了，还能到这儿来看你，好不好？我没事儿，你放心吧。哎，今儿上午我还去郭老那儿耗了麦呢。
1: 怎么样？
0: 挺好的。
1: 那就好。再说过几天，我哥哥就回来了，他也可以照顾我。惠子，嗯，你现在完全接受你哥哥了吗？他是我的亲哥哥，我当然接受他。假如有一天我们俩发生争执，我说假如啊。
0: 你站到谁那边？我站在对的那头。什么叫对的那头？这叫什么回答呀？我心眼小啊？我是你的妻子，我的心当然是站在你这边了。
1: 这还差不多。但如果是牵扯到国家利益呢？国家利益？
0: 告诉我，是不是我哥出什么事儿了？没有，你先回答我。我不回答你，你先跟我说出什么事儿了？什么真没事儿啊？你说呀，你说了我再回答你。
1: 行行行，
0: 天赐，我跟你在一起10年了，你对我还不信任吗？我跟你说过多少次，我是一个中国人的儿媳妇。
1: 我是一个中国人的妻子，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有一个中国人。我知道了，你现在不能生气，不是我不说，我怕把这件事情告诉你，对你来说太残忍了。
0: 残忍？什么事儿那么残忍？你快告诉我呀！
1: 我说啊，你别着急，有一起间谍案，跟你哥有关。
0: 间谍案？

0: 次，我的感受你可能没有办法理解。我失去父母，从来都没有回过自己的家乡，现在突然从家乡来了一个哥哥，关心我，照顾我，让我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我知道你和哥哥是属于不同的两个国家，都为自己的国家利益着想，可是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国家去别的国家当间谍，那就是错的。如果我哥哥真是这样的话，他就是错的，他就是错的。你放心，我永远都会站在对的那一边。
1: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2: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不知道。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4: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6: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7: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8: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9: 真棒！干杯！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

贝里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

0: 奶粉就是好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2: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2: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1: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3: 啊，太好了，谢谢您，
5: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6: 我也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3: 我们这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7: 好，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9: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9: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9: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5: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3: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2: 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 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3: 是的，是的。
1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

0: 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备溜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1: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1: 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2: 哎呦，太好了，
1: 太好了。
2: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震撼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
2: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2: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 对，三折。
5: 范老师，
1: 3折。
5: 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5: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
2: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5: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1: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
6: 拼手速！
1: 拼手速！
2: 大家一起。
7: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1: 对呀、啊。
2: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7: 对呀，一箱也行啊，
2: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7: 是啊。
4: 方清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6: 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2: 贝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贝里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8: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4: 贝里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6: 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2: 贝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贝里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8: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2: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4: 贝里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0: 贝里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 真棒！
0: 真
1: 美！
4: 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里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0: 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4: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

0: 患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氧奶粉5年了。
1: 这是我的身份证，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亲亲的我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

0: 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心理疏导能否缓解抽动症？
6: 部分孩子呢，病症非常严重，就是往地下窜的这种。那么还有更严重的，比如说我们所谓的抽动秽语综合症。那么这种情况是需要药物干预，同时需要一些行为的治疗。啊，心理的治疗可以是辅助的。
1: 孩子的情绪释放要有边界，
6: 允许你有情绪的释放。啊，你发脾气、哭闹、不高兴，那就是你情绪的释放。那无论对待男孩女孩，我们是允许你有这样的情绪反应的，但是我们不允许你有极端的行为。
1: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轻轻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1: 哎，你怎么了？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6: 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6: 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6: 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多为自己的国家利益着想。可是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国家去别的国家当间谍，那就是错的。如果我哥哥真是这样的话，他就是错的，他就是错的。你放心，我永远都会站在对的那一边。
1: 谢谢你，谢谢你能这么说。我主要是担心你，我也怕我会因为你过不了自己这一关。

0: 你干嘛呢？
1: 这都几点钟了，还不睡觉呢？啊，赶紧睡觉，好不好？乖孩子，睡觉啊，别玩了。这孩子不听话呢，
0: 赶紧睡觉吧，
1: 妈妈还得休息呢啊，好不好？这孩子不睡觉就像你一样，
0: 怎么又像我了？根本就是像你活蹦乱跳的。
1: 行，来。向爸爸啊，睡觉，来来来来来，
0: 爸爸，
1: 睡觉，听话，好吗？
0: 我们再玩一会儿啊。

0: 就玩一会儿，好不好？
1: 你数十秒钟。
0: 好，一、二、三、四。
2: 打妈妈。
3: 团长，团长，是我，季瑶，快开门。
0: 季瑶，我去看看啊，别太晚了，赶紧睡觉啊，睡觉啊，孩子。
2: 我来，妈妈教你数一二三四五啊，来这样数，一、二。
0: 什么情况？
3: 果然来了，是个日本人。
0: 看清楚长相没有？
3: 这个人你也见过？
0: 谁？
3: 你还记得张家口兵变的时候是谁送奶奶回来的吗？
0: 佐藤义。
3: 对，我记得当时送奶奶回来的时候，车上的司机就是这个人。
0: 果然不出所料，他去天津只不过放了一个烟雾弹，偷配钥匙才是目的。他应该还在张家口。这样，你带着人去把松公馆监视起来，一旦他露面，立即抓捕。
3: 是，
0: 快去。还没睡呢？
2: 这就睡了，睡觉吧。
0: 睡吧，嗯，没事，睡，你也睡。来，哎，慢点，慢点，慢点，乖。
4: 这个佐藤义在你身上可是下了大功夫了。
0: 下功夫的不是他，
4: 是武藤。
0: 咱们把这事情好好的从头捋一捋。你看啊，从一开始他们打算拉拢惠子，结果没得逞，然后又把佐藤义从日本招回来，想打感情牌，送宅子没成功，后来又以顶账的名义送我哥哥了一个宅子。我现在怀疑这两个宅子都有窃听器。整个事情败露后又偷配钥匙，你看可谓是布局之深呐。
4: 如果说这一切真的是武藤在背后策划的，那我想他一定是这个间谍王的头目啊。
0: 是啊，他将是我们最强劲的对手。

0: 天赐，哎，
1: 我们的人报告，森谷馆那边近期活动频繁，他们好像在找什么人。嗯，那我们什么时候动手抓人？现
2: 在
3: 我们要等司令部的命令。报告，
0: 进来。
2: 天赐，你看谁来了？
0: 若兰，你怎么来了？
4: 哎呦，
2: 稀客呀！
4: 怎么？不欢迎啊！不欢迎！
3: 我们当然欢迎了。我在警卫团门口啊，碰到了钟姑娘，她说要来找你，我就把她带来。
4: 哎，你不是一直在南京吗？就是出差啊？
0: 哎，你不会是国府派来见宋将军的吧？
4: 当然不是了，
3: 我是坐了一天火车专程来找你们的，一天都没吃饭了，是不是得请我吃顿饭啊？
4: 那当然了，志胜安排。
0: 啊，对对对，我请客啊，我请客，
4: 对，走走走走，
0: 我请客，去了。
4: 哎，那你呢？哎，对，你怎么不去啊？我手头还有一点文件要处理呢。
0: 那不行，要吃一起吃。
4: 对，若兰好不容易来一次，一起一起啊，走走走走走走，好，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喝点紫苏，
4: 走着来。
0: 想吃什么？
4: 肉。
0: 好，
4: 喝一个来，辛苦了，
0: 欢迎啊，若兰。
4: 志在，哎，谢谢。多兰，和我们说说你要找的这个人吧。是啊。
5: 这个井上廉介是关东军参谋部情报科的副科长，大佐军衔。
4: 嗯。
5: 同时还是黑龙会的高级骨干，还是局会的发起者之一。
4: 局会？我听蓝教官当年好像提起过。
5: 这个武藤好像也是菊会的发起人之一啊，对吧？
4: 武藤，
5: 嗯，就是原先你们军官预备学堂的日本教官武藤，
4: 没错，就是他。我们怀疑他是日本驻察哈尔的间谍头目，而且我们家里查出了一批窃听器，我怀疑这件事情也是他幕后指使的。
3: 还有这种事儿？
5: 对，
4: 只是推测。 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证据坐实。哎，吃东西啊！来，不管怎么说，这个人跟武藤的关系显然不一般，他为什么会叛逃呢？
3: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4: 哎，你说会不会和你们党部有什么关系啊？
3: 此人啊，是汪主席在日本时候的好友。 早在二次革命时期，他便资助过国民党，正是在我们大连党部的协助下，他才从旅顺顺利出逃的。党部派我在北京接他南下，后来得到消息，他已经前往张家口，所以就派我来这儿与他会面了。
4: 看来这两天松公馆频繁的活动，应该与此人有关。我们一定要抢在日本人之前找到他。
3: 此人掌握着许多关东军的重要机密情报，绝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
4: 杨大哥，等找到井上之后，还得麻烦你想办法把我们秘密送到南京。嗯，没问题啊。志正，你去把他们送去吧。
0: 我去啊？嗯，
4: 有问题吗？
0: 好，我去。来，过来吃菜。
4: 志正心很细的，会照顾人。
0: 哎，你也吃菜，你也吃菜。来，罗兰，我敬你一个。
3: 敬我们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

0: 我们搜查了一夜。报告。对，好。王少文，过来。我知道了。啊，那就这样。好的，好的，好的。你怎么来了？身体不舒服啊？
1: 不是的，是郭老医馆那儿来了一个受了重伤的日本人，他觉得那个人身份很神秘，所以让我赶紧跟你说一声。
0: 人在哪儿呢？
1: 在医馆呢。
0: 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钟若兰要找的人。
1: 钟若兰，钟小姐来了。
0: 好，路上跟你说，我先送你回去，慢点。哎。

0: 什么样的机密啊？能从吕大一路追杀到张家口？
1: 不想看看吗？
0: 我可不敢。
1: 此人跟武藤都是菊会的发起人，武藤跟这件事情肯定有必然的联系。我一直想抓他，可是找不到证据。也许这个纸包能助我们一臂之力，大概

这个太重要了，这是日本关东军准备进攻热河的军事命令和军事调遣。

0: 太好了，我现在就通知司令部去。
1: 等等，这还有一份名单，有武藤的名字，他还是黄道会的骨干人员，现在的身份是陆军参谋本部驻察哈尔松机关的负责人。
0: 我看看，终于证实了，
1: 木兰，我现在需要你帮我一个忙。
0: 你是想？好。

0: 看来关东军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啊。天赐，这个情报非常的重要，我立即向将军汇报。
1: 那利用井上诱捕的事儿，
0: 我同意。哎，这又是你小子的鬼主意啊？
1: 那还不是为了您。嗯，在将军那儿好交代啊。
0: 你就跟我臭物品，去执行。
2: 是。
3: 哎，若兰，来喝茶。
4: 谢谢惠子姐，
3: 快坐快坐。我听天赐说你要来啊，就在这一直盼着呢。
4: 惠子姐姐，我们也好久没见了。我听梁大哥说你又有身孕了，怎么样，一切都好吧？
3: 挺好的。你好不好呀？我听天赐说你一直在南京是吗？
4: 嗯，在南京。我这一次是临时来张家口的，所以特地来看看惠子姐姐。
3: 那你这次来不是以女朋友的身份来的吧？
4: 惠子姐姐，瞧你这话说的。我不和你抢梁大哥，再说抢也抢不过。
3: 话也不是这么说的呀，其实我还是要谢谢你，要不是因为你，我娘也不会答应我跟天赐在一起的。喝茶。
4: 嗯，
3: 来，这个呀是天赐啊存的好茶，我们偷偷的喝，快点。
4: 啊，惠子姐姐，其实今天我来是特意向你道谢的。
3: 谢我什么呀？
4: 我来张家口就是来接日本人井上的，结果这个人没被我找到，倒被你找到了。
3: 哎呦，哪是我找的他呀，是他找的我们。就这么巧，他就晕在郭氏医馆的门口了，正好被我们碰上。你说多巧啊。哎呀，哎，今天啊来了就别走了，在这吃饭，我给你加几个好菜。
4: 哎，惠子姐姐，我还要说呢，你也别忙了，我还有重要的事儿呢，今天就不在这吃了。
3: 行，你们的事儿都比吃饭重要。嗯，喝茶喝茶。
4: 嗯，
3: 来，
4: 我尝尝天赐哥的茶。

0: 让他们把枪放下。放下。
1: 九了岁。哎呀可

0: 佐藤先生，我们梁团长请你喝茶。
1: 梁天赐，哼，喝什么茶？

我劝你最好一五一十都交代了，这样我们梁团长兴许还能念在你是惠子哥哥的份上帮你说句好话，留你一条活命。

0: 团长，
1: 怎么样了？
0: 啥也不肯说呀。团长，要不咱们上点手段？
1: 不行，对他来说没用。要不这样，你去给我准备一碗面。
0: 这没到饭点呢，
1: 去吧。饿了吧？吃点吧。知道我在想什么吗？人生像做梦一样。惠子要看到你这样，肯定会心疼你的。你是个聪明人，应该知道我找你的目的。佐藤义，你是个文明人，是一个文人，本来应该好好过日子，不该卷入这场战争。可是武藤利用了你，利用你们兄妹之间的关系。你如果再执迷不悟的话，我就帮不了你了。
2: 我是个文人，
1: 我只知道你是惠子的哥哥，他就你这么一个亲人，审你不是我的事儿。知道为什么我亲自来吗？为了惠子。

0: 你是他唯一的亲人，他的亲哥哥，我想给你机会。机会？作为男人，为机会放弃信仰，那是吃肉的。
1: 话说的挺硬啊。
0: 好，那我问你：偷听、窃取情报、偷钥匙。

0: 你不过是武藤棋盘上的一个棋子，对于你来说，他需要的不过是情报，除此之外，你没有任何利用价值。现在到你选择的时候了。
1: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

0: 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

0: 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 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

0: 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
5: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6: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5: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6: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

0: 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2: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3: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4: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566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来了？
11: 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

0: 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心理疏导能否缓解抽动症？
6: 部分孩子呢，病症非常严重，就是往地下窜的这种。那么还有更严重的，比如说我们所谓的抽动秽语综合症。那么这种情况是需要药物干预，同时需要一些行为的治疗。啊，心理的治疗可以是辅助的。
0: 孩子的情绪释放要有边界，
6: 允许你有情绪的释放。啊，你发脾气、哭闹、不高兴，那就是你情绪的释放。那无论对待男孩女孩，我们是允许你有这样的情绪反应的，但是我们不允许你有极端的行为。
0: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跨界演员高玉庆做客曲音会。
7: 门里出身，我父亲就是说相声，说钓鱼的著名相声演员高云培。嘿，
0: 跨界影视，性欲知己，
7: 在不同时期遇见不同的贵人。我演戏第一个贵人是傅彪。哦，
0: 重拾老本行，包袱响当当。
8: 二他妈妈，你快拿大木盆来！哎，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儿。
9: 就这句
10: 太像了，
9: 是吧？哦，像不像？哎，
0: 曲音会与您相约。
11: 轻轻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1: 哎，你怎么了？
13: 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4: 好干净啊！
1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5: 好香啊！
13: 有汰渍没问题，
1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7: 快肠胃宁，
1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1: 好舒服，
2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2: 你呀， 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冯正义，我再说一次，你不过是武藤棋盘上的一个棋子。对于你来说，他需要的不过是情报。除此之外，你没有任何利用价值。现在到你选择的时候了。

0: 什么？把武藤放了？老团长，您这葫芦里是卖的什么药啊？
1: 我卖什么药？这是宋将军的命令。
0: 宋将军，这事儿把他都给惊动了。
1: 所以呀，你动动脑子，能这么快惊动宋将军知道的，那武藤背后得有多大的势力啊？啥都别说了，执行命令。
0: 我不管他多大势力。
1: 问题，咱们现在掌握了证据，这武藤是特务机关的特务，咱不能说放就放啊！
2: 就说你小子鼠目寸光，他不懂政治，那放他还等于不追究他呀？怎么，他还能逃出张家口？
0: 那您的意思是把他放了，监视他？
1: 目前北平的局势对宋将军极为不利啊，我们有武藤这张牌，还有其他的机密文件，也许能有更多的回旋余地。
0: 那佐藤义和其他间谍怎么办？
1: 佐藤义交代了吗？
0: 嘴硬，啥都不说。
1: 梁天赐，把这些间谍全部押往南京。是。
0: 老头这怎么说？别提了，到底怎么说的呀？
3: 把武藤放了。

0: 就料到是这么个结果，我就想不明白了。证据握在手里，为什么要把人放了？这警卫团和二十九军的脸都丢尽了。天赐，我们看问题也不能太简单了，毕竟现在日军大兵压境。
1: 这我都懂，不就是想拿武藤当招牌打吗？那办法多的是，非得放人呐。
0: 说心里话，我也咽不下这口气。 估计这也是无奈之举吧。
2: 行行行，不提了，
0: 你去放人，我不想见他。哎，那佐藤义跟小岛怎么办？
2: 这样，您让马营长给他们押到南京去。

我们一定会让你看到结局的。

报告，求职者已经准备好，再有半个小时就可以出发了。好，武藤教官，请自便吧。 怎么把武藤给放了？

0: 上车吧。
1: 杨大哥，送君千里，终须一别，这次谢谢你的帮助。
0: 这么客气，我该谢你。若兰，你一个姑娘从事这种工作，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你现在怎么变得婆婆妈妈的了？
0: 这人上了岁数啊，就爱操心。不过我总觉得对你有份责任在里头。
1: 别，你还是对惠子姐姐负好责任就行了。
0: 放心吧，惠子我肯定会负责任。关键是你的身份一直是个谜，所以我才担心你的安全。
1: 你知道我现在的身份就行了。
0: 知道啊，单身嘛。哎，我跟你说，罗志正的事儿，
1: 你认真考虑。来，
0: 我说的是正经事儿。
1: 好了，我走了。
0: 行了，保重。
1: 杨大哥，我会想你的。
0: 哎，快走吧。

0: 马营长，我想见见梁团长。
1: 都到这时候了，我们团长没工夫见你。
0: 拜托你告诉他，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他讲。
1: 终于想明白了，早这样不就没事了？
2: 去，看看团长回来没有。
3: 是。

0: 团长，他说有重要的事要跟你说。梁团长，有件事情我想拜托你。
1: 怎么？不再坚持所谓的荣耀了？此次一行，恐怕我是回不来了。可以让我再见惠子一眼吗？
0: 出发时间马上到了，不行。梁团长，其实之前我来中国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见我的妹妹，尽一尽当哥哥的责任。但现在我触犯了中国的法律，你们拿法律制裁我，我毫无怨言。可无论在哪里，这最后一面，你们不会这么不近人情吧？拜托了。

0: 老婶，老婶，
1: 哎，厨房呢？
2: 老婶，你跟我去团部去一趟，快！
1: 怎么了？是不是天赐出什么事儿了？
2: 不是，你跟我去你就知道了，快！
1: 行行行，快帮我拿大衣，快点！天赐。
3: 惠子，
1: 天赐，我还以为你出事儿了呢，发生什么事儿了？
3: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你还记得我曾经问过你，如果有一天我跟你哥哥发生争执，你会怎么做吗？
1: 发生争执？都到了这儿了，这是发生争执的事情吗？有话你就直说吧。
3: 你听我说，你别激动啊。你哥哥他卷入了一起间谍案，已经确认了，等一下我们就要把他押送到南京去，临走之前他想见你。哎，本来我是不同意的，你现在有身孕不能激动。哎，惠子，走。
1: 哥，哥。
4: 惠子，惠子，你来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4: 梁团长，愿意把门打开吗？
3: 有什么就在这儿说吧。
4: 惠子，
1: 怎么会是这样？
4: 没事的，都是我们男人之间的事情，和你们女人无关。哥哥触犯了中国的法律，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我这一走，可能就回不来了。先跟你告个别。梁团长，可以让我们单独说几句话吗？
3: 不行。
1: 哥，
4: 惠子，我最早来中国的时候，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来看看你，多照顾照顾你，陪陪你，尽一尽当哥哥的职责。可我知道我没有做到。是因为哥哥身不由己，在这个世上我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了。
1: 天赐，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3: 别哭了，别哭了，你要身孕呢，不能激动。

0: 我们走吧，
1: 哥。
0: 惠子，
1: 哥，
0: 记得，哥哥是要紧，
1: 不要激动，
0: 惠子，
1: 我身孕呢，
0: 惠子。

0: 我没事儿，你放心吧。其实我跟季阳，我们也聊过，我们都觉得我这个哥哥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儿。可是我宁愿相信我们是文化上面的差异。可是他毕竟是我的哥哥，他就这么走了。 我心里真的好失落。好了，我没事了，不耽误你了，你忙你的正事儿去吧。
1: 哎，慢点，回去好好休息。 季阳，带你婶儿回去，你好好陪陪她。
2: 好，
1: 嗯，慢点啊，
2: 嗯。

0: 太猖狂了，太猖狂了！竟敢劫持囚车，我真想带着人连夜把他松公馆踏平了。
1: 天赐，你可别太冲动了，咱们可没有武藤直接作案的证据。
2: 证据？还要什么证据？这明摆着是武藤做的事儿，还要证据吗？
0: 不对，怎么了？我们中计了，缓兵之计。说什么要送惠子，要告别，这都是在争取时间，为劫持囚车而做准备。哼，真是高啊！
2: 真是太善良了，抓了一辈子鹰，被鹰给捉了眼了。
0: 天赐啊，你还是先冷静冷静，先想想如何向老团长和宋长官交代吧。
2: 交代？怎么交代啊？啊？
0: 是他们下达的命令放了武藤，要不佐藤义怎么能跑了？
2: 释放武藤那是来自南京方面的压力，
0: 老团长和宋长官也很是无奈。
2: 哎，
0: 到了以后你可千万别提这事儿。
2: 我知道。

0: 哎呦，回来了，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1: 孩子睡了。
0: 睡了，你看看。
1: 我看看。呵，睡得真香。
0: 是啊，这么晚了，能睡得不香吗？
1: 你别站着，坐。怎么样，今天受到惊吓了吧？
0: 还好，去郭老那儿号了脉。
1: 怎么样？
0: 孩子挺好的。
1: 那就好。
0: 还动了呢，你摸摸。
1: 是吗？让他听听。
0: 听怎么听得出来啊？
1: 叫爸爸了。妹子，跟你商量个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你明天搬到咱娘那儿吧。
0: 为什么呀？
1: 不为什么，就听我的。
0: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哎呀，没出什么事儿，就听我的，好吗？
0: 不可能，出什么事儿？你赶紧告诉我呀！
1: 小点声，跟孩子睡觉呢。
0: 到底出什么事儿？你说呀，你告诉我。
1: 佐藤义被劫走了，所以你一人跟孩子在家，我不放心。我明天就让大哥来接你，好不好？行了，你别胡思乱想了，好？你现在有身孕，你不是一个人，知道吗？不能再受刺激了，放心吧，有我在呢。行了，别想了，赶紧休息。我明天一早还有一个会，今天晚上就不在家住了，我先回去了啊。
0: 哎，明天早上的会，明早再去吗？都回来了，晚上就在这睡了。
1: 我怕你休息不好，我在家里。
0: 哎呀，这都回来了，你要去哪儿啊？
1: 好，那我去洗洗。
0: 赶紧去吧。
2: 将军，冯大帅来电报了，让我们不要再对日本人妥协。
3: 妥不妥协是由南京政府和北平政务委员会说了算，不是我宋某人一个人能够决定的。
2: 冯大帅还要求前来张家口协助指挥呢。
3: 念及大帅提携之恩，照理说我应该答应，可是蒋委员长对他极为忌惮，在这个当口提出这种要求，让我很为难呐。
4: 报告。
5: 是。
4: 报告将军，警备团团长梁天赐前来赴京请罪。
2: 什么？赴京请罪？
4: 是梁团长这么说的。
3: 这小子又捅什么娄子？
2: 哦，将军，是这么回事。前一段他在部队里边啊，由于纪律松散，对他们的军事情报保密程度不够，泄露了一些情报，所以说造成了一些严重的后果。
3: 这么说，军情是从他那儿泄露出去的？
2: 是，他一直想向您请罪，是我让他抓获了间谍以后再说。现在武藤的间谍网已经被破获了，这不，他就向你请罪来了。
3: 去，把他带进来。
4: 是。梁团长，请。

0: 报告。
1: 是。
2: 小明，该如何治他的罪？
1: 泄密是他的失职，可是他破坏了间谍网，应该将功抵过。依我看，不予追究了。杨天赐，你抓获的间谍已经将功抵过，你背着这些东西什么意思啊？
0: 将军。

0: 这次我犯了不可饶恕的大错，请将军治罪。你的事我都跟将军讲清楚了。楚阳祥，不是，确实是因为我的疏忽影响了囚车出发时间，囚车被劫，现在除了马大彪之外，全部殉难。这佐藤义和小岛都被劫走了。团长、将军，这武藤是什么人呢？
1: 他是察哈尔日本间谍的首领，咱抓他一次多不容易啊！如果这次不是因为放了他，也不会发生。
2: 你给我闭嘴！泄密之罪还没有治你，现在干什么？反咬一口啊！
1: 不是反。
3: 梁天赐释放武藤，导致你的士兵伤亡，确实是我的失误。
2: 但是情报失信，
1: 你梁天赐难逃其咎。
0: 老廷，
2: 对，
0: 他这个罪该如何罚他？
2: 以属下看，得从重处罚，把他降职为营长，团长之职，由罗织正代替。不行，降职太轻了，怎么处理？怎么服众？
0: 老团长，您不必对我姑息。佐藤义活动密集，是我失察，我罪过深重。您就是
2: 闭嘴。
0: 将军，依我看，就撤了他的职。
2: 撤职，撤职，撤职！到省府给我当马夫。
0: 什么？马夫？我可不干，还是军阀处置，
2: 放肆！
0: 不是，这马夫就算了吧，能不能换个别的干呢？都什么档口了啊？
1: 还跟将军讨价还价，给将军当马夫怎么委屈你了呀？啊，那倒不是，
0: 出去，出去！是。
1: 要停了，
0: 将军，
1: 这个臭小子。
4: 娘回来了，回来了啊！累了吧？不累。这劝你天赐也真是的，他怎么不亲自把你送回来啊？部队也是没办法请假，这不是安排大哥来接我们吗？
5: 行，你们先坐着啊，我先走。
4: 哎，知道你要回来，这屋子都给你收拾好了。哎，你要是不回来，娘还准备着要去看你呢。
5: 如今呢，跟从前不一样了，都说城里的医院的条件好啊，可是他为什么还把你送回来呀？嗯，
4: 您放心吧，天赐他都安排好了，这不是还请大哥帮我们预定了医生了吗？没事儿。
5: 怎么觉着你神色不好啊？是不是他欺负你？哎呀，
4: 没有，跟他没关系。
5: 虽然老了也比我糊涂啊，他是你丈夫，那也是我儿子了。他要是欺负你的话啊，也瞒着我。
4: 娘，真不关天赐的事儿，是我哥哥的事儿，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您说才好。
5: 啊，是这样。那要不你想想明天再告诉我。歇着去吧，行，我给你说。
0: 那回屋收拾收拾啊！你妈妈先歇着去，走，
4: 木兰，跟妈妈去啊！
0: 怎么能说撤职就撤职啊？还去当马夫，这罚的也太重了吧！
6: 许六哥，我这心里也不好受啊，但情报被泄，这可是重罪。
0: 将军对他的处理，已经是很宽容了。这要是换做别人，你想会怎么样？
7: 这老团长也没替天赐说两句好话啊！
0: 老团长本来想把事情给压下来，可天赐他私下里去给将军负荆请罪，你让老团长也……
8: 师长，老弟，
0: 哎，
8: 胡哥，
7: 上面到底怎么处置天赐？
8: 马五哥，
7: 你先别管上面怎么处理的。要我说呀，咱们还是先老老实实的接受这个结果，千万不能闹事儿。
8: 你先告诉我怎么处置的，
9: 执掌。

0: 难不成真把天赐给撤职了？哼，不仅撤职，还他娘的当马夫！
1: 什么？当马夫？
0: 不行，我得找他们评理去。
1: 对呀，五哥，这罚的太重了，咱们找乡里讲个道理去。
2: 哎，五哥，你们千万不能胡闹，
1: 我的心情跟你们是一样的。

0: 打架呀，都挺能啊，要打架，这是部队。
1: 老七，这他娘的也太欺负人了！跟五哥走，咱他娘的不伺候他！
0: 胡说！
1: 再胡说八道，从今天开始，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2: 老七，兄弟们也是为你着想，咱不能就这么
1: 说了。
0: 都听好了。 打今天开始，罗志正是代理团长，你们要服从命令。志正，咱俩搭档这么多年，词不带兵的意思你明白吧？从今往后，如果谁不听你的话，不要心慈手软。元次。
1: 我想将军的意思，也是一时之举。如果遇到战事，你一定会官复原职的。
0: 这些事儿不是咱该考虑的事儿。我只知道，作为一名军人，做错事就该认罚。

哥，对不起，这事儿你不说了，我懂，我都懂。我知道有些事儿搁以前咱说不认就不认了，但现在不成，咱们现在是军人。 兄弟们，咱们出了这么多年，我没撂过狠话吧？今天我拜托你们了，我希望你们能够配合执政的工作。我再强调最后一次，从今天开始，如果谁不服从军令，就永远不是我的兄弟。

0: 就是啊，二少奶奶，给您生个大胖孙子。
1: 太好了，二娘，太好了，太好了，恭喜好夫人呐！太好了，二娘，这下放心了。哎呀，太好了，二娘，恭喜啊，是个男孩。哎呀，太好了，二娘，太好了，太好了，我。
2: 别光顾着吃啊，陪我喝点吧。我对你好吗？嗯，我跟你说，你别笑话你哥啊。那当年孙悟空、齐天大圣也当过弼马温呢，是吧？咱哥俩难得坐下来好好聊聊。哎，今儿你有什么苦水，我给你个机会，跟哥唠唠。嗯。
3: 我绝对不是看着你是将军的马，我才给你吃小灶，知道吗？因为我把你当兄弟了。以后啊，咱哥俩就相依为伴，好不好？啊，干杯！
4: 老叔，
3: 哟，季瑶来的正好，咱爷仨一起喝点。过来，过来，行，
4: 你这干嘛呢你？
3: 喝酒啊！你心可真大，家里出大事了。出大事了？什么事儿？
4: 老婶，
3: 啥事儿？说。
4: 老婶她生了。
3: 你说什么？
4: 老婶她生了。
3: 生了？不是，这还没到日子呢。
4: 奶奶说是早产。
3: 嘿嘿，生了个啥？
4: 生个娃呀，还能生个啥？我知道小子还是闺女，我不知道，我还没来得及回去看呢，你自己回去看呗。哎，
3: 行，兄弟，赶紧往别吃了，你嫂子生了，快走，快走了。
4: 嫂子，今儿怎么那么怪呢？
3: 我听说惠子生了，
5: 生了个啥？生了个娃儿，有后了，是个儿子，快进去看看吧。
3: 哎哎。

0: 听见他哭了吗？多响亮！那是啊，他爹的声音就响亮了，像我，像我。哎哎哎，
1: 不是说什么生个男孩也好，生个女孩也好都一样吗？看你，怎么把你激动成这样？今天，
0: 我激动吗？那你看出来了，你生闺女我一样这样。有吗？我儿子那么好。
1: 宝贝儿子，宝贝儿子，来叫爹，叫爹。他哪会叫爹啊？
0: 别老管我，现在高兴。干啥呀你？
1: 你看他长得多好看啊！
0: 你看这个眉毛长得真像，
1: 像你啊？
0: 像你吧？这睡的这样像我，张个嘴。
2: 今晚真是干了一件让我娘夸你吧。哎呀，这是完成任务了。これは1923年秋、ジャンジャー公平らの資料です。中には日丸陽子全焼と佐藤夫妻殺人の写真もあり、この資料によれば。 警備団団長、ランテン2に殺人放火の嫌疑がかかっています。
3: 殺人容疑で彼を訴えるつもりか。
2: そうです。
3: ではなぜ

0: 我吓我一跳，
1: 自己干上了
0: 啊
1: 啊！小翠呢？
0: 我没让她过来。这惠子生木兰的时候，我就不在身边。这回啊，我得好好表现表现，好好伺候伺候她。
1: 行吧，哎呀呀，快漏了。来吧，
0: 是，
1: 还是娘来吧。你呀，弄枪弄炮的手啊，是来不了这个事儿。来，
0: 我来吧，娘。
1: 还是让我来，娘给你来，来，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啊，来，啊，这家伙。
2: 今天啊是品牌男装的专场，为每一位男士真正打造一件秋季的好服装，来自于金马影帝的大品牌雪尼尔纺泥面料的外套，面料版型做工设计无可挑剔，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咱们的气质。这件服装买回家上去啊，现在是可以直接来穿着的，全部是深灰色的颜色，所以都是百搭百配的，不会过时的。今天咱们有两个款式，翻领款式的更加的经典和大气，立领款式更加干练和显年轻。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雪尼尔纺泥面料。
3: 雪尼尔纺泥面料是高级的面料，它是通过了不同的细度跟强力的短纤维以及长丝，通过揉捻合成，所以它表面啊会有那个绒簇感，摸起来呢柔软厚实，质地轻盈。雪尼尔纺泥面料几大特点：第一，摸起来它是软软糯糯的，穿起来舒适度很高，不会觉得扎，而且它是高颜值，立体饱满的绒毛，它的层次的肌理感就很强，而且啊是自带那种华丽跟高级质感。第三呢，非常好的耐磨性，垂坠感也很好，不容易起皱，也不容易产生静电，
2: 所以说是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
3: 这个季节早晚已经偏凉了，要穿一些厚外套了，所以呢我们推荐给大家雪尼尔纺泥外套。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在专柜998元。但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打四折，399元，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新品发售，
4: 这
3: 一定要包一个大红包，
4: 还有红包，
3: 3、2、1，直接给大家再省200元，做到199，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喜欢年轻休闲一些的，我建议大家选立领的，
2: 是
3: 想要更加稳重沉着一些的话，可以选择翻领款的。
2: 这件服装呢，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它是非常有版型的，而且呢全部是雪尼尔纺泥面料的。特别是到了秋季了，无论是跟老朋友们聚会，亦或是有一些场合，您穿这件服装，咱们的社会地位啊，咱们的经济实力啊，生活品味啊，都会彰显无疑。整个的服装啊大大方方的，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而且版型是非常挺阔的。那么再来看呢，整个的衣服啊，咱们是一个纽扣的设计的，有点类似于那种西装外套的一个感觉，而且帮您藏肥显瘦，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好身材好气质。它的长短我觉得是适中的，正好呢是在我这个大腿这个地方，到了秋季早晚凉的，我们也能给您做到非常好的保暖。而且360度您再看一看，非常有版型的，今年穿明年穿它是不会过时的，它能陪伴你很多年的时间。那么我这件是一个翻领，也是非常大气和儒雅的，而且您看咱们的领子是吧，它是宽窄有度的，真正的把咱们的颈部线条修饰的是恰到好处。同样你再看咱们整个的肩部设计，显得我人是非常的伟岸挺阔的。哎，咱们的秘诀啊就在于里面咱们是有一个小小的垫肩的啊，所以哪怕您说我有些溜肩的，肩太窄的，穿衣服不好看的，今天呢让大家把整个的肩部线条穿起来非常有型的。所以整个的衣服啊，咱们的版型好，设计好，包括你再看一看咱们整个呢，虽然说是传统的一个设计哈，但是呢我里面还做了很多

0: 不一样的点缀，比如说有一些字母的标识啊，不同的纹饰啊，哎，整个的衣服啊，咱们远看它是非常大气的，细看呢有很多小的点缀啊，设计啊，简约的同时呢又不会觉得特别的单调。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面料，为什么整个衣服看起来还挺厚重的，是吧？挺有版型的，就是源自于雪尼尔纺泥面料，非常的柔软和舒适，并且它的编织工艺啊非常的考究，它不是单股线来编织的，它是用两股根线作为线丝，再通过这种加捻的工艺呢，把一根雨丝啊夹在其中，三根线呀、混纺而成的，120支的啊，高密高质的一个工艺，包括它也是有一定厚实程度的，挡风御寒，而且你看它上面会有那种短毛，有种加绒的效果，摸起来一点都不扎，所以说是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这是雪尼尔纺呢面料的高级感，看起来非常挺过有型，而且穿起来呢，它又是厚实保暖的，而且它也是不易起皱的，非常好打理的。这是咱们的面料的优势，咱们有两个竖插的一口袋啊，空间非常足，是吧？平时装手机钱包是很方便的。同样呢，咱们在整个衣服里面，我们首先做工方面一定是表里如一的，里面都有了一个内衬。再来你看，我们里面都有了一个竖插的一个口袋，咱们装个钱包是吧，装个手机，这都是很方便的。而且你看，连内兜我都给您做这种雪尼尔纺呢面料的一个封边，一个细节做工啊，包括咱们整个的走线呀都非常考究的。这是在左边，右边里面我们同样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空间也很足的，同样里面你看都有里衬布的，所以外面两个口袋，里面两个口袋，咱们一共四个兜，实用性也非常的强。
1: 今天除了有翻领款，还有立领款。立领里边呢是做了这个加固定型的，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塌陷，穿上之后呢显得人更加的精神和干练一些。那么我们里边呢搭配一个衬衫啊、圆领衫、毛衫的话呢都是可以的。
0: 而且呢，雪尼尔纺呢面料
1: 还有一个好处，我发现就是它不光是厚实啊，另外它是特别抗皱的。你看你随便去抓它，你看啊，马上变得非常的平整，对吧？又保暖又舒适，有度
2: 还有宽松富裕度。
1: 超肥显瘦，特别的精神啊，特别的利落，很干练，春秋冬三季咱们都是可以穿着的。你到了冬天，你比如说里边加一个羊毛衫，对吧？啊，加一个开衫，比如说走亲访友，有聚会啊，喝茶下棋，
2: 聚会的时候穿，
1: 是不是显得很精神？
2: 是，对吧？特别精气神，而且尤其我觉得这个小立领啊，把整个人好像更加挺拔一些。重要场合咱现在特别喜欢中式小立领，类似有点中山装的感觉，所以非常有中国的那种气息啊。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雪尼尔纺呢外套，在专柜998块钱，但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直接做到了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2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咱们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又想保暖，又想穿起来笔挺有型，我觉得今天这款雪尼尔纺呢外套非常适合大家。而且现在这个季节早晚都已经偏凉了，要穿一些厚外套了。今天两个款式供大家选择，立领有点中式风格中山装的感觉，翻领的话它会更加的大气沉稳一些，选哪一件都是199价格。
3: 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年轻一点，订一件立领款的，我公公年长一些，订一件翻领款的。
0: 高档的雪尼尔纺呢外套，它是自带厚度的，能够让大家在整个秋季哪怕是初冬啊带给您很好的保暖。而且呢，咱们雪尼尔纺呢面料它是非常柔软舒适的，整个的外套它是非常有版型的，哪怕叔叔朋友们有些将军肚了，身材走样了，咱们穿衣服不好看了，今天啊咱们穿雪尼尔纺呢外套一定是给您做加分的，让咱们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好气质。你看单件参考价格是998块钱，今天啊厂家直供单件199块钱，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2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0: 今天无论是翻领立领都非常好看啊，在整个秋季啊咱们换搭换洗的，可以两件来订，两件专柜买些小2000呢、今天咱们只需要不到400块钱，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但是呢，您不要以199的价格去衡量我们这件服装，它让您穿出去真正是千元的品质感，因为它是非常有版型的，面料呢全部是雪尼尔纺呢面料，它是有纹理感有质感的，上面无论是字母的点缀或者有一些经典纹饰啊，穿起来它是非常洋气的，整个的衣服咱们是传统经典，但是呢不会显得单调，所以这是真正有设计感的翻领款式的，更加的大气沉稳了。
1: 它的立领呢是做过这个加固定型的，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塌陷，而且显得特别的精神啊，特别的利落，很干练。
0: 雪尼尔纺呢外套专柜当中998块钱，今天199块钱，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2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雪尼尔纺呢外套，我相信是很多男士朋友们一看就喜欢的。天气已经开始变凉了，咱外面都要一个外套。
0: 雪尼尔纺呢外套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
2: 现买咱就可以现穿的，但现在很多的外套都是运动款，

0: 说实话，有些正式场合我觉得穿不出去，但这件服装真的不一样，可以把您的气质彰显出来。而且那个雪尼尔面料啊，上身之后它非常的柔软，穿着特别的舒适，而且啊它的走线做工每一处的细节都是非常精致的。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在专柜998块钱，今天199块钱，而且啊我们有翻领款，有立领款，您任挑其一，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1: 有些聚会啊，咱们比如说过年过节不知道到底穿什么，今天咱们把柔软亲肤的雪尼尔仿呢外套带回家中，它是自带纹理的，而且保暖舒适，特别抗皱，
2: 非常挺过有型，
1: 包在咱们两个内兜两个外兜啊，可以说又非常的实用。在咱们金马影帝的专柜，你看一件的价格是998元，今天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我们是真正找到了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大品牌多年深耕服装行业，造就男士朋友们着装的风范。
2: 雪尼尔仿呢外套是在我们金马影帝品牌专柜当中同步在热销的秋季男装，有版有型，面料高级，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好气质，各种场合咱们轻松驾驭。关键您看一看这个价格，您说100多块钱能买什么呀？夏天买一个衬衫，秋天买一个薄款夹克，差不多100多块钱能买到。但是您说我想买一件还厚实一点的呢子质感的秋装的外套，能穿很多年的，再带点品牌的，那难度太大了。
0: 今天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2: 今天啊是品牌男装的专场，为每一位男士真正打造一件秋季的好服装，来自于金马影帝的大品牌雪尼尔仿呢面料的外套，面料版型做工设计无可挑剔，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咱们的气质。这件服装买回家上去啊，现在是可以直接来穿着的，全部是深灰色的颜色，所以都是百搭百配的，不会过时的。今天咱们有两个款式，翻领款式的更加的经典和大气，立领款式更加干练和显年轻。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雪尼尔仿呢面料。
0: 雪尼尔仿呢面料是高级的面料，它是通过了不同的细度跟强力的短纤维以及长丝，通过揉捻合成，所以它表面啊会有那个绒簇感，摸起来呢柔软厚实，质地轻盈。雪尼尔仿呢面料其他特点，第一，摸起来它是软软糯糯的，穿起来舒适度很高，不会觉得扎，而且它是高颜值，立体饱满的绒毛，它的层次的肌理感就很强，而且啊是自带那种华丽跟高级质感。第三呢，非常好的耐磨性，垂坠感也很好，不容易起皱，也不容易产生静电，
2: 所以说是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
0: 这个季节早晚已经偏凉了，要穿一些厚外套了，所以呢我们推荐给大家雪尼尔仿呢外套，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在专柜998块钱。但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打4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新品发售，
1: 这
0: 一定要包一个大红包，
1: 还有红包啊！
0: 3、2、1，直接给大家再省200块钱，做到199，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喜欢年轻休闲一些的，我建议大家选立领的，
2: 是
0: 想要更加稳重沉着一些的话，可以选择翻领款的。
2: 这件服装呢，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它是非常有版型的，而且呢全部是雪尼尔仿呢面料，特别是到了秋季了，无论是跟老朋友们聚会，亦或是有一些场合，您穿这件服装，咱们的社会地位啊，咱们的经济实力啊，生活品味啊，都会彰显无疑。整个的服装啊大大方方的，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而且版型是非常挺阔的。那么再来看呢，整个的衣服啊，咱们是一个纽扣的设计的，有点类似于那种西装外套的一个感觉，而且帮您藏肥显瘦，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好身材好气质。它的长短都是适中的，正好呢是在我这个大腿这个地方，到了秋季早晚凉的，我们也能给您做到非常好的保暖。而且360度您再看一看，非常有版型的，今年穿明年穿它是不会过时的，它能陪伴您很多年的时间。那么我这件是一个翻领，也是非常大气和儒雅的，而且您看咱们的领子是吧，它是宽窄有度的，真正的把咱们的颈部线条修饰的是恰到好处。同样你再看咱们整个的肩部设计，显得我人是非常的伟岸挺阔的。哎，咱们的秘诀啊就在于里面咱们是有一个小小的垫肩的啊，所以哪怕您说我有些溜肩的，肩太窄的，穿衣服不好看的，今天呢让大家把整个的肩部线条穿起来非常有型的。所以整个的衣服啊，咱们的版型好，设计好，包括你再看一看咱们整个呢，虽然说是传统的一个设计哈，但是呢我里面还做了很多

0: 不一样的点缀，比如说有一些字母的标识啊，不同的纹饰啊，哎，整个的衣服啊，咱们远看它是非常大气的，细看呢有很多小的点缀啊，设计啊，简约的同时呢又不会觉得特别的单调。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面料。为什么整个衣服看起来还挺厚重的，是吧？挺有版型的，就是源自于雪尼尔纺呢面料，非常的柔软和舒适，并且它的编织工艺啊非常的考究，它不是单股线来编织的，它是用两股根线呀作为线丝，再通过这种加捻的工艺呢，把一根雨丝啊夹在其中，三根线呀混纺而成的，120支的啊高密高质的一个工艺，包括它也是有一定厚实程度的，挡风御寒，而且您看它上面会有那种短毛，有种加绒的效果，摸起来一点都不扎，所以说是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这是雪尼尔纺呢面料的高级感，看起来非常挺过有型，而且穿起来呢它又是厚实保暖的，而且它也是不易起皱的，非常好打理的，这是咱们的面料的优势。咱们有两个竖大的一个口袋啊，空间非常足，是吧？平时装手机钱包是很方便的。同样呢，咱们在整个衣服里面，我们首先做工方面一定是表里如一的，里面都有了一个内衬，再来你看我们里面都有了一个竖插的一个口袋，咱们装个钱包，是吧？装个手机，这都是很方便的。而且您看连内兜我都给您做这种雪尼尔纺呢面料的一个封边，一个细节做工啊，包括咱们整个的走线呀都非常考究的。这是在左边，右边里面我们同样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空间也很足的，同样里面你看都是里衬布的，所以外面两个口袋，里面两个口袋，咱们一共4个兜，实用性也非常的强。
1: 今天除了有翻领款，还有立领款。立领里边呢是做了这个加固定型的，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塌陷，穿上之后呢显得人更加的精神和干练一些。那么我们里边呢搭配一个衬衫啊、圆领衫、毛衫的话呢都是可以的。
0: 而且呢雪尼尔纺呢面料
1: 还有一个好处，我发现就是它不光是厚实啊、另外它是特别抗皱的，你看你随便去抓它，你看、马上变得非常的平整，对吧？又保暖又舒适，有度
2: 还有宽松富裕度，
1: 长腿显瘦，特别的精神啊，特别的利落，很干练，春秋冬三季咱们都是可以穿着的。你到了冬天，你比如里边加一个羊毛衫，对吧、加一个开衫，比如说走亲访友、有聚会啊，喝茶下棋，聚会就穿，
2: 下半年聚会可多
1: 了，是不是显得很精神？
2: 是，对吧？特别精气神、而且尤其我觉得这个小立领啊，把整个人好像更加挺拔一些、重要场合咱现在特别喜欢中式小立领、类似有点中山装的感觉，所以非常有中国的那种气息啊、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雪尼尔纺呢外套，在专柜998元，但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直接做到了199元，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2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元，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咱们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又想保暖，又想穿起来笔挺有型，我觉得今天这款雪尼尔纺呢外套非常适合大家。而且现在这个季节早晚都已经偏凉了，要穿一些厚外套了。今天两个款式供大家选择，立领有点中式风格中山装的感觉，翻领的话它会更加的大气沉稳一些，选哪一件都是199价格。
3: 我觉得今天我得订2件，我爸爸年轻一点，订一件立领款的，我公公年长一些，订一件翻领款的。
0: 高档的雪尼尔纺呢外套，它是自带厚度的，能够让大家在整个秋季哪怕是初冬啊带给您很好的保暖。而且呢咱们雪尼尔纺呢面料它是非常柔软舒适的，整个的外套它是非常有版型的，哪怕叔叔朋友们有些将军肚了，身材走样了，咱们穿衣服不好看了，今天啊咱们穿雪尼尔纺呢外套一定是给您做加分的，让咱们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好气质。您看单件参考价格是998元，今天啊厂家直供单件199元，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2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元，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0: 今天无论是翻领立领都非常好看啊，在整个秋季啊咱们换搭换洗的、可以两件来订，两件专柜买些小2000呢、今天咱们只需要不到400元，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但是呢您不要以199的价格去衡量我们这件服装，它让您穿出去真正是千元的品质感，因为它是非常有版型的，面料呢全部是雪尼尔纺呢面料，它是有纹理感有质感的、上面无论是字母的点缀或者有一些经典纹饰啊，穿起来它是非常洋气的，整个的衣服咱们是传统经典，但是呢不会显得单调，所以这是真正有设计感的翻领款式的，更加的大气沉稳了。
1: 它的立领呢是做过这个加固定型的，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塌陷，而且显得特别的精神啊，特别的利落，很干练。
0: 雪尼尔纺呢外套专柜当中998元，今天199元，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2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元，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雪尼尔纺呢外套我相信是很多男士朋友们一看就喜欢的，天气已经开始变凉了，咱外面都有一个外套，
0: 雪尼尔纺呢外套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
2: 现买咱就可以现穿的。但是现在很多的外套都是运动款，

0: 叔叔说啊，有些正式场合我觉得穿不出去，但这件服装真的不一样，可以把您的气质彰显出来，而且那个雪尼尔面料啊，上身之后它非常的柔软，穿着特别的舒适，而且啊，它的走线做工每一处的细节都是非常精致的。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在专柜998块钱，今天199块钱，而且啊，我们有翻领款，有立领款，您任挑其一，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1: 有些聚会啊，咱们比如说过年过节不知道到底穿什么，今天咱们把柔软亲肤的雪尼尔仿呢外套带回家中，它是自带纹理的，而且保暖舒适，特别抗皱，
2: 非常挺过有型，
1: 包在咱们两个内兜两个外兜啊，可以说又非常的实用。在咱们金马影帝的专柜，你看一件的价格是998元，今天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我们是真正找到了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大品牌，多年深耕服装行业，造就男士朋友们着装的风范。
2: 雪尼尔仿呢外套是在我们金马影帝品牌专柜当中同步在热销的秋季男装，有版有型，面料高级，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好气质，各种场合咱们轻松驾驭。关键您看一看这个价格，您说100多块钱能买什么呀？夏天买一个衬衫，秋天买一个薄款夹克，差不多100多块钱能买到。但是您说我想买一件还厚实一点的呢子质感的秋装的外套，能穿很多年的，再带点品牌的，那难度太大了。
0: 今天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0: 欢迎请坐。
11: 大家好。

0: 哦，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69-7969，400606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6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69-7969，400606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 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止虚90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 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

0: 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难？

0: Kaladin. Shaladin.
1: 跳舞。
2: 咱仨是一团伙，
3: 团队行吗？
4: 这中心得我说了算，
5: 钱让他去找，全得抓到他去。
6: 差个497-8万，
7: 多少？
8: 那房子被人给骗走了，
9: 争取人赃并获。
7: 为了孩子，就必须让他付出代价。
10: 能帮他解决多少就帮他解决多少，
11: 也是因为有你们俩，咱谁跟谁。
12: 老家伙，
13: 爹亲会。
14: 心理疏导能否缓解抽动症？
15: 部分孩子呢，病症非常严重，就是往地下窜的这种。那么还有更严重的，比如说我们所谓的抽动秽语综合症，那么这种情况是需要药物干预，同时需要一些行为的治疗，啊，心理的治疗可以是辅助的。
14: 孩子的情绪释放要有边界，
15: 允许你有情绪的释放，啊，你发脾气、哭闹、不高兴，那就是你情绪的释放。那无论对待男孩、女孩，我们是允许你有这样的情绪反应的，但是我们不允许你有极端的行为。
14: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16: 亲亲的我的宝贝，
17: 我要越过高山。
16: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18: 亲亲的我的宝贝，
19: 阿尔卑斯柔情钢筋。
20: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1: 好干净啊！
2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21: 好香啊！
20: 有汰渍没问题。
2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

0: 生气，促肾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我就不在身边，这回啊，我得好好表现表现，好好伺候伺候他。
1: 行吧，哎呀呀，快漏了，没事，还是娘来吧。这个弄枪动炮的手啊，是来不了这个事儿，来吧，
0: 娘，
1: 还是让我来，娘给你来，来，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啊，来，啊，这家伙。
0: 那还行吧，
2: 好，这也差不多了哈。嗯，
0: 八九不离十。哎，
1: 娘，啊，
0: 这回你满意了吧？
1: 满意。娘可以把他当菩萨一样供起来。呀，
0: 菩萨呢？
1: 嗯，
0: 我真是没看出来啊，娘还能算这么准。
1: 因为你爹呢，给我托了个梦。
0: 是吗？嗯，
1: 抱着个孙子回来了。哎，嗯，那我爹他没再说别的啥吧？等着我千万别告诉你啊！<笑>
0: 那我猜猜，那爹肯定是说想我了啊，想大哥了。
1: 嗯，他还能说啥？所以啊，你爹说啊，咱们娘家呀。
0: 这香火呀，不能断的，要长长久久，知道吗？要让你抱了一个孙子又一个孙子。按这么说的话，那还得生啊！<笑>
1: 是啊，接着生啊！
0: 不过一下啊，
1: 知道吧？
0: 好，知道。嗯。啊！怎么了？
3: 做梦了吧？
0: 你让我抱一会儿，你来吃点东西。别抱了，把它哄着了再吃吧。木兰呢？不，去大哥那屋了。哎，你这样，你抱着他，我喂你。这面条是我亲手给你弄的。是吗？哎，张一小口，小口，别挡着了。嗯，还行吧。
3: 你做的，我亲自给你做的，没有别人指点。那个，娘当时场外指导了一下，嗯，你就猜对。但是前面和面啥都是我弄的。
0: 哎，
1: 我刚才想啊，还没给孩子起名字呢，取什么名字？嗯，
3: 咱儿子虎头虎脑的，咱们就叫。
1: 梁小虎，
0: 梁跟我说过，你不爱上学，不好好学习，然后出去啊什么打架呀，练棒练棍的，这都看出来了。重取一个，嗯，叫梁爱辉。
4: 怎么了？我爱你的意思是不是可以吗？那像女孩的名字，怎么能叫爱慧呢？
0: 行了行了，那我再想想啊，再吃一口。
4: 天赐啊，天赐，你看看谁来了？
0: 哎，我去看看啊。
4: 天赐啊，你看看谁来了？
5: 哟，郭老。
0: 你也得到消息了？
5: 哎呀，见到你哥了，他说的，<笑>恭喜恭喜了啊！天子得龙啊！
0: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
5: 哎，对了，这个药啊，是我专门给惠子配的，啊，意气补血的。
0: 哎呦，多谢郭老！
5: 哎哎哎，郭老，小彩玲在国外怎么样啊？哎呦，你说这孩子啊，他偷偷跑回国了，现在在北平的医院里啊，当实习大夫。
0: 哎呦，当大夫多。

0: 好啊，出息啊！哎呦，老姐姐呀，这活那多漂亮！哎，像你们俩，像我多点吧？嗯，都行。这好。哎，老，您来的正好，刚才我们两口子正琢磨呢，给孩子起个名儿。起个名儿？哎呦，我这姓林老朽啊，你这文武双全的团长，自己起个名儿就完了吗？哎呀，
1: 我起了，人家瞧不上。啊，
0: 您学富五车，您想一个。 那我们那年代呀，给孩子起名父母嘛，男孩啊得上那个《楚辞》里边找，女孩呢得上那个《诗经》里边找。现在也不实行这一套了，
1: 就是《诗经》，咱现在《楚辞》和《诗经》也没有啊。
0: 对对对，这样您就凭着您肚子里的墨水，给咱孩子起个名字，好不好？
1: 我，
0: 嗯，这也是您孙子呀。
1: 哎，什么？他是
0: 啊，这孩子跟季尧一样翻季字辈，
1: 我季字辈
0: 啊，后头呢？
1: 您再想一个字儿，您想想，让我真给，我可就真给孩子起名了。您
2: 起一个吧，
1: 我看呢，就叫个昌，
0: 啊，
2: 昌，
1: 哎，
0: 季昌，
1: 国昌，家胜，昌怎么样？
2: 国昌家胜，
1: 对呀。
2: 这名字好啊，这有文化就是不一样。哎呦，太好了！季昌，哎呀，谢谢了，谢谢爷爷啊！
3: 天赐，天赐，老七，
4: 天赐，老七，
3: 哎呦，老七，
4: 这
3: 我得把哥们儿过来了，我回去看看啊。
5: 那你先歇着啊。
3: 好，那我们出去了，出去了啊。
2: 好，谢谢二哥了。哎，
0: 你歇会儿啊。
2: 哎，
3: 老七，老七。
0: 天赐，天赐，老七，天赐，老七，你回来了，跟上次来凤麟通的啊！哎，东西全给带来了。哎，
3: 天赐，天赐，你们啊，热闹着啊，我要去看看姨娘。
0: 哎，好嘞。
3: 你们带着啊。
0: 天赐，听说嫂子生了啊？怎么样？
3: 小谢，
0: 那玩意儿完了，
3: 可
0: 完了，八成是女孩。
3: 你看看，
0: 还不早张罗了。
3: 看看，你看看，没事，没事，没事。哎，你个丑丑，这臭意！
0: 臭啥臭？臭臭，在臭衣服，娘给你轰出去。看看，到家门口了，让开。
3: 行了，行了，行了，东西我先拿着啊。
0: 喝点儿，
3: 喝起来吧。
0: 菜都准备好了，就知道你们会来。
3: 别喝，别了，行，看看，抱抱啊。
0: 你这
3: 你报啥呀？一会儿媳妇在你都不方便。
0: 哎，东西呢？等会儿看啊，
3: 别喝。
0: 聊，来吧，哥几个，喝一个吧。来来来，
3: 喝一个。
0: 这，喝什么玩意儿？
3: 到底男娃女娃？还没告诉我。
0: 对呀，这你还没说呢。
3: 就告诉你，
0: 不喝还是秘密啊？
3: 那你们猜，
0: 肯定是女孩。
3: 肯定是男孩，男孩，我姓二年的。你看，这是我小姨丫吗？哎，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
0: 小鹿，
1: 你有文化，你给起一个，
0: 你给起一个，
1: 起一个，
0: 什么起？
1: 男孩，男孩的意义可就不一样了。我得好好琢磨琢磨。啊，
2: 梁
1: 青山，大青山，咋样？
0: 哎，行了行了，老王，起了啥名啊？大青山，大青山的，一天天的，
1: 不是大青山咋？
0: 这是咱大青山的后。
1: 五哥，这老七的儿子将来可是栋梁之才。
3: 哎。

0: 你还想让他跟我们一样都当土匪啊？哎，也对，
1: 这名将来给你儿子留着啊。
2: 老七，这样，你六哥我可是金盆洗手很多年了。今天为了你，为了你儿子，
0: 我可得好好算一卦，算一个响当当、棒棒的好名字。
3: 不行不行啊，不能听他的啊！
1: 我琢磨琢磨，好好想想。
4: 天赐，
3: 六哥还会这个？
0: 你拉倒吧，连八字都不知道，
4: 都别张罗了。

0: 这个反复提，不说正事儿，说正事儿，那咱说点正事儿。哎，聊聊你们那边的情况吧。哎，说之前，我先说两句啊，跟你们各位长官汇报一下。我呢，现在是个马官，官不大，但特自在。说实话，这刚去呢，确实心里有点不适应。 不习惯，后来慢慢跟马处成哥们了呢，也觉得挺好的。你别说，这将军的马就是不一样，跟马大彪一样，特别有灵性啊。像你，你现在让我走了，我还舍不得呢。
1: 就你小子心最大，哎，你们那边怎么样？
2: 我可跟你说啊，我们这可真离不开你。
1: 眼下的形势，关东军在热河边界可是步步紧逼，形势岌岌可危啊。
3: 是，那老团长那儿怎么说呢？还让你们候命呢？目前还没有任何指令，不过以眼下的形势来看，开赴热河前线的可能性很大。
4: 要是这样的话，老七，你官复原职的可能性很大。
5: 嗯，
4: 咱们这团得有人带啊。
3: 这个宋将军的一贯原则是枪口部队内，小鬼子这次骑到咱们头上来了，那咱们就跟他痛痛快快打一仗，咱们也过过瘾，对不对？
0: 眼看着东三省丢了，这回热河又没占，咱还在这警备，你说这日子过得是不是憋屈？
3: 憋屈。
0: 哎呀，今天的警备是为了明天更好的上战场，是吧？我最近养马也很忙，哎，国家的重任就在你们的肩膀上了啊！
3: 来，干一个，
0: 不敢。
3: 嗯，
0: 什么叫交代在我们肩上了？你必须得回来。
3: 有你在呢吗？燕子，嗯，咱们在座的这哥几个，你是第一个有男孩的，这孩子也是咱们哥几个的希望。咱们这么拼，为什么？不就希望他们以后有更好的生活吗？来，哥几个，咱们为咱大侄干一杯，好不好？来，为大侄的，我干。
6: 这得干，
3: 这就得喝。
6: 这就得喝。
3: 干。
0: 二年这话说的有道理啊。
3: 等这代孩子长大了。
0: 那个时候，咱们一定已经赶走了日本鬼子。到时候的中国，一定不再是一个烽烟四起、积贫积弱的国家。
3: 是，
0: 他们这代孩子，真是令人羡慕啊。
3: 是。
0: 不瞒你们说，自打有了我们家木兰，我就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孩子出生的时候，我在身边；孩子一天天变大。 我也不在身边，你们没当爹，你们不知道，这心里难受，总想去赎罪，总想去为他们做点什么。这回我这老二出生，我刚刚把他捧在手里的时候啊，说不上来什么滋味，高兴、激动，好像都不准确。总之呢，五味杂陈的。
3: 我就告诉自己啊，这一回我要好好当一回爹，尽到当一个父亲的责任。我要看着他一天一天长大，我要陪在他身边。
6: 天策，你现在是儿女双全，是吧？人之常情，我们都能理解。不过你再想儿子也好，再想家里人也好，你也得回到我们身边来。
7: 国家更需要你，你看看我们哥几个啊，可都连家都没成呢，就是没你不行啊。哎，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啊。哎，老刘，你能掐会算的，你给智胜这个二年算一算呢。
8: 老罗不用算，肯定多桃花。<笑><笑>我们几个呀、啊，不着急。老七，你儿子那是我们的干儿子，哎。 我们都是他干爹呀、啊，为了咱干儿子能够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成长，得干一杯！
3: 来，干啥呀？
6: 咋了？干儿子叫啥呀？
3: 叫啥呀？
6: 又给咱们都
3: 还没说呢，赶紧把你关了，给说了。
6: 你看我这脑子啊，咱儿子叫梁继昌，怎么样？
3: 继昌，
6: 好吧，
3: 啥意思？好。
6: 继昌，你看，和季尧一样，都是季字辈。这个昌字就更好了，繁荣昌盛。这杯酒，第一，祝小季昌健康快乐的长大；第二，祝愿我们的。

0: 说的好，执政，
1: 说的话就是不一样。来，为了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干！
0: 干！
1: 哈哈，朱兄，多年不见，你老兄可是步步高升啊！哪里哪里，哪里比得上你这大司令，手握雄兵，掌控一方军政。
0: 请坐，
1: 请。
0: 我呀，就是一个保安军的小头目。 不能和你这中央陆军大员比啊！怎么的，朱兄，自己来也不发个文照，就突然前来，这是有什么重要贵干啊？
2: 一般公务，一般公务。朱兄，京张两地相近，又有火车交通，所以直接前来。
0: 把文照倒显得外头，还得劳驾李老兄前去迎接，麻烦。朱兄，您越这么说，我这心里边越突突啊！莫非是我这警备区里边有人犯了重罪，劳你前来啊？
2: 啊，
0: 还真有一桩小事儿，要劳驾李兄协查。那你这军法司的大司长前来，还能有小事儿啊？说，什么事儿？
2: 张家口警备团团长梁天赐是你的直系吧？哦，你是为梁天赐而来啊？差不多10年前，张喜来的混成旅在张家口兵变，你兄知道吧？哼，
0: 这件事情世人皆知啊，我当然知道。朱兄。
2: 你这次来，就是为了调查这件事啊？哎，李兄，你看看吧，日本国驻张领事馆控告梁天赐。
3: あれ？武藤さん。恵
4: 子さん、ご足労いただき感謝します。
3: 武藤さん、領事のお呼びかと思ったんですが。
4: ああ、領事の頼みであなたに一つ相談があるのです。どうぞ。
3: 武藤さん。

き受けますよ。彼女は夫に対し、家族に対し、愛情が実に深い。

0: 在报纸上，全都是梁天赐一家之言，怎么能当作陈塘镇供呢？如果梁天赐真的杀了佐藤夫妇，佐藤夫妇的女儿佐藤惠子还会嫁给他吗？
1: 他们夫妻之间的事情跟梁天赐杀人无关。
0: 怎么能无关？你的女儿会嫁给杀死你的仇人吗？
1: 李司令。

0: 请你不要意气用事，我这是在执行公务。
1: 朱四啊，我也是在执行公务。来人呐！到，
0: 松哥，
1: 朱司长，请吧。

0: 娘。
1: 哎呦，你可回来了，你上哪儿去了？这么晚回来。
0: 我在家里闷得慌，出去走了走。
1: 去走走，这么晚回来，上哪儿去了？
0: 我去了一趟日本领事馆。
1: 哦，日本领事馆怎么又让你去啊？干嘛呀？
0: 他们说要控告天赐，就是爹那事儿。
1: 怎么又提这个事儿？太冤枉了。哎呦，天赐他没杀人呐，他冤枉啊。
0: 是
1: 他没杀你爹呀。
0: 娘你放心吧，天赐他没杀人，他不会有事儿的，他们是告不赢的，放心吧。
1: 行了，行行，赶紧抱着回去睡去吧。
0: 哎，我把他放回去了。
2: 老团长，这日本人真是会落井下石啊！我这团长都撸成马夫了，又把这事儿给揪起来不放了，这是要置于我死地啊！
3: 军法司朱司长亲自审案，看来他早已经让日本人收买了。天赐，我已经呈请南京陆军部，他们同意将你借调入职，你准备南下。
2: 老团长，您的恩情我领了，我很感激，但是我不能去，我要是去了，这杀人的事儿我就认了，执行命令，立即复职。老团长，这个命令我不能执行，您就是毙了我，我也不去。
3: 天赐，天赐。

0: 什么意思啊，梁天赐？你当年杀害日本人佐藤，有人将你告到军事法庭，我奉命前来押解你。
1: 你别在那儿胡说八道！哪只眼睛看到我杀人了？
0: 梁天赐，你杀人没杀人，军事法庭会给你机会申诉。带走。
2: 是。
3: 你们几个谁敢把我们团长带走，老子现在就一枪崩了他！
4: 我说你们南京政府可真够狠，要军饷的时候一分钱没有，这个时候你们冒出来，赶紧他娘的给老子滚蛋！
2: 放肆！
3: 张家口难道不是光明政府的辖境吗？你们想造反？
4: 老子不造反。
3: 但是你要敢欺负我兄弟，我现在就崩了你！
2: 马大彪。
5: 干嘛？你们团长，我们都回去。
6: 老七，现在你不是我们团长，我们听不了你。
5: 滚蛋！
6: 马大彪，
7: 李司令，
5: 把枪都给我放下！
7: 李司令，他们阻拦我。

0: 我执行公务，请您训诫。
1: 请转告朱司长，梁天赐是我警备司令部的兵，军法司要审梁天赐，也得加强家口，也得在我警备司令部成立的军事法庭开审。明白吗？
0: 这不行，我是奉命。
1: 请你转告姓朱的，别给脸不要脸，给日本人当狗，那是汉奸。
2: 把梁天赐给我带走。是。请吧。哎哎，老五，老五，干啥去啊？
3: 啥干啥？我问问，这啥意思？
2: 这还不明白啊？ 老团长是想护着他，他要是被执法队的人带去了北平，还能够好？

0: 李耀廷竟敢阻止我们带走梁天赐，是啊，这个李耀廷，说是在张家口成立军事法庭审判里面，实则就是在拖延保护他，
1: 竟敢公然抗法，太放肆了。眼下关东军陈兵山海关，国府为了和平，竭力忍让调停。 李耀廷竟然还敢袒护一个小团长，太不识时务了。您
0: 看，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1: 必须严惩。此事一来是为了应对日本人，二来为了打压西北军，所以。 必须要将梁天赐发办，否则无法向上面交代。这个李耀廷倒是不足为惧，就怕宋将军出面干涉。我就不信，他们为了一个小小的马夫，敢公然与中央政府对抗。你去通知李耀廷，由军法司、日本驻张领事馆。 察哈尔警备司令部三方组成的军事法庭，择日开庭，审判梁天赐。
0: 是。

0: 天赐他傻呀，老团长调的去南京，他为啥不去？
1: 天赐的脾气你还不了解，越是这个档口，他越是智力。
0: 不行，压一等是压实等轻，去那边才能躲过一劫。
1: 雪流哥，千万不能冲动啊！这件事情既然老团长已经出面，天赐就不会被军法司的人带走。在张家口开审也好，我们不会败诉的。天赐他没有杀人。
2: 这帮混蛋，要是咱二十九军是中央军，能有这事儿？哼，明摆着是欺负咱们西北军。啊，是季瑶啊！
3: 我已经给安美记者发电报，让他马上从天津请大律师过来了。
1: 太好了。
4: 朱司长，请。吴尊先生放心，二十九军就是个杂牌，陆军部虽无实权，但是要办他一个马夫，还是手到擒来。您放心就是。多谢，我此番控诉是为我大日本帝国的侨民讨还公道。 也是为了我帝国的尊严，请朱司长一定惩办。
2: 明白，明白。

0: 梁天赐乃当年西北军副将，若是将他严办，也可以杀鸡儆猴，敲山震虎。
1: 真是天杀的！天赐他没杀人呢，凭什么要搞他？
0: 娘，他不会有事儿的，您别太担心了。能不担心吗？姐，你赶紧想方设法的去救你小叔。
2: 奶奶、老婶，你们放心，我老叔虽然不再是团长了，但他还是个军人，李司令会保他的。哎、<呦>奶奶，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没事儿啊，放心。
1: 说的多轻巧，真不知道他们该对天赐怎么样。
2: 没事儿。
1: 天赐是清白的，到时候我会出来为他作证。没事，奶奶，你放心。この証拠全部偽物だわ。天赐有無実よ。
3: 我对你は証拠が全てだ。この証拠だけで。 梁天赐は死刑になりますよ。
1: こんなもので脅迫しても無駄ですから。

0: 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 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

0: 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那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

0: 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看看短剧超级的快。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6: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

0: 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
4: 手机很便宜，不贵，那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6: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7: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0: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7: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0: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1: 话剧演员高玉庆做客曲艺会。
5: 门里说声，我父亲就是说相声，说钓鱼的著名相声演员高云培。嘿，
1: 跨界影视，幸运知己，
5: 在不同时期遇见不同的贵人。我演戏第一个贵人是傅彪。哦，
1: 重拾老本行，包袱响当当。
6: 二他妈妈，你快拿大木盆来！哎，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
7: 就这句
8: 太像了，
7: 是吧？哦，像不像？哎，
1: 曲音会与您相约。心理疏导能否缓解抽动症？
9: 部分孩子呢，病症非常严重，就是往地下窜的这种。那么还有更严重的，比如说我们所谓的抽动会语综合症。那么这种情况是需要药物干预，同时需要一些行为的治疗。啊，心理的治疗可以是辅助的。
1: 孩子的情绪释放要有边界，
9: 允许你有情绪的释放。啊，你发脾气、哭闹、不高兴，那就是你情绪的释放。那无论对待男孩女孩，我们是允许你有这样的情绪反应的，但是我们不允许你有极端的行为。
1: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10: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2: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8: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10: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566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3: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5: 喂，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1: 9.9元？
2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1: 9.9元？
2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数通变就是变通，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

0: 老古董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警察に行って副局長と会い、用意した資料に差し替えてくれ。はい。
1: 报告。他们到了。
2: 是组织安排的律师到了吧？
3: 这是天津英租界著名大律师皮尔斯先生。
4: 皮尔斯先生，一路辛苦了。
5: 鲁图壮艾女士与我讲座了梁团长的故事。我会相信梁团长是无辜的，可是我需要证据。
4: 他确实是无辜的，还得有劳皮尔斯先生为一个正直、善良的中国军人洗刷清白啊。
5: 我会努力的，罗团长。我还需要去当年案发地点查看，请你们带我进去。
4: 好的，都已经准备好了。
6: 季瑶，带皮尔斯先生去当年案发现场。
7: 是。
3: 我还有一个问题，我可以见到梁团长吗？
4: 哦，当然可以，请跟我来吧。
3: 好。
8: 木头子，
0: 木头子，当时的事件的矛盾点をわざと漏らしてやれ。
8: それどうして？
0: 私の言う通りにすればいい。
8: はい。

0: 二娘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来，趁热喝点粥吧。
1: 你怎么来了？那小姬昌呢？
0: 哎呀，小翠看着呢，已经睡了。您放心吧。
1: 我怎么能吃得下呀？天赐怎么样了？你说这惠子他爹本来就不是天赐杀的呀，他们会把天赐怎么样？不知道。
0: 二娘，您别着急，放宽了心。天赐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天赐了，不会任由他们揉搓的。您可千万别急坏了身子，这要是病倒了，天赐他也不放心呀。趁热喝点粥吧，二娘。
2: 带控方证人

0: 控方证人介绍当年与死者的关系。法官阁下，在下东乡正也，当年时日文洋行的仆人。请控方证人陈述当年的案情。是。民国12年冬。
1: 凌天赐闯入日晚银行，将我与小野八郎打晕，闯入佐藤先生的房间。我看到，凌天赐杀死佐藤先生。
2: 你胡说！我父亲根本不是凌天赐杀的，你根本什么都没看见，你是撒谎！
3: 旁听者请勿喧哗，否则逐出法庭。
1: 法官大人。
4: 我才是当时的目击证人，我可以为梁天赐证明他是无辜的，他没有杀人。
5: 我警告你，如果再次喧哗的话，将逐出法庭。
4: 请辩方律师质问控方证人。
6: 东山先生。
0: 请你说出当年兵变的具体时间。法官大人，我反对。辩方律师所提问题与本案无关。
5: 法官大人，我问的问题与本案有直接关联。
0: 反对无效，请辩方律师继续质问控方证人。
5: 哎，吴哥。
0: 这假洋鬼子不靠谱啊！团长，你算吧。
4: 东山先生，请你说出当年被告人行凶的具体事。
0: 事情毕竟过去了那么多年，我记得不是很清楚，大概是晚上9点左右。
4: 是9点前还是9点后？这10点左右。那请确认一下，到底是10点前还是10点后？
0: 法官大人。 这是当年张家口警察厅的案情笔录，与佐藤进守的尸检报告。上面显示的是佐藤进守死亡时间是在晚上7点10分，而且。

0: 死于枪下。这个与证人所说的差了三个小时，也就是说
1: 仍然在撒谎。
2: 我没有撒谎。
3: 毕竟事情过去了那么多年，我记得不是很清楚。
4: 真的请控方证人暂时退下。
3: 是。
4: 由被告人指出案情。
5: 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儿，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6: 是。
5: 我很简单，做过的事儿我认，没做过的事儿，说破天我也不会认。
4: 请被告人不要陈述与本案无关的事情。
7: 艾美，您请的这个律师到底行不行啊？
8: 他非常有名，没有问题，真的不用担心。
7: 那就好。
9: 志正，我的心一直悬着放不下来啊。
7: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吴哥怎么还没出来
10: 啊？没事，再等等。
5: 我始终相信人在做天在看，做坏事的人一定会有报应。
4: 本法庭暂时休庭，择时宣判，把被告人带下去。
7: 是是。
5: 别担心，我没事，你回去吧。
8: 哎，我带着孩子在家等你啊。
11: 此事件休庭，我方秘密搜集证据，为在日后一举揭露日本人的残暴行径。
2: 逃亡事件全部消息といったはずだろう。なぜそんな感じで見落としが、今日法廷で我が大日本帝国の顔としてもはや屈辱だぞ。
12: 閣下、挨拶するように仕組んだのです。
2: 何、わざとだ。
12: そうです。今佐藤恵子が私に協力してくれています。ヤンテン2に勝たせることでうまくいくでしょう。
5: 到了家里别跟娘说那么多啊，免得她担心。
13: 哟，娘。
14: 天赐，天赐。
13: 娘，
14: 娘怕再见不到你了。
13: 娘，瞧您说的，咱没做亏心事儿，咱啥都不怕。我这不好好的吗？啊，
14: 回来就好。哎，
15: 天赐回来了，
14: 快看看孩子。
15: 天赐也回来了，来看看咱们的小金昌。
14: 哎呀，娘别哭了，
13: 来，你回
14: 来就好。
13: 来，
14: 看看孩子，
13: 我抱抱。来，
15: 来，慢点，
13: 我亲吧。
15: 哎，我刚睡着，你再给亲醒，轻轻的啊，轻轻的。
13: 哦，轻轻的啊。来，小昌昌，爸爸亲个。爹，爹，啊。停进去，来，哭了，哭了。停进去吧，大嫂。
16: 哎，走，走。哎，
13: 睡着了，睡着了。啊，干啥买这么多东西啊？
17: 老七，这回总算躲过这帮王八蛋的暗算，往后再找机会好好收拾他们。
16: 你看，今儿哥几个过来啊，是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嗯，官复原职了。你看看，好酒，好肉。今儿晚上，哎，咱们可得好好的搓一顿。哎呀，
13: 搓倒是没问题，可是我太忙啊。
16: 走吧，
13: 我还得养马呢。
16: 你可是急了，
18: 别了。哎
16: 呀，杨团长，走啊，走，还得管菜啊。哎呀，
19: 这啥马？
16: 好事啊。
19: 这事什么？
16: 我刚才啊。

0: 君は信用のおける人間だ。
1: 約束をちゃんと果たしてちょうだい。
0: よし、話してくれ。
1: あの日

0: 喜峰口两侧，群峰矗立，险要天成，长城依势蔓延，华北赖以屏障啊，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1: 1090坚守喜峰口，与敌血战一昼夜，再次击退了敌人。就现在的态势来看，敌人很有可能从罗文峪突破，意图。
0: 是在喜峰口的左侧包抄我军。
2: 罗文峪是战二师在守吧？
0: 是。杨天赐的独立团已经划归战二师指挥，他已经突破了罗文峪。
2: 喜峰口如果一旦失守，今东北蒙古人要坚守喜峰口，一定要在罗文峪卡住敌。

0: 团长，这是我的阵地，我命令你马上成为指挥部去。
1: 你什么时候学会对我这个团长下达命令？
0: 我的地盘就算是军长来了，我也有权利命令他。
1: 我告诉你，整个罗文峪都是我的阵地，在这儿没人能对我下达命令。
0: 可是我，
2: 报团长，日军一个中队从潘家口往我方运动，
1: 什么？不能让他们过来，同时三营拦住他们。
0: 是。

你放心，我在，阵地就在。你不在，阵地也得在。传令下去，从现在开始，实行军官顶替制，上一级阵亡的，下一级接替指挥。

0: 我找一下马营长，怎么不接电话呢？
1: 怎么样？盯得住吗？
2: 我这儿没问题，应该能坚持到天黑。
1: 伤亡情况怎么样？
2: 损失不小，但是你放心吧，我一定坚持住。
1: 你听我说啊，大彪，
2: 我先不跟你说了。
1: 喂，喂。

0: 你们赶紧把这个地方保护好，别让他们有机会再来。
1: 团长，通知红营长，带着队伍马上去益营支援徐耀天。是。
2: 弟兄们，我跟团长发过誓，誓死与阵地共存亡。只要还有一个人活着，就不能让日本人踏进挪威半步。
3: 是。

0: 大佐閣下、我々シフォン校の正面と領域の攻撃は足止めされ、死傷者多数。相手は宋都主力109両、両和当時の保安団じゃない。明らかに稽古からの情報は偽物です。
1: 己、私を騙すとはな。
2: 行了，照这个发。
3: 团长，
2: 去吧。
3: 团长，怎么着啊？您是怎么决定的？我都要憋死了！再这么下去，小鬼子眼瞅着打到咱们眼皮子底下了，还让我们赢激动啊？再激动，主阵地都丢了。
2: 着什么急呀？仗有的你打。俗话说得好，好饭不怕晚。
3: 咋的，团长？有啥好差事给我啊？
2: 等命令吧。啊。
3: 团长，你就快下命令吧，好不好？咱们这帮人马上闲着都挂出蜘蛛网了。
2: 那就再挂挂。行了，吃饭去，去吧。
4: 报告。
2: 接。
5: 团长，据军部最新战报，109旅217团已经成功击溃日军，西风口已经被我军成功夺回，106旅也已经退回到龙口一线，只是现在西风口依然面临着腹背受敌的情况。
2: 这西风口危在旦夕呀。
5: 团长，我有一个建议。
2: 建议说。
5: 我建议三营夜袭二道沟的日军补给站。
2: 继续。
5: 二道沟的日军补给站是小鬼子刚刚成立的，现在他们正在往里面运输粮食跟武器，而且他们现在的兵力最弱，只有一个半小队的防卫。如果我们现在能够攻下他们，一可以阻断他们的粮草，这样他们就没有办法快速组织进攻；第二，我们的武器也快不够用了，看看能不能到时候补充一点。
2: 这是你想的。
5: 嗯，我已经向罗副团长报告过了，他已经同意了，所以我来问问您的意见。
2: 你想的可以。嗯，罗副团长呢？
5: 啊，他去二营阵地了。
2: 行，赶紧吃饭。
5: 嗯。

0: 咱们现在得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开，才能减轻夜袭的压力啊！那
1: 这样，把一营二营全都调过来，让小鬼子以为咱们要拼死一搏了。
0: 不行，我倒是认为咱不如把二营全部压到一营去，这里放空，武藤肯定以为咱们这儿有埋伏，从而进攻一营，怎么样？好，什么时候行动？天黑前我开打，你通知三营，一个小时之后出发。好。
2: 調査官、ジョク君は停滞しています。おとりだ。リャンテン2が空城で騙すはずがない。こうだ。連絡しろ。全員に番陣地へ移動させろ。予備部隊もだ。
3: はい。
4: 亲自率兵打进来，我看他是找死。
5: 狙击手，
4: 看见那边那个带头的二鬼子了吗？快点，给我弄死他！
0: 等等，
4: 把枪给我。

0: 火力集中、敵の二番陣地を砲撃しろ。はい、
1: 这敌人捧我们，你们要注意安全。
2: 知道了，注意脚下。

0: 将你的迫击炮给我瞄准了，狠狠地打去。
1: 是。

0: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腊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0: 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6: 不用。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6: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6: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2斤。
6: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

0: 可不够啊。
1: 嗯，这还不够。
0: 对呀、啊，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
1: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嗯，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1: 哎，那
0: 怎么样？
1: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啊、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1: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0: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

0: 大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 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

0: 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2: 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
5: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6: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

0: 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精选淮南散养黄牛。

0: 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大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3: 一拉一扣，生命在手，灯亮3秒，变道有道，弯道收油，安全无忧，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

0: 年终岁末，天津古文化街上人潮熙然，作家户其镇行走在这条古街之中，寻觅着小说创作的灵感。
1: 最近构思啊，想写一个天津口味的一个中篇，所以我就来到了文化街，找一找灵感吧。小时候我自己的吃过的一些个天津市的小吃，不仅是有手梨糕、面茶等等吧，更主要的还是果仁儿。果仁呢，就是应该叫花生米，天津人就叫做大果仁儿。天津人对这个大果仁儿呢情有独钟，甭管是什么高档的宴席上，摆满了鸡鸭鱼肉。但是很多天津人往往还要一点大果仁儿就着酒喝。这种东西看着很平凡，实际上它这个是天津人的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口味记忆。
0: 老天津味对果仁的热爱由来已久，每逢佳节，果仁更是家家户户不可或缺的年货。始于1830年的果仁章，武士匠心，工艺精湛，风味独特，成为萦绕舌尖心头的天津味道。清晨6点，果仁章的生产车间内已是一派繁忙景象。一颗颗核桃仁经过手工去皮，放入特制蜜料中腌制，逐渐被甜蜜浸染，变得晶莹剔透。接下来，它们将在油锅中接受最后的洗礼，油花在高温下跳跃，赋予核桃仁一层诱人的琥珀色泽，棕红晶亮，香甜酥脆。
2: 我们的琥珀核桃仁呢，就是核桃仁的外皮有两层，一层呢就是那种带颜色的，另一层呢就像一种小薄膜一样的内衣，薄薄的一层，类似透明的那种，它是两层都要剔下去再腌制，最后挂糖就靠这个。炸的过程一个是排除水分，一个就是把这个糖固定。
0: 果仁章的手艺源自清宫，200多年前，张明纯、张维顺父子都曾在清宫御膳房当厨，他们制作的蜜供深受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的喜爱，被御赐蜜供章的称号。
2: 蜜供呢，在当时红白喜事儿，家里有重要的节日啊，上供原料是用这个面还有蜂蜜炸一下，然后搭成那种井字的，有点像现在那种萨其马宫里头蜜供呢，就更讲究，就比如说祭天呐、祭祖啊，根据各个季节呀，搭成各式各样的，搭成一个塔，搭成一个瓶，寓意平平安安。
0: 1912年2月12日，溥仪退位，清朝覆灭，张家后人离开宫廷，落脚天津。
2: 我的爷爷张惠山那个时候就没有生存的办法嘛，就等于把这个蜜供的手艺就给拆开了，就制作了一些炸食，比方说炸果仁啊，炸什么核桃仁啊，各种坚果啊，就是以此谋生。那个时候呢，就在咱们现在天津的那个皇家花园，在那儿卖这些东西。
0: 张惠山以甄素斋为号，在皇家花园山西路口开了一间小小铺面。他别出心裁，使用祖传的御赐瓷盘，精心摆放上色香味俱佳的各式坚果炸食，一下子就吸引了众多食客的目光。
2: 那个时候呢，就以果仁为主了嘛，炸果仁炸得好，但是其实也炸了好多，什么鸽子盒啊、排叉啊。但是呢，人们就特别喜欢这个果仁这个东西，然后呢，就起个外号叫果仁章，就这么叫起来了。
3: 当初我们公公在这个干的时候，我们下班回来都去帮忙，我也在火龙锅，我公公啊坐我旁边听着，他耳朵听这个果仁是熟了没熟，到什么程度他知道，然后到一定程度啊他就过来了，他那晃悠两下，有时候呢再等一会儿，然后呢可以了，所以这样呢，时间一长，我们也有印象。

0: 下就能够凭记忆来恢复这个产品。
1: 改革开放后，第四代传人张义峰、陈静夫妇重拾祖业，一度中断经营近20年的果日蒸，再度回归大众视野。
0: 1984年呢，我48岁，就我先生跟我们两个人把这个生活费买的原料哈，给做成了产品，借了一个小车，上面写的果日蒸大字，让我呀推到那个黄岩花园，在那去卖去，就试上一下市场。我出去以后啊，大家很惊讶，哎呀，果日蒸又回来了，吉祥产品一抢就空了，所以我们也有信心了。
1: 1985年1月1日，天津南市食品街正式开业，美食荟萃，琳琅满目，焕然一新的果仁蒸也于同日亮相。传统的琥珀核桃仁、静香花生仁恢复上市，创新之作挂霜系列花生仁更是一炮而红。
0: 这个挂霜啊，各种口味吧，夏天薄荷，冬天姜汁儿，多种种的。后来我们在食品街开业以后啊，来参观呢都品尝，太受欢迎了。当时啊，我们的这个窗户啊都挤坏了，柜台都挤里面去了，那差点没给破了。夜里做的，白天不够卖。到了90年，我们就成立了公司。
1: 果仁虽小，创新不止。近年来，果仁蒸不断改进工艺，提升风味。
2: 您看看，看看这个质量，现在这个工艺改进的这个状况。
0: 它挺酥脆，产品啊都要保持它色香味形。
2: 对对对对。
0: 顾客看的是形，尝的是味儿。
2: 是。
0: 现在我感觉这个味儿啊有进步，特别是哈、这酥脆都有进步。
1: 2024年10月，果仁蒸厂房改建与设备更新工作同步展开。这次改造有效解决长期以来的产量瓶颈，将日产能从1吨提升至10吨。
2: 以前我们就必须只蒸是湿去皮，就把它泡湿了以后，然后把那皮儿碾下来，靠手碾。现在已经发明了用空气去皮，又不伤花生，这个瓶颈就打开了。
1: 佳节将至，果仁蒸店内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从蜜供蒸到果仁蒸，近2个世纪风云变幻，美味相伴。它早已镌刻入一座城市的记忆，也即将在户旗镇彼端流淌出乐活之城、烟火人间的幸福长卷。

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 看电视，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这么难洗的污渍，
3: 必须手搓。
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4: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8: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0: 全面品质，只为您的健康每一餐。天津食品集团，
9: 天津银行服务小微，小微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一站式服务，新税代发，税无忧，智能财务，智能进销存，数字化转型，天津银行帮您赢。天津银行服务小微，服务热线九。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明尔到南开大学、天津大学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着力加强基础研究，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3: 今天的产线探险，记者走进三一重能，探访风电巨无霸诞生现场，揭秘一条柔性产线如何实现3小时下线一台机舱。
2: 东江推动外籍主体资格跨区域互认，实现一地认证多地通用，助力营商环境提质升级。
3: 保障企业扩产用工，人社部门靠前服务，联动高校组织快速招聘。
2: 南开区入选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市委书记陈明尔前往南开大学、天津大学调研基础研究。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天津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进一步提升我市原始创新能力，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贡献。市领导谢元、翟立新，南开大学党委书记杨庆山，校长陈雨露，天津大学党委书记梅冰，校长柴立元参加。
4: 陈明尔来到天津大学地球系统科学学院，听取学校开展基础研究情况介绍，了解学院学科建设重点研究方向等。他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去年给天津大学全体师生回信精神，深化教学科研改革，创新教学方式，加强多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致广大而尽精微，产出更多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步入合成生物与生物制造学院，陈明尔了解科技攻关应用开发情况，勉励学院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强前沿领域探索，努力实现更多从零到一的突破，不断增强生物医药创新策源和科研成果转化能力，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要求有关方面持续做好服务保障，为科研人员安心科研、专心创新创造良好环境。陈明尔走进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了解学校加强基础研究和研究所建设发展、人才培养、科研进展等情况，与师生亲切交流。他说，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南开大学时的殷殷嘱托，秉承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传统学科与新兴学科两端发力，优化基础学科教育体系，加强基础研究人才培养，进一步提升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力、贡献力。在智能光子研究院，陈明尔查看实验室，了解前沿研究、科技创新等情况，希望研究院坚持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依托信息光电领域优势，潜心钻研，勇攀高峰，加大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力度，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为国家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量。陈明尔在调研中强调，天津开展基础研究有基础、有条件、有优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用好时代机遇，用好自身优势，用好地方资源，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充分发挥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引领作用，着力加强基础研究，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聚力高水平科研，坚持四个面向，坚持需求牵引、问题导向，立足产业事业发展大局，健全学科布局，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建好用好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全国重点实验室和海河实验室，积极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着力破解关键基础科学问题，壮大战略科技力量。培育高层次人才，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全方位做好人才培养、引

0: 进使用工作，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构建近月远来的创新生态，也与更多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建强基础研究人才队伍，推进高价值转化，深化产学研融通创新，发挥天开高教科创园等创新平台作用，完善政务服务、科创服务、金融服务、商务服务、知识服务体系，优化应用场景供给服务，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更多科技种子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形成更多新质生产力，营造高能级生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基础研究多元投入机制，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鼓励引导科研人员甘坐冷板凳、肯下硬功夫，取得更多创新性突破，使城市与大学、创新与创业相互滋养、相互赋能。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天的产线探险，记者走进三一重能，来看风电巨无霸如何用一条柔性产线三小时下线一台机舱。
0: 眼前这个大家伙就是风电设备的核心部件机舱，单台重量接近130吨。在三一重能天津基地，一台机舱内部有几十个大部件，上千个小零件，这么庞大复杂的装备，从组装到下线只需要3个小时，跻身全球第一梯队制造水平，比传统装配模式快了2个小时。效率的背后是这条智能制造柔性产线。就拿拧螺栓来说，不同机型的拧紧工序、力矩要求各不相同。依托后台智能系统，所有参数内置在系统里，机械臂自动适配。
2: 在产线设计的时候，充分地考虑到一个平台会兼容不同的项目、不同的型号，所有的智能单元这边都要上，从而实现了一个柔性的兼容、柔性的生产，同时还可以保证它的质量稳定性。
0: 总部位于北京的三一重能是国内风电装备制造的龙头企业，今年前三季度企业的风电订单量全球第二，天津基地7月正式投产，成为继北京、湖南、山东之外的第4个机舱总装基地，也是智能化水平最高的智能制造工厂，主要辐射三北地区、内蒙古等北方核心风电市场。同时依托临港区位优势，批量出口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和地区。
3: 天津的话地理优势比较明显，然后距离北京很近，制造业有深厚的基础，它的制造业体系非常完备，能够快速的形成全产业链的融动。因为一个制造业的那个它的产业链非常长，它在落地的时候它需要考虑到它的上游下游整个产业链的配套。天津是整个京津冀一个区的一个核心节点。
0: 由于天津基地是总装车间，核心部件主要依�靠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的40多家头部配套企业供应，用好完备的产业基础，进一步延伸本地配套，保底区持续推进上下游企业撮合对接。在上个月举办的三一重能专场对接会上，区内30多家制造企业现场成功敲定多项配套业务。从事高端精密机械零部件加工制造的宝来精工，就从本月开始为三一重能提供连接件、内部支架等零部件。
4: 就近配套了以后，它的成本就低嘛，供应链就稳定嘛，它发展的越来越好，企业信心越来越足。
0: 三一重能的研发总部设在北京，风机、发电机、叶片、控制算法等全部自主可控。今年企业同步在天津布局创新研发中心，目前20多名研发人员已经入驻。依托京津两地丰富的科教资源，企业携手清华大学、天津大学等高校，共同攻关陆上、海上大兆瓦风机新技术。
5: 天津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落地点，这些人才呢都非常优秀，他们会给我们积极的去引进，帮我们去做联合的课题方面的一些承接，可能有些院士资源也在帮我们的积极推荐，更好的推动智能化呀、智能制造呀，包括绿色化。
6: 海工装备企业博迈科依托产业联盟与高校共建筑起实验室，成功研发出新产品，拓展海外市场。
0: 在海工装备企业博迈科，一个6层楼高的海工装备模块组开始建造，建成后将服务于南美洲热带雨林附近的石油开采项目。普通的海工油气平台一般都是服役20多年，受当地环境状况影响，设备拆装周期长，这个平台至少要用50年，
7: 并且在这几十年当中它是那个连续作业的，不允许这个有中间有停止，对我们的这个结构的强度包括防腐要求都

0: 很高的。
1: 今年市工信科技等部门邀请清华大学等高校院所加入本市的海洋装备产业人才联盟，推动产学研合作，联合研发新型装备，覆盖工程设计、装备制造、研发咨询及配套服务等全产业链环节。借助产业联盟，博迈科与高校科研团队在厂区里成立了联合实验室。在机械工程、人工智能等不同专业20多名教授的帮助下，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通过大数据分析和计算，总结出超长使用年限海工平台所需的全部技术参数。同时，还有油气管路精细焊接、采油平台智能喷淋等10多项技术，都在实验室里得到优化。依托这样的研发能力，四季度博迈科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产品出口到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满足龙头企业智能化需求，天津不断推进链上企业转型升级，加速新产品交付。
1: 基达尔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从事重型机械设备的研发生产，客户涵盖太原重工、中国二重等龙头。这两年，随着这些企业加速智能工厂建设，对核心零部件的数字化配套能力和产品精度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基达尔满足不了。
3: 加工能力、建设能力已经满足不了客户订单的需求，所以我们在滨海新区呢建设了一个更大一些的重型加工基地，也在向这个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1: 2024年，基达尔投资1.56亿，在滨海高新区建设高端重型装备工厂。依托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的高端智能数控机床的研究中心，打造智能产线。这个月，新车间正式投用。借助数字孪生和 3D 建模等技术，解决了传统生产加工过程中超长拉杆、抛光精度不足等问题。
4: 把我们的一些成果直接就转化到企业的实际产品里面来，为它提供这个制造工艺啊、智能制造方面的一些技术服务和技术支持。
1: 新产品一推出，就接到了太原重工、中国二重等企业的订单，金额超过3000万元，生产计划排到了明年1月。
2: 在天津南港工业区，由央企中国华电牵头建设的碳捕集示范项目完成地下施工。
1: 万吨级固体吸附二氧化碳捕集示范项目作为科技部列出的国家重点研发课题，由央企中国华电牵头，联合清华大学等高校共同攻关，打破了过去用液态氨作为捕集材料的传统工艺，研发出一种新型碳基材料，取自成本更低的石灰石，而且可以循环使用，使得整体成本降低30%。项目今年7月在华电天津南港电厂启动建设，今天地下施工完成，转入地上结构安装，大型设备开始进场，年底全部完工后，发电产生的烟气再经过除尘、吸附、提纯、蒸馏等处理后，每年可产出万吨级液态二氧化碳。除了能加工成干冰用于冷链运输，还能用作石油开采时的辅料，可以填补国内低成本二氧化碳捕集技术空白，并为国家未来建设百万吨级碳捕集项目提供工艺经验。
5: 助力营商环境提质升级，东江推动外籍主体资格跨区域互认，实现一地认证多地通用。
1: 林光兴海洋工程有限公司总部在迪拜，主要从事海工船舶租赁业务，有计划在东江注册公司。按照规定，外籍投资者办理商事登记，企业的股东资质必须经过当地机构以及中国使领馆等多重认证，整套流程走下来至少要花半个月时间。
6: 这个船台的订单啊，每天都在变化，所以晚一天设立呢，这个价格都可能会有这个很大的波动。
1: 优化营商环境，东江综保区瞄准涉外主体登记流程繁琐这个痛点，推动改革。林光兴海洋上半年已经在上海浦东设立了公司，通过了严格的登记认证，可以作为互认依据。类似这样的企业在东江就可以简化手续。
7: 咱们这个政策的落地可以有效地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资企业在东江设立，让东江在参与全球的产业供应链和全球创新方面更有话语权。
5: 保障企业扩产用工，人社部门靠前服务重点企业，对接院校快速招聘。
1: 位于济南区的伽利略主营智能巡检机器人的研发与生产，其自研的四足机器人在国内巡检市场的占有率约40%。

0: 随着市场业务的拓展，伽利略四季度的订单量大幅增长，产线将要扩容，公司也要急需招募一批员工，涵盖机械、电气自动化、人工智能等专业方向。
1: 招聘量非常的大，以目前我们现有的人力，在短期内快速的去解决这么大的一个人才缺口的话，很难保证满足这个要求。
0: 九月，本市人社部门通过走访重点企业，收集四季度订单情况和用工需求。津南区人社局的服务专员了解到伽利略的情况后，就帮助联系了海河教育园多所院校，在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等，主要面向机械、电气自动化等对口专业，请学校的指导老师集中推荐一批符合岗位要求、有留津就业意愿的应届毕业生。这两天招聘完成，新员工到岗，开始进行一周的实操培训。
2: 初期收到了150多份这个简历，我们呢前期呢帮企业进行了个初筛，也避免企业操作的成本。最后呢，企业经过这个再次的面试等，最后留用了大概是30人左右。
3: 第20届亚运会刚刚结束，天津柔道队参赛运动员载誉归来，立即投入训练。
0: 在富村体育训练基地柔道训练馆，刚刚结束亚运会征程的天津柔道队立即恢复高强度训练节奏。教练组带领运动员们复盘亚运会比赛过程，针对性打磨技战术，备战月底即将举行的全国柔道冠军赛以及明年的世青赛，为2028年奥运会储备力量。本届亚运会，天津柔道队共有4名选手参赛，交出1金2铜的亮眼答卷。其中，韩琦夺得男子90公斤级铜牌，实现了天津男子柔道亚运会奖牌0的突破。
4: 比赛的时候没有想太多，把过程做好，不想让自己有后悔的余地。我的目标还是希望奥运会那种更大的赛场去突破自己。
3: 在静海区大张屯村，95后村干部王义达投身农村工作5年来，热心公益，服务乡亲，入选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
5: 来，
6: 谢谢。
5: 2、3，哎呀，还有鱼呢。
0: 视频里的小伙子叫王义达，是静海区唐官屯镇大张屯村党支部副书记，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戏法项目第6代传承人。2021年考取农村专职党务工作者后，如何组织志愿服务、宣传乡风文明，不知从何下手的王义达用一场戏法展演敲开了乡亲们的门。
5: 我下班看到村口有几个大娘坐那儿，我当时看到他们坐那个门口，就像我老坐门口等我回家一样，聊就聊到我的爱好，突然一想，那我给你们变一个吧，就随身带了几个海绵球，变完之后得到大家的好评，奶奶们也很开心。
0: 从那以后，为了让群众工作更接地气，王义达利用闲暇时间将移风易俗、交通安全、反诈知识排成一个个小戏法，村民们看着过瘾，也越来越配合村两委的工作，不仅成立了志愿者服务队，开展村庄环境整治，还依托非遗课堂成立托管班，通过村容改造、乡风建设，还评上星级村。
6: 希望跟他沟通啊，他有这个小手一这一耍，都容易跟他沟通啊，对吧？有什么事儿，说话不拘束。
0: 投身基层工作以来，王义达通过戏法表演，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摸排需求，服务村民。最近，这位95后村干部入选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
3: 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名单发布，南开区入选。
0: 目前，南开区已累计建成便民生活圈10个，涵盖便利店、菜市场、养老、托育等基本保障业态，服务周边市民36万多人。体育中心街养老需求大，新引入的这家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能提供115张医养结合床位，还新增了上门送餐、基础护理等服务，可以辐射周边金谷园、金淼园等6个社区。
7: 广泛的发掘资源，包括盘活辖区的一些闲置资源，通过市区级部门进行一些沟通，和意向的企业和意向的机构进行合作，使我们这个服务的半径扩得越来越大。
0: 除了基础保障类，南开区还鼓励发展特色餐饮、运动健身等品质提升类业态。在天开园核心区周边，区商务局协同属地街道相关部门，结合天托片区城市更新，将一处1.58万平方米闲置厂房盘活为体育运动综合体，提供休闲健

0: 延伸的新去处。
1: 重点围绕天坝圈核心区的规划建设、西门片区和天托片区的城市更新来补齐短板。
0: 这次入选全国试点后，南开区的便民生活圈建设将由局部试点向扩面提质、全域覆盖推进。截至目前，全市共有滨海新区、河西区、南开区三个区入选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
2: 今天，津冀高速开启集中封闭施工养护。
0: 此次施工路段起点为宝坻温泉城收费站，终点是位于冀州的京哈路收费站，全长52公里，占整条高速45%，将分成四段，先后进行集中封闭施工。今天，宝坻物流城站到冀州上仓站一段率先开始施工，工作人员将对桥梁伸缩缝、局部破损路面等进行维修，尽量减小对市民出行的影响。高速集团选择在国庆假期后车流量回落窗口期开启施工，同时提前7天通过官方微博、微信等渠道对外发布施工和绕行信息，为赶在冬季前完工。养护期间，津冀高速部分路段实行24小时双向封闭，车辆可以绕行津围公路等路段。
3: 按照咱们日常传统这种模式的话，这个养护的时间呢，很可能要持续到年底。采用这种主线双向封闭施工的模式呢，仅需要施工工期23天。
2: 由本市历时10年培育出的新品小栈道试种成功。
0: 眼前这片刚刚成熟的水稻，就是天津市优质农产品开发示范中心培育的小栈道新品种金源8911，即将收获。香稻品种受遗传因素影响，普遍抗性偏差，产量低。要想兼顾香味、口感、抗性、产量，育种难度大。作为本市的重点研发计划，小栈道种质创新及新品种选育由市优农中心的水稻专家于福安牵头负责，在原有金源89和金源U99等小栈道优良品种基础上进行杂交，提升饱满度和产量。团队从2016年开始进行8代培育，用了10年通过专业审定。目前这一新品种在宁河、宝坻、津南等地示范种植。
4: 它的这个抗倒伏性、抗病性，对高温的这个影响，它的抗性都比较好，比原来的想到呢，就是说能增产10%以上，高产田也能做到1600斤左右。
5: 今天，2026中国 G228 沿海公路旅游联盟交流会在天津滨海新区举办。
0: G228 国道北起辽宁丹东，南至广西东兴，串联辽宁、河北、天津、山东等全国10个沿海地区。中国 G228 沿海公路旅游联盟成立于2024年，由10个沿海地区的文化和旅游部门组成。今年由天津轮值主办交流活动，现场市文旅局推荐了泰达航母主题公园、东江湾沙滩、北塘古镇等一批本市的优质文旅资源，展示沿线自驾营地、海岸休憩驿站以及赶海观鸟、海洋研学、海鲜美食等滨海特色休闲业态。160多位行业协会相关企业代表在产业对接、产品推介、实地体验等多个方面进行交流合作。明天，来自京津冀鲁等地的50辆车将从滨海新区出发，沿着 G228 国道打卡国家海洋博物馆、东堤公园、滨海风车大道等文旅地标。
5: 来看一组简讯。
0: 天津经开区举办供需对接会，围绕新能源新材料这一重点产业，邀请辖区利安龙等50多家企业面对面互通资源对接合作。为解决老旧管网渗漏、水压不稳等问题，静海区开展供水管网改造，涉及独六镇、王庄子村等10几个乡镇。公安滨海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开展交通安全宣传进校园活动，结合小学生日常出行特点，民警给孩子们讲解遵守交通信号灯、过街避让等内容。滨海新区泰达街启动空巢独居老人智能守护项目，由爱心企业提供资金和智能设备，20户老人纳入首批公益服务范围。
2: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5: 您还可以通过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2: 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Aladdin. Aladdin，
1: 小华，咱仨是一团伙，
2: 团队行吗？
3: 这周星得我说了算，
1: 钱让他去找，全得抓到他去。
4: 差个497-8万，
5: 多少？
6: 那房子被人给骗走了。
7: 争取人赃并获，
5: 为了孩子就必须让他付出代价，
8: 能帮他解决多少就帮他解决多少。
9: 也是因为有你们俩，咱谁跟谁。
10: 老家伙，
11: 爹亲会。
12: 天津味道，天津卫视。
13: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近期我市天气形势较为稳定，晴天持续逗留，有利于气温上升。今天午后我市各区的最高气温都达到了27度上下，预计夜间晴转多云，风力在1-2级，市区的最低气温为16度，北部地区会偏低2-4度。明天天气形势没有明显变化，最高气温仍将上升到28度左右，白天光照条件好，体感温度接近实际气温，夜间市区的最低气温为17度，其他各区会偏低一些。清晨和夜间凉意明显，且有雾气生成，驾车出行需多加留意。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1号白天我市仍将维持晴晒天气，最高气温在28度上下，夜间天空转阴。12到13号以阴天为主，13号将出现一次降雨和大风天气过程，气温下降。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根据气温变化合理调整着装。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转多云，16到28摄氏度。滨海新区晴转多云，16到25摄氏度。渤海海面晴转多云，南风转东南风4-5级。

0: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
3: 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出要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以昂扬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
1: 国庆假期，国内出游达8.26亿人次。
0: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袭，造成人员伤亡。也门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区遭沙特空袭。
1: 世界贸易组织上调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贵州黔东南州雷山县生态环境优越，文化丰富多彩。今年来这里游玩的人们有了更多新体验。白天大家登上新修的廊道，全景俯瞰千户苗寨，到了晚上看一场大型实景演出，住进苗家民宿，沉浸式感受特色文化魅力。今年以来，雷山县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1%，文旅产业正加快成为当地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3: 很多游客走进了我们的村寨，玩的也多，吃的也多，住的也好。我呢，在景区里面当讲解员，家里的老房子也改造成了民宿，每年还能收到分红，日子越过越红火啦。
2: 我国县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约90%。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考察调研中，他多次来到民族村寨，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工厂园区，就因地制宜壮大县域经济，形成新的增长点，和大家一起画发展，谋未来。总书记强调，要从自身实际出发，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他指出，要立足县域产业基础，注重分工协作、错位发展、串珠成链。走在黔东南，我们发现，如今这里不光有雷山的文旅，还有凯里的酸汤、从江的康养、镇远的非遗技艺。一个个县域正立足本地资源，把禀赋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停留的多元场景。过去养在深闺的资源县，正朝着声名在外的旅游名县加速成长。一幅各具特色、相互支撑的县域经济版图也在不断完善。我国幅员辽阔，1800多个县和县级市，既有经济发达的千亿县，也有发展速度相对较缓的县。千县千面，如何找准当家产业，各展所长？目光转向东部，作为我国县域经济领头羊的江苏昆山，正开启新一轮实践。当年昆山把笔记本电脑拆开，上千个零部件缺什么就去补什么产业，攒出了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家底。如今

0: 昆山把拆解对象换成了 AI 服务器，打开产业链图谱，电路板、散热模组、芯片设计，每一个关键部位背后都对应着已经落地昆山的企业。
1: 我们沿着这种拆笔记本电脑思路，再拆好人工智能服务器，形成一个强链、补链、延链，让我们这些企业发展得更顺畅。
0: 今年，昆山计划引入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超200家，智能终端产业规模力争达到5000亿元。今年上半年，昆山地区生产总值增量刷新了近5年同期纪录。这座底蕴深厚的工业大县正朝着人工智能产业高地迭代升级。
2: 我们坚持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把多年积累的制造优势转化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先发优势。15期间，昆山将加速构建以新一代电子信息为一超、高端装备、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智能等为多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扎扎实实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工业大县向新向优，那么在祁连山南麓一个海拔2000多米、气候常年冷凉的地方，县域经济发展的出路在哪里？走进青海西宁大通县，一座座设施大棚在告诉我们答案。眼下，这里的串收番茄进入采收旺季，48小时内就能端上粤港澳大湾区的餐桌。海拔高，气温低，昼夜温差大，这些制约发展的短板，对大通县的高原冷凉蔬菜来说，却意味着病虫害少，养分积累更足，口感更脆嫩。
3: 种出来的串收番茄糖度高，口感脆，比传统蔬菜的收入提高了10几倍，我们对未来发展也更加有信心了。
0: 依托比较优势，如今大通县的冷凉蔬菜种植超8万亩，年产量超26万吨，年外销产值突破4亿元，高原冷凉蔬菜已成为这座农业强县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从沃野田园的丰收图景，到智能车间的创新涌动，从千亿大县的提质扩容，到宝藏小镇的诗与远方，今天的中国县域经济百花齐放，生机勃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制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 扎实

0: 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九号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2: 红军长征途经重庆，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也把伟大的长征精神镌刻在巴渝大地。新时代新征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奋楫笃行，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90多年前，多支红军队伍在重庆留下战斗足迹。1935年1月，中央红军的红一军团一部转战綦江，有效牵制川军兵力，为保障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和策应四渡赤水发挥了重要作用。传承红色精神，重庆正着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以綦江、酉阳为两大主体建设区，城口为市级拓展区，串联起全域红色旅游资源，同时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研学活动，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群众追寻红色足迹，汲取奋进力量。
4: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将青春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昂扬姿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3: 15-5时期，重庆将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提速建设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迭代升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先进材料等现代制造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提高到39%左右，持续放大通道枢纽优势，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构建面向全球的创新生产服务贸易网络，力争到2030年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
4: 面向15-5，我们将发扬伟大长征精神，落实好产业向心、通道提能等每一项任务，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宏伟蓝图变成现代化新重庆的生动实景。
1: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0: 国庆假期文旅市场表现亮眼，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七天，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
1: 国庆期间，红色旅游备受青睐，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占到国庆出游人数的40%。县域乡村等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

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各地根据当地特色打造出独特文旅新体验，让旅游从单纯看风景变成品味生活。与此同时，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文化深度赋能旅游市场。今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超11.65亿元，总放映场次超329万场，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

0: 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轮番上演，有力拉动经济增长。据统计，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达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比过去两年同期分别增长19%和6.5%。
1: 游客是愿意为整个更丰富的体验、更舒适的服务啊，花更高的钱，这也对我们的旅游的经营者、我们旅游目的地提出有更高的要求。
0: 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如今，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我国快递包裹高速流转，每秒超6300件，日均达5.4亿件，年人均快递量超过140件。目前，我国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2: 眼下，随着国家新型电网、水网、算力网等6张网的建设向纵深推进，一些偏远地区的面貌正在发生变化，也给很多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3: 入秋之后，正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土豆收获的季节。如今，在这片土地的旁边还生产着一种全新的产品。
4: 这片土地，我们曾经世世代代都是在种土豆，然后现在变成种 token。我们全是数据中心，这些大型企业，然后高楼大厦一个一个盖起来了。这边就是我们的数据中心机房。
3: 说起家乡的变化，23岁的陈刚很兴奋。过去这里风大沙多，气温低，工作机会少，很多年轻人只能外出务工。随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向西部荒漠地区挺进，乌兰察布被纳入8大算力枢纽节点，100多个数据中心项目先后在这里落地。
4: 就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就在那边突然间就冒出来了，我感觉就是我改变我人生的命运的机会。
3: 陈刚决心抓住机遇，投身这个最前沿的行业。他参加了当地的技能培训班，从电路原理到暖通设备，每天学习到深夜，最终成功入职一家数据中心做基础设施运维员。上个月他还升职成为楼栋值班长。今年又有20多家算力企业落地乌兰察布，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数据中心，让曾经冷冷清清的草原小城与最先进的前沿产业链接起来，带给这里的年轻人新的希望和梦想。
5: 数据中心建设的特别多啊，急需人才，还没培训结束呢，我们的订单已经都来了。
6: 大数据这个就业前景比较好，然后我还是希望就是活在这头，然后学习到一个新的知识，然后有个一技之长。
4: 我觉得都是让我就是很有动力去学习，促使自己往更高的一方面去走。
3: 六张网激活的还有长江北岸的乐天西镇，因为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开工建设，短短4个月内就有188家商户在这里开业，仅9月份这一个月就新增了60家。这家刚刚开业的旅馆就是小镇居民韩庆木翻新自家老房子改造而成的，他还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新航道驿站。
7: 今年正赶上那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嘛，我这个小店也开门迎客了。我觉得取这个名字很有纪念意义。国家在我们这里搞这么大的工程建设嘛，眼瞅着我们那个镇上越来越红火了，我内心的很开心。
3: 这家正在翻新修整的小院是外来创业者周云正在打造的江景咖啡馆。喜欢这里的山水，又看好未来的发展，他和爱人决定把家也安在这里。院里的这6棵桂花树是他特意从新通道工程搬迁村移植过来的。
8: 等孩子长大了之后，我就可以跟他讲一讲这些树的来意，咖啡小院以及这个三峡新通道的一些故事，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3: 从智能微电网点亮的海中孤岛，到平陆运河川流不息的货船，六张网所及之处正不断延伸到更广袤的土地，为更多人带来机遇和发展。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农业农村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农业品牌保护

0: 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今年10月至2027年9月，各地将围绕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等4项重点任务，全面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项整治，保护农民利益。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7%。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计划招募6000名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引领讲学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第3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持续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和盲文，将其纳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数字化工程，加强专业人才培养等，支持听力、视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今天，全国首例在持续运营铁路线路上进行建设的铁路车站新建义乌站站房正式建成启用。全面升级后的义乌站设有11个站台、27条铁路线路，成为浙江省规模2大的铁路客运枢纽。今天，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在雄安新区正式设立住房公积金业务窗口。即日起，雄安新区疏解单位及缴存职工可在本地网点一站式办理各类国管住房公积金业务，无需往返北京。今天，位于新疆的克扎伊隧道和玉溪莫勒盖隧道主体施工启动，它们是 G3033 奎独库高速公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G3033奎独库高速全长约393公里，全线建成后，奎屯至库车的通行时间将由14个小时缩短至4小时左右。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剧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线，全景展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等多路红军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诠释伟大长征精神，彰显长征永远在路上的时代命题。8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举行关于执行联合国决议和振兴联大议题联合辩论。中国代表发言时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多重挑战叠加，联大应进一步凝聚共识，加强团结，履行好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推进联合国提质增效。对于加强和振兴联大工作，中方提出3点主张：一是以联合国宪章为根本遵循，积极校准联合国事业的前进方向；二是以团结合作为关键路径，凝心聚力促进联合国事业发展；三是以务实改革为前进动力，锐意进取推动联合国事业落地见效。
1: 主席先生，
0: 中国代表8号在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但日本现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对二战战犯顶礼膜拜。同时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

0: 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日本应该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沙特主导的联军发言人今天称，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的三个导弹发射装置。沙特民航总局今天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八号遭到两次袭击，目标分别为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的一架客机，袭击造成三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前该机场航班已恢复正常运营。也门胡塞武装八号晚称，当天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另一座纳季兰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多枚导弹。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同一天报道称，沙特战机当天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等。同一天，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塔伊兹省的交战持续。也门政府八号晚称，累计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1729次精确打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交部长八号表示，伊朗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与美国进行间接谈判。此外，伊朗在评估美方对伊方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世界贸易组织八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3.9%，远高于3月预测的1.9%。2027年有望增长4.1%。报告同时显示，由于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带来影响，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预计增长3.3%，低于3月预测的4.8%。2027年将增长6.4%。美国驻智利大使贾德七号表示，智利必须在美方关切议题上合作，才能获得美方对其麦哲伦海峡主权的支持。对此，智利外长佩雷斯当天晚些时候表示，麦哲伦海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属于智利，智利能够独立捍卫主权，无需他国支持。麦哲伦海峡位于南美洲南端，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据业内媒体报道，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巴拿马运河地区降雨不足等因素影响，今年8月、9月，麦哲伦海峡通航量大幅增长。近日，东南亚多国烟霾加剧，空气质量恶化。新加坡今天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73，为今年以来新高。马来西亚柔佛州全州所有学校八号和九号停课。根据该州发布的声明，停课涉及近1200所学校和约62万名学生。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既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哎，大家大家往我这看，嘿，大家看，哎，哎呀，哎呀，我看着大家照相啊，我这也非常的激动啊，因为呢，咱们新城呢要被先例收购了啊，新城以后还叫不叫新城呢？我也说不上来，所以呢，赶紧就跟他合个影吧。其实说是留影，留下的应该是你们的青春，你们留下的是你们的奉献和牺牲啊，是不是啊？
1: 是
0: 啊。啊，哎呦，陈董事长来了，来，大家欢迎陈董事长跟我们合影。哎，大家跟董事长合影，合影，来来来，董事长赶紧赶紧
2: 合影，
0: 合影合影，赶紧赶紧。
3: 来，
4: 二三，天
3: 哪！好，
1: 陈总，哎，新城被县里收购，以后还有新城吗？哎呀，
3: 怎么这么问问题？当然有了，我们新力集团注资给新城集团，新城集团还要独立经营，我们就是找到了一个实力雄厚的大股东啊。
5: 陈总，新城换了东家，我们这些老职工可怎么办呢？哎呦，
3: 别担心别担心，咱们所有的老职工都是新城集团的中坚力量，不让你们掉队，不让你们寒心啊。
1: 我的医疗费都好几年没报了呢。
0: 还有我的，还有我的。
3: 你们的医疗费啊，找这个袁英石啊，集中一下找袁英石啊。
6: 但是我们的职工为了我们的企业奋斗了一辈子，最后我们不能伤了他们的心。我的意见是，该离职的离职，该退休的退休，但是离职和退休的待遇一点都不能少。请进。
7: 袁总，您快出去看看吧，陈总在门口鼓动老员工闹事儿呢。
6: 什么？
3: 一定要解决的嘛。啊，必须必须要解决。那那边来人了没有？看见了没有？就放心吧，能解决，肯定能解决啊！袁英石来了，找他，找他，报销找他。
1: 袁总，袁总，集团被收购了，我们怎么办呢？
3: 我做错什么了？
6: 您为什么把老职工召集起来啊？您知不知道您这样胡乱表态给我们带来多大的麻烦呢？咱们跟先力集团的合同还没签呢。
3: 行，我听明白了，和先力集团的这个事儿，你就是想把这些老职工像对你师傅一样当包袱踢出去你就舒服了，对不对？你要是真那么想啊，收购这件事儿不干也罢。
6: 您是我师父，我一直都尊重您，但是您今天为什么这么做，我实在是不明白。
3: 小袁，

0: 人啊，你现在翅膀硬了，你厉害了，可以，可以。
1: 那是师傅，您彻底退休吧。
0: 你说什么？
1: 明天您不要来集团上班了，以后您就去那个养老中心，那就是您的工作岗位。啊，车我还给您派着，小月跟您一起到养老中心去。嗯，还有股权激励金，按多少钱？我给您从优计算。师傅，

0: 小袁，我一手把你提拔到今天啊，你升官了，你背着我搞宫廷政变，你把我掀下台去了。
1: 师傅不是这个意思，如果咱们再不接受收购，咱们新城集团就是死路一条了。哎呀，您是我师傅，您也是新城集团的董事长，但您只是董事会的一员，只是新城集团普通的一员，您应该先为我们新城集团整体利益着想啊。师傅，让出您的位置退休吧，退休之后的待遇您有什么想法咱们都好商量。
0: 小袁，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待遇的事儿？我什么时候想过我自己的啊？30年前，我陈新成受命于危难，把一个企业带到今天，我跟你提过待遇的事儿吗？我想过我自己吗？
2: 陈总，上车吧。
3: 哎，等一会儿，等会儿，哎，
4: 是，等一会儿，哎，捎我一段，捎我一段。
2: 陈总是回家啊，捎您去哪儿啊？
3: 我也顺道回家，回家。来来来来，赶紧的，赶紧的。
2: 系安全带。
3: 好。
4: 哎，新成啊，不是我挑事儿啊，你说这袁英石不就是一条白眼狼吗？他忘了自个儿是怎么起来的吧？那不还全靠你一手提拔的吗？要说起来，你儿子大志跟他岁数差不多，可当初呢，哎，你就偏要扶持袁英石上位，哎，现在可倒好，他成了大企业的老总了，你儿子却成了个社会闲杂人员。哎，
0: 我儿子怎么就成了社会闲杂人员了？他是成天玩消失，还是到处坑蒙拐骗？
4: 嘿嘿，行，不说这个了。哎呀，咱们说点正格的。新成，你现在这个股权激励金他们是怎么给你算的？哎，怎么也得有几百万吧？
5: 说几百万，您说少了。
0: 小月，你闭嘴！
4: 有上千万呢！哎呀呀，新成啊，上千万你留在家里干嘛呀？能省崽儿啊？哎，投到咱们养老中心来呗，啊，好不好？
0: 钱程，你们家快到了吧？回去收拾收拾，赶紧回老厂干活去吧。
4: 别的，哎哎，咱们再商量商量。
6: 到你们家了，下车，下车。
4: 新成，再商量商量呗。常言道，宁当鸡头，不为凤尾呀。集团那边不要你，我们这边要啊。
6: 走，
4: 你等着，早晚我给你弄吧。
0: 小月，哎，我这一退下来，你知道多少人惦记我这个股权激励金呢？你这嘴就别瞎嘚吧了，别给我找麻烦。
2: 知道了，陈总。陈总，其实我觉得孙叔说的也有道理。您在商海里啊，扑腾了一辈子，你说这么多钱放在家里睡大觉，那不行，总得干点事儿吧？
0: 这什么话呀？我有儿子呀，没准哪天就需要钱了。
2: 对对对。
7: 哎，所以眼看这钱就要花完了，往后可怎么办呢？哎，你不是围着你一大家子人转的吗？怎么又跑回来了？
8: 哎呦，烦呐，心里头烦，我还不如到工地来干点活呢，还散散心。

0: 哎，你就说我们家啊，这一大家子人住一块儿，你说多好啊，多热闹。哎，我那儿媳妇马莲，不愿意，我都把我们家最大一间房子给他们两口子住了。可你猜他怎么着？他非要出去租房子。租房子他不花钱呐。你说现在年轻人怎么想的？他就是。
1: 要我说啊，人马玲没毛病。我说句话你别不高兴啊，你跟你妈才有毛病啊，
0: 你才有毛病。
1: 我问你，现在有几个年轻人愿意跟老年人在一块过日子啊？在一块成的多不方便呢，想过没有？嗯，有句老话叫什么来着？距离产生美。嗯，你看，如果说不在一块儿啊，只是星期天呢、啊、节假日啊，啊，大人孩子一块到你这儿来了，大家伙其乐融融，多好啊！但是你要成天在一块过日子，没有马勺不碰锅沿的。我跟你说，长青，人肖林那两口子，那做的这就算不错了。趁早让人家出去，别招讨厌，别不知趣儿啊！
0: 不是得花钱吗？多花一份钱呐！
1: 哎呀，哎，我跟你商量正事儿啊，陈新成啊，这，咱们真得琢磨琢磨啊。他既然已经退下来了，钱他投不进来，但是他还得管事儿，他还要权力，啊，成天颐指气使的。咱受得了吗？啊，所以呢，咱得想着，啊，如果呢他能投点钱是最好，即便不能，也不能让他真管事儿。说白了，不能让他真有权利。听明白了吗？咱得商量商量，啊。
0: 哎呀，你想这事儿啊，自个儿想吧。
1: 哎，你干嘛去啊？
0: 我告诉你啊，我想不到你那么多，我现在能想的，就是我们这一大家子的事儿，这才是正事儿。
1: 我这是正事儿，你能有什么正事儿？里边才正事儿呢。我再盯会儿。
2: 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3: 小月，这箱子随便找地方放，没事了回去吧。啊，明天早晨记着准时接我上班啊。
4: 陈总，明天去哪儿上班？您都退休了，在家歇两天呗。
3: 我退休，你也是我的人，我还得回集团公司去顾问呢。嗯，
2: 退休了？
4: 是啊，那个陈总真的退休了，以后应该经常在家里待着。那个有什么事儿啊，您就给我打电话，我随叫随到。哎，我就先走了啊。
2: 好。真退了？
3: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说假退了，你信吗？嗯。
2: 退了好，退就退了，是吗？退了咱好好安排一下退休生活，完了我带你满世界旅游去。嗯。
3: 什么退了？我累了，我不伺候了，我不干了，我回家歇着。
2: 就是，嗯，
3: 大志呢？
2: 你看，刚退休就想起儿子来了吧？嗯、想让儿子陪着你啊？
3: 孙乾成，他说我儿子是社会闲杂人员，我真想我抽他。
2: 不，他闲的呀，又吵了吧？
3: 吵归吵啊。你说他三十多了，没家没业的，老这么在外头让人说我没面子呀！我
2: 三十周岁刚过一个月，嗯，不过孩子最近挺好，挺上进的。哦，我看他紧着忙活。
3: 哦，还忙活那艺术呢吗？
2: 那叫创业。
3: 创业，创多少回业了？那叫瞎折腾。哎，不懂了，他怎么就不能跟他爸似的？老老实实、规规矩矩、脚踏实地的干点事儿呢。哎呀，哎，这儿子是我亲生的吗？
2: 别胡说八道！跟你说了，这回不一样，不一样的。

0: 他跟那几个小伙伴组建了一个公司，
1: 挺高。
2: 办公司啊，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跟我说呀？他是这块料吗？
0: 办公司要什么料？什么料才能办公司？你给我说说。
2: 办公司。
0: 是的。
2: 办公司。
0: 你是不是在外边受什么气了？不就退个休吗？进门横挑鼻子竖挑眼的。
3: 这个就是咱们这次的预算，还有所有的细节的支出啊，大家看一下，看看有什么不完善的地方，咱们讨论一下。

0: 但是他们的想法和我们的想法完全不一样。
1: 哎，这些王八蛋挂我电话的。
0: 如果我们改变一下方向，我觉得肯定能挣到钱的。
2: 我可以改变方向，我最不缺的就是方向，我可以随时调整，但你得告诉我。他像
3: 大志，人家投钱了，咱就得听话，有舍才有得啊。
2: 我也不是说非得玩那艺术，但你告诉我他想要什么。
3: 你别管他想要什么。
2: 喂吧，
3: 你瞎忙什么？你挂我电话啊你。
2: 我这开会呢，有点忙，一会儿给你回过去行吗？
3: 行了吧，放下你的工作，我给你一个钟头，你赶紧给我回家来，我有特别重要的事跟你当面聊聊。哎
2: 呀，我那边有点急事儿，咱们现在给他们再沟通一下，首先听一下他们想要什么，看看有没有契合的点，好不好？

0: 哎呀，你这陀螺似的来哗啦哗啦来回走什么呀？走的我这是头晕。着什么急了？
1: 我儿子事我能不着急吗？
0: 我跟你讲啊，着急归着急，一会儿儿子回来，你一会儿好好说，别高吼大嗓。
1: 行了行了，你烦不烦呢？你啊，真是的。哎呀！
2: 谁啊？
3: 哟，肖叔，电话，哎，
2: 来，进。哎呦，来，慢点。哎呦，您怎么过来了？这是啊，
3: 不是，
2: 来，慢点。
3: 这院子真好哈。
2: 还行，您慢点啊。哎，
3: 这大包小包的，
2: 坐。哎，
3: 我不坐了。你这大包小包的，是真的打算要搬家了是吧？
2: 孩子马上就要上高中了，我呢是在那个孩子学校旁边还有一小房，哦，算过去住两年，都为了孩子呢。
3: 那可好不嘛，这是大人活着不就为孩子吗？是吧？建华，我这个听说哈，你搬出去之后啊，这房子你要租出去。
2: 叔，哎，您要租吗？
3: 是，你想想啊，我们家那情况，四代人住在一块儿，他确实不方便。
2: 对，
3: 我想着啊。你搬走了，我就把你这房子租下来，让肖林一家哎过来这边住，又是邻居，这来往的都方便，也好照顾。
2: 那肯定好。叔，要是您真的租的话，我啥话都不说了，您随便给个价。
3: 不行，这可不行啊！亲兄弟还明算账，你告诉我多少钱，咱按照市场价来。哎，你不然我就走，我不租你这房子，我上别地方租去。
2: 不是叔，你想我家孩子小的时候上学放学的麻烦您多长时间，没事还上你家蹭饭是吧？
3: 这不提过去的事儿啊，远亲不如近邻。你告诉我多少钱？
2: 我这房子啊，他在网上是挂6000块钱，
3: 你就这么着，6000一个月啊。我这儿啊，先给你。先给你转半年的房钱，以后到日子房钱我准时给你转过去啊。
4: 爸，
5: 爸，
4: 什么事儿啊？非得让我现在回来啊？
5: 没事我就不能叫你回来呀？你现在架子可是够大的。
4: 您说有急事儿，就是让我回来看您看报纸是吧？
5: 你讽刺我呀？啊？

0: 你爸，我现在有的是功夫，我退休了。哦，退休了？你奇怪吗？
1: 我觉得退休也挺好的。
0: 你跟我说说退休怎么好啊？
2: 丹志，赶紧洗手，帮妈来盛饭来。赶紧
1: 动啊！这么大年纪了，都不知道给你妈帮手，没眼力劲儿，赶紧干活。哎哎，这孩子说退了，集团被人收购了，是被退的。
2: 给您发火了吗？哎呀，
1: 没有，没事，别惹他啊。
0: 行，赶紧把饭拿。行行，
1: 得哄着呢，走走走。姐，挺热闹。哟呵，稀罕哎，
0: 你有多少东西放多少口袋啊？你这衣裳，这算奇装异服吗？
1: 人家那是设计，你不懂。行了，吃饭吧啊，咱家三个人坐在一起吃饭也不容易。嗯。
0: 不是你那是加班，就是他创业，这我也是，我给我吧。你看你，老志啊，我最近听你妈说你开了公司，有什么事吗？
2: 开了一个，
0: 嗯，
2: 就还是跟我大学那几个朋友一起弄的。
0: 干什么的呀？有钱吗？嗯，
1: 你爸挺关心你，想问问你那些情况。
0: 他虽然不懂文化公司，但是这么多年做公司还是有经验的。嗯，你有什么事儿，跟你爸多请教请教。嗯，
2: 我们就是一个影视公司，做内容的，当时我提的嘛，然后大家一拍即合，就做了。
0: 影视公司，嗯，搞文化的，大志，有技术吗？有生产能力吗？有合格产品吗？
2: 就是一帮屁孩子拿着家长的钱在那霍霍，嗯，千万别以为自己是做大事儿呢啊！我们做的事儿是没您做的大，但是我们做的是文化产业，是做文化输出的。
0: 文化产业，除了文化没产业，开个棋牌室，开个麻将馆，挂个文化产业的牌子，就是文化产业了。你说你这些年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
2: 为什么就觉得自己能开一公司呢？嗯，那么容易呀？万事开头难嘛。那成功的人不都也迈出了第一步，他才成功的吗？那照您这么说，都在家猫着，那他什么都别干了，是吧，爸？嗯，我那边啊，妈，我都等着我呢，我就先去了啊。
0: 去，
2: 你们吃吧。
0: 等等，
1: 嗯，
0: 我还有问题没问完呢。
1: 吃饭也堵不住你的嘴，快喝点汤吧。
2: 陈大志，你现在公司赔多少钱呢？别老赔多少钱，赔多少钱，孩子不是说了吗？现在是创业阶段，现在开始有点投入，挣钱是后边的事儿。挣钱，挣钱，陈大志，我告诫你啊，早早的关张还少赔点呢。行吧，那这事儿啊，我就听您的，给我半小时时间，我回去把这公司给它关了啊，省得以后啊。
0: 被人收购了，还丢人。当什么那么多片儿脏话呀？他，我掏了心，那给我拿药去。真的假的？哎呀，什么人呢？这是。
3: 灯的位置这不对，
4: 我怎么不对了？你看，你看，你也在这儿，你照，你看，你看后面，你看后面。
3: 哟，回来了，把那个素材和文案帮我看一下。那你没事吧？你
4: 没事。
3: 啊？什么情况？
4: 有点不对呀。
3: 是，脸色好像是有点差。我去看看去。

0: 这么客气，我自己来就行。不是你那个压力别这么大，行不行？项目上的事儿你有什么困难，跟我们说说。有问题咱一起想办法吧。
1: 对呀，有事儿咱们兄弟一起扛。
0: 哦，没事儿，我主要是家里的事儿，搞得我心情有点不好。没事儿啊。
1: 嗯，真没事儿啊？
0: 真没事儿。
1: 啊，
0: 你们俩去吧。
2: 行。
3: 好点了吧？没有，这小子真不让我省心呐！啊，我刚才给你吃的是维生素。哈，
4: 行行行，维生素，维生素。哎呀，维生素！
3: 我跟你讲啊，今天不怪儿子，今天就怪你。你说这三个人坐在一起好好吃顿饭，有什么话慢慢说不行吗？怎么劝你也不行，那嘴就跟挂了二踢脚似的。孩子不就开一个公司吗？别给我拿水老的打岔。你干嘛老打击孩子呀？
4: 我是打击他了，我是提醒他呀。人说虎父无犬子，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陈先生怎么样啊？啊，我就一普普通通的工人都没有背景，我把一个濒临倒闭的企业弄成一城市的一流二流的企业，我怎么样啊？你儿子蜜罐里长大，你到现在还天天的伺候着他，陪着他，全是你惯坏了。他真觉得自己有本事啊，他还办公司呢，你瞧瞧。
3: 行行行行，
4: 他以前没少倒霉吧？
3: 我哪回
4: 说错了？你说，
3: 你说的对啊，对，糟老头子，你就好好过你退休人的生活啊！嗯，在家照顾好自己。
4: 我会过日子。哎，你哪儿去？
3: 看大志去啊！我看大志去。
4: 哎呦，你儿子心里很脆弱，全是你给惯的。
3: 少管我，
4: 你走了我怎么吃饭呢？嘿，
3: 买张大饼挂脖子上。
4: 什么日子？这是逼我呀！买个大饼。哎呀，我就知道你走不了，还得回来。饭菜都在这儿呢啊，吃的时候热一下。哎呦喂，真走啊？哎，你还真走啊你？
5: 小强，爸，这孩子赶紧进屋，进屋，进屋！
6: 小军，快进来，进来！
5: 爸，我不换鞋啊！哎呀，换什么鞋？我都不换，你看看。
6: 哎呦，你说你来的太突然，我也好几天不在家里，这乱，我也没来得及收拾。你瞧瞧，哎呀，
5: 爸，你别说了，坐着。
6: 哎，好。我就是想你，你再过来看看。我也想你啊，丫头。哎，怎么一脸的疲惫啊？
5: 啊，瘦了，比上次见着你，你一定是饿了，来吃点什么。哎呀，真是乱，不是，还得喝点什么，我给你找找啊。
7: 要我帮忙不？
5: 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那个，我爸爸找找还有什么好吃的。
6: 啊，你等着，你等着。
0: 哟，阿姨来了，哎，
1: 阿姨
0: 来
1: 了，
2: 阿姨
1: 给你们带好吃的了，赶紧吃，
0: 谢谢阿姨，谢谢阿姨，
3: 多不合适，您天天来，
1: 不合适的，赶紧吃吧，你啊，到这儿来，
5: 在屋里呢，
1: 啊，好了，
5: 哎，给，放放放，这是你爱吃的，
4: 你们女孩的
1: 香啊，
6: 哎，银行朱经理吗？啊，对，啊，朱经理，不好意思，我等会儿给你打过去啊，哎，好，来，妈，
1: 我说你这孩子就是傻。吵两句吵两句呗，你吃完了再走啊，省得到这儿还得吃盒饭，你瞧瞧。
6: 妈，您说那饭我能吃得下去吗？
1: 不是告诉你了吗，你爸那新城集团被人收购了，他是被退休的，心情不好。
6: 我知道他心情不好，但我前面是不是我该忍的也都忍了。妈，你说从小到大在他眼里头我做过一件对的事儿吗？我这人就再不行，我不可能一件对的事儿都没做过吧。
1: 他也是为你好，就是不会好好说话，你又不是不了解他。
6: 咱就说一个事儿，大学毕业之后我管家里要过一分钱吗？最起码咱做到了自给自足吧，那怎么在他嘴里头我就那么不堪，甚至是丢人呢？
1: 他是为你着急。
6: 我特别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因为在他这么大的时候已经做成了新城集团了，他就觉得我也得跟他一样天天牛得不得了。但是妈，我认为每一个富起来的人那都是多多少少踩到了时代的红利的。而且你说这脑子啊，每个人他擅长的东西和喜欢的东西他就是不一样，这是天生的，那不能说我喜欢的东西他不喜欢，那就都是错的吧。
1: 行了，你们俩我也是没办法。
5: 来，大志，有解决方案发你邮箱了，你赶紧看一下，那边催着紧啊。
6: 好，这个成年人的情绪管理很重要，一提他我就崩，直接影响了我的工作。妈，咱以后能不能别提他了？
1: 行了，那妈来也影响你工作了吧？
6: 不影响，那不影响。
1: 行，我先走了。
6: 行。对了，你血压的不是有点高吗？你看着他把那药吃了。
1: 你看，你给他打个电话。
6: 我不给他打，我还给他。
1: 又来了，又来了。跟你爸一模一样，
4: 是。注意安全啊！
1: 我不注意。
7: 来尝尝尝尝。
8: 爸，你真厉害，这面做的跟广告里的一样。哎呀，
7: 也许中看不中吃了。
8: 嗯，好吃。
7: 好。哎呀，那小晴啊，怎么就你一人来啊？顾明呢？
8: 他平时工作可忙了，有的时候一两天才能回来一趟。我又没什么朋友，就想着过来看看你，想你。啊！
7: 哎呀，怎么那么忙啊？啊？你说，那明珠集团离了他还干不下去了？哎呀，真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跟你妈一样。你说说，你一人在家啊，他不陪着就算了，你现在出门他也不陪着。你刚才我就觉得悬啊，你在外边居然就睡着了。小姑娘在外面一个人很危险。
8: 爸，我都多大了，能有什么危险啊？再说了，你这么想啊，妈现在让顾明这么忙，说明妈信任他，都理解的。哎呀，
7: 我说傻闺女，你呀，从来就不为自己着想啊，总是想着别人，你什么时候也为自己考虑考虑啊？
8: 知道了吧，我去拿个水。
7: 哎，没事没事没事。

0: بعد.您这面真的太好吃了。
1: 小青，你还吃上药？

0: 好了，感冒药，我前两天感冒了。你以为把这老糊涂了吗？谁都知道，这是治抑郁症的药啊。嗯，
1: 爸，您怎么知道这个？
0: 哎呀呀呀呀！现在新闻上不是老在说吗？有好多年轻人得了这个抑郁症，寻死觅活的。 啊呸呸呸呸呸呸！我摸摸木头，摸摸木头。啊，跟爸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得了这个病？什么时候得的？吃药吃了多长时间了？医生怎么说？啊，都得一五一十，一字不落的告诉爸爸。
1: 爸，我真没事儿，我就是有的时候睡不着觉，吃两天就好。
0: 你这衣服扣子都系错了。哎呀，
1: 我刚才喝多了，吐了那衬衫一身，我就换了一下，没注意。
0: 是不是因为顾明，他欺负你了？
1: 不是的，爸跟他没关系，真的就是我自己的一点小毛病。一定是因为顾明这小子。
0: 小青，我跟你说实话，当初你俩好的时候就不同意。你老爸走南闯北这么多年，什么人没见过？所谓相由心生，当初我一打眼看上去他就不是个好人，
1: 哎，
0: 我看着他就不顺眼。
1: 哎，爸，您别这么说他，他非常非常优秀的，他对我也非常好，是我做的不好。
0: 他好在哪儿了？ 他优秀什么了？你想想看，一个不知道从哪儿钻出来这么一个野小子，不到十年的时候，居然当上了集团的副总，因为什么呀？傻子都能看出来，就是因为他当初追求你，最后娶了你，是你妈一手把他提拔起来的。 如今他是以驸马爷自居了啊，把你害成这个样子，你还替他说话？哦，对，我问你，因为顾明知不知道你吃药这件事情，你妈知道不知道？顾明
1: 知道的，而且他特别特别关心我，他还心疼我。
0: 他知道你得了病，他。
2: 他居然还这么放心的让你一个人出去啊！他应该在家里陪着你，这才对啊！
3: 知道了吧？你消消气，你做的面那么好事，我吃面。别说了，我们吃面，看，吃面。
2: 妈，
3: 顾明啊，
2: 哎，
3: 刚才在会上我没有支持你，你是不是有点失望啊？ 怎么会呢？您肯定比我看得远，考虑的比我周全。既然您没有通过我的提议，肯定是还有不成熟的地方，我会努力改进的。你能那么想，我很欣慰。顾明，我培养你，不仅因为你是我的女婿，而是因为你真的有能力。新产品开发的事儿可以先放一放，你把销售先抓一抓。
2: 我把精力先放在销售上。小晴最近怎么样？小晴挺好的，只是她在家里没什么事情做，有时候可能会胡思乱想，情绪会有点波动，要怪我没时间陪她。不过最近爸回来了，我和小晴都挺高兴的。
3: 有爸陪着他，小青也不会那么孤单了。
2: 用他的时候找不着，现在回来装慈父了。哦，对了，你跟小青说，让他少接触他爸。这孩子本来就没什么出息，要是再学他爸那身不务正业的毛病，
3: 那可就彻底废了。这孩子，
2: 妈，你小青自己在家待一天了，今天我的工作都安排好了。我想早点回去陪他。
3: 好，去吧，去吧。
2: 那我先走了。

0: 家境，你生病这个事情，你妈知道不知道？
1: 还没跟我妈说。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告诉她呀？这个是一个精神类的疾病，我妈会觉得我太软弱了。我已经够让她失望了，我不想再让她失望。
0: 哎呀，孩子。 这些事你一定要想明白，你是为你自己活着，不是为你妈活着。
1: 我妈不高兴。
0: 孩子，我也想咱们家一家三口都高高兴兴的活着，可暂时好像还办不到。我想终究会有那一天的。 会有的，现在想的就是，哎，想的就是笑着也是活，哭着也是活，咱就笑着活啊！咱放下一切包袱，振作起来，咱笑着活啊，闺女。
1: 爸，我试试。
0: 好，那就好。

0: 喂。啊，好，我马上就过去。
1: 顾明
0: 啊，那个他刚工作完回来，估计还没吃饭呢，我回去给他做饭。
1: 哎呀呀呀，我就不相信了，一个大男人在外边没你在身边他会饿肚子。不不不，不要去，真是。
0: 爸，我不回去他就会很担心我的，他特别担心我。
1: 担心什么？真正担心你的人在这儿呢，我打电话让他过来接你。
0: 别，爸，我回去就好啊。
1: 要不我跟你一块儿回去？
0: 我打个车很方便的，爸，您千万别。
1: 不行，我必须去。

面对不起啊，我刚刚去我爸那儿了。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

0: 九？
1: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0: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8: 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8: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6: 好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0: 文明是打卡文明每一天。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7: 宝贝，
6: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0: 一拉一扣，生命在手。灯亮3秒，变道有道，弯道收油，安全无忧，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跨界演员高玉庆做客群英会。
9: 门里出身，我父亲就是说相声，说钓鱼的著名相声演员高云培。嘿，
0: 跨界影视，性欲知己，
9: 在不同时期遇见不同的贵人。我演戏第一个贵人是傅彪。哦，
0: 重拾老本行，包袱响当当。
10: 二他妈妈，你快拿大木盆来！哎，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儿。
11: 就这句
12: 太像了，
10: 是吧？哦，像不像？哎，
0: 群英会与您相约。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0: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0: 坚持晨练，精神好，

0: 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心理疏导能否缓解抽动症？
1: 部分孩子呢，病症非常严重，就是往地下窜的这种。那么还有更严重的，比如说我们所谓的抽动秽语综合症，那么这种情况是需要药物干预，同时需要一些行为的治疗，啊，心理的治疗可以是辅助的。
0: 孩子的情绪释放要有边界，
1: 允许你有情绪的释放，啊，你发脾气、哭闹、不高兴，那就是你情绪的释放。那无论对待男孩女孩，我们是允许你有这样的情绪反应的，但是我们不允许你有极端的行为。
0: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哇，
4: 亲
2: 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0: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
4: 哎，
2: 哇，
0: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
4: 哎，
5: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
4: 哎，
2: 哇，
4: 亲亲
2: 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0: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

0: 有什么对不起的呀？你要想陪陪爸，你跟我说一声，你不用着急回来。我一个大男人又惹不着。爸，您怎么来了？里边坐吧。
1: 爸，
0: 那晴儿，我跟顾明有话说，有一些忙你的。
2: 爸，小晴，你先休息休息，我跟爸说两句话。爸，我给你倒杯水。哎，不用了。
0: 找我有什么事儿啊？哎，你跟我说实话，你在外边都忙些什么呀？
3: 爸，
0: 我当然是在忙工作呀。哼，不想说是吧？也不好说，对吧？啊，我跟你讲，我不是夏明洲。 不是那么好骗的。爸，瞧您说的，我真的是在忙工作呀。您要是不信，您可以问问妈。还拿夏明洲来压我，是吧？好好，我不在意。我在意的是，小晴现在得了抑郁症。我不管你怎么忙啊，也不管你在外忙些什么。
2: 只想让你记住一点，小晴是我女儿，是我唯一的女儿。如果你敢在背后欺负她，哪怕让她受到一丁点伤害，我豁出我这条老命也要跟你算账。爸，您瞧您说的，我怎么会欺负小晴呢？
0: 那个顾明也累了一天了，让他早点休息吧。您要是没什么事儿，您先回去，我改天再去看您。嗯，好，好，好，我这就走，这就走。
2: 爸，你在这吃饭吧。
0: 不了，不了，不了，不了。
2: 爸，
0: 刚才我跟你说的话，你记下了吗？
2: 我记下了，记下了。
0: 小晴，你也记住，爸妈过得不好，让你受苦了。但是爸妈是爱你的。这世界上最爱你的人就是爸爸跟妈妈。我们会保护你，绝不让你受外人的欺负，好吗，孩子？你放心吧，爸。
2: 爸，我送送你吧。
0: 都不用送了。

0: 说什么了吗？你得抑郁症的事儿为什么要告诉爸？你看见他刚才对我的态度了吗？好像你生病是因为我。你能不能考虑考虑我的感受？你到底想干嘛呀？
1: 我什么都没跟爸说，那个药是爸自己不小心发现的，真的。
2: 为什么？
1: 顾明，我错了，我错了，我再也不看了。别打自己。
3: 晴，你为什么总是这样？总是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你知不知道我在公司已经很累了？回家你又这么不懂事，我真的太累了。
1: 对不起。

0: 为什么总是伤害我？我爱你，我明，我爱你，我以后再也不那样了。我跟你保证，我再也不敢了，行吗？
1: 你生病了，你得听我的话。你现在需要休息，需要安静，不要到处乱跑，好吗？
0: 我知道。
1: 妈说了。 不要再找爸了，爸给你带来都是负面情绪，知道吗？
2: 嗯，好。

0: 他们家那房子呀，嗯，比咱们这家这房子稍微小那么一丁点儿。这个建华一听说是咱们要租，哎，特意的把这房子给打扫得干干净净。你看，哎，多好啊，就在咱们隔壁，是吧？就跟一家一样啊，大事小情的我都能照顾，它方便。这房子太理想了。
1: 爸，您不会把房钱都交了吧？
0: 我交了呀，而且我还交了半年的呢。以后到日子我就给他打回去了。
2: 爸，我跟肖林的意思是想在他单位附近租房子，他加班多，住得远的话路上耽误时间呀。
0: 他加他的班，你加你的班啊，这以后这家交给我，你不就更放心了吗？哎，对了，我还听说一件事啊。嗯。肖剑他媳妇儿出国都走了有一个多月了，这事儿你知道吗？
1: 我是知道他出国了，一个多月了。
0: 你说这孩子，什么都不说，雇了一保姆，照顾婷婷。啊？
3: 哎呦，这肖剑呐，真是心大呀！那电视上都演了，那保姆趁家里没人打孩子，吓死人喽！你这，
0: 妈，当然那是个别现象啊。但不管怎么着，这孩子是咱的亲骨肉。
3: 是啊，
0: 对，他跟人家没什么血缘关系，您说是不是？
3: 对呀。
0: 那交给咱，还能比交给保姆差吗？
3: 那可不是嘛。
0: 所以我就想着呀，以后你的孩子、他的孩子，我全都给管上，对吧？你说你爸现在啊老了，在单位上在外边不算什么事儿了，可是在咱家我还是一个主劳力，主要劳动力啊。哦，对了。那锁我给换了，啊，配了五把钥匙，这三把钥匙是你们家的，我这还有两把，一把我拿着，一把交给奶奶这保管着，嗯，好不好？怎么样？
1: 谢谢爸，
2: 宝贝。
0: 哎，赶紧吃啊！吃完你们俩就去看看房子去啊，打扫的可干净了。哎。
1: 哎呦喂，这地儿不错。哎，哎，建华他们家是阔哈。
0: 好，
2: 咱俩怎么商量的？你怎么就答应了呢？
1: 那老人也是一片好心啊。再说了，他房钱都给交了，咱不答应成吗？
2: 五把钥匙，他跟奶奶还各一把。要我说搬什么呀？咱呢就在这儿开个门啊，这每天这么来回的溜达，这跟住一起有什么区别呀？
1: 你这人啊，身在福中不知福。那他们拿两把钥匙不是为了照顾咱们方便吗？
2: 哎呦，肖林，你都多大了，你还用他照顾呢？
1: 说是他们照顾咱们，那两个老人多大岁数了，以后万一真闹个病闹个灾的住远了，咱们不自己折腾吗？再说了，一个月6000呀，那也不是小钱了。
2: 可咱每个月也给他交钱了呀。哎，你听说了吗？爸从肖剑那儿要了20万给姑姑。嗯，我都不知道他从家里是不是拿着咱的钱也给他了。
1: 别这么说啊，我跟你说不可能。爸都跟我说了，咱们存的钱是留着给咱买房用的。真是，再说了，他跟肖剑的关系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能张嘴去要这个钱，说明还是向着咱们，对不对？
2: 哎，爸真像谁我可真不知道。我要是肖剑，我就不掏这个钱。你说姑姑都多大了，爸还管她呢？不说姑姑啊，就说你姥姥那一家也是啥事都找爸。你说妈在也就不说了，妈都走了多少年了，就像咱爸这样的我

0: 可从来没见过。
1: 姑姑这事儿啊，是差点啊。但你说姥姥家的事儿，这是爸的一块心病。当初他呀是一积极分子，在单位啊，在工会里好，天天在外头跑，也不怎么着家。妈那会儿病了呢，就没当病看，谁知道突然就恶化了。爸这么多年就一直觉得妈是让他给耽误了的，所以这么多年姥姥家有点什么事儿，他都尽心竭力的，这咱也得理解的，你说呢？
0: 但也不能管他们两家一辈子呀，一个姑姑，四个舅舅，三个姨。小林，爸呢是管你姥姥这么一家也好，是管姑姑这一家也好，我这当儿媳妇的我不说什么了，但他要拿咱们的钱去孝敬他们，我可不乐意。
1: 行了，爸不会的。走，咱俩看看卧室去。

0: 嘿，太巧了，爷爷，赶紧的走。爷爷把饭都给你做好了，吃完早点我还得忙活送婷婷上学去呢。
1: 爸，我准备带依依去外面吃，以后我们出来就单过，不用给我们做饭了啊。
0: 哎，都做好了呀，外边多脏啊，怎么到外边吃去呢？
1: 爸，现在上班族都在外面吃。依依，和你爷爷再见。
2: 爷爷再见。
1: 我们来不及了，走了啊，走，依依。
2: 爷爷，
0: 瞧这寸劲儿，哎，我来的正好，快上车。
3: 大叔，婷婷爸爸让我去送婷婷上学的。
0: 我现在来送她，你就不用去了，你该干嘛干嘛去啊。
3: 婷婷爸爸特意嘱咐的。
0: 嘿，我是他亲爷爷，你还不放心啊？我还能拐着他走啊？哎呀，
3: 大叔，
0: 来，
3: 合适。
0: 来来，上车上车，听爷爷话，上车喽。跟爷爷走，爷爷送你上学校去。上车上车。
4: 爸，啊。我都跟您说了嘛，不用管婷婷，有阿姨呢。姐，忙你的。
3: 好，跟爷爷再见。
2: 爷爷再见。
4: 哎，再见。快点啊！
3: 哎，
4: 吃了吗？
0: 再不吃低血糖了都。
5: 小大叔过来了，
0: 哎，
5: 给松姐买几个西瓜吃。
6: 哎，小叔啊，今天的菜又新鲜又便宜，再点。好
7: 的，慢点。
8: 哎，小叔，
0: 哎，
8: 今天这虾新鲜，你说你不是爱吃虾吗？要不您来条鱼？
0: 哎呀，松姐不在这边吃。
8: 你，
9: 江明昭，你看看这个。
10: 孙先生，我告诉你啊，就算你用服毒威胁我，我也不可能再给你一分钱。
9: 这是小晴正在吃的药。
10: 小晴的药？她干嘛要吃药？
9: 那得问问你给她挑的好女婿了。
10: 这跟顾明有什么关系啊？
9: 他如果对小晴好一点的话，小晴开心能得这个病吗？
10: 哎呀，我了解小晴。这孩子从小就心理脆弱，也可能在网上看到个什么抑郁症，又不痛又不痒的，就以为自己也是了。啊，这都是小女孩啊闲出来的矫情而已，别太放在心上，没事。
9: 夏明洲啊，夏明洲啊，啊，小晴可是你的亲生女儿啊，啊，你就这么想她？你觉得顾明对她好吗？
10: 哎，你别胡说，我们公司最近非常忙，确实忙。顾明他一个人身兼两职
9: 啊，天天忙到下半夜两三点啊，经常忙到夜不归宿。
10: 夜不归宿？行，待会儿我问问他。哎，对了，我提醒你啊，孩子们的生活你少参与。顾明是青年才俊，他应该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龌龊。

0: 青年才俊，
1: 江秉周啊，啊，咱也都活到这把岁数了啊，怎么看人还看不准呢？如果这样的话，还趁早回家养老吧。
2: 你说什么？

0: 喂，顾明，你过来一下。
1: 爸，您怎么来了？
2: 我来看看你怎么把谎编圆了啊。
1: 妈，您找我。妈，什么事儿啊？
0: 小晴吃药的事儿，你知道吗？
1: 小晴得了抑郁症。
0: 还真是抑郁症。你怎么不告诉我呢？
1: 妈，您先别着急。小晴最近的情况确实不太稳定，我也很担心她。我就带她去最好的医院看了最好的医生，不过没关系，医生说只要她按照医嘱服药，保持愉悦的心情，不要给她太大的压力，就不会有什么问题。我是想告诉您的，可小晴说如果告诉您，您也帮不上什么忙，还打扰了您的工作。
0: 可你知道她是抑郁症，你怎么还夜不归宿呢？
1: 妈，您这听爸说的吧。我跟您说过，爸对我有误会，我是想早点回去陪她的，但是您也知道最近工作这么忙，我应酬这么多，医生说要保证她的休息质量，我怕打扰她休息，所以有时候应酬晚了，我就只能睡酒店了。您很忙，我们做儿女的有时候不想给您添麻烦。
0: 好，我也会经常打电话嘱咐小晴，让她按时服药。我都知道了，你回去工作吧。

0: 喂，妈，你最近怎么样？
1: 啊，我挺好的呀。
0: 那个，顾明也对我挺好的，我们都很好。
2: 妈妈已经知道你吃药的事情了。
0: 是爸跟你说的吧？
1: 妈，其实我没什么大事儿的。
2: 小晴啊，如果你的身体健康都不是大事，那你说对妈妈来说还有什么是大事呢？
3: 你为什么不跟妈妈说？
0: 对不起啊，妈，我是不想再让您失望了。
2: 只要你高高兴兴、快快乐乐、健健康康的就行。
3: 如果连这些都做不到，妈妈才是真的失望。
0: 嗯，我知道了。
3: 啊，还有啊，顾明他最近工作很忙，
2: 可能有些时候照顾不到你，你不要有什么想法，
3: 自己好好安排自己的生活，最重要的是要按时服药，记住了吗？
0: 知道了吗？

0: 봐.
1: 다시야. 没事吧?
0: 没事啊。
1: 没事就好。小晴啊，那个你生病的事儿，我已经跟你妈说了，以后你就不用瞒她了。爸，您说这事儿你跟她说干嘛呀？
0: 当女儿的有了病，跟妈说，这怎么了？更何况你生病，是因为顾明嘛。爸，我记得我跟你说过了，这件事跟顾明没关系。真的，爸，您就去好好忙好自己工作的事情，不管我们了啊。
1: 怎么了？没精打采的。 家里那些事儿，永远都让你操不完的心。我那大儿子又提出来要买房子了。你说，哎，我走了，这房子不就是他的吗？买什么房子呀？还有我那二儿子，宁肯信保姆，也不信他爸爸。还有我那老丈人呢，这一天好几个电话给他们打呀。
2: 让我帮他卖苹果。我真服了你，看来你有分身之术啊！<笑>
1: 哎呀，你说你操不完的心，操不完的罪呀，
2: 这倒是操不完的罪。哎，可有时候我还挺羡慕你的，长青。
1: 嗯，
2: 你看我啊，我倒是想愿意给孩子操操心，给孩子不让。 还让我管好我自己。小晴这孩子多好啊，让你省心呢。哎呀，你不知道啊，小晴啊，最近精神状态不是很好，说什么他也不听。关键是分不清好赖人。我觉得小晴。
1: 今天这样子，怨不着这孩子，要怨就怨你们两口子。我跟你说，
2: 哎，行了行了行了，我知道我知道。老话讲啊，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我跟夏明洲啊，当年就是进错了门了，就跟现在啊，早离了，就这么硬凑在一起，苦了孩子，也苦了我们自己。
3: 嗯，哎，你什么时候来的你？哎，你这孩子，你跟着瞎掺和什么？你唉声叹气的。哎，小主，四叔，我刚才你说的我听到了一点。我这人吧，还年轻啊，虽然看待事情啊比较浅薄，但我刚才听了你们说的。 我有点我自个儿的想法，就是不知道该说不该说。你说，你说，那我可真说了。你说，肖叔啊，您就是太操心了。你说现在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啊，内心有些想法，那不很正常的事儿吗？您费那功夫管这个，不如管管咱们的养老中心。 家里的事儿别老往前凑，保不齐他们自个儿在家里就把事儿解决了。还有您，孙叔，
1: 说说，
3: 您和夏总那就是天生的一对，地造的一双啊！啊，谁都看不好谁，可是呢，谁又离不开谁？孙叔。 您以前呢，那是志在四方啊，家里的事操心的少，可现在呢，什么都管起来，搁谁谁谁都不好受。所以啊，您得操心操心自个儿的事儿。你把这养老中心搞好了，夏总看您是不是高看一眼，是不是？
2: 年轻人还挺会说，
1: 有点理。
3: 哟，
0: 陈总，
3: 一喝，
4: 你在这儿凑什么呢？去给我弄口水喝。
5: 哎呦，你看着没有，这让人给撅出来了。哎呦，腿儿过来的，瞧这一脚面的土。

0: 谁撅我出来了？我自个儿愿意出来，我想歇歇了。
1: 哦，那你可不能歇。哎，咱们这儿是百废待兴，你得大显身手才行。哎呦，
0: 就这儿啊？哎，
2: 这儿怎么了？
0: 我就是来呢，也主要负责领导工作啊。底下这些具体部门的这些工作呢，你们俩多费心。我那儿集团公司一大摊事儿呢。
2: 不是，您不是彻底退休了吗？
3: 对啊，
0: 行政上退了，但董事会还有职务呢。啊，
2: 醉死也不认这壶酒钱。
1: 哎，新成啊，咱们这儿大小也算是个企业了啊。你在企业这方面你有经验。我觉得呀，在你拉我干嘛？我说话呢，你
2: 说话老说不到点子上。新成，你听我说啊，这个你是做大企业的大企业家，你是来这么个地方，的确屈才，屈才呀，啊，这样，您来这就负责指挥，我们俩就干活，
0: 啊，
2: 好吧？
0: 当然。
2: 另外我再问您一下，您既然已经退了，上回说的那个股权激励金，哎，你可以投进来。
0: 别
1: 啊，对啊，
0: 别提别提啊，我也是市里头有名的企业家呀，啊，就你们这儿，哎，
4: 何雪，
2: 我们俩坐半天了，
1: 对呀，
2: 没见有一瓶水啊。
1: 你就带一瓶水，你就不知道给俩叔叔伯伯也弄两瓶。
2: 还行，
0: 特别正。
2: 没有没有，我们这不沾你的光，沾你的光。
0: 哎，对对对，
2: 新娘，哎，那个投资的事儿，那就暂缓，咱就不谈了，先不谈，
1: 不谈了，
2: 不谈了啊！我就想问一问，就是那个土地管理局的那个什么处长啊、科长啊，什么时候过来一下啊？
0: 行，我明天联系联系他。
2: 好好。
1: 哎，新成，我还有个事儿，你能不能帮我联系个卖苹果的朋友？
0: 什么？

虽然你今天犯了错误，但是我也知道，2月14日，对一个女人是多么重要。

0: 你是不是以为我忘了？礼物我都准备好了。
1: 哇！
0: 来，戴上试试。来。喜欢吗？
1: 哎，好像有点长。
0: 长吗？
1: 没事，我觉得挺好看的。你能记得早回家陪我，我就很开心了。
0: 这我能忘吗？爸，今天在这儿待了很久吧？
1: 他就来坐了一会儿。我和他说我很好，别为我担心。
0: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啊？爸回来了这么大的事儿。
1: 因为你说过工作的时候不让我打扰你。
0: 爸爸和妈妈的关系你是知道的，我每天都在公司。妈如果知道爸回来了又来过咱家问起我，我怎么说呀？你不及时告诉我，你是想让我在妈面前难堪吗？能不能考虑考虑我的感受？
1: 对不起，是我做的不好。
0: 这虽然是一件小事情，但是能看出来你不在乎我，不在乎这个家。
1: 对不起。
0: 别总说对不起，对不起是口头上的。我希望你能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你是在乎我的，在。

0: 是个假的，就像我在乎你一样。
1: 我知道了，我以后不会了。
0: 吃完药赶紧睡吧，我还有一些文件要看。
1: 好。

0: 程处长、刘科长，你们看怎么样？
1: 挺不错的啊，不错，
0: 谢谢谢谢。那你看这个批文的事儿，
1: 什么批文？哎，
0: 就是把这块作为养老用地的批文呢、啊。没拍得好啊！
2: 程处长，孙乾成同志跟您说的是那个养老用地批文的事。
1: 哦，批文是吧？啊、哦，对，批文。陈总啊，你们这儿建的是老年人活动中心还是养老社区啊？
0: 不是，我们这就是养老社区，叫是叫养老中心，就是养老社区。
1: 养老社区怎么没居民啊？
0: 没，
2: 这不刚
1: 现在有些人呢，就是打着建养老社区的旗号，欺骗国家，把地弄到手就搞商业开发。哎，陈总，你们不会也这样吧？
0: 没有，我们不是，我们实实在在的办事情啊。你们二位都看见了，你看看这，
1: 那这没居民，这叫什么养老社区、啊？
2: 这是刚改造好嘛，很快会有的。
1: 那就等有居民再说吧。

0: 哎呀，
1: 瞧见了吗？得有老人住进来，得办老人社区，才给批地呢。啊，这事儿你们看着办吧，我那边还有点事儿，我先忙去了。哎，
2: 事儿也不大，你就看着办吧。啊，我今天我们家小舅子来城里卖红薯，我还得去给他帮个忙去。啊，我走了啊。
: 孙总，表演结束了吧？演出费该结一下了。
3: 啊，

0: 次400。
1: 哎，说好的一人200啊？
0: 一人200那是表演一上午，你们这还不到一个小时呢。啊，这不错了，这一个小时能挣100的活，你给我也介绍一个。
1: 老头子说话不算数。
0: 说什么呢？说我。你这年轻人都这么都说。哎呀。是啊，老头子也不容易。这事儿怎么这么难呢？啊，你说吧，没有老人住呢，那就不像个养老中心；没有养老中心，那人家就不给批文；没有批文，就引不来投资。可真要住进人了，又请神容易送神难，整个一死循环。哎呀，我可怎么办呢？我
2: 孙叔，嗯。其实这挺简单的，你们仨搬进来不就成了吗？
0: 对呀，有出息啊！放心，以后孙叔一定啊，
2: 好嘞。
0: 对，走。
3: 这么说，这孙乾成首先要把这三个人给忽悠进去。
2: 是啊，董事长，你想啊，万事开头难，这养老中心它得有老人住里边。他们三个人一旦搬进来，第一步就完成了。
3: 啊，小雨，我真是没有看错你。只要这养老中心真的建起来了，亏待不了你。
2: 袁总，您就放心吧。
4: 行了，你怎么还不高兴？那3.5一斤可以了。
5: 姐夫，我隔壁一斤卖3.6呢。
4: 3.6。啊，这也是这么超市这么一整车就卖出去的。
5: 对啊，
4: 你姐夫我就这么大点本事了啊，对不起，我们卖不了那么。
5: 行了姐夫，我也不埋怨你。那什么，也来不及回去看大妈了，这钱你拿的。
4: 你这干嘛？这个别，你挣点钱不容易啊，我本来就落埋怨，我再要你钱，好，你落什么话瓣到
5: 姐夫，您这是不让我以后再求您了是不是啊？你还得给我卖核桃呢，我走了，姐夫。
4: 要是100块钱，我还得卖核。喂，天成，啊？行，我忙着呢，我哪像你一样，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我有事儿，啊？那行，我去老厂。月啊，
6: 哎，笑笑，
4: 怎么着？这干嘛呢？这是？
6: 这不是到饭点了吗？孙主任说啊，让食堂给他做点吃的。
4: 孙主任？那哪个孙主任？孙乾成啊？啊，他怎么成主任？这不主任不是我吗？
6: 小叔，他说你们经常不过来，他就成主任了。所以小叔你得经常过来。你看我现在又开车，我还得做饭，我都快累死了。啊，我先走了啊。
4: 嘿，这官是想当就当的，还给自个儿封个主任，你可真行。
7: 碳烤羊排哦，凯撒沙拉哦哟。孙主任，您要的午餐到齐了，这酒要醒着吗？
8: 先放这，不着急，不着急，让我好好看看，让我好好美一会儿。
0: 别的小月啊，地道。哎，以后等我要是你就啊，
7: 能为孙主任服务是我的荣幸。
8: 好谢。
4: 哟，怎么着这是？要开餐厅啊？
8: 西餐，哎呀呵，
4: 还拿着烟斗了你
8: 啊！真是成套配套的，
4: 还玩配套呢你？哎，孙建成，我想问问你，你还知不知道咱们这养老中心谁是主任啊？你就是一助理，你还自个儿在这享受上了呢你？哎，
8: 不是。呀，你也来呀、啊！小月，给他加一杯子。
4: 不要！ 做什么妖呢？你跟我说说。
8: 长青，那你也搬来住啊？你来的这地方就是咱俩的，人家新城来的这地方是咱仨的，以后再来谁，那我可就说不准了。长青，啊，这地方实在太好了，我跟你说，那真可谓是啊，天高任鸟飞，海阔任鱼跃，在这个地方你竖着走也行。嗯，你横着走也可以，高兴的话你要打几个滚啊，翻几个跟头啊，都随你呀。长青啊，你为别人活了一辈子，你为家人辛苦了一辈子，来吧，来这儿吧，为自己活一回吧。啊，
4: 哎呦，说挺好的，但是我可不行啊。别人谁都能来，我来不了，我那还得管着一老妈呢。
8: 哎呀，我跟你说，长青，那你把你老妈一块儿搬过来住啊。啊，长青啊，咱们中心装修的那几栋房子啊，啊，你随你挑，你喜欢哪栋就挑哪栋啊。你儿子媳妇儿不正为房子发愁呢吗？这样你跟老妈搬过来了啊，老房子就让给他们了，这不都解决了吗？我去看看。
9: 我跟你说啊，这段日子啊，你俩虽然不怎么露面，我可没少费心呐。你要来这儿住呢，房子随你挑，但是有一个条件啊，就是将来进行养老地产开发的批文一旦下来，那你得随时能保证可以搬出去，
4: 啊。搬出去？
9: 哎，不，你别担心啊！来来来，
4: 哎，
9: 瞧瞧，
4: 啊，别说啊，那房子装的还真是不错。
9: 嗯，你往窗外边看，景致也非常好啊。
4: 就是你刚才说的什么？搬进来我还得搬出去一次。
8: 啊，这个你不用担心，啊，就算是搞房地产开发，保证能有你的，啊。我一定会以最优惠的价格给你留一套。
9: 我跟你说，长青啊，你把那个旧房子留给小林，啊，你上这儿来住。
8: 将来你又有了新房子，你可把新房子给小林，啊，你到旧房子去住，这样小林也有了新房子了，多好的事儿啊！干嘛不过来呀？
4: 哎，那你呢？
8: 我早已经搬过来了。咱俩做邻居。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了？
2: 讲文明话，打卡文明每一天。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了？哇，原来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了？哇，原来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2: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了？

0: 究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心理疏导能否缓解抽动症？
3: 部分孩子呢，病症非常严重，就是往地下窜的这种。那么还有更严重的，比如说我们所谓的抽动秽语综合症。那么这种情况是需要药物干预，同时需要一些行为的治疗。啊，心理的治疗可以是辅助的。
0: 孩子的情绪释放要有边界，
3: 允许你有情绪的释放。啊，你发脾气、哭闹、不高兴，那就是你情绪的释放。那无论对待男孩女孩，我们是允许你有这样的情绪反应的，但是我们不允许你有极端的行为。
0: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健康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大家好，我是团长韩飞，欢迎大家。
2: 我是探长朱琳。
3: 朋友们好，我是探长高峰。
0: 高老师，您头一回遇到这么多医生吧？
3: 这不是医生，这都是我的朋友们。
0: 让朋友给您把把脉，
3: 太好了，
0: 是吧？其实呢，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健康话题，我们有时候乍一听觉得是有道理，但一细想又觉得说摸不着头脑。
3: 是的，
0: 今天我们就请来医探团各位成员为我们一一进行解答，欢迎各位。我们现在要聊一聊孩子的这个情绪问题，就是我现在身边经常会有一些家长说，他们家的孩子呀，没有生病，但是呢，总是觉得浑身不舒服。有时候你说一句重话，或者他听到一个什么惊响的时候，他突然间那个身体就会有应激反应。你们身边有这样的情况？
2: 就是小孩会有那种什么眨眼睛啊，或者抖肩啊，然后严重的还会尿床。然后，但是家长我觉得就是可能会觉得这么大了还尿床啊，或者有这种问题，是不是就是在引起我的关注，就故意的在捣乱？
3: 这个我认为有这个情况，因为有的孩子一沾学习啊，事儿都来了，玩的时候非常专注。
0: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议题就是藏在孩子身上的隐形情绪炸弹。王医生，您作为这个心理科医生，很多家长说我们小宝宝们是装的，那您觉得呢？
4: 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要从孩子的症状来考虑，眨眼睛啊，挤眉弄眼的，那么这些呢，从临床上讲呢，我们叫抽动障碍。那么还有一部分孩子呢，在生活中呢，确实遇到了一些问题，那么他就会出现身体的不适。身体的不适呢，有的时候是情绪问题的一个体现。
0: 我觉得有时候作为大人，我们可能就觉得这个小孩你每天有什么事儿，你怎么会有情绪问题？
3: 对，每天除了吃就是玩，然后最多写点作业。
4: 每个孩子呢，他的这个面对问题的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有的孩子呢，他可能就是抗挫的能力比较强，但有的孩子呢，他比较腼腆，
0: 他觉得天塌。
4: 对，然后他就没法应对。可是回家有可能他又不敢跟大人讲，那可能转天他就说他肚子疼、头疼，不敢上学了。
5: 这个我觉得我特别有发言权，因为我们孩子有一个特别奇怪现象，他每次到了周一的时候，然后呢就接到老师电话，你们家孩子那个肚子疼，然后接回去。好，第一次第二次呢我都接回来了，但我发现很有趣，他每次都周一周四周五很少发生这种情况，可能就是因为周末放假，然后他周一根本就不想上学。但是这个他又不是说完全骗人的，他可能是真的是因为自己就是觉得有这种情绪在，真的会引发这个肚子疼。
0: 这周一啊没有盼头，
3: 周一综合症的大人不也是一样？

0: 我想问一下，就比如说像刚才说到的眨眼啊、耸肩啊，这种都称之为抽动习惯啊。然后有些孩子发生这种情况，然后家长就会严厉的批评他，结果发现这种问题会更加严重，是为什么？
1: 因为抽动障碍呢，它跟情绪的波动有关系，所以很多家长啊误以为它是一个坏毛病。啊，怎么总眨眼睛？你故意的啊？你挤眉弄眼？那有的孩子实际

0: 序反应啊，这是咱们家长需要去做的。
1: 就是比如说网上可能会说像抽动症啊需要吃药，有没有一些心理的疏导能缓解他这种症状？
0: 我们是要看他的症状的严重程度，实际所有心理科的疾病我们都是要看对他的社会生活影响大不大。那如果这个抽动症他比如说只是偶尔的小的眨眼睛或者是皱皱鼻子，实际我们是不建议去干预他的啊。随着这个刺激的减少，他慢慢的症状实际是可以自愈的。那么一部分孩子呢病症非常严重，他坐在凳子上基本是坐不住的，就是他动的就是往地下窜的这种。那么还有更严重的，比如说我们所谓的抽动秽语综合症，那么这种情况是需要药物干预，同时需要一些行为的治疗啊，心理的治疗可以是辅助的。
2: 我们再聊一个话题哈，就是小时候您几岁开始不尿炕的？
3: 我记不太清楚了，这个都是按照正常的这么一个正常该几岁就几岁
1: 啊，但是我高中的时候还尿过。
2: 我原来就是小的时候很想尿过，也不记得。但是呢，我大概就在上初中有一次，因为模拟考试不好，然后被老师跟家长都骂了。我竟然就在考试头一天晚上尿床了。那时候其实已经挺大了，
1: 就是压力太大会尿
2: 床。对，所以是不是孩子害怕也会晚上尿床？
0: 会的，晚上会尿床，白天会出现尿频，尤其是对于小一点的孩子，四五岁上刚上幼儿园的小孩，我们在门诊接诊量非常大。如果说像你们青春期在尿床，那肯定还是跟紧张和压力是有关的。
4: 就是我们刚才聊的这个不管是关于小孩的这个抽动啊，还有小孩的这个尿床啊，我们其实中医说的是心藏神的，这个心和肝它跟情绪的关系会比较大，所以有很多很好的一些穴位我们居家就可以做的。可以给谁演示一下吗？
2: 可以，谁还不是个宝宝，我来。
4: 这是大鱼际，这是小鱼际，这个中间呢叫做小天心啊。我们去按的时候其实很简单，我们像小鸟啄它的这个地方一样，
2: 就是拿三个指头
4: 啊，对，去啄它。
2: 就方法大家参考捣蒜。
4: 还有一个穴位就是这个神门穴嘛，就是在我们的掌的这个横纹，然后在我们小鱼际下面，在这个穴位我们可以去按揉。
2: 神门确实是帮助我们安眠的，大人也可以用。
4: 对，你艾灸也可以，你这样揉也可以。所以小孩子如果说是比较容易尿床啊，或者是他晚上睡觉不踏实的时候，家长可以帮他揉这个穴位，睡觉前揉3到5分钟啊，这样子是可以的啊，左右手都有的啊，交替可以揉。
5: 除了刚才董老师讲的以外，我们手指的手背方面，小朋友有时候睡不着，我们可以通过按揉手指关节的两侧啊，来给他进行一个手法的按摩。其实很简单，就这么滚，给他揉这个关节两边啊，是可以帮助小儿进行一个这个睡眠安眠的一个作用。
3: 这就有点犯困了。
5: 对，
2: 你别真睡着了。
5: 然后刚才讲到了这个小朋友尿床嘛，是肾精不足的，肾精呢在我们的小拇指啊。然后呢，如果我们给小朋友这个补肾的话，可以通过小拇指往心上方进行补一补。哦，对，他就可以也能改善因为肾精不足导致尿床的问题。
2: 其实说到底，我觉得现在孩子的整体的学习压力还是有一些大，
3: 很大，
2: 而且很多家长在那卷孩子，是吧？你看那谁谁谁，他上的是清北，是吧？你如果只上一个哪，就这种感觉。
3: 他这卷是内卷的卷，不是天津话的卷。
2: 我就在想，就是你看现在很多的大人因为职场或者情感的压力，然后呢有抑郁情绪，就导致躯体化反应嘛，就越来越多。那孩子免疫力比成人要弱，小孩自己有时候也很苦恼，为什么我身体莫名的会出现一些症状，然后家长还在那冤枉我是我装的，然后查了确实也没查出什么病来。
3: 我说孩子也挺委屈的。
4: 这个其实不用太去过度的干预，因为孩子他其实自己的调整能力也挺大的。像我们孩子就特别有意思，他有一天突然跟我说，妈妈我现在每天上学就特别开心。他说每
2: 就因为每周一你都可以接我走。
4: 他说每到周三的时候我想到还有两天就要放假了，我就很开心。我说那
2: 周一咋整啊？
4: 我说那你周一怎么办？每到周一的时候我就想到还有两天就周三了，我就很开心。哇， 自我安慰。 对，
0: 对的。而且我们有的时候我还建议家长，我说如果孩子以后再是头疼肚子疼，我说我的原则是不要去引导孩子说你是不是紧张啦，你是不是不想上学，我们不要把话题带到这儿来，我们就是认为孩子你就是头疼了，我就有这个药，我吃了这个我就能治你的头疼啊，你肚子疼我就给你个脐贴，哎，就让你热热乎乎不疼了，你就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了。
2: 我小的时候是这样，就是我那时候上学

0: 选那个也是上重点的学校，然后呢学习压力非常大，早上5点多我那时候中学就要起床，然后到晚上要上到10点钟。但是呢我们学校很好的就是他会在早中晚分别安排半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这时候你可以做任何事情跟学习无关的。然后呢我可以去广播站去听歌，然后呢也可以去跟别人踢足球，也可以打乒乓，我每天特别期待这些时间，然后呢玩开心了之后再回到课堂。所以其实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鼓励孩子多去参加，比如说文学社朗诵的这些，让他也去参加，能够让他对学习这个事情有一些个缓解。嗯，
1: 特别对，我特别认同您的这种说法。有时候我们做一个事情并不是说像我们是当医生的嘛，我们的工作压力也很大，然后节奏都很紧凑，但是我们你看我们出来给大家做这个科普啊，然后录节目，哎，大家会说会不会耽误你的这个精力，其实不会的。其实我们出来做不同的事情的时候反而对我们是一种放松，对我们的这个本职工作可能还是一种促进还有补充。
0: 哦，当医生录节目是一种放松，那咱们录节目的其实当医生也是一种放松的。
2: 人家不让你当人家不是当着玩的
0: 是吧。你看现在网上特别流行什么，就是一谈到什么叫谈到原生家庭，
2: 是的，
0: 一提到什么叫提到什么 PUA。
2: 我的人就说了，幸福的孩子用一生什么童年治愈一生啊，不幸的孩子一生治愈童年。
0: 但是就是父母往往也是第一次当父母，
2: 对，
0: 就等有经验的时候其实已经年事已高了。就是我们也很难说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能够给他一个完全我们父母没有错完全是充满爱没有任何责备的这种空间。这个怎么来把握这个平衡点？
1: 其实有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也有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可能对孩子吼了一下或者是怎么说的特别重，事后我就跟孩子说，我说你看你是一个6岁的小朋友，其实妈妈也是一个6岁的妈妈，妈妈也不是一个完美的妈妈，你是吧，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所以妈妈刚才没有控制住情绪，我们俩有个就深度的一个交流。然后所以说当父母如果对孩子产生了一些比较负面的情绪以后，其实事后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
0: 就让孩子变成支撑家长情绪崩溃的那个人，其实那一刻孩子也长大了。我觉得应该从这种角度理解这种亲子关系，是不是从心理学的角度上会我觉得更加健康一些。
3: 是的，而且我现在更想说的是各位家长，就是实际我们的孩子呢抗压能力都很强，而且他们的包容度也很强。有的家长经常到门诊来咨询说，哎呀我把孩子说了一顿揍了一顿会不会造成什么心理的什么后果呀。实际呢你每天跟孩子在一起，你最了解孩子，同时孩子也是最了解你的。我们也不要过度的自责，因为我经常遇到有的2-3岁的小朋友的妈妈到我那儿坐那儿一哭哭好半天啊，就是说他怎么怎么对孩子不好。实际我说也许睡一觉孩子已经忘了。实际现在不仅孩子焦虑，我觉得很多家长也是非常非常的焦虑的。
0: 我觉得往往孩子的情绪是父母的一个晴雨表跟镜子。
3: 我想起我门诊上次遇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就是这个家长带着孩子到我这儿来看这个多动症的哈。然后呢这中间呢我出去了一趟，可能有人找我或者我接电话，我忘了我出去做什么。等我一回来的时候，我就看爷俩在那儿，有翻我本子的有翻我书的，就是两个人一直在就是在这个诊室里，就是他就爸爸也很随意就把我后面那个报纸就等出来，就在这儿来回的翻。
0: 不是那天挂了一个号看俩人呀、
3: 我只是想不敢说。
0: 所以说你看这个父母跟孩子之间这种情绪有的时候是镜像的，所以其实今天也是跟各位医生探讨之后学习到了很多，也希望孩子们不光身体棒心理也是棒棒的，一起健康长大。那接下来有请黄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3: 千万别忽视孩子看不见的紧张与恐惧，孩子眨眼睛、夜间尿床、莫名的哭闹、躯体疼痛，都不是无理取闹，而是情绪压力发出的身体警报。各位家长一定要记住，比起纠正孩子身体上的小动作，看见孩子内心的害怕，接纳孩子的情绪，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核心。孩子的身心健康，永远比听话懂事的孩子更重要。
0: 你觉得你爸妈从小对待你是不是对待女孩更温柔啊？
4: 哦，我们家没有男孩
0: 哦，
4: 但是我看身边确实是女孩的要求跟男孩可能不太一样，因为女孩几乎没有什么太过于调皮，反倒是要求你要安静一点，然后就是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女孩要有女孩样，我也不知道女孩样是

0: 啥样？
1: 就这样啊。
2: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议题就是，养娃不能一刀切，男孩女孩不一样。黄医生，您在日常的门诊应该接到很多这样的案例，就是很多爸妈确实也没有经验，他这个男孩女孩有时候一碗水端平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出现一些教育的误差？
3: 是的，实际在男孩教育和女孩教育中呢是有一定的区别的。那男孩呢，我们更多的培养他抗挫的能力，培养他担当啊。那女孩更多的啊是要自信，因为女孩的情绪问题更多一点，更敏感。过去哈，我们更多的要求男孩活泼好动，或者女孩呢更温婉一些。但实际上我现在在门诊经常遇到小男孩来了呢，就跟小女孩一样稳稳弱弱的，说话都是夹着小嗓子说的。这个女孩来了呢都是脾气特别大的，发脾气来的，正好出现了这个相反的这个情况。我说你这个小男孩平时运动多吗？啊，这种孩子大部分运动量是少的，而且你再多追问一下呢，他们可能更多的是母亲带的比较多，因为很多男孩子的行为有一些女性化的趋势。
2: 那一般您会怎么来建议家长呢？
3: 我就简单的问问，比如说爸爸工作忙不忙啊，爸爸是不是在外地工作呀，家里有没有其他男性啊，比如说舅舅啊叔叔啊这类的。我说我还尽量建议你们多找男性啊，或者是给孩子报一个篮球班这样的班，就是男孩子多的地方，让他经常的去参与男性的运动。
2: 我之前也看过一些个心理专家建议说，男孩如果太过文弱的话，你就如果他自己愿意，让他去参加一些比如说像拳击的训练呀，然后呢包括那种跆拳道等等，都是可以去学习。
3: 是的，男孩还是多运动吧，我觉得这个对男孩帮助是非常大的。
2: 那你像朱琳说的，说女孩得有女孩样，他就是弄到现在也没明白。
3: 我觉得无论男孩女孩，只要身心健康快乐成长都可以。那没有一定的公式说我一定要把一个女孩培养成什么样子，适合孩子的就是最好的。
0: 这一点我自己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是一个女儿，她就是打小就喜欢汽车呀飞机呀，看动画片都看所有说跟这个汽车有关系的动画片，像那个迪士尼的那种小美人鱼啊什么小公主她都不喜欢。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她喜欢什么就让她看什么好了，我觉得无所谓，不用有这种刻板印象。
4: 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的话，男孩他是属阳的，女孩是属阴的，所以大部分的这个阳呢，他是向外，然后向上，所以他会很活泼，会非常的积极主动，这是他的一个优点。但是他也有缺点，就是他容易发脾气，容易暴怒啊。然后女孩属阴，那个阴的这个特点呢，就是向里收的。所以他呢会安静一点啊，温柔一点，也比较细心啊，这是他的优点。在对他的教育过程中，确实是要顺应他的这种自然的生理的这种现象去教育他。就是男孩子的话，可能你说两句他很快他就忘了，但是女孩子如果你吼他一下，特别是如果是老师也好家长也好，吼他一下他可能要记很久，他才能够这个情绪才能够释放出来。所以对女孩子的教育，我们还是要温柔一点，耐心一点，然后要多照顾他一点。
2: 那比如说男孩女孩那都发脾气了，我不能对小姑娘夹着嗓子啊小宝宝，然后对男孩就去一边，就是也不能这样吗？
3: 我一直对所有的包括我认识的朋友的孩子说，就是我们允许你有情绪的释放啊，你发脾气哭闹不高兴那就是你情绪的释放。那无论对待男孩女孩，我们是允许你有这样的情绪反应的，但是我们不允许你有极端的行为。那什么叫极端行为呢？我不能因为我情绪不好我哭闹我就把东西砸了啊，或者我就去攻击谁，那么这些呢是不良的行为，是这样的。
2: 建议偶尔揍一下。
3: 如果是我的自己的孩子，我会偶尔揍一下。我是一名医生啊，更多的说实话我是学医的哈，是就精神类疾病的一个医生。那么可能在教育育儿这方面，可能跟这个所谓的育儿专家可能还是有区别的。
2: 我们只能做到不打骂别人孩子。
3: 是的，因为有一些孩子他的行为你不给他一个严厉的惩罚，他基本上是判断不出来他自己行为对错的。尤其是小孩在4-5岁左右的时候，他是一个认知确认的过程。那他实际有的时候他明明知道他不对，他是在看你对他的反馈
0: 的一个行为，
2: 而且他在测试我们的底线。
0: 是的，对，那可能他这个东，他这个行为不仅在家里出现，可能我会泛化到去幼儿园，泛化去公共场所，那么都会出现问题。当然，惩罚孩子的方式打也不是唯一的，惩罚孩子那个点一定要让他去他是在意的那个事情。比如说这个孩子本身食欲就不好，你说你今天表现不好，你饿一顿吧，那这种惩罚是无效的，对吧？
2: 他说刚好，
0: 对，
2: 刚好不想吃。
0: 我觉得奖惩一定要明确。那么同样的道理，就如果孩子出现好的行为的时候，我们家长一定不要忽视。实际家长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只去关注孩子错误的那个点了，他做好的时候我没有给有一个好的正性的反馈，所以孩子为了吸引你的注意力，他总是做一些不好的行为来吸引你啊。那我们这叫负性强化，你反而强化了他的负性行为。
1: 那我想问一下，比如说孩子到了青春期前期的话，男孩跟女孩的心理变化有什么不一样吗？
5: 你能明显在门诊上看到，同样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女孩子会比男孩子更懂事，就是在配合治疗上面，他会更愿意配合我。男孩子就是，拳打脚踢我不要，就是开门就走。女孩子就，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是手是给你让你穿药的。这就是一个我觉得，男孩子和女孩子就是性别上面，他们在心理成熟的阶段上会有一点时间上的差异。
4: 其实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像我门诊呢，有时候会来一些病人，他已经三十好几了，都快四十岁了，还是父母带他过来看病，然后他还是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的那种心智，所有的这个病情都是这个父母给他再去跟我交流。这个其实就是家长的问题，你干预的太多，你帮助太多了，就没有让他自己去成长。可能你父母参与的更少一点，这个孩子他可能他成长的速度会更快一些。
0: 对，像我门诊有的遇到可能这个现象哈，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自伤的孩子，你会发现我说父母知道吗，他们都是摇头的，不知道，不敢说，
4: 不愿意，
0: 也不想说，也不愿意说，也不想让他们知道。然后经常就是我遇到最多的就是爸爸妈妈带着孩子进来看病，有十三四的，尤其青春期的孩子，就是我问孩子，我说你怎么了孩子，不说话。后来孩子就说你出去啊，也不喊爸爸也不喊妈妈。后来我就我说不好意思爸爸，要不您外头等一下啊，我跟孩子单独说说。哎，爸爸一走或者妈妈一走啊，就开始跟你说他的问题。这个现象还是很多。
2: 对，尤其青春期的时候孩子挺孤独的。
6: 是，他青春期就存在很多问题，所以他才叫青春期。
2: 所以我们家长也不必过分焦虑，如果没有问题就不叫青春期。
6: 对，谁都是打这个时候过来的。
2: 但是这个时候呢，黄医生提醒有一点很对，就是孩子都已经出现了一些个对自我身体的伤害，情绪问题，在学校的社交障碍，和老师之间的关系有问题了，如果我们还只是冷漠，他说我觉得他挺好的，没事儿，这个时候我觉得家长应该自我反思一下。
0: 对，实际在门诊我遇到的孩子，我发现有几类孩子哈，其中有一类孩子我觉得特别容易医治，虽然他有一些情绪上的问题，包括这些自伤啊这些行为，但是呢他愿意跟你沟通，而且他能有明确的原因，比如说我在学校遇到了社交的问题，那或者是我在跟老师的沟通上有问题，或者跟父母沟通上有问题，那实际他能把原因抛给我，那我就很好的能帮他去解决。那实际还有一类孩子是完全的没有办法问出来的，那这一部分病人就在我看来就非常难处理的了，就是你问到他为什么，他也很抵抗，
2: 一问什么都行，一问什么还好，一问什么还可以，
0: 沟通起来非常非常的困难。 对，
2: 对，
0: 就把自己已经封闭起来，就已经很长时间，你问这种孩子基本上他的病程都很长时间了，可能他小的时候有过沟通啊，有过这种寻求帮助的过程，但是可能都没有及时解决，那么他可能对医生的这个抵抗也是越来就比较强。
4: 像这种孩子我感觉要把他的父母一起拿过来做心理辅导。
0: 我们这个治疗就包括了一项就叫家庭治疗。这个家庭治疗不是只给孩子治疗，一定是给父母治疗。因为我们在跟孩子交流的时候，我们也会单独去跟父母去交流，
2: 挂一个号看三个人。
0: 是的，我们经常是这样，经常是他进来你出去，他出来你进来，所以为什么心理科看病
3: 经常我们是没有时间的，就是可能我今天上午放了这些号，不是说我中午一定能吃上饭，因为得看你今天遇到了什么样的病人，那有的就是比较难处理，就需要一个一个的去解决。当然我们说的这些还是比较个别的现象，那么作为家长呢，面对青春期的孩子呢哈，我的建议就是啊，他从又是如果说这个孩子只是在一个正常范围内的经常的与你发脾气啊或者顶撞你啊，我跟家长说，我说实际对于他来说你是他的一个安全的港湾啊，你要允许他发脾气，但是要有起码的尊重啊，只要他不去到处发脾气，我认为

0: 就是一个正常的范围。
1: 接纳各种情绪跟孩子问题的出现，包括家长自己，我们要允许风吹起，允许雨落下，我们可以有风雨的时候打伞啊，天冷的时候可以加衣啊，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应对我们情绪出现的问题。我想这样呢，其实才是我们跟情绪本身，跟孩子出现心理问题本身的一个对视，一个平等。好的，谢谢各位的分享。那接下来有请黄医生为我们做预期总结。
0: 养育孩子从来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不用强迫男孩要坚强，我们也不用要求女孩一定要乖巧听话，接纳她天生的差异，因材施教，因人而异，顺应孩子的天性养育才是最科学的，最适合孩子的养育方式。
1: 我们接下来把孩子的这种情绪包括身体的问题啊，聊得再深一些。就现在有一个新的孩子群体啊，叫 A 娃。
2: 不知道。
1: 对，我们原来只知道葫芦娃有一娃二娃三娃是吧，就是他有个专业的词叫做 ADHD， 他其实就是孩子出现了一些个多动症。其实它一方面是心理问题，另外一方面是躯体化的一种表现。
2: 多动症我只是在网络上刷到过，上课那些小动作，精神注意力无法集中，考试也成绩一塌糊涂的那种，大部分好像都是这种多动症吧。
1: 而且有的孩子因为多动症或者是孤独症甚至被学校劝退的。所以其实我们接下来想讨论的这个议题就是让 A 娃不孤单，让多动症和孤独症的孩子有更多的关怀。我们一开始要做一个测试，其实这个测试呢，我们成人也可以来参照，看一看我们是否也有多动症的倾向。来，我们这里有一个可以大家来自己计分的这样一个表，然后有六个问题，如果呢大家觉得自己符合这样的情况的，那就记一分。那么待会儿我们来算一算，究竟是否应该去相关的精神科的门诊，去看一下自己是否是一个 ADHD 的潜在的患者啊。来，我们看一下第一题，完成一件事最难的部分后，很难收尾处理细节。
3: 我是在开始的时候比较难。
2: 对，我是最难的部分，有的时候容易退缩。
1: 就没有拖延症。
3: 拖延症就是拖着开始，但一旦开始做了就是疯狂做，就直到做完。
1: 第二个，需要长时间专注时很难集中注意力。
2: 分多长时间了？
3: 看书就需要先沉淀一会儿，然后才会看。
1: 然后睡着了？
3: 那不会，就是可能翻几页就觉得差不多了。
1: 那就请问，看书之前要沉淀什么？我就不知
3: 道。就是开启很难。
2: 还是跟第一问题一样，
3: 还是拖延。
1: 好，我们再看一下第三题，别人当面和你说话也容易走神，听不完整。
3: 这个我有，
2: 我不爱听他说话的时候有。
1: 他当然他说我不好听的，我听他干什么？家里工作场所经常乱放东西，总找不着。
3: 这个还好，除了手机老找不着，剩下的
1: 你是不是现在唯一的财产就是手机？第五题，开会上课等需要静坐的场合，总忍不住想起身，总觉得坐不住。我是取决于我今天开什么样的会，如果说这个刚好讲的内容是我非常喜欢，我觉得能滋养到能学习到，那我听不够一天。
0: 那实际注意力它是分被动注意和主动注意的，被动注意是不需要努力的，是天生的啊。
1: 我们再看下面第六个，是和人聊天时频繁打断对方抢话。这不是在说我吧？我经常打断，但是我是为了控制时长啊。但是我真的觉得我身边有的人，就尤其是情绪比较暴躁的人，你跟他说话他是听不进去，他一直反复表达自己想说的。
4: 这就是一个双向交流有点障碍这种感觉，就只希望自己输出，然后呢他又没有办法去接纳别人的这种。
3: 他找一个爱倾听的。
1: 是谁爱倾听？
2: 找一个不爱说的。
3: 有那种不爱说的就爱听。
1: 你看我们就有个标准哈，如果是大于等于四条，就是我们ADHD 的阳性，需要去筛查了，建议去精神科面诊评估一下是否是成人的这种多动症。那如果是小于等于三条的话，然后就筛查阴性，那么这个症状的负荷比较低，但是其实也要去注意一下。我觉得观众呢也大概用这个可以自我评估一下，我们接下来详细分析分析。 所以其实里面有很多我觉得现在成人也会有的。

0: 情绪的不稳定，分心，坐不住，是吧？上班跟上刑一样，真的就无法专心到那个工作当中。
1: 承认 ADHD 呢，主要是除了我们刚才的筛查量表以及诊断量表以外呢，它实际诊断上还有一个要求的。比如说我五六十岁了，那我就注意力下降了，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上的下降啊。所以说它这个诊断除了这些症状以外，它还是有一些其他的诊断要求的。比如说要求你十二岁以前就曾经有过在上学的阶段，它有过注意力不集中这些表现。
0: 那比如说成人如果是 ADHD 的话，他们需要药物干预吗？
1: 分程度吧，就是刚才我也在咱们第一部分也强调了，所有跟精神科心理科有关的疾病，那么主要看它的社会功能受不受影响。那比如说你要是从事比较高精端的，需要你注意力集中时间特别长的这种工作，但是你的注意力明显是不够用的，那这个时候可能是需要这个药物的干预的。但是如果说我的工作并不是需要我一定要注意力特别集中，可能我的走神并不影响我工作的正常的进行下去，那这种情况下是不需要治疗的。
2: 我想问一下，那不用药的话会通过什么办法去改善？
1: 还有一些就是这个认知行为疗法，它就把认知作为一个行为和情绪的中介然后它调节你的这个中介以后，你后面的行为和情绪不就归于正常了吗？
0: 中医这边有没有一些方法？
3: 我们都知道 ADHD 和 ASD 它都不是说我个人性格的问题，而是它神经系统发育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去干预的时候呢，还是要通过一个实际的一个帮助和治疗。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家长其实都知道有一种方法叫捏脊，对吧？它其实刚好是促进他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发育的。家长可以去学一学，不管你这个孩子是有没有这个问题，其实你都可以去做，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提升阳气，增强他的免疫力。
0: 就是背部两边吗？
3: 对，刚好就在我们整个大家肯定都知道，我相信没有学过中医的人都知道，小时候看这个武侠小说打通任督二脉，所以这个督脉你肯定是知道的，它刚好是穿行在我们整个人体后面正中线上的，它从我们的尾骨一直到前面到了哪个地方截止呢？在我们的嘴唇下面这个上嘴唇的中间叫对端穴，这是第二个，然后里边还有一个穴位，就是我们的这个唇系带那里就到了那里截止了所以它从下到上一直就是这样有这样的一个循行路线。
0: 对，你给他捏脊，孩子别动，妈妈把你拿捏住了。
4: 其实我们在门诊的时候还会做一些振幅推拿的手法，就是专门治疗像这个小儿多动症还有这个自闭症的患儿。像多动症的患儿呢，我们就是通过这种脑长轴的调节，在腹部神阙呀、天枢啊、中脘啊，然后关元这个位置，然后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振幅。然后呢，我的劳宫穴就是对着小朋友的肚脐眼儿，就是神阙。然后呢，我的其他的这个中指对面上的任脉，然后食指和无名指对应的是膀胱经也是嘛，膀胱经和肾经都是一个互为表里的。所以说也是从正面来给孩子做一个手法的一个治疗，他做的时候他会来回动，然后呢你在一边揉肚子揉腹揉可以给他摁住了，
0: 你挠他痒痒肉，
4: 可以给他摁住了，然后再去协调他的胳膊呀腿，其实对他的改善症状还是挺明显的。
0: 有没有一些早期的判断 ADHD 的方法呢？
1: 早期的就是有一些简单的筛查量表，实际我们无论从哪个搜索软件里都能搜到一个叫 SNAP4 量表。如果那个量表是家长去评价起来就很简单，平均分大于等于一分就是它的总数除以它的项数我们都可以考虑是否孩子是否有问题，那就可以去医院进行系统的检查。
5: 比如说他要是看他喜欢看的东西非常专注，一学习就不专注，是不是也不行啊？
1: 对，这就是所有家长来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的孩子玩游戏的时候注意力那么好，怎么一学习的时候注意力就不好了呢？那实际注意力呢，我们是分两种，是分被动注意和主动注意。那被动注意呢，是被内容情节吸引了，那比如说我玩游戏的时候，比如说我看电视的时候，那么他这个注意是与生俱来的，不需要努力的这个东西是不能评价你有没有病的。那我们要测的是什么？关注的孩子是主动注意，主动注意是需要你努力控制自己去注意这些事情。那怎么去评价 啊，比如说写作业的时候啊，如果这个作业我写着写着我就写不下去了，或者是我这个正常半小时作业我写了三小时啊，经常有的妈妈来这一年级的作业能给你写到两三个小时。
0: 不过确实是学习是一个难的事情，
1: 就是一个
0: 漫长的过程。如果学习不难的话，大家就不用专门我们十几年如一日的让孩子去苦读了，他一定是有难度的，还是多鼓励他，对吧？嗯，还有另外一类孩子呢，就是孤独症。我每年也会跟他们参与很多活动，我就发现我唯一一次觉得孤独的就是每年主持这种孤独星球的活动。我站在台上，台底下没有一个孩子听你，他们各自走各自的，各自玩各自的，想尖叫尖叫，想走就走，就是他们完全不在意你在台上做什么。就这也是一类我们说来自星星的孩子哈。
1: 孤独症普及障碍呢，它主要有三大核心症状。那么主要呢就是语言发育落后，那么这些孩子实际有一半以上是没有语言功能的。第二呢就是社会交往落后，就是他们没有正常的社交，没有正常的给人的这种反馈。第三个呢就是狭窄的兴趣爱好、刻板的行为，我们会发现都有很多啊，比如说弹手啊、蝴蝶手啊等这些动作。尤其是低年龄段小孩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早期会有一些症状，那么就是五步啊，就是不看啊，你不听啊，这个不应啊，这个不语不当啊，不看，就是你跟他说话喊他名字的时候他是没有对视的，没有眼神的交流的啊。这个不听呢就是呼名不应啊，你就是换哪个名喊他他都跟没听见一样啊，就让人感觉听而不闻，好像聋子啊。然后不语呢就是不说话，不语或者少语。最后一个呢就不当的行为啊，就是一些刻板的行为啊，喜欢转圈啊，啊喜欢反复的发出奇怪的声音呀 啊那么这些呢都是孤独症的这个预警信号。
0: 我觉得会有一些对于孤独症孩子的刻板的印象，对吧？就觉得好像他不太友好，实际上他不是故意的。
1: 实际我觉得孤独症孩子是这个世界上最纯净的孩子，他没有什么坏心眼啊，他即使去攻击你的时候呢，他不一定是攻击你，可能他只是想跟你玩，他没有其他的方式，可能他觉得碰碰你摸摸你就是他去啊与你交流的一个方式。
0: 而且我就发现他可能在社交上显得孤独，但是每一个孤独症的孩子都有一个特别特别厉害的天赋，有的在音乐上，有的在绘画，然后有的可能在某一些魔方上面，
1: 机械记忆力非常好。
0: 对他，包括我见过有的孩子是供不忘的症，就是他可以看完东西之后马上再给你写下来。
1: 是的，孤独症它也是分三个类型的啊，它有典型的就是孤独症，那么就是符合三大核心症状。那还有一类 A 娃也叫阿斯伯格综合症，那么这类孩子呢，他的特点就是智商相对来说比普通人要高啊，可能在某一个领域像您说的一样，在某个领域上有超乎常人的能力，但是没有正常的啊语言社交这个交流的能力。
0: 那有的家长会担心说，通过药物干预，孩子会不会吃完之后有依赖，会不会对大脑身体有所损伤呢？
1: 目前来说呢，对于孤独症的孩子还没有特别有效的药物治疗，还是以康复训练为主。那么对 ADHD 的孩子，就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呢，就是从治疗指南上它是首选的还是药物治疗。那么药物治疗呢，它一共分为两类啊，有这个拍甲酯类，就是中枢兴奋剂，那么我们常用的就是大家知道的就是拍甲酯类的。那么呢现在我们更多的用的是那个缓释剂，那么这个药呢，如果我们正常在临床中规律用药呢，是不会引起这个成瘾性的。一线用药上呢还有这个唾沫西汀这类的药，它是没有成瘾性的。那么只要规律用药呢，对孩子影响还是很小的。当然药物治疗它肯定存在着一定的副反应，比如说胃肠道的副反应，但是经过长期稳定的治疗呢，一般副反应吃上一段时间药呢会慢慢的消失的。
0: 你看其实也有一些个网络上的一些好物分享，说可以帮助这种 A 娃来进行锻炼，我们今天也带上这些好物，医生也帮我们分享一下啊，看看这些红黑榜究竟哪个可取哪个不可取。
1: 我们首先从第一个开始看，这个叫作业计时器。那么对于 ADHD 的小朋友来说呢，就是他们没有办法长时间的这个集中注意力，那么把咱们这个工作时间分成几个部分，比如说我有效的记到15分钟，那么如果孩子15分钟完成，我们给适当的奖励，我认为这个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啊。然后第二个呢是感官识，那么
0: 这是啥呀？
1: 它这个在网络上比较流行的说是用来治疗这个 ADHD 的，但是实际我发现这个感官石实际也许有另一个作用，就比如说有一些我们常见的咬指甲的小朋友啊，你看我经常有门诊遇到就是总是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咬指甲的小朋友，
0: 让他咬这个
1: 不是不是不是，这咬指甲小

0: 朋友呢，他就是手的可能就是没有事情可做，对吧？如果我们比如说有的孩子经常是这边咬着指甲，这边写着作业，那时候这个手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感官石给他？对，我觉得他对注意力不见得有作用，但我觉得可能对于咬手指甲的孩子会有一定的作用。
1: 所以他不是特别推荐啊。
0: 嗯，
1: 那这个呢？
0: 这个叫扭扭乐。
1: 扭扭乐是什么？
0: 这个我说实话，我研究了一段时间，没有觉得他对注意力有什么哎。可能它算是一个解压的玩具，这个就是解压陀螺，我没找出它解压的点在哪儿。我认为它对于孩子来说应该就是个玩具。这个推牌，我不觉得它对儿童 ADHD 有什么作用。我遇到过成人玩这个的比较多，那么可能成人他有的时候，比如说在谈生意或者是要集中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可能有点稳不住心神的时候，是不是推几下能够减少啊，能够集中注意力？
1: 让别人说你能别那么吵吗？这个东西确实挺好。
0: 也许他还可以缓解这个交谈中的尴尬，我觉得可能多少有点作用。
1: 是这个节奏是吧？你这个人还不错。
0: 我觉得应该是对成人 ADHD 有一定作用的，就是也许你现在比如说正在处理什么问题比较烦躁，不没法安静的做什么，你深呼吸不也是内向于自己吗？你去弄它，不就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声响上，因为它有感官和声音的刺激，它是双重的刺激。
1: 你没有特别理解是吧？魔方我觉得倒是很好。
0: 是的，实际我觉得魔方不仅是能够提高注意力啊，
1: 嗯，
0: 还对孩子的这个啊手眼脑的协调能力、逻辑思维能力都是有一定帮助。
1: 而且你脑子不够用，智力不够，你还玩不好这个。
0: 对，它是有一定要求的。
1: 所以这个里面您最推荐的是？
0: 我最推荐的是番茄计时器魔方。
1: 嗯，您最不推荐的？
0: 我觉得这个和这个都差点
1: 是吧？扭扭乐，
0: 对对对，
1: 包括解压陀螺，
0: 对对 对，
1: 是吧？好像没有太多。
0: 嗯，
1: 朱琳一直拿着这个推牌器，
2: 我特别喜欢
1: 啊。他能怎么着？你和他有什么？
2: 就我特别喜欢这个声音。
0: 你看，他的声音有一种，也可能就是解压吧。
1: 但是呢，其实我相信为什么网上会有人推荐它，可能对某些个体确实是有些用的，对吧？
0: 对，
1: 嗯
0: 嗯，是的。
1: 好的，
0: 嗯，
1: 谢谢黄医生。那么接下来有请黄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0: ADHD 和孤独症都不是教养问题，是神经发育差异。孩子坐不住、走神儿，不一定是不听话，可能是大脑的执行功能还没有跟上年龄。药物加行为治疗加环境的支持，三者结合是最有效的。ADHD 和孤独症不是缺陷，是大脑的运行的方式不一样。理解就是最好的药。
3: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6: 讲文明话，打卡文明每一天。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我们今天其实深度的了解了一下孩子的情绪问题，我觉得其实我们应该有更多的包容，尤其是我们家孩子可能情绪很正常，那我们更应该包容其他的情绪出现问题的孩子和家庭。
1: 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无论是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还是孤独症谱系障碍啊，它都是一组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希望我们所有人呢能拿出这种包容理解的态度去接纳他们。
0: 其实呢，没有一个单独的色彩能撑起一片彩虹的，我们要接纳这个社会是多种多样的。可能现在我们会觉得孩子小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个意难平，但是我们交给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一定会成为彩虹当中那个独有的亮丽的颜色。也祝福所有的 A 娃，包括 A 娃的家庭能够健康，能够快乐。再次感谢我们E团团的各位成员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也非常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2: 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太字没问题，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0: 天津卫道，天津卫视。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0: 话剧演员高玉庆做客曲英会。
4: 门里出身，我父亲就是说相声，说钓鱼的著名相声演员高云培。嘿，
0: 跨界影视，幸运知己，
4: 在不同时期遇见不同的贵人。我演戏第一个贵人是傅彪。哦，
0: 重拾老本行，包袱响当当。
5: 二他妈妈，你快拿大木盆来！哎，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
4: 就这句
6: 太像了，
4: 是吧？哦，像不像？哎。
0: 曲英会与您相约。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睡不着，想不通。啊，
1: 那又为什么事儿啊？
0: 我在想啊，这有的人，在别人家卧他人之榻，安之若素，这有

0: 本人呢，在自己家，自己从小长大的家，连点一根蜡烛的自由都没有。哎，我就想问一问，这亲情何在？天理何在？
1: 我不是故意的吹灭那根蜡烛。你莲姨她一直在咳嗽呢，她对这个味道过敏。
0: 哎，我对那个消毒水的味儿我还过敏呢。我说什么了吗？她每天把家里弄得像个医院似的。
2: 这是我的家，还是她的单位啊？哎呀，
1: 奶奶，别较劲了啊！
0: 爸爸，我没有较劲。妈妈没过完三七我就回去了，我只是想好好祭奠她。
1: 可你妈已经走了。
0: 但是我觉得她没走。妈妈为我们这个家操劳了一辈子，我希望你们不要这么快忘了她。
1: 我跟你妈生活40多年，我没有忘记她。哦，我知道，我跟莲姨现在的状况你过不去。那你告诉爸爸，我应该怎么样生活才是你满意的？
0: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早上好，我先吃降压药啊。
1: 哎，等一会儿，那个水有点凉，我特意把水给你烧热了。哦，来兑点热。嗯，你怎么又把蜡烛给吹灭了？我都跟你说我没事儿。
0: 我没吹啊，昨天晚上就灭了。啊，
1: 我今天早上给点上呀。
0: 你又给点上了？嗨，行了，那可能是自个儿灭了，没事。你昨天晚上没睡好吧？一早上又起来张罗着做早餐。
1: 没事，
0: 你听我的。嗯，今儿个你休息，我来做早餐。
1: 行了，您哪会呀？
0: 我告诉你，我这些日子偷师了些许。
1: 行，
0: 就是看我的，
1: 给你个机会。整理整理，来。
0: 你昨晚上戴着口罩睡一晚上，又让你受委屈了。
1: 没啥委屈的，我工作的时候不也一直戴着吗？就是得跟你商量商量。嗯，要不然我回去住两天。这样戴戴也有个缓冲，他住的也能舒服一点。
0: 不同意。戴戴是一个成年人了，要走也是他走，这房子是我的，我说了算。
2: 是吗？妈，这房子呢，你也有份儿，我爸做这个主，您同意吗？爸，你什么都别再跟我说了，我呢已经一退再退了。还有啊，你不要再欺负妈妈不会说话了。
0: 你这叫什么话呀？你也三十好几了，你懂点人事行吗？啊，
2: 还要我怎么懂事儿？
0: 你嘿，
1: 不气不气不气，咱不气啊。我不走了，你别生气了啊！
0: 不走了，
1: 我不走了。哎呦，
2: 你瞧瞧闹的，这不走了，行了，不走了。
1: 爸，干嘛呢？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3: 丽娜来了，
4: 哎，莲姨。哎呀，多乐运动会，我洗了一堆衣服，家里晾不下了，我能晾在你这儿吗？啊，
1: 当然可以了。哎，你等我一下，我把我衣服收拾。
4: 我来吧。哎呀，
1: 不用，你不知道，我那衣外衣都分开的，
3: 马上就好啊。
0: 来喽，一莲，面好了。哎，拿筷子。哟，
4: 这是瞎扯淡啊。
0: 来来来来，快来吃，快来吃。
1: 好，哎，去晾吧，衣架都是干净的啊。
4: 来吃吧，爸还从来没给别人做过面呢。
0: 你瞧你说的，我学会了以后挨个给你们做。
1: 真好看。
0: 好看吧？五朵西兰花，两只虾，一个圆圆的鸡蛋，520。哦。软暖如星火，馨香520。
1: 好，我都不舍得吃了，这么好看。
0: 依莲，只要咱们好好的，一切都过得去。吃。
1: 其实，戴戴那边我没生气，因为我妈走得早，我知道她是想妈，这些我都是懂的。
0: 哎呦，忘关火了，忘关火了！
5: 来来来，嗯。哎呀，睁眼就有饭吃。
1: 哎哎，先别吃，你看看， 你懂不懂？
3: 懂什么呀？这不是碗面吗？
1: 哎，等会儿，你看，五个西兰花，两只虾，一个圆圆的荷包蛋。啊，520，这是你爸发明的爱心面。
3: 我爸还会做面了？
1: 哎呦，沈清啊，你现在这觉悟还赶不上七旬老人呢。你爸对莲姨啊，那是言听计从，柔情似水。你就不能跟他学学啊？是不是得换一个啊年轻的，你才能起劲？
3: 让我怎么学啊？我给你做个1314面啊，然后天天不上班，你说什么我做什么，对你言听计从，演电视剧呢。哎，拿点醋去，快点。
1: 好好沈总。

0: 沈代，真是你啊！
1: 老梁，
0: 我听说你回来了，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没想到在这碰上了。
1: 是啊，这么巧。

0: 最近怎么样？我都挺好的，你呢？我离了，他带着孩子去了澳洲。挺好，你现在自由了。戴戴，一直以来。
1: 我都欠你一声道歉。那个不好意思啊，罗亮，我这个后面还有个事儿，咱们那个都过去了，就不提了。
0: 我电话没变，回头加个微信。

0: 你生病了，我给你炖了点鲫鱼汤。本来说放在保安亭就行了，怎么你自己还下来了呀？
1: 我想来看看你啊。

我跟你说，我对你一往情深啊，胎在家当缩头乌龟呢。我告诉你，我们家鸡汤鱼翅根本喝不完，还差你这个野鱼汤，都给我拿回去。教授的女儿呢？我告诉你，以后你给我自重一点。

0: 慢点，快来！哎，
1: 哎呀，是要大的啊，是要大的！
0: 大的，
2: 这就可以了。
0: 可以可以，
3: 你看，大来了，
4: 抱牢的，
0: 哎，来放到包里，哎，
3: 可以啊，
0: 大，不容易的，
2: 你本事哦，
3: 可以，
0: 哎，宝清啊，
5: 哎，
0: 我刚才钓了个大混子
5: 啊，哎呦，那正好，
6: 你把这鱼啊送到清凉宫那儿去，戴戴不是回来了吗？替丽娜送个人情呗。
0: 知道了。
2: 对你。
7: 观钓破鱼垂钓去，种花何问看花谁？这是叶圣陶老先生家里挂着的一副篆书的对子，颇有趣意啊，便偷来一用。
8: 您都这么有学问了，那这个叶老一定很厉害吧？
7: 那是鼎鼎有名的大作家、大学问家。你不知道吗？
8: 我书读的少，很惭愧。
7: 不能这么说，360行，行行出状元。我是闲书读得多，但你呢？你医书可比我读得多呀。
8: 我也就会打针配药而已。
7: 哟，就这个，足可以对付我了。
9: 啊，小江，你说的那个展我啊看过了。你说有那个考尔德的作品，我也没有看见呀。大部分的作品呢都是滥竽充数，想蒙我是吧？还有啊，我问你，这个展你是不是已经推荐给很多公司了，最后才找的我？你当我是什么捡垃圾的呀？我跟你讲，我这个人的原则是什么？我这个人的原则就是呢，宁缺毋滥，不做也不将就。

0: 哎，来人了，赶紧开门。
1: 哎，好。谁呀？哟，
2: 哎，
1: 丽娜爸爸。
2: 连副市长。
1: 哎，快进来，快进来。
2: 你家有盆吗？大盆。
1: 要什么样盆呢？
2: 等一下子，丽娜有。
3: 丽娜，她家有。丽娜。

0: 他拿过来跟布良姑姑孙子了。这个大混账，在外面吃不到的。
1: 谢谢你，叔叔，我不吃鱼。
2: 鱼汤加豆腐，现掉眉毛，你看多难伺候啊！
3: 哎呀！
2: 姐姐，
3: 你弄的到处都是，
1: 好腥啊！
2: 你不动，不动，不动！
4: 来，我来！
2: 不动！鱼鳍借点啊！要搓破水。我给他过来，也是的，就是也豆大劲啊！我跟你讲，要吃的啊，这个鱼是大混子，不容易抓到的。
1: 我跟您说了，我不吃鱼，野生的我更不吃。
4: 爸，现在不吃鱼的。送过来，拿走。
0: 不，他不吃，你们吃，懂不懂的？
1: 这就是我们吃。
4: 我来，
1: 。那丽娜爸，您坐一会儿。
0: 对不住啊，爸，你这样。
1: 没事儿，这拖一下不就得了吗？您坐您的。哎呀，您真厉害，这么大的鱼呀！哎呦，这在菜市场都不好买。
0: 是啊。
1: 您还能给钓上来？
0: 哎呀，别的我做不多。钓鱼我是行家，出门看天色，钓鱼看水色。
4: 你送鱼不看脸色的啊？
1: 这我都没想到钓鱼还有这么多技术啊！哎，
0: 是啊，什么水有什么鱼，我眼睛一瞄，心里就明白了。好多人不懂得这个道理啊！浮标一定一上午，扭头喝口水，鱼就把饵钓起跑了。我该喝水喝水，该发呆发呆，鱼还一条一条往上钻，
1: 真好，既呼吸新鲜空气，还健康。下次您钓鱼的时候叫上沈教授吧，好吧？沈教授啊，是吧？
5: 什么？
2: 他说钓鱼去，一起去。
5: 哎呦，好啊！哎，你下一次定好了时间地点，你告诉我，咱们一块钓鱼去。
2: 你讲好了啊？
1: 那就这么说定了啊！咱俩加个微信。哦，
0: 加微信啊？
1: 对，您下次想钓鱼的时候，您叫上我。
0: 好的，啊，
1: 来，好嘞，是这个。嗯。哎，好嘞。啊，
0: 好嘞。
1: 老渔翁是吧？
0: 是我。哎呀，你们联谊也不是很不容易，堂堂护士长，跑过来受气。
6: 是的，现在一天到晚跟吃了炸药似的，联谊日子不好过。哎，爸，你也是的，送什么鱼啊？现在跟鱼有仇的呀，你又不是不晓得。
0: 现在晓得了。
6: 哎，算了，送就送了，他不愁我们吃。哎，对了，爸，这点钱你拿到，不要让我妈知道。
0: 给我钱怎么着？你们自己要用的，我不要。
6: 哎呀，这点钱，你不是要跟你那些鱼友聚聚的吗？
0: 你妈不让我聚。
6: 为什么？
0: 哼，都聚了就要回请，不聚，两袖清风。
6: 他两袖清风的，你不要理他呀。他一天到晚跟那些广场舞大妈、农家乐、一日游，跑到你这块两袖清风了。
0: 这人家是保健品公司啊，99块钱扬州二日游。我走了，你这不要送了，回去啊！
6: 哎呀，你算了，不要挤公交车了，公交车今天人多，我帮你打个电话。
0: 打的什么事啊？钱多啊？不是，回去，走了啊！
6: 啊，你慢点。
0: 哎。

0: 沈琦，你妹有病吧？
1: 又怎么了？
0: 我爸一大把年纪了，千里迢迢倒好几趟公交车来给他送鱼啊！他拉个脸，告得我爸下不来台。
2: 书香门第呢，简直就是目无长辈。
0: 倒是涟漪忙前忙后的帮着张罗，
1: 确实很过分。他不吃就不吃，我吃啊！你爸辛苦了。哎，对了，我记着你爸那个台钓的竿是不是有点旧了？
3: 我给他们换个新的吧，好吧。
1: 我这还开会呢，有什么事回家再说啊。挂了啊。
4: 沈总，
1: 嗯，
4: 我爸也钓鱼，回头我给您推荐店。
1: 偷听老板打电话是吧？把链接发给我啊。
4: 好。
1: 说到哪儿了？
5: 啊，沈总，我跟实德那边的数据对过了，没问题。
1: 啊，对了，还有个事儿，实德资本原来跟我们对接的 Ada 要离职了，新来的项目经理叫艾斯里。
4: Ada 要走，我们要不要请？

0: 请他吃个饭呀、啊、
1: 当然要了，之前他那么照顾我们，你安排吧。
0: 好，保证吃好喝好。
1: 嗯，
2: 多了你再喝一碗。
1: 嗯，
2: 怎么样？鲜、
3: 真鲜啊，这鱼汤，梁奶奶手艺绝了。
2: 是你阿公钓的那个鱼好。鱼再好也得配上这好手艺啊。
4: 确实好喝。
2: 你好喝就多喝点，多了再来一碗。莲姨啊，这么大一条鱼活蹦乱跳的可不好弄呢，每回我都得弄半天，你这一转眼就把鱼汤端上来了，真厉害。这我可是专业选手。
5: 专业打针的手。
3: 姑啊，你真不来点儿，人间美味错过可惜了。
6: 哎呀，就为了一口鱼汤，鱼就没了命，没有口腹之欲啊，就没有伤害。
3: 姑啊，那你还吃芥蓝呢？芥蓝也有生命呀。
6: 你懂什么呀？那个鱼经过检验检疫了吗？万一有重金属超标呢？
2: 这重金属都出来了。
1: 戴戴啊，这鱼是丽娜她爸爸大老远给送来的，是她的一份心意，你要不多少尝一口。
6: 为什么她的心意我就要尝啊？再说了，我的态度就是我的立场啊，我虚情假意的说这个鱼汤真好喝真鲜，然后她下次接着钓接着给我送，这才叫家具矛盾好吗？
4: 行行行行，吃你的草。哎，
2: 莲姨没气走，我先气走了。你这胃可真行。
1: 你是大嫂，大嫂肚子里能撑船。
2: 你们家是大海啊，来了就得能撑船。
1: 行啊，
6: 行，我走。你们的肚量大，忘性大，都留在这儿喝鱼汤啊！好好听一听啊，新人笑。
2: 又来一遍。
1: 闹什么呀？
2: 哼，沈清，你们家天天演电视剧。
1: 怎么了？磕门上了？
2: 哟，看戏码了？
5: 来来来，坐坐坐。哎，别生那气啊，补点重金属的。
1: 来，我也补点吧。
2: 那觉得待着好像有点不对劲儿。
5: 他是不对劲儿，他要对劲儿能说那种话吗？
1: 什么毛病啊？这屋里头打什么电话呀、啊？
2: 喂，又怎么了？哎，肚子疼吗？这喝不起劲啊！
7: 刚才看他就好像有点
2: 顺带，
7: 对劲，
4: 是不是？
2: 没事吧？
1: 上厕所呀？
2: 顺带，你说话呀？你开门，顺带密码多少啊？没事啊。好，喂喂，顺带，
4: 你试试他的生日。
2: 0806。不对呀、啊，
3: 奶奶生日你
4: 试试。对对对对，
2: 08，也不对，
7: 试试沈教授生日。
2: 这不对呀、啊，快！哎呀，沈丹你怎么了？沈清，你快过来看、啊！
4: 快怎么了？哎呀，快快快，这得叫救护车了！哎，电话给我，电话给我。
7: 丽娜，哎，你去准备去医院的东西。
2: 好，
7: 来，奶奶，
2: 忍忍啊！哎，
7: 你先跟我说啊，你能说清吗？
4: 你好，那个幺二零，
7: 你告诉我你怎么了？
4: 我这儿有一个，
7: 是这里吗？
4: 患者他肚子疼，疼的受不了了。啊，快点快点啊！
5: 这是怎么回事？这是
7: 别着急，你去带一下手下救心丸，一会儿跟我们一起去医院，好吧？哦，
4: 哎，好，我们一会儿
7: 到楼下去迎一下救护车
4: 啊，
7: 我怕他们找不着。哎，让他们把担架抬上来。
4: 好嘞，
7: 我跟他说，
4: 你再跟他说。
7: 哎，你好，啊，患者意识清晰。下腹疼痛，对，按压柔软，记得带担架上来，我们是在楼上。
8: 是这儿痛吗？你是突然腹痛了吗？那有没有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啊？哎呦，
2: 蔬菜沙拉，生的，会不会有农药残留？
8: 你有没有流产史啊？
1: 医生，这跟这有关系吗？
2: 要不然我们出去等着吧，这都围在这儿，他也不舒服啊。
7: 有大夫呢，放心吧，别担心。
2: 哎，别问。
8: 掉了水好一些了吗？
2: 拜托了，
8: 不客气啊。
2: 哎，别太着急了。我刚才看他呀，是下腹痛，那应该是妇科呀，或者是肠道的问题。听听大夫怎么说吧，问题不大，别着急。
6: 哎，会不会是以前流产落下的病？
4: 我哪知道啊？
8: 林姐，检查结果出来了。病人是巧克力囊肿破裂，加上突然缺钾，就出现了腹痛和晕厥的症状。哦，
2: 我说呢，那怎么样？严重吗？
8: 我们要给他做个微创手术，因为他囊肿破裂了，这个囊液呢播散到了盆腹腔里，引起了急腹症，而且像他这种情况呢，还会导致子宫内膜症。不过你们也不用太担心啊，因为这个问题不是太严重，你们先办理一下入院手续吧。
2: 好，谢谢啊。哎
8: 呦，客气干嘛？有什么问题跟我说一声，我先忙了啊。
7: 好嘞，好嘞，添麻烦啊。
4: 谢谢啊，
8: 不用客气。
2: 那你们赶紧去办住院手续吧。
4: 啊啊，
2: 好好好，
7: 那边那边。
4: 好，
7: 左拐啊。
4: 好嘞，好嘞。你把这收好了。
2: 上次是你爸，这次是你妹，你们家都能拍即认识故事。
4: 那你肯定是这故事里的女主角啊。
2: 我可没资格啊，女主角是涟漪。我觉得医院有神性，能让人开悟。你看上次爸住院就想通了，直接把护士长就给接走了。你说这回连一帮这么大的忙，你妹会不会欺善求恶？
4: 但愿吧。手续办好了。
2: 办好了。
4: 爸，戴戴，佣人要好点没？
9: 好多了，没有刚才那么疼。
2: 哎呦，你都吓死我们了。
4: 大夫说不要紧的啊。
2: 没那么难受了吧？
9: 不要你哭。
5: 这中山狼，哼！
2: 我是中山狼，你是什么狼？
3: 怎么跟你说话呢？
5: 你看，
3: 老实点，
2: 爸，躺下吧。
5: 在你眼里，你爸就是个白眼狼，对不对吗？我是中山狼他爸爸。
2: 你自个儿说的。
3: 我奶奶少说点什么话呢？
2: 他生病了，
5: 行听他说这话。
3: 哎呀，好了，你别动了。你说你肚子有囊肿，你错了都。
2: 不要喊了，你还骚起来。
3: 你刚怎么跟爸说话？
8: 沈妹，别紧张啊，我们这个是全麻手术，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啊，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那我们开始吧。
10: 别紧张啊，今天出血量比较大，不舒服要说啊。现在再说一下情况。
8: 好的。
10: 现在有没有恶心的感觉？
2: 没有。
8: 他家属的情况？沈代，你这个是子宫内膜异位，应该跟之前流产有关，当时没有好好保养吧。

0: 爸，出来了，出来了。在在，疼不疼啊？疼不疼？
1: 在呢，在这儿呢。
2: 哥，
3: 别说话，你现在就一个任务，休息。丽娜说的对，咱们回病房说吧，好不？
0: 回病房，回病房。
3: 哎，那个沈清啊，我听你说一下，现在床位太紧张了，实在是没有单人间，就安排了个四人间，委屈戴戴了哈。
0: 连夜，这么急能协调一张病床已经很了不起了。戴戴在说什么？我骂他。
3: 哎呦，可千万别，这都这样了。哎呀，走。哎，真是不好意思。
0: 没有没有。
4: 又穿给穿破了，你自己看一看来啊。
5: 破了补下子就好了吧。
4: 哎呀，你看看你这个马甲往这一塞干嘛呀？
0: 哎，这个不要洗，这个不要洗，不要洗。
4: 干嘛呀？
0: 哎，不脏不脏。
4: 怎么不脏？

0: 哎呀，全是油啊！你闻闻整个屋里啊，全是鱼腥味儿啊！
1: 而且都包了浆了，为什么不洗啊？兜里有没有东西嘞？
2: 哦，有个鱼钩子，我来，小心扎到你的手。
0: 在这呢，哎，鱼钩子为什么放在这里面啊？想暗算我呀？
2: 是我随手一放的。
0: 你过去，你躲远一点。我看看这个鱼钩啊。 搞什么鬼啊！哎呦，这个鱼钩哎，好大呀！哎，哪里来的？
2: 不知道哎，哪里来的？
0: 你就是从东土大唐来，我也要没收嘞。
3: 你是不是又给你爸爸塞钱了？哎呀妈，
4: 你怎么什么钱都不放过啊？
3: 我爸也是有一帮朋友的，那钓鱼总要凑凑份子吃吃饭吧？
0: 身上得装点钱。
3: 嘿，我不是每月都给他400块钱吗？400块钱够什么？400块钱还少啊！
0: 你爸爸是不是想多了呀？他想得多，他又有钱了，那就要搞事情了，你知道不知道啊？
3: 哎，你等一下，等一下我，你在哪儿呢？我怎么听到救护车的声音了？
0: 我在医院呢，沈戴巧克力囊肿要做个小手术。啊，
3: 我的天，戴戴也病了。哎呦，你们这一家人哦，哎呀，哎呀，好吧，好吧，好吧，这样吧，我炖点鱼汤给他送过去来。
0: 妈，你躲八丈远啊。
5: 我就这么跟你说，除了沈多乐，沈家人他全部拉黑了。真的呀？所以我跟你说，沈家的事儿千万不要掺和。我是没办法。
0: 好啊好啊，我知道了知道了。你找什么呢？
6: 手机充电器。
0: 这样还要充电器？休息也不好。
5: 他有事儿要出门，帮他充一下。
0: 是工作重要还是命重要啊？
7: 大家啊，连医跟大夫谈过了，说你的手术很成功，你就放心吧啊。这
0: 血压体温都挺正常的，那你们回去吧。今天手术完第一天，我来照顾，方便一点也专业。
7: 嗯，不要，我不要他陪。
0: 那我陪他。 沈戴这个家伙难伺候，我来对付他。莲姨，今天真的多亏您了，你们赶紧回去吧。啊，这两天跟着也是忙的，你在家陪着爸，我们也放心。
5: 那行，有事给我打电话啊。他睡你也睡，别累着。
0: 知道知道，那我回去给他煲个汤。辛苦了啊，
5: 走吧，
0: 辛苦。
6: 怎么发脾气都行，就别作践自己的身体。

0: 疼啊？
1: 你轻点，刘云达。
2: 轻点。
3: 哎，你是他姐姐吧？
0: 我是他嫂子。
3: 哟，你这嫂子挺好的呀。
4: 哎，就是呀、啊，这个平时不觉得，人一躺床上，哎，马上看出人性来了。
0: 沈太，群众的呼声听见了吧？大姐啊，你们都是生的什么病啊？
3: 我啊，子宫肌瘤。
4: 我卵巢囊肿。
3: 我宫颈癌，直接把子宫给端了。哎呀，没什么大不了的，都这个年纪了，又不生孩子了，那子宫留着就是个摆设。
5: 哎，话不能这么说，
2: 这个子宫的作用，它不仅仅是生还
0: 你歇歇吧，拉了一刀都挡不住你跟人抬杠。
2: 咱俩说的就不对。
4: 我跟你说，子宫的作用是生小孩，但是它的副作用呢，就长瘤啊，哎，还容易粘连。这个妹妹呢，这个节育环都长到肉里去了呀。
5: 女人啊，真是命苦，生孩子疼，不生孩子也疼，怀孕疼，避孕也疼。
4: 一点不错，哎，你们两个长得差不多，奔五了吧？
2: 你哪看出来我们像五十岁的？
3: 哎、你们仨看起来都像七十岁
4: 的。
3: 养
4: 你们的，
3: 我给他擦擦身
2: 了吧你？
5: 哎，沈呆，我给你擦身，快把衣服解开。你看你一身的虚汗都馊了。
2: 不是，你说这事儿，
5: 你自己能不能把扣子解开啊？
2: 你说我馊这事儿能不能小点声？
5: 快一点。
2: 哎，好，
5: 来。
0: 哎呀，沈代啊，你这么虚就是营养不良。你说我们天天喝鱼汤，对吧？你吃生菜帮子。你说你不病谁病？还有，我爸好心好意给你送鱼汤，你扯什么重金属？你说你亏不亏心？转过来，给你擦擦背。快转过来啊！你以为我愿意给你擦呢？尿！哎呀，尿袋满了！护士，那个47床沈代尿袋满了，怎么办啊？
2: 刘琳呐，你小点
0: 儿。这嫂子可真够笨的
6: 啊！是呀，差一点把小姑子啊，这个尿活活给憋死。
0: 这个小姑子怕是没老公，实在没人陪夜了。
4: 别瞎说，
0: 真的，我刚也觉得像，
6: 对吧？
0: 你们真八卦！
6: 哎，你们知道了？
0: 对呀，你还跑过来看了，就你最起劲。
5: 哦，疼
0: 啊！怎么了？
5: 疼
0: 啊！哎呦，来，我给你换一下。哎呀，这
3: 啊，几点了？
0: 我放进去，
3: 那么吵还不让我睡
0: 了。大姐多担待啊，我们刚做完手术，麻药过去了，是疼的。
3: 那都做手术了，谁不疼啊？死了才不疼呢。
0: 哎，大姐难听话就不要说啊。
5: 这都是不想死才来医院的啊？你们想清静，你们谁想清静谁去那个雨花功德园，我跟你们讲那儿清静。
0: 沈大夫不说话也行啊。
2: 你跟一个癌症患者说死，你在这咒我呢你？哎，
5: 本来都是病人，同病相怜，现在倒好，你们非要跟我比着谁病得重，活该！
2: 一把年纪了还娇滴滴的，你装什么小姑娘啊？再吵，你们都搬太平间去，
5: 搬也一起搬。我跟你说，
0: 你给我躺下。这位大姐，要闹事儿是吧？我告诉你啊，我们家就是人多，今天我陪她，明天她哥来陪，后天她侄子来陪，每天换新人轮流上夜班。你要吵架行啊，我们随时奉陪。
2: 谁要跟你们吵架？人多了不起呀、
5: 人多就是了不起。
0: 睡觉，集体睡觉。

0: 哎呦，哎呦，你干嘛呀？
1: 何圣人，
0: 哎，你明明今天快躺下。哎呀，
1: 喝水，你跟我说呀。
0: 我不是想让你多睡一会儿吗？
1: 哎呦，我真是受宠若惊啊！沈大小姐居然会关心人了。
2: 嫂子，你这个人吧，我跟你讲，吃亏就吃亏在你那个刀子嘴豆腐心。
1: 我要是口蜜腹剑啊，像你这样的，我活不到第三集。哎，医生。
3: 沈大。
2: 啊。
3: 怎么样？伤口恢复的还好吧？
2: 啊，挺好的。
3: 那就好。
2: 啊。
3: 注意啊，这伤口千万不要碰到水啊。
2: 嗯，好，谢谢。
1: 谢谢医生啊。
3: 啊。什么情况？感冒了？
1: 嗯。
3: 这里都是病人，他们抵抗力很弱的。你们家

0: 沈清啊，你不知道这一夜我是经历了什么啊！嗯，你那妹妹刚开完刀，都还不能直立行走呢，就怼天怼地怼病友，
1: 这么夸张啊？不至于吧？
0: 当年啊，等那个姓梁的等那么多年，把自己的身体都白白烙一身的病，还得我去伺候他。哎呀，我爸可就冤了啊！ 这么多年，一个电话随叫随到，修马桶、安灯泡、鞍前马后，屡建奇功。你号称要搞事业，当个甩手掌柜的，就连你那个妹也甩脸给我爸看，真行。
1: 我知道，你爸对我们好，啊，1688的鱼竿已经在路上，啊，不是所有的感恩都是用嘴说的。
0: 那都是我在你们家起早贪黑扶老携又换来的。哎，我们家是书香门第，被你描摹成封建残余了，你是童养媳啊？童养媳得花钱买，我可是带着嫁妆来的。
2: 我不说了，我去上班了。我
0: 说不过就是。
2: 哎，你把你的奶喝了啊！
0: 嗯，你路上慢点啊。
2: 哎。
3: 来，德德，啊，咱们吃药。哦，哎呦，谢谢啊。来，喝点水。
4: 嗯。
3: 嗯，再喝两口吧，好不？
4: 不用，够了。
3: 吃药得多喝水，促进代谢，好不？ 你是不是想上厕所呀？嗯，那就别憋着了，来，我扶你下来。
4: 不用，我自己能行。
3: 哎，别动，先别动，你别动。哎，那嫂子不行，这姐姐啊，真利索了。
4: 姐姐，
3: 啊，长得不像。啊，好像也是啊，
4: 小姨吧。 别说，
3: 把你照顾病人还得是娘家人，大年纪了还那么多人惯着，难怪脾气那么臭啊！哎，
4: 人家没事，
3: 先擦一下手。
4: 走吧。
3: 哎呦，
4: 哎，
3: 我自己来吧。没事没事啊，没事没事。来，我帮你把裤子解开。
4: 啊，不用我自己来。
3: 哎呀，小心留着针。
4: 哎呀，不用我能行。
3: 特殊情况，就当我是护士，好吧？特殊情况，来，慢点慢点，哎，别上手，你。好不？来，别着急，慢慢来。
5: 糖球啊！卖糖球！还要糖球！我买两串。
6: 要几串？两串。好的。
5: 怎么付款呢？给您？
6: 扫码吧。
5: 扫码可以。
6: 扫码可以的。
5: 哎，坐着好。好，好的。好。好，慢走啊。
6: 谢谢。
5: 好的。
3: 消停，他们都去做检查去了。那正好，趁这个机会，你稍微眯一会儿。哎，我来吧，来，等会儿，你可别抻着。啊，哎，来，等会儿，先喝口水。这下可以喝水了，踏踏实实喝一会儿。 这年轻的时候也得注意，要不然将来落下病根儿，可不好养了。要不，正好趁现在安静，咱俩聊聊天儿。 其实 我也是看你爸对你妈妈的那种重情重义，我才决定就这样追随他了。好多年才会进一次医院，体会不到生病了需要有个人照顾的感觉。但是像你爸，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太好，可能个把月就要来医院检查一下。你和沈清都挺忙的，有我在身边的话，你们再忙也能踏实的忙了，是不？

我爸虽说比您大这么多，身体也不好，您图他什么呢？图什么？如果一定要有个理由的话，我想可能是我很崇拜他，爱他呗。 说谁谁。

0: 就来。爸，
1: 奶奶，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给你送点吃的呀。怎么样，今天好点没有？
0: 好多了。哟，
2: 哇，这么沉。
1: 奶奶，看这什么？
0: 爸，我都多大岁数了，你还给我买这个？嘿
1: 嘿，我告诉你啊，人长岁数不改胃的。你记不记得你小时候，你就爱吃这个，你妈就老嫌哎呀那脏，不要给她买。后来我老偷偷给你买，记得吗？今天我来送饭的时候，我看医院旁边就有这么一个摊儿，我赶紧过去给你买了。吃吧，
0: 袁姨。啊？我能吃吗？哎呦，
1: 我忘了，能吃吗？
3: 没事，少吃点没关系。
1: 少吃点。
3: 好好跟闺女聊会儿啊。哎哎，
0: 放我一个。
1: 我不吃，你吃。哎，一莲。哎。你也有。来吃。
3: 好，我一会儿吃。
1: 吃，你看，快来。

0: 我们现在出来了啊，你车开到东门。
1: 丁爷，帮我拿吧。
2: 没事，
0: 一定要遵医嘱啊，一定要注意，不能使劲拉。
2: 你们俩别先等会儿，护士站那有轮椅，我去借一辆。
0: 哎，我去吧，我去吧。
3: 轮椅不至于吧？
2: 怎么不至于？刚出院，注意点好的，啊。

0: 林凤云啊，
1: 有空吗？星期日妈妈开了家牛排馆，我得多带几个朋友去捧捧场
0: 啊。你都要见人家妈了？你是叫人家大姐啊，还是叫人家小阿姨啊？
1: 你来了不就知道我叫什么吗？
0: 哎呦，来不了啊，我们那讨厌的小姑子今天出院。
2: 那挂了吧。
0: 啊，拜拜。
3: 沈蛋，老张，这哪是出院啊，你这是班师回朝啊。
0: 是公主驾到，爸跟莲姨加在一块100多岁了，左右护法，我们两个小兵夹道欢迎。
4: 不许嘲笑我，
3: 公主发令了。
0: 好怕怕。
5: 爸，你看他们。
6: 哎，你们两个不许再说戴戴了、啊、
5: 爸说了，你们两个不许再说戴戴了。
3: 不说了，不说了，
6: 走走走走，上车。
5: 累。
6: 再收回来，再推出去，哎，让它形成一个气，把这个气给它转圆了。对，转圆了，看怎么转这个气都在这手里面一摸，是吧？
0: 哎呀，专业啊，学习了。
7: 嗯。6:30起床，6:35下楼活动半小时，7:20下楼帮爸拿报纸（括弧不能坐电梯）。什么玩意儿啊？
0: 健康打卡表啊，我跟莲姨学的。哎，他不仅给你爸弄了一张，给沈代也弄了一张。走专业路线，服务沈总。
7: 我每天上班打卡，下班打卡，回家还让我打卡，还让骂人活呢。
0: 人到中年更得惜命，你这人怎么不知道感恩啊？哎，你去哪儿啊？
7: 陪爸吃饭。
0: 爸有红袖添香，用不着你陪，你别走啊。来了。戴戴啊，
8: 那嫂子啊，
0: 这什么？这哪来的？
8: 哎，这么性感的，这么私密的东西，你都能记错地址，幸亏我帮你拦截了。
0: 这不是我买的，
8: 不是你，
0: 我跟你哥用不上这种，多少钱？哎呦，456，谁花这个冤枉钱啊？

0: 你爸好这口啊？你爸没准也好。
1: 你爸都70了。
0: 说到这儿，我觉得我爸应该是遇到了对的人。
1: 那你这怎么办？都拆了，
0: 找个空盒子，这行不行？
1: 差不多，差不多。
0: 哎，这合适，
1: 放好了。
0: 去啊，你回去啊。
1: 好好好。
2: 爸爸。
3: 好。
2: 门口有一个您的快递，需要帮您拆吗？

0: 别着急，别着急！哎呀，路上注意安全，晚上早点回来啊！
1: 行，
0: 嗯，
2: 调整睡眠的中药，你别忘了吃啊！
0: 准时吃啊！
3: 早饭要吃好，午饭要吃饱，晚饭呢尽量要吃少，养生之道。
0: 莲姨给你们做的这个海参小米粥，多吃点。
1: 嗯，吃了，吃了。
0: 你们那是吃啊，你们那数米粒儿呢。来，我再给你们加点儿。
1: 够了，够了，爸。嗯，挺整齐的。爸，主要是吧，这个能吃多劳，您多吃点儿。
0: 能吃是福。嗯，好吃。
1: 哦，对了，爸。嗯。这边呢，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事儿了，我打算待会儿看一下机票。
0: 我就回美国了，这就要回去呀？啊，不行，你这伤口还没养好呢。这路上这么长，在飞机上待那么长时间，不是伤口在暴露的。再说了，你回去了以后谁照顾你啊？就国外那些吃的，那营养啊，还是在家好，再养养。
1: 不对呀，爸爸，你先别吃了。来，我问您一个问题，老实回答我啊。是不是舍不得我走？
3: 那真是。
1: 老同志学会植株兄弟了，有进步啊。
3: 舍不得你也得走啊，你在这儿多碍事儿。
1: 你闭嘴吧你！你多喝点海参粥。
3: 我再给你盛一碗，
4: 爸喝。啊，对，能者多劳，多劳。爸再来一碗。哎呀，
3: 我来了。嗯。哎呀，怎么一股酒气啊？来，给我。嗯。哎呀，
4: 中午喝的，都在公司缓一下午了。哎呀，真不能这么喝酒，太耽误事儿了。
3: 洗个澡吧，行啊。
5: 嗯，洗个澡。
3: 老公，要不然我帮你洗啊，我再帮你搓搓背。
5: 干什么你？哎呀，
3: 你还得洗澡
5: 嘛？
3: 你不喝了酒了吗？你
5: 说的我像三岁小孩似的。
3: 好，自己洗。
5: 怎么怪啊？

0: 大姐，我这点热乎气儿全被给你倒腾没了。
1: 谁是你大姐啊？喝也喝不喝？哎
0: 呦，喝喝喝！你赶紧快出去，
1: 喝不死你。
0: 你怎么又不关门啊？
2: 成熟女性是宝藏，每天都有新惊喜。哎，你看这睡衣怎么样？
3: 哎呀，我老婆穿什么都漂亮啊。
2: 不是我穿，这个睡衣可是连衣买的。露这儿，还露这儿，你说她穿给谁看啊？你爸可都七十了。
3: 我七十的时候你也买。
2: 哎呀，你爸和莲姨也才是爱情的样子。哎，我跟你说话你听见吗？
3: 我这一个小数点都不能错。
1: 一个小数点都不能错，老婆就能不管闲置。每天不是喝酒就工作，回来就对着电脑，你一点都不关心我。
3: 你要我怎么关心你啊？我喝酒了，我今天喝酒了。上回你说的吧，说酒后纵意伤身，是不是？嗯，
2: 那抱抱吧。抱抱总不费劲吧？
3: 抱抱要急，我说了
2: 抱抱嘛，就一分钟。

0: 抱老婆是平板支撑啊，这么难挨、还得倒计时，我看你是直男人，你得治。
1: 该怎么治怎么治，一分钟到。
0: 沈清啊，我认真跟你说啊，从明天开始得跟你爸学，晚上睡前要拥抱，早上出门要吻别，白天不做具体规定，但是中午你必须得给我发一个微信。
1: 刘亚，你受什么刺激了啊？
0: 人到中年，生活更需要仪式感。
1: 这看什么偶像剧看的呀？

0: 戴戴，这是送给你的，生活还是需要仪式感的。我记得这是你最喜欢的花。戴戴，有些话，我觉得还是应该说清楚。
1: 当年在手术室门口，我接到一个电话，学校打来的，说我儿子被高年级的人打了，伤得很严重，所以我才……陆良，我也跟你直抒胸臆吧。我这一次生病呢，把之前的那些后遗症。 全都治好了。之前我们在一起也都是认真的，我觉得这就够了，不是吗？我已经放下了，我希望你也能放下。 下。

0: 妈，我明天就要回美国了。下一次再回来的时候，估计得是清明节了。以前每年过年的时候都不回来，现在年年都回来过清明，是我多不孝顺。妈，我还是好想你，真的很想你。还有你为什么老是给那个沈多乐托梦啊？你为什么不给我托？我也姓沈啊。而且你以前不是说过吗，我永远都是你跟爸爸的小棉袄。
1: 好了，妈不想看见你哭啊。
0: 对了妈，我这次回来看爸爸，他那个各个方面情况都挺好的，那个联谊也挺不错的。
1: 你妈说这个干什么呀？差不多走了。妈，我们走了啊。
0: 那我不说了。那妈，我们走了啊。哥，对不起啊，你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还任性，还跟你们置气。
1: 都是一家人，哪那么多对得起对不起的呀。
0: 我们在表达恨的时候都是天才，在表达爱的时候却只会说一句，我们都是一家人。
1: 行了，别煽情了。

0: 我忘跟你说了吧，啊，你放姜了没有？戴戴他不爱吃姜。啊，我问过了，放心吧，但是我放了一点姜汁儿，这个为了去那个肉的腥味儿。哦，那就好，那就好。
1: 行吧。
0: 行，你看差不多了吧？这个表扬。
2: 哎，你看看我这打的还可以吧？这个，
1: 哎呦，还行，哇，好香！你还挺会的，
2: 爸。哎，兔子蛋饺呢？啊，
0: 对呀，你莲姨说，最后一顿让你吃你喜欢吃的蛋饺。啊，你东西收好了？
2: 我那行李都收差不多了。
0: 哦，
2: 爸。
0: 哎，
2: 我走以后您多保重，最重要的是呢，对莲姨好点。
0: <笑>我记下了。嗯，那我也嘱咐你两句。啊，回去以后注意身体，按时吃饭，还有尽早考虑回国的事儿。这个家永远都是你的。
2: 知道，我知道了。莲姨，嗯，我那个房间的密码是我爸的生日，我想你应该已经知道了啊。<笑><笑>
1: 后边要是再整理出什么我妈的遗物，直接放我房间就好了。
2: 好，好。莲姨，我再一次感谢你照顾我爸，给了我爸生活的勇气，也让我们这个家呀，又像一个家了。

0: 爷，我爸以后就交给您了。好。儿行千里母担忧嘛。我这闺女啊，嘴硬心软脾气犟，幸亏这回生病是在国内，这要是在国外呢，麻烦就大了。
1: 生儿女不管长多大。
0: 都是父母的心头肉。那是，
1: 嗯。哎呦，这是什么茄子？喂，儿子。啊，没事，别担心。啊，好好，我知道了。啊，
0: 没事吧？
1: 要不然我先回家一趟，你慢慢吃。
0: 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1: 哎呀。
0: 不用，慢慢吃啊！给你分配个任务啊！你要是乐意呢，睡醒觉了之后，去帮我买点菜。<笑>还乐意？乐意！连老师布置的任务是一千个乐意，一万个执行。<笑>但是你别忘了吃药啊！我都给你设好闹钟了，吃完药一定要画个勾。哎， 记着呢。那你也快去快回啊！
1: 哎，
0: 嗯，
1: 我走啦。嗯。
2: 咱们现在正在研发的这款 M 7-1-1的本质就是通过激活体内的 T 细胞，对肿瘤细胞进行免疫杀害，从而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Dr. William 夫妇研发的这款抑制剂能够将 T 细胞招募至肿瘤细胞中。
1: 老公，吃饭了吗？我开会呢，晚点回你。
0: 继续。哼，
3: 24小时开会。
0: 哎，阿姨，你不得掐呀？哎，我不掐，我怎么知道新鲜不新鲜呀？对吧？你看，你这都能吃吗？你这不能吃的呀。
3: 你掐的就要有。
0: 我是啊，是这样的。你便宜点，5块5行不行了？哎，亲家，亲家，
4: 你西红柿怎么卖的？<笑>
0: 像你吗？哎呀，丽娜妈，我真巧呀！哎呦，碰你了，你看，
4: 你碰到我不巧，我碰到你就巧了。哎，我天天在这买菜啊！哎呀，
0: 怎么？你也亲自买菜？
4: 这菜市场挺有意思的，
0: 有意思啊！我跟你讲，到那面菜摊去买，我把价都打下来了。
4: 我就在这买。
0: 走了呀！哎呀，你讲这个摊的菜特别多，可以把价再打下来。
4: 你看看你有什么菜要买。
0: 这丝瓜是蛮好的哦，我得看看计划里有没有。好，你看，你看，<笑>
4: 真是巧了，
0: 巧了巧了，我来给你挑啊，我来给你挑，你不用管。哎，那个什么，你看我给你介绍生意了吧？啊，这样。
3: 哎，不能掐，不能掐！
0: 哎呀，你不掐不行的呀！
3: 这样。
0: 阿姨，我已经给你便宜了，你就不能再掐了。
3: 我回去自己把它切了就行了。
0: 哎呀，不行的呀，这特别压秤啊！你们男人买菜不知道的，我从来不让老刘买。哦，当然你现在是不一样了啊。哦，好了好了，就这样啊。秤分量给足了啊。
3: 您放心吧。
0: 哎哎哎，8块2。哎呀，2什么2啊？8块了，你发我也发了啊。
3: 行，
0: 好了，给你了。给完了。
3: 我来。
0: 哎呀，一家人什么你来我来的，来来来，打开了，看看还有什么菜需要买。来，不需要了，都买齐了。那我就回去了。
5: 行，好嘞，好嘞，好，再见，慢点走啊。哎哎。哟，真够难为你的嘞，做家务嘞。<笑>
0: 爸。
4: 哎。
5: 报纸给您带上来了。
4: 好。
5: 您这干嘛呢？
4: 莲姨今天有事儿，我呢亲自下厨来炒菜。
5: 莲姨有事儿我来吗？您哪会啊？
4: 哎，不用不用，不会就学嘛。我不能这一辈子都做这个，饭来张口之辈嘛。

0: 可你婆婆活着的时候，哎，肩不能扛，手不能提。
1: 哎呀，我婆婆是没享几天福啊。干什么？
0: 我看看谁。
2: 回来了吧？来来来来，辛苦了辛苦了，把礼物给我。
3: 没事没事。
2: 来来来来，必须的。来，慢点，请进。
0: 哎，丽塔，过来过来，
1: 干嘛？
0: 看看，看我找回来了。
1: 哎呀，天天这样，你见怪不怪了。
0: 哎呀，你这，
1: 哎，你看我这。哎，你学的蛮像的。
0: 我就说呀，人家是温柔一刀，年过半百了吧，人家把一个男人给捂得滴溜乱转。哎，人家会长哈，人家就撒撒娇，抹抹眼泪哈，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全搞定。你得跟人家学学，那活标杆儿。
2: 哎，来来来，快快快快快来，请看，自买，自炒，自端。哈哈，且不说其味如何，哎，心意可嘉否？
3: 这辈子都是我赶回来做饭，头一次吃现成的。
2: 哎，我告诉你，那种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你要苦尽甘来了。来来，请坐，来，尝尝。

0: 真没想到，这是我吃过的这辈子最好吃的菜。这是我听过的，我这辈子听过的最夸张的表扬，但是我能够接受。来来来，那就多吃点，多吃点儿，好吃你就多吃点儿。
1: 我能不能拿个东西先装点走？还有更夸张的表扬呢？带走？你带哪儿啊？展览去啊？不是，不是这意思。我是说，那个，
0: 怎么了？
1: 林静啊，嗯，他有点发烧，白血球有点高，大夫建议得用点抗生素，所以现在还在医院呢，我得给他送点饭去。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呀？怪我，这我给耽误了，我以为就是个着凉。不是怪你，怪我，你就是急着回来给我做饭来，光顾着照顾我了，忽略了孩子。走。 咱们一块儿上医院去看看孩子。
0: 行，我一个人来回跑就行了，还把你搭上了，真不用。啊，
1: 哎，什么你呀，我的？你能照顾好我的女儿，我怎么就不能去照顾照顾你的儿子呢？再说，咱都是一家人了，还分什么彼此呀？
0: 谢谢。
1: 谢谢你不嫌弃我们娘俩，你看着我，是我应该谢谢你，垂垂老矣，承蒙你们娘俩不嫌弃。 趁热打包，咱们医院一块儿吃饭。

0: 温柔一刀，温柔一刀。老公，回来了。
1: 你怎么还不睡啊？
0: 等你呢。
1: 等我干什么呀？
0: 哎呀，你不回来我睡不着吗？
1: 你不会也失眠了吧？
0: 啊？
1: 哎，你是不是更年期了？那是病，你得去看医生啊。
0: 你才更年期呢。不是，你也不小了，你以后喝酒别喝到这么晚啊。
1: 知道了。
0: 今天在哪儿吃的？
1: 江南造。
0: 跟谁啊？
1: 安瑞峰。
0: 还有谁啊？
1: 还有两个他的大学同学，一个是海心制药的，一个是央企的，都没带老婆，就我们四个人。喝完酒我们叫的代驾，谁没开车？你还想问什么？
0: 没有了。
1: 那我洗澡了啊。
0: 哦。老公，哎呀，我突然想起来，家里那个密码锁还没安呢，要不你周末把它安上？
1: 知道了。
0: 老公，你真好。
1: 什么事儿？我真好。
0: 安密码锁呀。
1: 你看你没事吧？
0: 我就是觉得你平常上班那么辛苦，我就应该对你好一点，如沐春风套餐，还满意啊？
1: 满意，非常满意。
0: 那你洗漱，我去准备早饭啊。今天有你爱吃的老徐家豆腐脑。
1: 哎呀，挺丰盛的。
2: 哎呀
0: 呀，老公，鸡肉哎，看呀，
1: 这是鸡肉啊？
0: 真棒。
1: 不是，是鸡肉吗？
0: 是鸡肉啊。是啊，你看多棒。
1: 哎，好吧，你说是就是。
0: 哎，牛奶给你热好了啊，在那儿呢。哎
3: 呀，知道了。
0: 哎，我来给你盛。
1: 这，
4: 亲爱的老公，你多吃一点。
1: 真油腻。
0: 你就在这儿喝。
3: 我跟同学对作业呢啊。
0: 老公，喝口水。宁夏黑枸杞，我刚买的。自甘补肾的，
1: 我没事喝这个干什么呀？
0: 医生说了，中年要养生。喝吧，你喝完的。
1: 小金，上次公司组织体检，那个结果如果有问题的话，是直接联系本人啊，还是会联系家属？
5: 沈总，您放心，真有问题，他们会把您的电话打爆的。没电话就是没问题。
6: 哎呦，老公啊，怎么这么久啊？是不是痔疮又犯了？
1: 我先挂了，我先挂了。
7: 我发现啊，自从我爷爷开始谈恋爱以后，我妈也开始走温情路线，开始跟我爸谈恋爱了。
5: 你爸扛得住吗？
7: 难。
0: 哟，门怎么开着？
4: 爸。
0: 你是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近期我市天气形势较为稳定，晴天持续逗留，有利于气温上升。今天午后我市各区的最高气温都达到了27度上下，预计夜间晴转多云，风力在1到2级，市区的最低气温为16度，北部地区会偏低2到4度。明天天气形势没有明显变化，最高气温仍将上升到28度左右，白天光照条件好，体感温度接近实际气温，夜间市区的最低气温为17度，其他各区会偏低一些，清晨和夜间凉意明显，且有雾气生成，驾车出行需多加留意。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1号白天我市仍将维持晴晒天气，最高气温在28度上下，夜间天空转阴，12到13号以阴天为主，13号将出现一次降雨和大风天气过程，气温下降，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根据气温变化合理调整着装。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转多云，16到28摄氏度。滨海新区晴转多云，16到25摄氏度。渤海海面晴转多云，南风转东南风4到5级。

0: 哎，大家大家往这看，嘿，大家好，哎呀，哎呀，我看着大家照相啊，我这也非常的激动啊，因为呢，咱们新城呢要被先例收购了啊，新城以后还叫不叫新城呢？我也说不上来，所以呢，赶紧就跟他合个影吧。其实说是留影，留下的应该是你们的青春，你们留下的是你们的奉献和牺牲啊，是不是啊？
1: 是啊。
0: 哎呦，陈董事长来了，来，大家欢迎陈董事长跟我们合影。
2: 欢迎
0: 大家跟董事长合影，合影，来来来，董事长赶紧
3: 合影，
0: 合影，合影。

0: 哎，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来，近点，
1: 陈总，新城换了东家，我们这些老职工可怎么办呢？哎呦，
0: 别担心，别担心，咱们所有的老职工都是新城集团的中坚力量，不让你们掉队，不让你们寒心啊！
2: 我的医疗费都好几年没报了呢。
3: 还有我的，还有我的。
0: 你们的医疗费啊，找这个袁英石啊，集中一下，找袁英石。
4: 但是我们的职工为了我们的企业奋斗了一辈子，最后我们不能伤了他们的心。我的意见是，该离职的离职，该退休的退休，但是离职和退休的待遇一点都不能少。请进。
5: 袁总，您快出去看看吧，陈总在门口鼓动老员工闹事呢。
4: 什么？
0: 一定要解决的嘛。必须必须要解决。那那边来人了没有？看见了没有？你们就放心吧，能解决，肯定能解决啊！袁英石来了，找他，找他，报销找他。
2: 袁总，袁总，集团被收购了，我们怎么办呢？你下来了。
0: 我做错什么了？
4: 您为什么把老职工召集起来啊？您知不知道您这样胡乱表态给我们带来多大的麻烦呢？咱们跟先力集团的合同还没签呢。
0: 行行行行，我听明白了，和先力集团的这个事儿，你就是想把这些老职工像对你师傅一样当包袱踢出去你就舒服了，对不对？你要是真这么想啊，收购这件事儿不干也罢。
4: 您是我师父，我一直都尊重您，但是您今天为什么这么做，我实在是不明白。
0: 小袁啊，你现在翅膀硬了，你厉害了，可以可以。
4: 师父，您彻底退休吧。
0: 你说什么？
4: 明天您不要来集团上班了，以后您就去那个养老中心，那就是您的工作岗位。车我还给您派着，小月跟您一起到养老中心去。嗯，还有股权激励金，按多少钱，我给您从优计算。师傅，

0: 小袁，我一手把你提拔到今天啊，你升官了，你背着我搞宫廷政变，你把我掀下台去了。
1: 师傅不是这个意思，如果咱们再不接受收购，咱们新城集团就是死路一条了。哎呀，您是我师傅，您也是新城集团的董事长，但您只是董事会的一员，只是新城集团普通的一员，您应该先为我们新城集团整体利益着想啊。师傅，让出您的位置退休吧，退休之后的待遇您有什么想法咱们都好商量。
0: 小袁，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待遇的事儿？我什么时候想过我自己的啊？30年前，我陈新成受命于危难，把一个企业带到今天，我跟你提过待遇的事儿吗？我想过我自己吗？
2: 陈总，上车吧。
3: 哎，等一会儿，等会儿，哎，
4: 是，等一会儿，捎我一段，捎我一段。
2: 陈总是回家啊？捎您去哪儿啊？
3: 我也顺道回家，回家。来来来来，赶紧的，赶紧的。
2: 说安全带。
3: 好。
5: 哎，星辰啊，不是我挑事儿啊。
6: 你说这袁英石不就是一条白眼狼吗？他忘了自个儿是怎么起来的吧？那不还全靠你一手提拔的吗？要说起来，你儿子大志跟他岁数差不多，可当初呢，哎，你就偏要扶持袁英石上位，哎，现在可倒好，

0: 他成了大企业的老总，你儿子却成了个社会闲杂人员。
1: 我儿子怎么就成了社会闲杂人员了？他是成天玩消失，还是到处坑蒙拐骗？
0: 行，不说这个了。哎呀，咱们说点正格的。新厂，你现在这个股权激励金，他们是怎么给你算的？怎么也得有几百万吧？
2: 说，几百万？您说少了。
1: 小鱼，你闭嘴！
0: 有上千万呢、啊！哎呀呀，新城啊，上千万，你留在家里干嘛呀？能生崽儿啊？哎，投到咱们养老中心来呗，啊，好不好？
1: 田城，你们家快到了吧？回去收拾收拾，赶紧回老厂干活去吧。
0: 别的，哎，咱们再商量商量。
3: 到你们家了，下车，下车。
0: 新厂，再商量商量呗。常言道，宁当鸡头，不为凤尾呀、啊。集团那边不要你，我们这边要啊。
3: 走，
0: 你等着，早晚我给你弄吧。
1: 小月，哎，我这一退下来，你知道多少人惦记我这个股权激励金呢？你这嘴就别瞎嘚吧了，别给我找麻烦。
2: 哎，知道了，陈总。陈总，其实我觉得孙叔说的也有道理。您在商海里啊，扑腾了一辈子，你说这么多钱放在家里睡大觉，那不行，总得干点事儿吧？
1: 这什么话呀？我有儿子呀，没准哪天就需要钱了。
2: 对对对。
4: 哎，所以眼看。这钱就要花完了，往后可怎么办呢？
5: 哎，你不是围着你一大家子人转的吗？怎么又跑回来了？
6: 哎呦，烦呐，心里头烦，我还不如到工地来干点活呢，还散散心。哎，你就说我们家啊，这一大家子人住一块儿，你说多好啊，多热闹。哎，我那儿媳妇马莲。不愿意，我都把我们家最大一间房子给他们两口子住了，可你猜他怎么着？他非要出去租房子。租房子他不花钱呐，你说现在年轻人怎么想的？他就是。
5: 要我说啊，人马玲没毛病。我说句话你别不高兴啊，你跟你妈才有毛病啊，
6: 你才有毛病。
5: 我问你，现在有几个年轻人愿意跟老年人在一块过日子？啊，在一块成的多不方便呢。想过没有？有句老话叫什么来着？距离产生美。你看，如果说不在一块儿，啊，只是星期天呢、啊、节假日啊，啊，大人孩子一块到你这儿来了。大家伙儿其乐融融，多好啊！但是你要成天在一块过日子，没有马勺不碰锅沿的。我跟你说，长青，人肖林那两口子，做的这就算不错了。趁早让人家出去，别招讨厌，别不知趣儿啊！
6: 那不得花钱吗？多花一份钱呐！哎呀，
5: 哎，我跟你商量正事儿啊。陈新成啊，这咱们真得琢磨琢磨啊。他既然已经退下来了，钱他投不进来，但是他还得管事儿，他还要权力啊，成天颐指气使的，咱受得了吗？啊，所以呢咱得想着啊，如果呢他能投点钱是最好，即便不能，也不能让他真管事儿。说白了，不能让他真有权利。听明白了吗？咱得商量商量。啊！
6: 哎呀，你想那事儿啊，自个儿想吧。
5: 哎，你干嘛去？
6: 我告诉你啊，我想不到你那么多。我现在能想的。就是我们这一大家子的事儿，这才是正事儿。
5: 我这是正事儿，你能有什么正事儿？里边才是。

0: 正事儿呢，我再盯会儿。
1: 哟，今儿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2: 小月，这箱子随便找地方放，没事了回去吧。啊，明天早晨记得准时接我上班啊。
3: 陈总，明天去哪儿上班？您都退休了，在家歇两天呗。
2: 我退休，你也是我的人，我还得回集团公司去顾问呢。嗯，
1: 退休了？
3: 是啊，那个陈总真的退休了，以后应该经常在家里待着。那个有什么事啊，您就给我打电话，我随叫随到。哎，我就先走了啊。
1: 好。真退了？
2: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说假退了，你信吗？嗯，
1: 退了好，退就退了，是吗？退了，咱好好安排一下退休生活。完了，我带你满世界旅游去。嗯，
2: 什么退了？我累了，我不伺候了，我不干了，我回家歇着。
1: 就是。嗯，
2: 大志呢？
1: 你看，刚退休就想起儿子来了吧？想让儿子陪着你啊。
2: 孙乾成他说我儿子是社会闲杂人员，我真想我抽他。我
1: 不，他闲的呀，又吵了吧？
2: 吵归吵啊，你说他三十多了，没家没业的，老这么在外头让人说我，我没面子呀。我
1: 三十周岁刚过一个月。嗯，不过孩子最近挺好，挺上进的。哦，我看他紧着忙活。哦，
2: 还忙活那艺术呢吧？
1: 那叫创业。
2: 创业，创多少回业了？那叫瞎折腾。哎，不懂了，他怎么就不能跟他爸似的，老老实实、规规矩矩、脚踏实地的干点事儿呢？哎呀，哎，这儿子是我亲生的吗？
1: 别胡说八道。跟你说了，这回不一样，不一样的。他跟那几个小伙伴组建了一个公司，挺高。
2: 办公司啊，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跟我说呀？他是这块料吗？
1: 办公司要什么料？什么料才能办公司？你给我说说。
2: 这办公司，办公司。
1: 是的。
2: 办公
1: 司。你是不是在外边受什么气了？不就退个休吗？进门横挑鼻子竖挑眼的。
4: 这个就是咱们这次的预算，还有所有的细节的支出啊，大家看一下，看看有什么不完善的地方，咱们讨论一下。

0: 但是他们的想法和我们的想法完全不一样。
1: 哎，这些王八蛋挂我电话的。
0: 如果我们改变一下方向，我觉得肯定能挣到钱的。
2: 我可以改变方向，我最不缺的就是方向，我可以随时调整。但你得告诉我，他像
3: 大志，人家投钱了，咱就得听话，有舍才有得呀。
2: 我也不是说非得玩那艺术，但你告诉我他想要什么。
3: 你别管他想要什么。
2: 喂吧，
3: 你瞎忙什么？你挂我电话啊你！
2: 哦，我这开会呢，有点忙，一会儿给你回过去行吗？
3: 行了吧，放下你的工作，我给你一个钟头，你赶紧给我回家来，我有特别重要的事跟你当面聊聊。哎
2: 呀，我那边有点急事儿，咱们现在给他们再沟通一下，首先听一下他们想要什么，看看有没有契合的点，好不好？

0: 哎呀，你这头裸着的来哗啦哗啦来回走什么呀？走的我这是头晕。着什么急了？
1: 我儿子事我能不着急吗？
0: 我跟你讲啊，着急归着急，一会儿儿子回来，你一会儿好好说，别狗吼大嗓。
1: 行了行了，你烦不烦呢？你啊，真是的。

0: 谁呀、啊？哟，小叔，
1: 电话哎！
0: 来，进。
1: 哎呀，
0: 来，慢点。哎呦，您怎么过来了？这是啊？
1: 不是。
0: 来，慢点、啊。
1: 这院子真好哈、
0: 啊。还行，您慢点啊。
1: 哎，这大包小包
0: 的。坐。
1: 哎，我不坐了。啊，你这大包小包的是真的打算要搬家了是吧？
2: 孩子马上就要上高中了，我呢是在那个孩子学校旁边还有一小房，
0: 哦，
2: 算过去住两年，都为孩子呢。
1: 那可好不嘛，这是大人活着不就为孩子吗？是吧？建华，我这个听说哈，你搬出去之后
0: 啊，
1: 这房子你要租出去。
2: 叔，
1: 哎，
2: 您要租吗？
1: 是，你想想啊，我们家那情况，四代人住在一块儿，他确实不方便。
2: 对，
1: 我想着啊。你搬走了，我就把你这房子租下来，让肖林一家哎过来这边住，又是邻居，这来往的都方便，也好照顾。
2: 那肯定好。
0: 叔，要是您真的租的话，我啥话都不说了，您随便给个价。
1: 不行，这可不行啊！亲兄弟还明算账，你告诉我多少钱，咱按照市场价来。哎，你不然我就走，我不租你这房子，我上别的地方租去。
2: 不是叔，你想我家孩子小的时候上学放学那麻烦你多长时间，没事还上你家蹭饭吃。
0: 别，
1: 这不提过去的事儿啊，远亲不如近邻。你告诉我多少钱？
2: 我这房子啊，他在网上是挂6000块钱，
1: 就这么着，6000一个月啊。我这儿啊，先给你转半年的房钱，以后到日子房钱我准时给你转过去啊，
3: 爸。
4: 嗯，
3: 爸，
5: 什么事儿啊？非得让我现在回来啊？
4: 没事，我就不能叫你回来呀、啊？你现在架子可是够大的。
5: 您说有急事儿，就是让我回来看您看报纸是吧？
4: 你讽刺我呀？啊？你爸我现在有的是功夫，我退休了。哦。
5: 退休了，
4: 你奇怪吗？
5: 我觉得退休也挺好的。
4: 退休挺好的，你跟我说说退休怎么好啊？
6: 大志，赶紧洗手，帮妈来盛饭来。
4: 赶紧动啊！这么大年纪了，都不知道给你妈帮手，没眼力劲儿，赶紧干活。
7: 这孩子
5: 说退了，
8: 集团被人收购了，是被退的。
5: 给您发火了吗？
8: 哎，也没有，没事，别惹他啊。
5: 行，
8: 赶紧把饭拿去。
5: 这得哄着他，走。
8: 姐，
4: 挺热闹。哟呵，稀罕哎。你有多少东西放多少口袋啊？你这衣裳这算奇装异服吗？
8: 人家那是设计，你不懂。行了，吃饭吧啊、哎！咱家三个人坐在一起吃饭也不容易。嗯，不是你那加班，就是他创业。
3: 我爱吃，
5: 啊，给我吧。
8: 你看看你，
4: 老志
3: 啊，
4: 我最近听你妈说你开了公司，有人事吗？
3: 开了一个。
4: 嗯。
3: 就还是跟我大学那几个朋友一起弄的。
4: 干什么的呀？有钱吗？
8: 你爸挺关心你，想问问你那些情况。他虽然不懂文化公司，但是这么多年做公司还是有经验的。
4: 嗯，
8: 你有什么事儿跟你爸多请教。
4: 嗯，
3: 我们就是一个影视公司，做内容的。当时我提的嘛，然后大家一拍即合，就做了
4: 影视公司。
3: 嗯，
4: 搞文化的，大志，有技术吗？有生产能力吗？有合格产品吗？就是一帮屁孩子拿着家长的钱在那霍霍，嗯，千万别以为自己是做大事儿呢啊！
3: 我们做的事儿是没您做的大，但是我们做的是文化产业，是做文化输出的。
4: 文化产业除了文化没产业，

0: 开个棋牌室，开个麻将馆，挂个文化产业的牌子，就是文化产业了。你说你这些年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为什么就觉得自己能开一公司呢？嗯，那么容易啊？
1: 万事开头难嘛。那成功的人不都也迈出了第一步，他才成功的吗？那照您这么说，都在家猫着，那他什么都别干了，是吧，爸？嗯，我那边啊，妈，我都等着我呢，我就先去了啊，
2: 去吧，
1: 你们吃吧。
0: 等等，我还有问题没问完呢。
2: 吃饭也堵不住你的嘴，快喝点汤吧。
0: 陈大志，你现在公司赔多少钱了？
2: 别老赔多少钱，赔多少钱，孩子不是说了吗？现在是创业阶段，现在开始有点投入，挣钱是后边的事儿。
0: 挣钱，陈大志，我告诫你啊，早早的关张还少赔点的。
1: 行吧，那这事儿啊，我就听您的，给我半小时时间，我回去把这公司给他关了啊，省得以后啊，被人收购了还丢人。
0: 怎么那么多掩耳汤话呀？他，我掏着心，哎呀，
3: 给我拿药去。
2: 真的假的？
3: 哎呀！
0: 什么人呢？这是？
4: 你灯的位置这不对。
1: 我怎么不对了？你看，
4: 你也在这儿，
1: 你看后面。
5: 哟，回来了，
1: 把那个素材和文案帮我看一下。
5: 那你没事吧？你，
1: 没事。啊。哎，
5: 啊，
1: 什么情况？有点不对呀。
5: 是，脸色好像是有点差。我去看看去。

0: 说我爸妈啊，
1: 这么客气，我自己来就行。
0: 不是你那个压力别这么大，行不行啊？项目上的事儿，你有什么困难，跟我们说说。有问题咱一起想办法吧。
2: 对呀、啊，有事咱们兄弟一起扛。
1: 哦，没事，我主要是家里的事儿，搞得我心情有点不好。没事啊。
2: 嗯，真没事啊？
1: 我真没事。啊，你们俩去吧。
0: 行了。
2: 你有事喊我们啊。
3: 孙总，哎，说那么多没用，你这皮纹都没下来，咱没谈的必要。
4: 很快就下来了，
3: 等下来了，你再给我打电话。
4: 不是，哎。

个个都怕上当，奇了怪了。小晴啊，哎，啊啊，我这就过去，这就过去啊。

0: 好点了吧？
1: 没有，这小子真不让我省心呐！
0: 啊，我刚才给你吃的是维生素。
1: 好，行行行，维生素，维生素。哎呀，维生素。
0: 我跟你讲啊，今天不怪儿子，今天就怪你。你说这三个人坐在一起好好吃顿饭，有什么话慢慢说不行吗？怎么劝你也不行，那嘴就跟挂了二踢脚似的。孩子不就开一个公司吗？别给我拿水老这打岔。你干嘛老打击孩子呀？
1: 我是打击他吗？我是提醒他呀。人说虎父无犬子，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陈先生怎么样啊？啊，我就一普普通通的工人都没有背景，我把一个濒临倒闭的企业弄成一城市的一流二流的企业，我怎么样啊？你儿子蜜罐里长大，你到现在还天天的伺候着他，陪着他，全是你惯坏了。他真觉得自己有本事啊，他还办公司呢，你瞧瞧。
0: 行行行行，
1: 他以前没少倒霉吧？我哪回说错了？你说，
0: 你说的对啊，对，糟老头子。你就好好过你退休人的生活啊！嗯，在家照顾好自己。
1: 我会过日子。哎，你哪儿去？
0: 看大志去啊！我看大志去。哎呦，
1: 你儿子心里很脆弱，全是你给惯的。
0: 少管我！
1: 你走了，我怎么吃饭呢？嘿，
0: 买张大饼挂脖子上。
1: 什么人呢？这是必有啊！买个大饼。那个，我就知道你走不了，还得回来。
0: 换菜都在这儿呢啊，吃的时候热一下。
1: 哎呦喂，真走啊！哎，你还真走啊你？哎，这人呐。小强，
2: 爸，
1: 你怎么睡这儿了？
2: 刚刚有点困，你睡着了。
1: 这孩子，赶紧进屋，进屋。小青，快进来，进来。
2: 爸，我不换鞋啊。哎呀，
1: 换什么鞋？我都不换，你看看。哎呦，你说你来的太突然，我也好几天不在家里，这乱，我也没来得及收拾。你瞧瞧，哎呀呀！
2: 哎呀，爸，你别说了，坐着。哎，
1: 好。
2: 我就是想你，想过来看看。
1: 我也想你啊，丫头。哎，怎么一脸的疲惫啊？啊，瘦了，比上次见着你，你一定是饿了，来吃点什么？乱，来，不是，还得喝点什么？我给你找找啊。
2: 让我帮忙不？
1: 啊，不用。那个，我爸爸找找还有什么好吃的。啊，你等着。哟，阿姨来了！哎，
3: 阿姨来了！
0: 阿姨给你们带好吃的了，
3: 阿姨赶紧
4: 谢谢阿姨，谢谢阿姨。
3: 多不合适，您今天来
0: 什么不合适的？赶紧吃吧你。大志呢？
4: 啊，在屋里呢。
0: 啊，好了。
4: 哎，给放。
5: 这是你爱吃
3: 的。你们女孩儿
5: 香啊。
6: 哎，银行朱经理吗？啊，对，啊，朱经理，不好意思，我等会儿给你打过去啊。哎，好。妈，
0: 我说你这孩子就是傻。吵两句，吵两句呗，你吃完了再走啊，省得到这儿还得吃盒饭。你瞧瞧，
6: 妈，您说那饭我能吃得下去吗？
0: 不是告诉你了吗？你爸那新城集团被人收购了，他是被退休的，心情不好。
6: 我知道他心情不好，但我前面是不是我该忍的也都忍了？妈，你说从小到大，在他眼里头，我做过一件对的事儿吗？我这人就是再不行，我不可能一件对的事儿都没做过吧？
0: 他也是为你好，就是不会好好说话，你又不是不了解他。
6: 咱就说一个事儿，大学毕业之后，我管家里要过一分钱吗？最起码咱做到了自给自足吧。那怎么在他嘴里头我就那么不堪，甚至是丢人呢？
0: 他是为你着急。
6: 我特别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因为在他这么大的时候已经做成了新城集团了，他就觉得我也得跟他一样，天天牛得不得了。但是妈，我认为每一个富起来的人，那都是多多少少踩到了时代的红利的。 而且你说这脑子啊，每个人他擅长的东西和喜欢的东西他就是不一样，这是天生的。那不能说我喜欢的东西他不喜欢，那就都是错的吧？
0: 行了，你们俩我也是没办法。
3: 哎，大志，有解决方案发你邮箱了，你赶紧看一下，那边催着姐啊。
6: 好。这个成年人的情绪管理很重要，一提他我就崩，直接影响到我的工作。妈，咱以后能不能别提他了？
0: 行了，那妈来也影响你工作了吧？
6: 不影响，那不影响。
0: 行，我先走了。
6: 嗯、行。对了，你血压的不是有点高吗？你看着他把那药吃了。
0: 你看，你给他打个电话。
6: 我不给他打，我还给他。
0: 又来了，又来了。跟你爸一模一样，
6: 是。注意安全啊！
0: 我不注意。
5: 来尝尝尝尝。
2: 爸，你真厉害，还是面做的跟广告里的一样。
5: 哎呀，也许中看不中吃了。
2: 嗯，好吃。
5: 好。哎呀，那小晴，
2: 嗯，
5: 怎么就你一人来啊？顾明呢？
2: 嗯，啊，他还平时工作可忙了，有的时候一两天才能回来一趟。我又没什么朋友，就想着过来看看你，想想。
5: 啊，哎呀，怎么那么忙啊？啊，你说，那明珠集团离了他还干不下去了？哎呀，真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跟你妈一样。嗯，你说说，你一个人在家啊，他不陪着就算了，你现在出门他也不陪着，你刚才我就觉得悬啊，你在外边居然就睡着了，小姑娘在外面一个人很危险。
2: 爸，我都多大了，能有什么危险啊？再说了，你这么想啊，妈现在让顾明这么忙，说明妈信任他，都理解的。
5: 哎呀，我说傻闺女，你呀、啊、从来就不为自己着想啊，总是想着别人，你什么时候也为自己考虑考虑啊。
2: 知道了吧，我去拿个水。
5: 哎，没事没事没事。

0: بعد.您这面真的太好吃了。
1: 小青，哎，你还吃上药了？
0: 感冒药，我前两天感冒了。
1: 你以为爸真老糊涂了吗？谁都知道这是治抑郁症的药啊。
0: 嗯，爸，您怎么知道这个？
1: 哎呀，现在新闻上不是老在说吗？有好多年轻人得了这个抑郁症，寻死觅活的。啊，别，我得摸摸木头。啊，跟爸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得了这个病？什么时候得的？吃药吃了多长时间了？医生怎么说啊？都得一五一十、一字不落的告诉爸爸。
0: 爸，我真没事儿。我就是有的时候睡不着觉，吃两天就好了。
1: 你这些衣服扣子都系错了。
2: 哎呀，我刚才喝多了，吐了那衬衫一身，我就换了一下，没注意。
1: 是不是因为顾明，他欺负你了？
0: 不是的，爸，跟他没关系。真的就是我自己的一点小毛病。
1: 一定是因为顾明这小子。小青，我跟你说实话，当初你俩好的时候就不同意。你老爸走南闯北这么多年，什么人没见过？所谓相由心生，当初我一打眼看上去他就不是个好人，我看着他就不顺眼。
0: 哎，爸，您别这么说他，他非常非常优秀的，他对我也非常好，是我做的不好。
1: 他好在哪儿了？他优秀什么了？你想想看，一个不知道从哪儿钻出来这么一个野小子，不到十年的时候，居然当上了集团的副总，因为什么呀？傻子都能看出来，就是因为他当初追求你，最后娶了你，是你妈一手把他提拔起来的。如今他是以驸马爷自居了啊，把你害成这个样子，你还替他说话？
0: 爸。
1: 哦，对，我问你，

0: 顾明，知不知道你吃药这件事情，你妈知道不知道？
1: 顾明知道的，而且她特别特别关心我，她还心疼我。
0: 她知道你得了病，她居然还这么放心让你一个人出去啊？她应该在家里陪着你，这才对啊！
1: 知道了吧？你消消气，你做的面那么好吃，我吃面。
0: 不用说了，我们吃面，看，吃面。
1: 顾明啊，哎，刚才在会上我没有支持你，你是不是有点失望啊？怎么会呢？您肯定比我看得远，考虑的比我周全。既然您没有通过我的提议，肯定是还有不成熟的地方，我会努力改进的。你能那么想，我很欣慰。顾明，我培养你，不仅因为你是我的女婿。
0: 而是因为你真的有能力，新产品开发的事儿可以先放一放，你把销售先抓一抓。我把精力先放在销售上。嗯。哎，
1: 小晴最近怎么样？
0: 小晴挺好的，只是她在家里也没什么事情做，有时候可能会胡思乱想，情绪会有点波动，要怪我。
1: 没时间陪他，不过最近爸回来了，我和小晴都挺高兴的。有爸陪着他，小晴也不会那么孤单了。嗯，用他的时候找不着，现在回来装慈父了。啊，对了，你跟小晴说，让他少接触他爸。这孩子本来就没什么出息，要是再学他爸那身不务正业的毛病，那可就彻底废了。这孩子，
0: 妈。
2: 你小晴自己在家待一天了，今天我的工作都安排好了，我想早点回去陪她。
1: 好，去吧去吧，
2: 那我先走了。
1: 嗯。
2: 小晴，你生病这个事情，你妈知道不知道？
1: 还没跟我妈说。
2: 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告诉他呀？这个是一个精神类的疾病，我妈会觉得我太软弱了，我已经够让她失望的了，我不想再让她失望。哎呀，孩子，这件事你一定要想明白，你是为你自己活着，不是为你妈活着。
1: 我怕我妈不高兴。
2: 孩子，我也想咱们家一家三口都高高兴兴的活着，可暂时好像还办不到。我想终究会有那一天的，会有的。现在想的就是。 想的就是你笑着也是活，哭着也是活，咱就笑着活啊！咱放下一切包袱，振作起来，咱笑着活啊，闺女。
1: 爸，我试试。
2: 好，那就好。

0: 喂。啊，好，我马上就回去。
1: 顾明
0: 啊，那个他刚工作完回来，估计还没吃饭呢，我回去给他做饭。
1: 哎呀呀呀，我就不相信了，一个大男人在外边没你在身边他会饿肚子。不不不，不要去，真是。
0: 爸，我不回去他就会很担心我的，他特别担心我。
1: 他担心什么？真正担心你的人在这儿呢，我打电话让他过来接你。
0: 别，爸，我回去就好啊。
1: 要不我跟你一块儿回去？
0: 我打个车很方便的，爸，您千万别。
1: 不行，我必须去。

明，对不起啊，我刚刚去我爸那儿了。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哎呀，有什么对不起的呀？你要想陪陪爸，你跟我说一声，你不用着急回来。我一个大男人又饿不着。爸，您怎么来了？里边坐吧。
1: 爸，
2: 小强，我跟顾明有话说。
0: 你先忙你的，爸。哎，小晴，你先休息休息，我跟爸说两句话。爸，你。 把我给你倒杯水。
2: 不用了。

0: 还拿夏明洲来压我，是吧？好好，我不在意，我在意的是小青现在得了抑郁症。我不管你怎么忙啊，也不管你在外忙些什么，我只想让你记住一点，小青是我女儿，是我唯一的女儿。如果你敢在背后欺负她，哪怕让她受到一丁点伤害，我护住我这条老命要跟你算账。
1: 爸，您瞧您说的，我怎么会欺负小晴呢？
0: 爸，
2: 爸，那个顾明也累了一天了，让他早点休息吧。您要是没什么事儿，您先回去，我改天再去看您。
0: 嗯，好好好，我这就走，这就走。
1: 爸，你在这儿吃饭吧。
0: 不了不了不了不了。
1: 爸，
0: 刚才我跟你说的话，你记下了吗？
1: 我记下了，记下了。
0: 小青，你也记住，爸妈过得不好，让你受苦了。但是爸妈是爱你的，这世界上最爱你的人就是爸爸跟妈妈。我们会保护你，绝不让你受外人的欺负，好吗，孩子？
2: 放心吧，爸。
0: 好，
1: 爸，我送送你吧。
0: 都不用送了。

0: 事为什么要告诉爸？你看见他刚才对我的态度了吗？好像你生病是因为我。你能不能考虑考虑我的感受？你到底想干嘛呀？
1: 我什么都没跟爸说，那个药是爸自己不小心发现的，真的。
2: 为什么？
3: 为什么？为什么？
1: 顾明，顾明，顾明，顾明，我错了，我错了，我再也不了，我错了，我再也不干了。你别担心。
4: 锦清，你为什么总是这样？总是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你知不知道我在公司已经很累了？回家你又这么不懂事，我真的太累了。
1: 对不起。
4: 你真的爱我吗？为什么总是伤害我？
1: 我爱你，顾明，我爱你。我以后再也不那样了，我跟你保证，我再也不干了，行吗？
4: 你生病了，你得听我的话。你现在需要休息，需要安静，你不要到处乱跑，好吗？
1: 知道，
4: 爸说了，不要再找爸了。爸给你带来都是负面情绪，知道吗？嗯。
0: 啊。

0: 他们家那房子呀，
1: 嗯，
0: 比咱们这家这房子稍微小那么一丁点儿。这个建华一听说是咱们要租，哎，特意的把这房子给打扫得干干净净。你看，哎，多好啊，就在咱们隔壁，是吧？这跟一家一样啊，大事小情的我都能照顾，它方便。这房子太理想了。
2: 爸，您不会把房钱都交了吧？
0: 我交了呀，而且我还交了半年的呢。以后到日子我就给他打回去了。
3: 爸，我跟肖林的意思是想在他单位附近租房子，他加班多，住得远的话路上耽误时间呀。
0: 他加他的班，你加你的班啊，这以后这家交给我，你不就更放心了吗？哎，对了，我还听说一件事啊。
1: 嗯，

0: 见他媳妇儿出国都走了有一个多月了，这事儿你知道吗？
1: 我是知道他出国了，一个多月了。
0: 你说这孩子，什么都不说，雇了一保姆，照顾婷婷。
2: 啊？哎呦，这肖剑呐，真是心大呀！那电视上都演了，那保姆趁家里没人打孩子，吓死人喽！你这，
0: 妈，当然，那是个别现象啊。但不管怎么着，这孩子是咱的亲骨肉。
2: 是啊，
0: 对，他跟人家没什么血缘关系，您说是不是？
2: 对呀。
0: 那交给咱，还能比交给保姆差吗？
2: 那可不是嘛。
0: 所以我就想着呀，以后你的孩子、他的孩子，我全都给管上，对吧？你说你爸现在啊老了，在单位上在外边不算什么事儿了，可是在咱家我还是一个主劳力，主要劳动力啊。哦，对了。那锁我给换了，啊，配了五把钥匙，这三把钥匙是你们家的，我这还有两把，一把我拿着，一把交给奶奶这保管着，嗯，好不好？怎么样？
1: 谢谢爸，
2: 宝贝。
0: 哎，赶紧吃啊！吃完你们俩就去看看房子去啊，打扫的可干净了。
1: 哎。哎呦喂，这地儿不错。哎，建华他们家是阔哈。
0: 好，
3: 咱俩怎么商量的？你怎么就答应了呢？
1: 那老人也是一片好心啊。再说了，他房间都给交了，咱不答应成吗？
3: 五把钥匙，他跟奶奶还各一把，要我说搬什么呀？咱呢就在这儿开个门啊，这每天这么来回的溜达，这跟住一起有什么区别呀？
1: 你这人啊，身在福中不知福。那他们拿两把钥匙不是为了照顾咱们方便吗？
3: 哎呦，肖林，你都多大了，你还用他照顾呢？
1: 说是他们照顾咱们，那两个老人多大岁数了，以后万一真闹个病闹个灾的住远了，咱们不自己折腾吗？再说了，一个月6000呀，那也不是小钱了。
3: 可咱每个月也给他交钱了呀。哎，你听说了吗？爸从肖剑那儿要了20万给姑姑。
1: 嗯，
3: 我都不知道他从家里是不是拿着咱的钱也给他了。
1: 别这么说啊，我跟你说，不可能。爸都跟我说了，咱们存的钱是留着给咱买房用的。真是，再说了，他跟肖剑的关系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能张嘴去要这个钱，说明还是向着咱们，对不对？
3: 哎。爸真像谁我可真不知道，我要是肖剑我就不掏这个钱。你说姑姑都多大了，爸还管她呢？不说姑姑啊，就说你姥姥那一家也是啥事都找爸。你说妈在也就不说了，妈都走了多少年了，就像咱爸这样的我可从来没见过。
1: 姑姑这事儿啊是差点啊，但你说姥姥家的事儿，这是爸的一块心病。当初他呀是一积极分子，在单位啊，在工会里好，天天在外头跑，也不怎么着家。妈那会儿病了呢，就没当病看，谁知道突然就恶化了。爸这么多年就一直觉得妈是让他给耽误了的，所以这么多年姥姥家有点什么事儿，他都尽心竭力的，这咱也得理解的，你说呢？
3: 但也不能管他们两家一辈子呀，一个姑姑，四个舅舅，三个姨。小林，爸呢是管你姥姥这么一家也好，是管姑姑这一家也好。我这当儿媳妇的，我不说什么了。但他要拿咱们的钱去孝敬他们，我可不乐意。
1: 行了，爸不会的。走，咱俩看看卧室去。

0: 好了，吃完早点我还得忙活送婷婷上学去呢。
1: 爸，我准备带依依去外面吃，以后我们出来又单过，不用给我们做饭了啊。
0: 哎，都做好了呀，外边多脏啊，怎么到外边吃去呢？
1: 爸，现在上班族都在外面吃。依依，和你爷爷再见。
2: 爷爷再见。
1: 我们来不及了，走了啊，走，依依。
2: 爷爷。
0: 瞧这寸劲儿，哎，我来的正好，快上车。
3: 大叔，婷婷爸爸让我去送婷婷上学的。
0: 我现在来送她，你就不用去了，你该干嘛干嘛去啊。
3: 婷婷爸爸特意嘱咐的。
0: 嘿，我是他亲爷爷，你还不放心啊？我还能拐着他走啊？哎呀，
3: 大叔，这不合适。
0: 上车，上车，上车，听爷爷话，上车喽。跟爷爷走，爷爷送你上学校去。上车，上车。
4: 爸，啊。我都跟您说了嘛，不用管婷婷，有阿姨呢。姐，忙你的。
3: 好，跟爷爷再见。
2: 爷爷再见。哎，
4: 再见。快点啊！哎，吃了吗？
0: 再不吃低血糖了都。
5: 小大叔过来了，哎，给松女买几个西瓜吃。
6: 哎，小叔，今天的菜又新鲜又便宜，再见。
7: 慢点。哎，小叔，哎，今天这虾新鲜，你说你不爱吃虾吗？要不您来条鱼。哎
0: 呀，松女不在这边吃。你，
8: 钱明洲，你看看这个。
9: 孙先生，我告诉你啊，就算你用服毒威胁我，我也不可能再给你一分钱。
8: 这是小晴正在吃的药。
9: 小晴的药？他干嘛要吃药？
8: 那得问问你给他挑的好女婿了。
9: 这跟顾明有什么关系啊？
8: 他如果对小晴好一点的话，小晴开心能得这个病吗？哎呀，
9: 我了解小晴。这孩子从小就心理脆弱，也可能在网上看到个什么抑郁症，又不痛又不痒的，就以为自己也是了。啊，这都是小女孩啊闲出来的矫情而已，别太放在心上，没事。
8: 夏明洲啊，夏明洲啊，啊，小晴可是你的亲生女儿啊，啊，你就这么想她？你觉得顾明对她好吗？
9: 哎，你别胡说，我们公司最近非常忙，确实忙。顾明他一个人身兼两职
8: 啊，天天忙到下面两三点啊，经常忙到夜不归宿。
9: 夜不归宿？行，待会儿我问问他。哎，对了，我提醒你啊，孩子们的生活你少参与。顾明是青年才俊，他应该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龌龊。
8: 你还青年才俊，夏明洲啊，啊，咱也都活到这把岁数了啊，怎么看人还看不准呢？如果这样的话，还趁早回家养老吧。
9: 你说什么？哼。喂，顾明，你过来一下。
4: 爸，您怎么来了？
8: 我来看看你怎么把谎编圆了啊。

0: 啊，您找我。妈，什么事儿啊？
1: 小晴吃药的事儿，你知道吗？
0: 小晴得了抑郁症。
1: 还真是抑郁症，你怎么不告诉我呢？
0: 妈，您先别着急。小晴最近的情况确实不太稳定，我也很担心她。我就带他去最好的医院看了最好的医生，不过没关系，医生说

0: 只要他按照医嘱服药，保持愉悦的心情，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就不会有什么问题。我是想告诉您的，可小晴说，如果告诉您，您也帮不上什么忙，还打扰了您的工作。可你知道他是抑郁症，你怎么还夜不归宿呢？
1: 妈，您这听爸说的吧？我跟您说过，爸对我有误会。
0: 我是想早点回去陪他的，但是您也知道，最近工作这么忙，我应酬这么多，医生说要保证他的休息质量，我怕打扰他休息，所以有时候应酬晚了，我就只能睡酒店了。您很忙，我们做儿女的，有时候不想给您添麻烦。好，我也会经常打电话，嘱咐小晴。 让他按时服药。我都知道了，你回去工作吧。

0: 喂，妈，你最近怎么样？
1: 啊，我挺好的呀。
0: 那个，顾明也对我挺好的，我们都很好。
2: 妈妈已经知道你吃药的事情了。
0: 是爸跟你说的吧？
1: 妈，其实我没什么大事儿的。
2: 小晴啊，如果你的身体健康都不是大事，那你说对妈妈来说还有什么是大事呢？
3: 你为什么不跟妈妈说？
0: 对不起啊，妈，我是不想再让您失望了。
2: 只要你高高兴兴、快快乐乐、健健康康的就行。
3: 如果连这些都做不到，妈妈才是真的失望。
0: 嗯，我知道了。
3: 啊，还有啊，顾明他最近工作很忙，
2: 可能有些时候照顾不到你，你不要有什么想法，
3: 自己好好安排自己的生活，最重要的是要按时服药，记住了吗？
0: 知道了吗？

0: 没事吧？嗯，没事啊。啊，没事就好。好，小晴啊，那个你生病的事儿，我已经跟你妈说了，以后你就不用瞒她了。啊，
1: 您说这事儿你跟她说干嘛呀？哎，
0: 当女儿的有了病跟妈说，这怎么了？更何况你生病是因为顾明嘛。
2: 爸，我记得我跟你说过了，这件事跟顾明没关系。真的，爸，您就去好好忙好自己工作的事情，不管我们了啊。
0: 怎么了？没精打采的？
2: 家里那些事儿，永远都让你操不完的心。 我那大儿子又提出来要买房子了。你说，哎，我走了，这房子不就是他的吗？买什么房子呀？还有我那二儿子，宁肯信保姆，也不信他爸爸。还有我那老丈人呢，这一天好几个电话给他们打呀，让我帮他卖苹果。
0: 我真服了你，看来你有分身之术。哎呀，你说你呀，操不完的心，遭不完的罪呀。

0: 是倒是，遭不完的罪。
1: 哎，可有时候我还挺羡慕你的，长青。
0: 嗯，
1: 你看我啊，我倒是想愿意给孩子操操心，可孩子不让，还让我管好我自己。
0: 你小青这孩子多好啊，让你省心呢。
1: 哎呀，你不知道啊，小晴啊，最近精神状态不是很好，说什么他也不听，关键是分不清好赖人。
0: 我觉得小晴今天这样子怨不着这孩子，要怨就怨你们两口子。我跟你说，
1: 哎，行了行了行了，我知道我知道。老话讲啊，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我跟夏明洲啊，当年就是进错了门了，就跟现在啊，早离了，就这么硬凑在一起，苦了孩子，也苦了我们自己。
0: 哎呀，哎，你什么时候来的你？哎，你这孩子，你跟着瞎掺和什么？你唉声叹气的还。
2: 哎，肖叔、四叔，我刚才你们说的，我听到了一点。我这人吧，还年轻啊，虽然看待事情啊比较浅薄，但我刚才听了你们说的，我也有点我自个儿的想法，就是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0: 说，你说。
2: 那我可真说了。
0: 你说。
2: 肖叔
0: 啊，
2: 您就是太操心了。你说现在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啊，内心有些想法，那不很正常的事儿吗？您费那功夫管这个，不如管管咱们的养老中心。家里的事儿别老往前凑，保不齐他们自个儿在家里就把事儿解决了。还有您，孙叔，
0: 说说。
2: 您和夏总，那就是天生的一对，地造的一双啊！啊，谁都看不好谁，可是呢，谁又离不开谁？孙叔，您以前呢，那是志在四方啊，家里的事儿操心的少，可现在呢，什么都管起来，搁谁谁谁都不好受。所以啊，您得操心操心自个儿的事儿，你把这养老中心搞好了，夏总看您是不是高看一眼，是不是？
1: 年轻人还挺会说
0: 的，有点理。
2: 哟，陈总，
3: 嗯，一喝，你在这儿凑什么呢？去给我弄口水喝。
0: 哎呦，你看没有，这让人给撅出来了。啊，哎呦，腿过来的，瞧这一脚面的土。
3: 谁撅我出来了？我自个儿愿意出来，我想歇歇了。
0: 哦，那你可不能歇。哎，咱们这儿是百废待兴，你得大显身手才行。哎呦，
3: 就这儿啊？哎，
1: 这怎么了？
3: 我就是来呢，也主要负责领导工作啊，底下这些具体部门的这些工作呢，你们俩多费心，我那儿集团公司一大摊事儿呢。哎，
1: 不是，您不是彻底退休了吗？
3: 对啊，行政上退了，但董事会还有职务呢。啊，
1: 最四爷不认这壶酒钱。
0: 嗯，哎，新成啊，
3: 哦，
0: 咱们这儿大小也算是个企业了啊，你在企业这方面你有经验。
3: 嗯，
0: 我觉得呀，在你拉我干嘛，我说话呢。
1: 你说话老说不到点子上。还行程，你听我说啊，这个你是做大企业的大企业家，你是来这么个地方的确屈才屈才呀。 这样您来这就负责指挥，我们俩就干活。
3: 嗯，啊，
1: 好吧。
3: 当然。
1: 另外我再问您一下，您既然已经退了，上回说的那个股权激励金，哎，你可以投进来。
0: 别啊，对啊，
3: 别提别提啊，我也是市里头有名的企业家呀。啊，就你们这儿，哎，
2: 陈总喝水。
1: 嗯，我们俩坐半天了，
0: 对呀，
1: 没见有一瓶水啊。
0: 你就带一瓶水，你就不知道给俩叔叔伯伯也弄两瓶。

0: 还行，
1: 特别正。
2: 没有没有，我们这不沾你的光，沾你的光。
3: 哎，对对对，哎，新娘，哎，那个投资的事儿，那就暂缓，咱就不谈了，先不谈，
0: 不谈了，
3: 不谈了啊！我就想问一问，就是那个土地管理局的那个什么处长啊、科长啊，什么时候过来一下啊？
1: 行，我明天联系联系他。
3: 好好。
0: 哎，新城，我还有个事儿，你能不能帮我联系个卖苹果的朋友？
1: 什么？

虽然你今天犯了错误，但是我也知道，2月14日对一个女人是多么重要。

0: 是不是以为我忘了？礼物我都准备好了。
1: 哇！
0: 来，戴上试试。喜欢吗？
1: 哎，好像有点长。
0: 长吗？
1: 没事，我觉得挺好看的。你能记得早回家陪我，我就很开心了。
0: 这我能忘吗？爸，今天在这儿待了很久吧？
1: 他就来坐了一会儿。我和他说我很好，别为我担心。
0: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啊？爸回来了这么大的事儿。
1: 因为你说过工作的时候不让我打扰你。
0: 爸爸和妈妈的关系你是知道的，我每天都在公司，妈如果知道爸回来了又来过咱家问起我，我怎么说呀？你不及时告诉我，你是想让我在妈面前难堪吗？能不能考虑考虑我的感受？
1: 对不起，是我做的不好。
0: 这虽然是一件小事情，但是能看出来你不在乎我，不在乎这个家。
1: 对不起。
0: 别总说对不起，对不起是口头上的，我希望你能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你是在乎我的，在乎这个家的，就像我在乎你一样。
1: 我知道了，我以后不会了。
0: 吃完药赶紧睡吧，我还有一些文件要看。
1: 好。

0: 程处长、刘科长，你们看怎么样？
1: 挺不错的啊，不错，
0: 谢谢谢谢。那你看这个批文的事儿，
1: 什么批文？哎，
0: 就是把这块作为养老用地的批文呢。没拍脸好啊！
2: 程处长，孙乾成同志跟您说的是那个养老用地批文的事。
1: 哦，批文是吧？啊，对，批文。陈总啊，你们这儿建的是老年人活动中心还是养老社区啊？
0: 不是，我们这就是养老社区，叫是叫养老中心，就是养老社区。
1: 养老社区怎么没居民啊？
0: 没，
2: 这不刚
1: 现在有些人呢，就是打着建养老社区的旗号，欺骗国家，把地弄到手就搞商业开发。哎，陈总，你们不会也这样吧？
0: 没有，我们不是，我们实实在在的办事情啊。你们二位都看见了，你看看这，
1: 那这没居民，这叫什么养老社区？
2: 这是刚改造好嘛，很快会有的。

0: 哎呀，瞧见了吗？得有老人住进来，得办老人社区，才给辟地呢。啊，这事儿你们看着办吧，我那边还有点事儿，我先忙去了。哎，
1: 事儿也不大，你就看着办吧。啊，
0: 我今天我们家小舅子来城里卖红薯，我还得去给他帮个忙去。啊，我走了啊。
2: 孙总，表演结束了吧？演出费该结一下了。
3: 啊。

0: 四四百。
1: 哎，说好的一人两百啊？
2: 一人两百那是表演一上午，你们这还不到一个小时呢。啊，这不错了，这一个小时能挣一百的活，你给我也介绍一个。
1: 老头子说话不算数，
2: 说什么呢？说我，你这年轻人怎么说？哎呀，是啊，老头子也不容易。这事儿怎么这么难呢？嗯，你说吧。没有老人住呢，这就不像个养老中心。没有养老中心，那人家就不给批文。没有批文，就引不来投资。可真要住进人了，要请神容易送神难，整个一死循环。
0: 哎呀，我可怎么办呢？我，
3: 孙叔，嗯，其实这挺简单的，你们仨搬进来不就成了吗？
2: 对呀，有出息啊！放心，以后孙叔一定啊，
3: 好嘞。
2: 对，走。
4: 这么说，这孙乾成首先要把这三个人给忽悠进去。
3: 是啊，董事长，你想啊，万事开头难，这养老中心他得有老人住里边，他们三个人一旦搬进来，第一步就完成了。
4: 小雨，我真是没有看错你。只要这养老中心真的建起来了，亏待不了你。
3: 袁总，您就放心吧。
5: 行了，你怎么还不高兴？那三块五一斤可以了。
6: 姐夫，我隔壁一斤卖三块六呢。
5: 三块六？啊，这也是这么超市这么一整车就卖出去的？
6: 对啊。
5: 你姐夫我就这么大点本事了啊，对不起，我们卖不了那么。
6: 行吧姐夫，我也不埋怨你。那什么，也来不及回去看大妈了，这钱你拿的。
5: 你这干嘛？这干嘛？别，你挣点钱不容易啊，我本来就落埋怨，我再要你钱，好，你落什么话瓣？
6: 姐夫，您这是不让我以后再求您了是不是啊？你还得给我卖核桃呢，我走了姐夫。
5: 一百块钱我还得卖盒。喂，天成啊，行，我忙着呢，我哪像你呀，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我有事儿啊。那行，我去老厂。月啊，
7: 哎，笑叔，
5: 怎么着？这干嘛呢？这是？
7: 这不是到饭点了吗？孙主任说啊，让食堂给他做点吃的。
5: 孙主任？那哪个孙主任？孙乾成啊？啊，他怎么成主任？这不主任不是我吗？
7: 笑叔，他说你们经常不过来，他就成主任了。所以笑叔，你得经常过来。你看我现在又开车，我还得做饭，我都快累死了。啊，我先走了啊。
5: 嘿，这官是想当就当的，还给自个儿封个主任，你可真行。

0: 碳烤羊排哦，凯撒沙拉。哦哟，孙主任，您要的午餐到齐了，这酒要醒着吗？
1: 先放这，不着急，不着急，让我好好看看，让我好好美一会儿。
2: 别问小月啊，
1: 地道。
2: 哎，以后等我要是你就啊，
0: 能为孙主任服务是我的荣幸。
1: 好，谢谢。
2: 哟，怎么着这是？要开餐厅啊？
1: 西餐，
2: 西餐。哎呀呵，还拿着烟斗了你？
1: 啊，这是成套配套的。
2: 还玩配套呢？哎，孙建成，我想问问你，你还知不知道咱们这养老中心谁是主任啊？你就是一助理，你还自个儿在这享受上了呢？你
1: 哎，不是，杨是，你也来呀、啊？小月，给他加一杯子。
2: 不要不要不要！做什么妖呢？你跟我说说。
1: 成庆，那你也搬来住啊？你来了这地方就是咱俩的，明儿新城来了这地方是咱仨的，以后再来谁，那我可就说不准了。成庆，啊，这地方实在太好了。我跟你说，那真可谓是啊，天高任鸟飞，海阔任鱼跃。在这个地方，你竖着走也行，你横着走也可以。高兴的话，你要打几个滚啊，翻几个跟头啊，都随你呀、啊。长青啊，你为别人活了一辈子，你为家人辛苦了一辈子，来吧，来这儿吧，为自己活一回吧，啊，啊。
2: 哎呦，说挺好的，但是我可不行啊，别人谁都能来，我来不了，我那还得管着一老妈呢。
1: 哎呀，我跟你说，长庆，那你把你老妈一块儿搬过来住啊？啊，长庆啊，咱们中心装修的那几栋房子啊，你随你挑，你喜欢哪栋就挑哪栋啊。哎，你儿子媳妇儿不正为房子发愁呢吗？这样你跟老妈搬过来了啊，老房子就让给他们了，这不都解决了吗？我去看看。
3: 你说啊，这段日子啊，你俩虽然不怎么露面，我可没少费心呐、啊。你要来这儿住呢，房子随你挑，但是有一个条件啊，就是将来进行养老地产开发的批文一旦下来，那你得随时能保证可以搬出去
2: 啊，搬出去。
3: 哎，不是，你别担心啊，来来来。
2: 嘿，瞧瞧，啊！别说啊，那房子装的还真是不错。
3: 你往窗外边看，景致也非常好啊。
2: 就是你刚才说的什么，搬进来我还得搬出去一次。
3: 啊，这个你不用担心，啊，就算是搞房地产开发，保证能有你的，啊，我一定会以最优惠的价格给你留一套。我跟你说，长青啊。你把那个旧房子留给小林，啊，你上这儿来住。将来你又有了新房子，你可把新房子给小林，啊，你到旧房子去住，这样小林也有了新房子了，多好的事儿啊！干嘛不过来呀、啊？
2: 哎，那你呢？
3: 我早已经搬过来了，咱俩做邻居。

0: 中秋佳节从来都是文人墨客挥洒笔墨抒发情感的重要时刻，古往今来无数诗人在这个时节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像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苏轼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句子，从小到大，男女老少，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能张口就来。那咱们今天先来个文采小考验，玩一轮带月字的飞花令。我先来。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1: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2: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0: 咱们常说中国文学博大精深，月亮是我们寄月抒怀寄托团圆情思的载体，老祖宗留下的句子我们刻在骨子里张口就来。但话又说回来，放在今天，如果让你当场即兴创作一段中秋相关的内容，你能说出几句？又会用什么方式去创作？
1: 即兴写课写不出来，让我上网找个参考查一查，改一改还行。
3: 我直接问豆包帮我写一段吧，自己想太费劲儿。
2: 那我得拿手机找点素材，找找灵感。
0: 从古人张口就来的千古名句，到现在创作，第一反应是掏手机找 AI。能看出来，如今文学创作的环境已经在被 AI 不断影响着。很多人写东西第一选择就是求助 AI。 老祖宗那会儿对文学的喜爱，对文采的看重是刻在骨子里的，但到了今天，文科生确实面临着很多新的挑战。非你莫属也一直关注着文科生在新时代下的自我发展与变化。值此中秋佳节，我们请到了三位文科生来到节目现场，聊聊他们对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与困惑。在新形势、新环境下，文科生在职场中要怎样获得更多机会？
4: 王云鹤，21岁，山东大学国际商务专业本科在读。
5: 大家好，我叫王云鹤，我目前是山东大学大四在读的学生，我的专业是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国际商务方向。然后我今天的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是想求职产品经理或者 AI 产品出海相关的工作。那我希望用两个关键词来让大家记住我。那第一个关键词就是，我希望不仅是一个可以把问题拆清楚的人，也是可以把问题落地的人。第二个关键词就是，作为一个文科生，我特别努力热爱拥抱 AI， 大概就是这两个，希望今天可以和各位老板们深入的交流一下，谢谢。
6: 好，欢迎你。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哈，云鹤呢是通过我们非你莫属微信公号报名来的，而推荐他报名走上舞台的就是他的奶奶。奶奶会看这期节目吗？
5: 肯定会看吧，毕竟是他推荐我来的。
6: 奶奶这个看我们节目多少年了呀？
5: 也得有十几年了吧。
6: 也得有十几年了。
5: 我小学就开始看了嘛。
6: 小学就开始关注。
5: 对呀对呀。
6: 奶奶也是我们非你莫属节目的忠实粉丝。在这里呢，我提议啊，我们今天各位在场的嘉宾，我们一起用掌声向老人家以及所有长期以来关心我们支持非你莫属节目的观众朋友们说一声感谢。谢谢大家，谢谢奶奶。
5: 我奶奶也说让我今天来就可以面对面的看看各位老板们，让我回去跟他说一说面对面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6: 面对面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5: 对。
6: 你们要好好表现了啊。
5: 没有没有，我要好好表现。
6: 你的关键词叫一年50多场。一年50多场什么？
5: 50多场其实是面试。
6: 一年参加了50多场。
5: 其实这也不算很多了。
6: 然后都失败了。
5: 那倒肯定没有啊，肯定也是有很拿到一些 offer， 但是可能结合一下自己的个人规划和兴趣，并不是特别的想去。

0: 他这个两个关键词自我介绍，我非常有感受的就是，我是一个文科生，我在积极的拥抱 AI。我想这也是今天王云鹤这场面试我们必定要聊到的一个话题哈，就是面对 AI 的浪潮，文科生、理科生他们自己的这个所选赛道，真的对于 AI 有着区别吗？你怎么看待文科生面对当下 AI 浪潮？
1: 我觉得我自己作为一名文科生，可能面对 AI 浪潮，我会有，就是先有一个反应是，会不会 AI 会代替我的工作？因为大家都觉得可能文科生未来就是月薪会越来越低，而且能找到的岗位也会被 AI 所代替。但是确实是出来 AI 之后，我发现很多身边的一些，无论是像我一样纯文的同学，或者是一些可能学财会商科的同学，他们都会对自己未来的这个就业又多了一丢丢希望。
0: 为什么会多了一丢丢希望？
1: 因为我们可能看到一点 AI 的曙光，比如说我作为文科生，我可以使用 AI 去进行编程，我也可以不断的鞭策它做出来我想要的东西。
0: 我想来问问各位企业家哈，你们在招人的时候，对于文理这个身份，你们在意吗？
2: 不在意，我恰恰觉得文科生在今天的 AI 时代是一个加分项。文科生最具备的，我觉得它不是文字的处理能力，而是底层逻辑思考的能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所以我反而会觉得在 AI 时代，文科生在未来的发展会更好。
3: 我们是从餐饮行业，然后转型到跟餐饮相关的智能机器人，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对理科生的要求就要高一点，就希望他们的理论知识强一些。但是这个行业一旦研发出来之后，它又更需要文科生，为啥呢？因为要去运用好它，要教会更多人去用好它，文科生又开始体现它的专长。
4: 我会觉得就文科生和理科生他们是被训练出来的，获取资料和处理信息的路径不一样。文科生获取资料和这个路径是感受到，理科生他被训练出来的是知道。可是我会觉得就是在这个 AI 冲击的时候，其实 AI 会比绝大多数人更容易知道，但是他很难感到。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角度来说，文科生未来的机会会很大。
0: 大家看一下他的实习经历，哎呀，这都是头部的企业，这个都是非常好的机会。能不能用最短的时间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这几个实习的经历？
1: 那我在第一个阶段呢，之所以去选择做咨询这个实习，是因为我先参加了一个比较头部的一个咨询的案例比赛，获得了比较好的全国的成绩之后呢，我被内推进入了一家国内的咨询企业，还有外企的一些咨询 PTA 的工作。那在这个里面呢，我其实主要参与了一些可能前期的案头的研究，还有后期的一些去估算市场相关的工作，以及还有去制作一些 PPT 啊之类的，去帮助我的上司去更好的去进行和客户汇报的一些工作。那能够获得在腾讯这个商业分析的机会呢，因为当时腾讯的那段实习其实对我一个可能大二的学生，而且还是一个没有特别好的实习经历的学生来说比较难，所以我当时呢去比较细致的拆解了一下他的岗位的需求，发现他当时需要的那个项目正好是我在咨询做过的一个项目，我在之前有比较详细的背景的了解，所以呢我就在面试的时候把这块多多的产出，就获得了这个头部大厂的商业分析的实习经历。从腾讯商业分析转到虾皮产品经理的这一段呢，虾皮它就是一个外企嘛，它的面试里面也会考我的英语，那我可能我比其他理工科同学的优势就会更展现出来了，然后大概是这样的。
0: 好的，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写着，今年以非技术专业学生的身份参与了字节的一项校园开发大赛。
1: 是的，
0: 从零到一跑通了一款产品，负责产品设计和部分开发，项目最终获得了初步融资，还拿到了这个大赛的二等奖。我请教一下磊哥，这个比赛在高校和这个行业当中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咖位？
5: 这一类的比赛其实大部分是企业在组织，它不是一个说有国家或者省市标准的这样的比赛，其实是从上个世纪就开始有了，当然准确来讲是从1999年海外的一个开源组织开始做的。那这一类的活动主要的特点就是让在一个限定的时间内大家突击去解决一些问题，然后再去评判一下说你们每个人完成的工作怎么样。
0: 他着重在里面写以非技术专业学生的身份，这个前提是不是让他在所有的参赛者当中稍微显得有些与众不同？
5: 应该是非常与众不同的。就是如果放到

0: 两年以前吧，绝大多数都是程序员参加，因为他需要在短时间内完成所有的代码实现等等，这是理工科学生的专属领域。但是这最近一段时间吧，因为所谓的 AI 编程能力在飞快的发展，所以让文科生参与这一类的比赛的门槛降低了很多，而且可参与性也提高了很多，甚至文科生因为在创意在需求分析方面的一些特长或者他们的一些储备，使他们在这一类比赛里也许比单纯的程序员可能能表现得更好。但最核心的是不要惧怕去探索任何自己未知的东西，只要不管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你的探索的欲望好奇心在， AI 就能帮助你完成很多任务。
1: 其实我想王云鹤已经用他的过往经历说明了文科生如何在当下的时代通过 AI 的学习更好地实现择业和就业。你今天在技能展示方面，你要给我们展示你作为一个文科生使用和运用以及掌握智能工具的什么样的成果？
2: 我其实有一个自己的小小的 AI 之路想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是我自己做的一个我的 AI 产品的进阶。因为当时这个比赛其实也是分两个阶段嘛，一个是初赛，一个是复赛。其实初赛这个为了各位方便各位老板们体验，我还特意做了一个二维码，各位老板们如果有手机的可以扫一下做一下，看看你的这个大学里面的人格是什么样的。然后复赛这个呢，可能在后端呀以及其他的接入 API 的地方会比较复杂一点，它的意思其实就是 University Broken TI， 然后就是说你在大学里面可能会什么样的人格。那当时我做这个呢，其实就是基于一个在校园里面的场景，那我得想想我做什么才能让同学们去共情，才能让这个字节的校园开发官去共情。那我觉得做了这样的一个产品，就更有利于我去和现场大家进行互动，而且对我一个文科生来说，它其实就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后端，我只需要给它制定一套怎样判断人格的规则就行。但是结果还是不错的，因为引起了大家的一些共鸣。那这个就是我复赛的产品，我的复赛产品叫小海獭，值得一看。大家可以看它有一个很小的一个比较 Q 的形象，是一个小海獭，它是类似于帮你找工作的这样一个师傅的形象。那它其实用户链路呢，就是你把你的简历还有你感兴趣的抖音上的职场视频给它输入，它就能给你一套定制化的求职的卡片以及相关的题目去帮你求职。
0: 我想问一下，这个项目你们几个人做？
2: 两个人。
0: 另外一个人什么角色？
2: 另一个是一个研发的同学，但是他后来没有和我一起做了。
0: 所以这个基本上是你独立做的是吧？
2: 可以这样。
0: 就需求点和就是比方说痛点是你自己去挖掘的吗？像这种视频啊之类的。
2: 是的，这个是的。
0: OK， 我简单评价一下，就是说从产品角度来讲呢，肯定就是一个练手的东西。那至于说痛点到底准不准，到底是不是真需求还是伪需求，
2: 在我看来
0: 都不重要。真的都不重要，因为我看到的是你身上还是有行动力的，就是你发现有一个东西我就去试试。这个其实在现在这种技术平台的条件下，我特别鼓励大家现在就要去做的一个事儿。不管你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
3: 云鹤，就是你的作品我有两个都非常感兴趣，一个是跟心理学，另外一个是跟我现在的专业方向职业生涯发展。因为你刚好做了一部分内容是我没有你这个 AI 产品，但是已经内容原型都在有，尤其是职场适应力，我有很多99个场景，我觉得我们可以探索，确实是让我看到非常亮眼的部分。
2: 好，谢谢。
1: 我觉得他真的是代表了文科生当中的一部分人，走出了一小步，但是对于整个这个群体和身份的同学们来说是一大步。说实话，当我听到那个同学中途退出，他一个人坚持完成的时候，我还是比较意外的。他能够把这个项目做下来，而且拿到了一定的结果，他已经完成了自我技术革命的迭代的初步了，真的是挺不错的。
4: 你有没有以前去完成过就是客户需求？就理解别人的需求，就你自己想了个需求嘛。
2: 明白明白。是有的。比如说我之前在做产品经理的时候，我其实是一个中台的产品经理，那其实我的需求其实是其他业务团队的需求。那业务团队给我提过来这个需求的时候，我肯定也需要他的一些数据来验证这个需求是不是真实的。那我们如果做这个需求，可能预期的收益和这个成本是不是做值得做这个需求的。
4: 你会愿意完成别人的需求吗？
2: 当然会愿意。我觉得只要我能共情到这个需求，我认为这个需求有价值，

0: 并且别人觉得这个需求可以真正的帮助到他，那我很愿意做。
1: 好的，我有岗位留给你。
2: 好的，你是来找 AI 产品经理和其他 AI 或出海相关业务的岗位。嗯。工作地点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嗯。实习薪酬希望在5000上。各位企业家根据王云鹤的面试表现来做出你们的选择，有请各位。祝贺你，王云鹤，还剩下4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3: 云鹤你好，木鸟民宿是一家在线民宿预订平台，目前针对国内和海外都有我们自己的一些用户群体。那给出的岗位呢，就是用户运营的助理，主要是在策略运营这方面。实习的地点是在石家庄，实习的工资是4500加。
1: 云鹤你好，嗨酱首座呢是一家我们盈朗投资，然后我也深度参与的一家这个手工 DIY 品牌。我觉得我看好你的这个对需求的敏感度以及你的执行力，所以我们给你开放的这个实习岗位呢叫做市场岗位。那么你先要了解我们的产品，然后呢基于我们的需求去开拓市场，然后以及做一些传播的工作。我们给你两个待遇，一个是你要正常上班的话，我们是4000加一个月。那如果你要是说你按天的话呢，我们就是160块钱一天。
0: 明白，谢谢。
4: 云鹤你好哈，墨星文化的最新开发的一款产品叫墨灵 AI， 这个其中有一个板块是专门做大学生的，就是他们的情商的补完计划的。我给你提供的岗位是院长助理，因为这个项目现在我们6家公司，其中这家公司呢是我亲自在带，这个所以说呢更多对接的是技术部门，我比较看好的是文科生的想象力和管理能力，未来的时候可能在研发方面的，在销售方面的对接都有可能由这个部门统一的来统筹。工作的地点呢，因为我是济南和北京双总部，我是两边跑，所以呢会跟着我们的团队两边跑。基础的薪资是5000加。
5: 云鹤你好，我们公司名字叫熊喵大师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做的产品呢就是智能炒菜机。我们现在在国内哈，面向全球有20多个国家。我给你的那个岗位呢是那个海外产品运用经理。所以我给你的那个 base 是在成都，但是实际的工作地点应该是在全球我们现在所渗透到的国家。然后我给你的实习工资是5000加起。
0: 好，谢谢。
2: 好，王云鹤，考虑一下，走过去，灭掉2盏灯，保留2个岗位。3、2、1，请出发。
0: 不好意思，我可能还是想做产品。谢谢，谢谢你。谢谢，谢谢小叶姐，但是真的特别感谢，谢谢。
2: 好，有请二位。
4: 墨星文化呢，我给你留的岗位是墨灵 AI 的推广。我也是，我学中文出身，所以呢我自己很清楚文科生对于 AI 智能体的驾驭和研发它的优势在哪里，它的缺陷在哪里，所以我留的岗位呢是院长助理。也就是说我们进入这种全面的研发其实是有劣势的，比如说像各种代码的书写，但是我觉得有很多时候我们可以作为创意岗，这个管理岗，或者是说它的这个采购岗，特别是在于营销和我们的市场的痛点的抓取上。这个呢我要建一支新的队伍专门开发对于墨灵 AI 的这个推广，这是我们最新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产品项目，这样的话我希望能带着一起走哈。这个薪资是5000加，工作岗位因为我是北京和济南两边跑的双总部，所以说也会跟着我来回的去穿梭，我们会管理4家 AI 的第三方的开发的这个团队。
0: 因为您说是院长助理，那我可能在参与这个工作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和您沟通对接？
4: 对对对对，这个项目整个的我有2、3个助理，你是其中的一个。
0: 哦，好的好的。
5: 智企未来厨房温暖世界餐桌，我们需要来自全国视野的小伙伴一起加入到我们的公司来。
0: 我比较关心的是您刚刚说可能具体的工作地点不止在成都，还有可能会在什么地方呢？
5: 我们现在主要是在东南亚、北美和欧洲。
0: 哦，明白明白，就是说可能我在做这个产品经理的时候可能会负责某一个地区的。
5: 初期阶段你应该会大量的 base 在这3个大区。
0: OK， 谢谢。
2: 好，王云鹤同学，熊喵大师，墨灵 AI 2选1，或者谢谢再见，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

0: 时间到，你的最终选择是？
1: 我想选择木林 AI， 因为我比较想一
0: 下。好，祝贺蓝总，
1: 体验一下。
0: 感谢黄总。
1: 谢谢您，谢谢。

0: 全球飞的机会嘛，但是最后还是考虑了一下，因为可能大四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学校事务要处理，一方面是这个地域的原因，第二方面就是墨行文化这个岗位呢是院长助理相关的一些和产品研发一线对接的工作嘛，那我觉得在一线对接以及可以和蓝总面对面交流的这个过程中，我能得到的一些知识和启发是更多的。
1: 哎，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祝贺你求职成功，再见。
2: 谢谢，再见。
0: 我觉得我的收获还挺大的，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和企业家们面对面聊天的时候，我可以得到很多企业家们对我的履历的建议，以及他们可以把他们对 AI 的一些理解以及他们对行业前沿知识的理解分享给我，我觉得这是我在平常日常的学习生活中所接触不到的。
1: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好，继续来看关键词。旁人多非议，我自争底气。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严艺杰，32岁，天津师范大学日本语专业。
3: 大家好，我叫严艺杰，今天来到咱们非你莫属的舞台，主要寻求一份项目管理的工作，希望薪资是15K，意向企业是朗逸机器人，一路走来呢，我始终相信，旁人尽管对我有质疑、怀疑，我终将用结果和努力当我底。
1: 你要学这个哪个小语种，是不是意味着你要出国留学呀？
3: 是这样的。
1: 是吗？
3: 其实在我们大三的时候有一个交换留学的项目
1: 啊，
3: 我也是非常有幸去申请这个交换留学项目。
1: 交换过？
3: 交换留学1年。
1: 你当时是基于什么目的出去？
3: 它这个项目其实对你的本科成绩呢不是有太多的一个这个干预，就是你其实申请就可以去。所以其实当时我去的时候呢，也有同学得到一个质疑，因为他们觉得我成绩不好，凭什么你就去留学？你家里是有钱还是怎么着？
1: 那你真实情况到底如何？
3: 其实家里还算可以，就是支付我去日本留学的这个资金还是有的
1: 啊。
3: 所以
1: 你想去吗？当时
3: 我自己是非常想去的，这可能占80%，但是20%呢？他这么一说，我可能不甘，我感觉。我必须要证明自己，
1: 我就得去，
3: 我必须得去了。对，他其实我开始还是可能20%还是犹豫，但他既然这么说，我必须要去。
1: 你具备去的要素吗？除了经济以外，你的语言能力怎么样？
3: 可以，还可以的。当时就是经过一个面试吧，就简单自我介绍啊这些。其实大三我们学到3年还是可以的。
1: 我看了一下你的经历哈，2016年到2019年你在天津的一家公司做初级程序员。
3: 是。
1: 你是学日本语专业的，但为什么要去做程序员？这个跨度比较大。你是文科生吗？
3: 是文科生，
1: 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文科生。
3: 对对对对，
1: 但程序员应该是传统认知上的理科生的专业。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变化？
3: 我一开始加入这家第一家公司的时候呢，我开始做文职，但是呢在2年后的一天呢，突然这个岗位遭到优化，所以面临我的就2条道路，第一个就是离职，要不就是说我去转岗开发部门。所以当时其实也挺迷茫的，因为觉得我一个学文科生的，我适合走这条道路吗？我能学好这些吗？但是在深思熟虑之后呢，我觉得这何尝不是一种机遇和挑战，逼自己一把，哎，是不是也是能成为一个人生的转折点？于是呢，我就是毅然决然地决定加入了开发部门，当时也是从这个 UI 设计开始学习，到前端开发以及接口，然后测试，也是公司就是给我报了一个培训班，然后我也还有自学，到最后呢，当时是也是，在写成第一行代码的时候，我非常兴奋，就是感觉自己很激动，然后终于入门了。
1: 那你从文科生转到这个理科生的岗位以后，我们都非常的认可你，肯定你这种转换背后付出的辛苦，获得的成绩。但是我想在真正的职场当中也并非都是这样的声音吧。
3: 是是，在之后其实我刚加入这个项目组以后呢，其实呢因为我代码也不是很成熟，学的也比较浅显，所以呢其实是遭到了很多的质疑。所以当时其实我在上线的前一天，我写好这个接口以后， 候我自己测试是没有问题，但是就当天上线的时候就是出现了问题。

0: 我当时非常愧疚，然后我拉着全体的这个组的同学去加班到了凌晨三点啊，当时就是我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就觉得哎，我就是适合走这条道路，其实有一点点的自我怀疑。所以呢，当时我也是把我这个一套的这个脚本发给了我这个编程老师，然后他真的是对我非常的有一个极大的鼓励，他发了一句话，就是说未来的路还很长，你已经很出色了，但是呢，就是咱们都会帮助你，就是去完成这些。
1: 这么短的时间，这么强的学习能力，真的罕见，这一点呢，为你点个赞。
0: 谢谢谢谢。
2: 你在国外工作过，对吧？
0: 对。
2: 因为什么原因回国的？
0: 非常不幸，因为不可抗力原因，他就不雇佣外国人了，所以最后就选择来到北京。
2: 但是回国以后，你进入到了一个国际知名的跨境电商平台。
0: 嗯，是。
2: 你是怎么实现这样的逆势上扬的？
0: 跨境电商平台的这个岗位呢，并非是开发岗，只是呢，他们需要一些做自动化流程以及就是说流程改善的，会点技术，会 Python 的人员。当时也是那个我朋友，就是我的大学同学，内推我，然后他说：“哎，你来吧，来吧，我们就需要这种又会日语又会技术的人员。”然后在2024年，我也是得到了一个升职，就算是加入了真正的一个开发团队。
2: 你有没有在这段工作经历当中一个印象最深刻或者最有成就感的项目分享给我？
0: 这还是有的，咱们可以就是看一下我做的 PPT。我先讲一下咱们的背景啊，我之前这个组呢是做这个对日相关的业务，它入库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咱们常见什么条形码错了，要不就是颜色发不对，冰红茶你给发成冰绿茶了，这些问题呢，我们要通过邮件寻求他们的反馈，他们的解决方案。在这个期间呢，我就大量的阅览咱们这个邮件，我发现其实是有一些共通点的。咱们可以看到，我其实收集数据，收集1000条，半年的这个一个数据量，我去找它的共同点。一旦发现共同点，其实就有自动化流程可开发的一个 idea 了。我迅速向老板去就阐述我的这个观点，之后呢，也是得到他的认可，迅速立项，这个团队就算成立了一个4人的小团体，就是我们引入了这印度工程师嘛，他这个准确率一直达到85%左右，就一直停滞不前。在跟他沟通了长达1周以后呢，终于了解到了项目的痛点了，其实就是因为他大模型做是基于这个英语的这个完整的这个语法系统，其实要知道英语和日语那完全不一样，所以经过这个痛点，就是明确以后呢，他就是迅速换了一个大模型。我也是推荐他用这个 NLP 的这个自然语言处理，马上这个模型就达到92%的一个准确率。哎，我们觉得其实还是挺符合我们的预期的，而且他是在半年的周期内，他在提前2个周就完成了。最后的收益呢，也是达成了这个4个 HiCon 的 release， 也就是说5个人的工作量变成了1个人。这算是用 AI 技术呢，为这个业务呢做了一个降本增效。
2: 你生活或工作中印象深刻的事是去年参加了国家话剧院的表演课。
0: 就是加入到北京这家公司以后呢，基本上我的工作分为2部分，一部分就是开发，一部分就是项目管理。我有一点转型项目 leader 这种岗位，所以这种岗位特别需要一种上传下达，以及你如何去跟老板汇报你的工作进展，还有你跟外部的团队如何协作，这其实考验的是一种沟通交流的能力。其实我以前是一个就是特别的畏畏缩缩的那种人，就是也不自信，尤其在这个人多或者是陌生人的场合，我可能更加的就是非常的没底气。所以因为这个呢，我又想到我之后的工作岗位可能就是要大量的沟通，我就是要挑战自己，所以呢我要突破这一关呢，我当时就想到，哎，何不报一个表演课呢？表演课它其实一个是站上舞台，第二个老师也是从声态形表教你，这样的呢一步一步的，哎，可能会有一个转变。当时就是去上了这个课，这些经历吧，对我工作来说就是为我提高更多的自信，然后让我在人前说话就非常的那个有底气。
2: 我们先考察一下他的职场情商，来，请看大屏幕。你自己工作失误连累小组整体被扣分，你怎么办？
0: 第一个是反思自己，

0: 为了避免下次再有这种情况出生，求求一定要剖析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是你就是不仔细，你还是工作有问题，态度有问题，你还是不想干了，就是这是第一个，先反思自己。第二个就是说已经连累小组整体扣分了，那已经是不可挽回了，我可能向老板去说一下这个错误能不能就是归到我身上，把我的绩效降到最低，然后小组可以就是不要那个写到最后的年终总结里头是怎么样，还是怎么样跟老板沟通，就是我一个人承担这个错误，因为毕竟是我的失误。
1: 一杰的回答能感受出你是一个对失误会负责的人，因为他是情商题嘛，肯定你连累整体组扣分。我听到了你跟老板的态度，没看到你怎么安抚小组内的伙伴。然后同样的话呢，还有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出现失误最重要的是先表达态度，然后第二个是在总结问题的原因，同时再有后面的规避风险，可能会更直接一点。
2: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杨总给他出一道关于项目管理的题。
3: 就是项目管理的核心工作是什么？
0: 把控整个项目的开发周期、风险评估以及最终的收益。啊，这是我理解的一个项目管理。
3: 我还是不错的，这里面加几个，一个是就是刚才你在做的事儿，实际好多的资源呢要协同。
0: 哦，对，
3: 对吧？你资源协同，然后呢，成本要控制。
0: 啊，对。
3: 加上几个就完，非常完整。
0: 好嘞，好嘞，谢谢。
3: 好的，还是不错的。
4: 我想问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就是我们公司和一些甲方客户在合作的时候，比如说游戏公司，他会对我们的这个交付时间要求非常的严格，但是有的时候他们不会遵守这个时间的规定。比如说呢，他原本答应8月1号要给我们的这个文本，但是8月7号才给我们这个文本，但要求还是要在10月底之前干完。可是我们很多老师的档期也没有那么好约，遇到这样的问题你应该怎么做预防以及怎么做把控呢？
0: 其实提前预防我很难说，因为就是确实这种情况因人而异，但是我可以说就是如果发生了怎么办。像我解决方案可能比较简单粗暴，我就是要每天催他，我要 push 他，就是你快到 delay 的时间了，你必须要给我，如果你不给我，我要跟他讲后果，你如果不给我，我就无法进行下面的步骤，而且下面的步骤如果 delay 了就会影响整个团队整个项目的 delay， 你这个最终的后果谁来负责，你要得跟他讲清楚这个原因。所以他如果意识到这个有更大的后果的话，他自然而然就会加快了。
5: 刚才杜总的意思是更在意的是你如何跟甲方沟通。
0: 哦，行，那我再补充一点啊，其实我做项目规划的时候，我们一开始进行就是有一个表格叫 ETA， 叫 deadline 嘛，我们每一步都是有一个精准的时间，每一步都是有邮件的一个留档，如果到每一步发现好像要 delay 了，那就是尽快采取措施，而不是要等到它都 delay 了那再就完了。
4: 你提的这个呢可以叫有管理能力，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不做项目管理的人也大概会用这样的一个办法。其实像我们公司的商务经理，他遇到这样的问题仍然可以把客户的工作完成得很好的时候，他其实还是做了一个备选方案，他会在同时去沟通我们的配音老师，比如说原本那一天是录1个小时，那可能这一天有部分老师，这个老师挤出1个小时，那个老师挤出1个小时，就把这7天的时间给挤出来了，但是这个工作这个动作他不会告诉我已经去做了，但其实给自己做了一个备选的方案。就由此我会觉得说你有项目管理的意识，但是项目管理的能力或者说你在之前管理当中是不是也有自己的一些瓶颈和问题呢？
0: 是会有的，其实在于管下面的话，我当时因为也是上家公司发生了这件事嘛，就是他是下面的人，我的带的这个团队他就是可能也不服我，他就不干了。
4: 为什么不服你啊？
0: 因为我不是那个就是日语系出身的嘛，他们都是科班出身，感觉也不专业。然后呢当时他就是可能就是总请假，他可能各种理由请假，所以说我们可能一个人分到5个网页去写，到他就是他就做2个，他就说那3个我得请假我不干了。这种时候呢，我可能当时的想法就是说跟老板去聊，你这个是为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然后你得给我一个就是解决方案，这是第一种，就是可能一种解决方式吧。第二个就是说我默默地给他干了，就是我为了整体这开发的流程我要顺利的进行啊，我多做点我帮助你就这样吧，但是这只

0: 现这第一次，我会向领导汇报的时候说，就是侧面的去隐晦的提出来，确实是没有delay，完成了也很完美。但是这里面，哎，有一点小的一个困难，是怎么怎么着？
1: 我们今天呢，几位求职者当中呢，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是文科生。今天这位求职者他的情况相对比较特殊。他是完美的实现了文科生到理科生以及熟练驾驭理科生覆盖岗位的一个转型。那么可能有朋友也在问，我是文科生，如何向理科生去转变，需要具备哪些能力和素养？
2: 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现在普世化的一个大学生学文他担忧的视角。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文科生，那么真的是 AI 时代是你最好的时代，因为学习任何的技术都比普通的原来那个时代要快。然后第二个呢，实际上在我们企业的机会来说，现在在 AI 技术领域当中，大家非常需要文科生对于内容整理和文案这样的细腻能力。然后剩下的第三点，我觉得就是要规避什么呢？我们自嗨型的文字表述，缺乏数据化思维。只要把这几点做到之后，一定能找到好机会。
1: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位求职者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文科生成功转型到理科生角色，并且能够干好本职工作的这样一个完美的故事。但是同时，在刚刚和我们远志总交流的过程当中，也暴露出了你相当的一个短板，就是实操经验有待提升。那今天我们的各位企业家是否愿意给严艺杰一个机会呢？他来寻找的是项目管理的岗位，他的意向企业是朗玉科技，期望薪酬每月15000元，工作地点北京和杭州。北京、杭州以外考虑吗？
0: 暂时不考虑。
1: 好的，那么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求职者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下四盏灯，进入到你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3: 朗玉机器人也是您那个比较心仪的公司，那么主要的工作呢，软件开发，然后呢薪水呢按照你说的一样，15K。工作地点呢，你先到天津，必须得考试才能到北京去。
4: 春生的产品是出口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所以说我们进出口业务，你呢又有语言的优势，我觉得还是很适合的，我们很欢迎你加入。但是我们工厂就是在天津，是销售岗，所以说底薪是10000。
5: 首先我觉得你就是我心里面项目产品经理的原型的样子，而且我特别想通过我们这个节目传达出去一种声音，就是现在人工智能企业大量的需要项目产品经理，我们需要的样子就是一杰这个样子啊，所以我希望你到我们这儿来任项目产品经理，很多项目你可以直接上手啊。工作地点在北京，薪资给到15000一个月。
6: 冠声文化这家公司呢，是一家专门做声音业务的，其实我们更希望未来能够在生产内容的质量和生产效率这两件事情上，在 AI 时代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所以我们的这个管理实际上是需要你来管理一些智能体，然后通过这些 AI 工具的使用，能够让我们这些生产效率提升的同时还保证交付。那我给到你的工作岗位呢，就是项目管理，在我们的内容制作部，在我们冠声文化的北京总部。给到的薪资呢是12000元的基础底薪加上绩效的提成。
1: 好，求职者考虑一下，4选2，走过去灭掉2盏灯，3、2、1，请出发。

0: 来，有请二位。
1: 最后一给你一个项目产品经理的岗位，岗位职责呢就是把客户的需求、产品需求翻译成工程师的语言，独立完成或者是跟团队配合完成。工作地点在北京，我们在蓝色港湾，环境也非常好。最后一欢迎你。
0: 好，你可以提一个问题。
2: 其实刚才问题已经答了，在蓝色港湾。我想问一下具体的工作地点。
0: 好的，
3: 如果以现在你的就是今天那个水平入职的话，那么你可能先期入职我们天津研发部的数字化部。如果你想进一步学习的话，那么只要你能力过关，那么就能够进入我们北京的研发中心，1万5000家。地点呢，先在天津。

0: 然后考试过了，然后才能去北京。
1: 好，同样可以问一个问题。
2: 其实没有什么问题，您解释很清楚。
1: 求职者，
2: 谢谢。
1: 健康有益、朗玉科技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2: 两位老板，我不好意思，我就不选择了。
1: 好，谢谢二位。
3: 是因为这个，首先，朗玉机器人给到的岗位是软件开发，我其实目标的岗位是项目管理。其实与我的预期还是有一些偏差，我之后的职业规划也是想走管理方向。而且它的地点是在天津，可能我更想去北京和杭州。本着对负责任的这种态度吧，我还是觉得就是放弃这一件。第二个就是健康有益，它其实给到了15000薪资，我觉得还是挺诱惑的。想了想，其实我可能还是想偏这种电商类的一个行业去选择。
1: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

0: 们先来看面试关键词，以无用哲学过有用人生。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张任坤，27岁，山东大学哲学专业。
1: 好，大伟老师好，两位老师好，还有各位企业家们，大家好。我叫张任坤，毕业于山东大学哲学系。我今天来非你莫属的平台，希望寻求一份内容策划以及文案编辑方向的岗位。我的期待薪资是8000，希望的工作地点呢是在华北、华东还有华南等不吃辣的地区。我的意向企业是墨西文化以及银朗文化。谢谢大家。
2: 那你的意思像我们四川酒店被你排除了呗？
3: 辣椒是怎么伤害过你啊？
1: 因为我肠胃不好，如果我长期吃辣的话，我身体遭不住，不能这个为公司做贡献了。
0: 我特别想请教你，这个以无用之哲学过有用之人生，你又是学哲学的，你为什么在哲学面前加了一个无用，但又是有引号的？
1: 我认为哲学它确实不直接生产一个商品，但是它是生产智慧的。像哲学中呢有三问是比较经典的，我是谁，从哪来，到哪去，就是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和追问以及思考，我认为它会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幸福，工作也可以做得更好。
0: 你觉得4年哲学专业的学习经历给你留下了什么？
1: 在本科阶段的学习，首先第一个，它是一个大的概念的学习，并没有深入。其次呢，我觉得在毕业之后，随着时间的增长，这些知识我会慢慢的去忘掉它。可是随着这几年我工作的经历来看，我发现这些知识我虽然慢慢的已经忘掉一部分了，可是却越来越帮助我的人生在慢慢的成长。我在探索人生的道路上，就不知不觉的用到了一些哲学的理念。
0: 所以在毕业之后，你学哲学的义无反顾的进入到了保险行业。
1: 为什么要加入保险公司？这个和我的专业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又有非常大的关系。
0: 听见了吗？这场面试各位企业家不要贸然发问，一定要等他把整句话说完。我们想听的关系在哪儿？
1: 哲学专业在就业上是没有专业对口一说的，但是呢，老师告诉我们说，正是因为你选择了哲学专业，所以你能走的路很多，不会因为你的专业限制了你未来发展的方向。
0: 回到问题上，为什么学哲学的你当年选了保险的内勤？
1: 因为我只能选择不限专业的工作。当时刚好我们市的一家保险公司，他在招聘管培生，那我就去应聘了，然后也成功入职。
0: 那你主要做什么？
1: 主要负责的是，人力发展以及新人的培训。
0: 干了3年辞职了。
1: 对。
0: 辞职理由？
1: 因为在保险公司确实有一些高光时刻，我用我的哲学的相关的一些素养吧，可以在工作中更好的赋能我的工作本身。当时我们公司呢在推行一个养老社区，所以

0: 公司会要求我们基层的员工每一个人都能讲好它，那就以此为主题设计了一个演讲比赛。但是这个时候我的哲学的这种灵魂它就开始发挥作用了。我就在想，我不能成为一个工具人，我一定要讲出我的特点。
1: 为什么？
0: 这个话题我觉得它触及到了一个很本质的地方。
1: 什么？
0: 就是我们人一生最终的目的，或者说我们人工作的过程是为了完成自己，而不是成为一个工具。就是康德所说的，人非手段，人是目的。所以我不太愿意把自己完全当成一个工具去使用。我希望能够在一个小小的演讲比赛中展现出自我。那我讲一下我是怎么做的。
1: 好，
0: 那我首先是排除了这种商务化的模板。但我想怎么样讲会更好一点呢？
2: 去讲述我一个人在养老社区生活的一天发生的事情，分成了12个时辰，每一个时辰有对应生活场景以及这个他的生活方式，并且我给他匹配了相应的主题色。用这样的一套流程下来，我在展示的时候，不仅有 PPT， 还有音乐，并且 PPT 呢是放了图片以及简单的文字。
0: 领导给我投来非常欣赏的眼神，就在我们公司一炮走红。
3: 我还是没明白，就这个故事我特别喜欢，因为你有策划，然后你有感情，然后流程的这个都非常好。但是你讲这个故事是为了回答大老师上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离职？大老对吧？
0: 因为刚刚
1: 你能不能稍微的降维兼容我一下？
0: 不是降维，
1: 你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一个什么哲理？
0: 这个故事呢，我觉得它更多的是营造了一种反差感啊。我在保险公司也看到了非常多身不由己的现象，这些现象让我陷入了非常深的内耗以及焦虑之中。
1: 什么样叫你说的身不由己啊？
0: 对于保险行业来说，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模式其实是人海战术，也就是说人多就有保费。对于我的指标来说，我需要让他们第一个月就要开单，并且达到一定的业绩要求。所以到最后往往就是我不得不劝他们买保险。
1: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挺违背你的内心的一种态度和认知？
0: 对，这个事情就让我非常的内耗。
1: 保险公司内训和新人招聘的这个岗位让你可能在那段经历当中不是那么的快乐。
0: 对，
1: 你想在什么样的组织机构当中工作，或者说你认同的企业文化和追求应该是什么样子？
0: 我希望企业可以把为社会创造更好的价值，能够让大家生活得更幸福，去作为一个终极的目的。
1: 这是每一个企业都应该做的。
0: 对，而不仅仅是这达成自己的这个业绩的要求。
1: 如果企业不生存下去，他拿什么给社会创造价值，让社会变得更好，让大家过得更好？
0: 生存是首先必要的，但是可以看到很多企业已经能够生存了，但是有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业绩要求，或者说为了满足更多的欲望，所以我不是在谈生存问题，是企业在满足了生存之后他要去做什么。
1: 企业如何能够满足生存，
0: 那就是企业家们要考虑的事情了。
4: 来回到你刚刚那个问题上，你刚刚说你去这个为了满足业绩让你的员工去买保险，这个变形的行为，你觉得这个变形行为产生的背后的原因是你的工作能力的问题，还是说你企业的问题，还是老板给到你的指标的问题造成的？
0: 我可以说大一点，就是行业的一种现状。
4: 所以你觉得买保险这个行为，就让新人开单本身是行业问题造成的，跟你自己本身能力没有关系吗？
0: 我的工作能力当然不是最好的，肯定就是我觉得我是需要成为保险行业的领头人才能更好地做这个事情。
5: 但是我觉得他做了一个对的决定，就是当一个业务跟我的价值观不符的时候，我自己再想办法去做别的事儿好了，对吧？我既然改变不了，那我就改变自己。
0: 对，
1: 我看你简历后边包括到现在你是在培训机构当老师。
0: 对，
1: 是不是因为你发现你在保险内勤的这个岗位上的经历，能做的事情能够影响到的人太少太小，所以你决定要去当老师？你觉得是不是可以影响和帮助更多的人？
0: 那我最终决定离开保险行业，去做一些调整。这个我认为我妈妈对我有很大的这个影响和支持，这个也和我妈妈从事的行业有关。她是健康行业，在老家开一个养生馆。从我妈妈帮他们去调理身体和他们沟通的过程中，我感受到帮助别人是快乐的，是幸福的，这个应该是我们要去做的事情。
1: 是的，
0: 所以我就决定我一定要去把自己的这种想法去传播给他人，教培行业直

0: 直接跟小朋友们这个去对话，我能够影响到种子，所以我就转到了教培行业。
1: 但是我也在想一个问题，真的要在孩子这么小的时候把这么深奥的东西分享给他吗？
0: 大老师刚刚提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很多人心内的对于哲学的一个误解。认为哲学一定非常深奥。但是哲学它的英文单词叫 philosophy， 意思就是爱智慧。其实只要愿意问问题，愿意思考，它就是哲学。所以我的教学理念呢，就是我给他们上的每一节的第一节课一定不会讲课本上的知识，我会和他们沟通，哎，我为什么要学习，我会给他们一些参考答案，然后启发他们思考。可能他们这个年龄阶段还想不了那么多，也不能完全接收，可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思考，或者他未来突然想到，哦，有一个老师这节课讲了这些东西，我现在开始想了，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好的。
1: 那在你这段工作过程当中，你最骄傲的事情是什么？
0: 就说到这个事情，我还是蛮开心的，因为确实之前带过一个孩子，他在找我的时候，当时状态感觉笨笨的，他也觉得自己成绩不好，但是我带了他半个学期之后呢，成功把他的成绩提高了20分，这个让我非常惊讶，也非常开心。
1: 除了这个孩子，其他的孩子呢？
0: 其他的大部分孩子，在教培行业也确实遇到了一些问题，因为我发现对孩子影响最大的不是老师，而是家长。很多的家长在跟我沟通的时候都是在问孩子成绩怎么样，成绩怎么样，可是我一直在和家长沟通，一定要把家校关系区分清楚，家庭教育的目的是情感支持和人格培养，所以如果家长过多的去关注成绩，违背了逻辑。我希望去影响孩子，但是我发现我其实需要去影响家长，所以我后来就做了个人的公众号，我希望写一些文章，然后通过文字去影响到成年人，去传播这种精神力量。
1: 当时在保险行业你看到的一些乱象，让你觉得你需要去影响更多的人，所以你选择了教培行业。
0: 对，
1: 你觉得可以离孩子们更近，从更多的维度去影响这些你称之为种子的幼小心灵。但是接触了以后，你发现真正对他们影响大的是他们身边的家长。所以你又决定去做公众号，决定影响那些正成为家长和未来能成为家长的人。
0: 对，没错。
1: 你在不断地寻找能够影响更多人的领域。
0: 对，是这样。
1: 我不知道你未来还会往哪里去，但是任坤，我要告诉你，你这条路选得特别对，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2: 即使我们就是回到那一张卷子上的分数，更重要的是孩子的学习效率、学习习惯跟自驱力，因为成绩是结果。所以我觉得张同学他在做的事情，让孩子知道为什么要去学，通过哲学的自辩方式让孩子知道学习的意义是什么，这往往比小学数学拿一个100分要有用得多。
3: 所以刚才我们在说到，就是你在目前的这个相对单一的评价体系里面，你可能过得不是很舒适，但是我们都很喜欢你，而包括我也很认可你，所以我们能不能看一看你有更多的展示，我们希望能给你点支持。
0: 我把我做公众号的这个经历选了一部分，做了 PPT 放在上面。
1: 好，我们来看大屏幕。
0: 我今天分享三个部分，第一个是选题，第二个是创作，然后第三个部分呢，我针对于墨行文化做了一个小小的文案的案例。对于选题来说，因为我希望公众号有流量有热点，那这边呢是一些选题的展示，像最好的一个是达到了55万的浏览量，这些呢是我公众号的一些文章事例，给各位企业家展示一下。下面第三个部分呢，就是一个案例的展示。对，因为墨行文化呢和墨子的学问相关，所以这个是我结合 AI 一起创作出来的。那这个写文逻辑是我自己梳理的，展示一下内容的框架。首先开篇呢，我用具体的场景引入出对于内耗的讨论，一定是大家一看到就会，哦，我也是这样，所以才会想要看下去。那么对于这些职场人日常遇到的内耗，我把它分成了3类啊，就是人之耗、事之耗、心之耗，然后分别去挖掘其根源， 利用墨家的思想给提供一些解决方法。那最后呢，不希望读者看到哲学相关的内容，我会不会做不到呀？这么宏大的事情，所以我让他们降低焦虑，只需要从小事慢慢做起就行。这个就是我整个文章的闭环逻辑。
3: 就是他第一抛这个钩子，我是不喜欢的，就是跟他自己的人设不符。第二，他明确的说了对错这件事情。

0: 我也认为跟他一直以来想要用一种非常平和宏大的哲学去带大家去学习，我觉得是不符的。所以从这两个点来说，我觉得小张同学有一点掉分儿。
1: 好，我刚才也读了你的两篇文章，确实有 AI 感，就是面面俱到的一篇，但是我又不知道核心精炼的是什么。
2: 让我说我的两篇文章，一篇确实是 AI 辅助生成的，另一篇是我自己写的。那在老师看来都像 AI 生成的，我觉得这个也很好的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 AI 在我们这个现实生活中，我们到底如何和它相处。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正确的废话，那在这方面我确实认为我的写作水平是有待提高的。
3: 就是所有文科类的和哲思类的方向，它研究有三个方向，就业方向哈。第一个叫做学术类的，第二类叫政策类的，政研类的，第三类是什么？是流量类的。你要先确定这三个方向，有一个前提，所有的行业，所有的方向都会落在考核上。所以我们达成一个共识，我可以找人带，你也可以去学，但是我还是要考的。你能接受，我们可以聊下去，我给你留岗。你如果说不能接受的话，恐怕任何一个行业大家都会有担忧。
4: 对，
5: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考察一下张任坤的职场情商课。你发现同事日常的工作流程存在着明显的漏洞，该怎么提醒对方？
2: 我对这个问题有些疑问，就这个漏洞它没有，不会影响到他的工作吗？
5: 你这是个好问题，但是目前我没有办法能够帮你解答。
2: 那就是假设我这个前提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他的工作漏洞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工作，他能够达成他的工作目标，那我可能就只是和他进行一些这个就是在工作之余吧，和他进行交流，来去把我们互相的这个工作流程做一下交流。哎，看你是怎么样的，我是怎么样的，哎，那我提出我觉得这样会不会更好一点啊？那如果他觉得确实这样，就可以优化自己的流程，因为这他不影响最终的业绩。
5: 那如果影响到了他的工作呢？
2: 影响到了他的工作，那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奇怪，已经影响到他的工作了，是需要我去提醒对方吗？
5: 你该怎么提醒对方？而且这个漏洞是你发现的。
2: 那我或许会先向他询问，哎，你最近的工作，是不是遇到一些什么问题啊？包括说确实，哎，那我说
5: 他为什么一定要答确实？
2: 因为他的工作流程存在明显漏洞。
6: 他不是没发现吗？他怎么会跟你说确实呢？他没发现呢？
2: 既然这个问题存在，都放在这儿，就是说他应该会影响到最终的结果。那我去提去。跟他交流，他说，哎，确实会有这样的问题啊，那我会提醒他，是不是工作流程有哪些漏洞，啊，我去带着他，去说说我的想法，然后带着他一起复盘一下。
6: 其实我们肯定作为企业来讲，我们肯定是希望这件事情在抹杀谣言当中还没有出现问题的时候，先提前解决到了，对不对？你要是告诉有问题，你就及时说呀。你不说，他直接出现问题以后，你再说，其实我早就发现你工作有漏洞了，你只是不知道。
7: 就是任坤这道回答还让我挺意外的，因为我觉得你应该是回答的好的，因为你的表述让我看到哲学没有变成你的智慧，变成你的手铐了。你的大脑的思维方式是绕的，先问问他的工作内容正常流程是什么，他为什么这样设计，然后之间这个漏洞和他的行为之间有什么关联，就像你教数学小孩算错题一样，你是不是要追问，不是只给，或者是你可能结合你的思路让他看一下有什么区别。你应该用哲学把你的思维发挥出极致，但是我没看到你用这样的智慧去启发，反而很绕。
5: 那今天呢，张任坤这位毕业于山东大学哲学专业的小伙子想来找的是内容策划、文案编辑方向的岗位，意向企业是盈朗、墨行两家企业，工作地点写的比较杂，但是给了我们一个大的方向，不吃辣的城市。来吧，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张任坤今天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

0: 还剩一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1: 我给你留的岗位呢是我们文化研究院的研究员，说的好听一点是每个板块都有高级的人才带你，说的不好听啊，你要打很多杂，能理解吗？而且呢，每一个段都会有考核，就是希望你能在哲学探索的路上，把学术也好，政策也好，流量也好，都扎扎实实的把这个走明白了。基本薪资是5000加，就是后面的还所有的你有的那些成绩绩效都会在你的加的里面去体现。工作的地点呢是济南和北京。
0: 好，你可以问一个你关心的问题。
2: 这政策类的、流量类的和学术类的，我同时都要去参与，是吗？
1: 对，是的，因为我也不确定你能做哪一个。
0: 好，可以。求职者考虑一下，选择墨行文化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2: 我选择墨行文化。
0: 祝贺二位。去吧，小伙子。

0: 希望你把你的所学变成工具，助力企业更好的发展。祝你一切顺利，再见。
1: 好，谢谢大伟老师，大家再见。
2: 首先我想要找的岗位是内容编辑类的，墨星文化非常契合这一点，并且我也了解到墨星文化他研究墨家的思想，那这个是和我的这个专业知识有着联系的，而且我也希望能够从传统文化中挖掘出一些对我们真正有用的东西，所以这个价值观我觉得是相符的。
3: 选手的分享告一段落，听完他们关于职业与未来的思考，在校的同学们想必也都有不少自己的感触和想法。
4: 说实话，我之前还挺焦虑的，总觉得文科生出路窄。看完今天几位的分享，感觉我又醒了。
5: 我觉得原来现在文科生都可以这么用 AI 了，感觉思路一下就打开了，文科和理科的界限都不明显了。
3: 看来大家都有很多感悟和启发，其实不管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只要紧跟时代脉搏，善用新的工具，就一定能解锁更多方向，拥有更广阔的机会与可能。在节目最后，我们非你莫属的一位忠实观众特意用 AI 为大家送上了特别的中秋礼物，让我们一起欣赏吧。
6: 大家好，我是非你莫属的忠实观众，也是一名普通的文科生。中秋佳节，我用 AI 创作了一首中秋主题的歌曲，当作对大家的祝福。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

0: 欢迎来到非你莫属，有请主持人。就大概类似于这个样子。
1: 要黑咖啡啊，温度的话得70度左右，不能高不能低。
2: 一个办法都没有。
1: 裤长呢？
3: 裤长是150。
4: 怎么裤长有150？
5: 无法给予你能力的评价，我们就无法提供岗位，那这个面试不就结束了吗？
6: 我到15岁，过生日就已经收不到玩具了，他们就开始送我各种关于商业的书籍，类似于《穷爸爸富爸爸》这种启蒙的书。
7: 我觉得不必还的创业就是爱折腾而已。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王亚云老师和职场观察员九三学长齐子凯，相声演员栾云平老师。好，继续来看关键词：超绝钝感力。即将走上舞台的这位求职者，他的钝感力自己形容是超绝，让我们掌声有请。万家菜，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主持与播音专业。
1: 同一份薪资给你一个 plus 版。各位好，我是今天 plus 版的求职者万家泰，非常荣幸今天能够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希望可以得到一份也就和沟通相关、和协调相关、甚至于和统筹相关的工作。感谢各位。
0: 好，欢迎你小伙子。来，你这个学校专业的名称叫主持与播音专业。
1: 是的，
0: 通常我理解不都叫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吗？
1: 也就我们学校的设置课程会更加偏向于采编播一体化，也就当我们去毕业之后就可以直接去电视台就职这样的一个岗位设置，所以和大部分的播音类院校有所区别。
0: 在校期间学习的时候，除了主持与播音以外，有没有什么跟有声艺术表达的相关的感兴趣的方向？
1: 在校期间呢，其实就一直在电视台有过实习的经历，同时呢负责一些配音相关的工作，就在我毕业之后呢一直有在从事配音这样一个行业。嗯，拿我们非你莫属来说，就可能是节目前的口播以及广告中插等一些工作类型。
0: 哎，你给我们来两句呗。
1: 欢迎来到非你莫属，有请主持人。就大概类似于这个样子。
0: 然后就说这么好，都不舍得把我名念出来。哎
2: 呀，多说两句呀、啊，
0: 再来两句。
1: 就比如说我会和一些央视之类的这种机构去合作，或者媒体合作，它的类型可能会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是今日等一系列的节目。
3: 这是你的强项，嗯，对吧？
1: 对的，
3: 对。那你怎么那么哪句都没说整齐？咱就来一个整段的，然后没有广告的，没有品牌的。
1: 没有品牌的这件事情有点难为到我了。
0: 没有品牌这有什么难为到你啊？稍后您将收看到的是什么什么节目或者电视剧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你就来一个这个节目预告也行，一整句。
1: 稍后您将收看到的是非你莫属。稍后您将收看到的是非你莫属。您正在收看的是由天津卫视为您播出的非你莫属。
0: 哎，我觉得这句状态好，有点那个电视里头我们看那个节目预告的那意思了哈。你学这个配音是自己又在线下花钱单独学的是吗？
1: 对的，有过线下去学习的经历，到一些大师班或者说一些我们已经成名的配音演员的班上去进行了一些交流，包括说去沟通和学习。
0: 老师对你评价怎么样？
1: 因为我自己呢平时配的主要内容会偏向于广告啊，或者说偏向于纪录片的类型，所以我这个人啊就会比较沉稳。那相对来说呢，配到一些角色类型或者需要一些大情绪大起伏的内容的时候，老师对我的评价就是不够真，都说深入人心嘛，就我们需要有

0: 由心而发，由心而去表达。那么很多时候，比如说配到一个需要我去生气愤怒的时候，可能我就会提高音量，或者说通过一些声音上的技法，然后去显示出我好像很愤怒之类的这种感觉。那么当我需要一些很俏皮的，我可能又会有一些啊，你好，今天非常欢迎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就我会有一些刻板的印象。当然对于某些类型来说可能这样是 OK 的，但是随着我们慢慢配音渐渐的深入之后，会发现你要配什么广告啊，或者说配到什么角色的时候，他希望你本真的表达，
1: 就是没走进人物，是这意思吗？
0: 不够走心，或者说不够贴合他。
2: 王老师，这个一般在吃这个开口饭的这一行当，要是师傅说不那么真缺情绪，你会怎么理解？
1: 就不开窍啊，
2: 同感。
1: 而且这玩意儿还不好教。
2: 对，哎，
1: 这就也许是这门艺术的魅力所在，
2: 或者是难度所在。
1: 对呀，一教就会，那这也就不叫什么艺术了，
2: 对
1: 吧？也许你走到哪儿，哪碰到哪个，不一定是你的老师，他几句话点拨，没准你就长了。
2: 它不像声高声低，我拧你一下，你可能哎声音高了，我捂着你嘴，你声音小了，这个情绪确实很难把控。你生活当中也是一个情绪比较沉稳的人吗？
0: 在我生活当中也是一个不太发脾气，或者说整体是一个比较平和的人。
2: 但是我今天面试到现在，我感觉你挺活泼的。
0: 活泼是因为我现在在一个工作的状态，我希望可以让各位老师可以去了解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我还是跟你这个描述啊没法建立起联系。而且你今天的关键词我们再来看一下，超绝钝感力。
0: 钝感力这件事的强调并不是通过他的一些语言表达，比如说他看上去是一个很活跃的人，他就不是一个拥有钝感力，或者说他不是一个平和的人。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在你去处理某件事情，或者说你在面对什么样的语言上的攻击，去一个平常心去面对。
2: 那你得跟我们分享了啊。
0: 那我就来说一说我自己生活中的一些例子。
2: 对，
0: 首先从我的生活方面，也就在我的生活方面呢，时常会听到周边的人去强调一点啊，就是说你看哦，他都这样攻击你了，或者说他时常说你胖，再甚至用一些比胖更加过激的语言去说你，你为什么还能够和他平心静气的乐乐呵呵的这样交流。与此同时呢，从另一个方面来佐证啊，就是通过说在工作当中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我自己呢不但做配音演员，我还做了很多其他的职业，就比如说各位看到的制片相关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啊，主要负责的是去协调统筹栏目组的各位嘉宾，包括说各个拍摄人员。我有一次呢拍 TVC 广告的时候，十一二点的时间，地铁也没有，我们拍摄的地方又是一个郊区的棚，我们的群演以为说我们回家的这个路上啊是不报销车费的，然后于是就情绪爆发，当时就在地上打滚啊，然后同时特别大声的喧哗。当时我的协调方式就是直接跑到他面前去跟他说，你有什么诉求你可以告诉我，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继续把我们这个拍摄顺利的进行下去，然后我再去和他单独的对接。你原来担心的是回去之后是没有车费的这个内容，那我可以直接拍板，我作为一个制片人，我作为一个管钱的人，我告诉你这个车费我给你报销。
2: 结果呢，
0: 和导演沟通之后确保他们可以放，让他们先回家，剩下的一批就他们愿意留下来接着录制的一些群演老师，我跟他们说没关系，你们到多晚我都给你报销车费，同时给你算一定的加班费。
2: 该不该报销这个钱？
0: 该报销。
2: 是你觉得该报销，还是说行业通行规则都该报销？
0: 行业通行规则都该报销。
2: 那你们为什么不报销？
0: 中间就是信息的偏差，在于说群头并不专业，他去在没有问过我的情况下去直接和群演老师去说了，说啊我们这个打车费是不报销的。嗯，
2: 误会。
0: 对，
2: 好，那你这段操作不就是你作为制片主任的一个常规操作吗？
0: 是的，也就当出现任何矛盾的时候，当你去解决到我这个层面的时候，我就会去想办法去解决问题。
2: 你不是说你会去解决问题吗？
0: 是的。
2: 好，我们考考他的职场情商课哈。来，同事离职前把一堆收尾麻烦事儿都甩给了你，没交接清楚就走了，你怎么处理后续的工作？
0: 我应该会整体的处理方向是 接着去和他把没有核对清楚的内容先核对清楚，如果这个内容在我自己可以当下解决的情况下，我就去自我解决，而如果当我解决不了的情况下，我会找相

0: 近的，不管是在我的上级还是说能够去处理这件事的人，我去找他来去共同解决这个问题。
1: 我从你的沟通上，我没看明白你有明确清晰的步骤怎么拆解这堆事儿。那我们也经常会有很多项目没有做完，那交接过来，那第一步首先是要跟交接的当事人亲自去电话，了解清楚他每一个项目当中现在痛点和难点是在哪儿，卡在了哪儿，主要负责人是谁。第二步呢，因为你是新负责人，你肯定要去跟你涉及到的项目合作伙伴，也许是客户，也许是内部同事，然后主动介绍一下你是谁，同时你交接了哪些项目，这个项目你了解的情况跟他们对齐一下信息是不是一致。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清晰的解决问题的视角。
2: 对，另外我追问一下雅韵老师，你觉得他是一个情绪非常稳定的人吗？
1: 我能感受到他是一个去用亲和力来取悦大家，跟大家融入的人，但是情绪是不是稳定，坦白说咱们企业家们还没有给他高压那这个状态是比较稳定的。
2: 没关系啊，缺高压咱们张嘴就来啊。这是一个现场拍摄的场景，
3: 总导演必须抓住自然光，日落前拍完外景大戏，硬性要求全体工作人员一小时内完成用餐，立刻复工抢天光，不能耽误拍摄。二，艺人经济，盒饭已经发放，艺人临时变更需求，拒绝剧组标准盒饭，要求安排五星级酒店豪华套餐。三，群演领队，前期拍摄进度滞后，这批群演接下来承接另外剧组通告，时间紧迫，很快就要离场赶下一场，人员一旦走掉，本场群戏剧份无法完成。
2: 所以呢，我考虑了一下，给你请三位我们的嘉宾配合你一下。
0: 好的，
2: 你就来扮演你的老本行制片主任啊。
0: 哦，执行制片、
2: 这个总导演我选谁呢？我看谁像有总导演的范儿呢。赵总吧，赵总吧，好吧。经纪人，我看谁长得像经纪人。舒淇，要不你吧，年轻貌美，专门服务这个顶流的这个超一线的艺人哈。看这今天谁长得像群演。栾老师您来吧，我们邀请您演一著名群头。
0: 导演，我们目前也就我们群演的这个大场的戏份，就是说我们需要这些群众演员的戏份，我们有没有可能改成小场？主要的镜头是不是已经拍完了？
4: 我们要求场景就是这些场景，你人少了你戏是出不来呀，对不对？你赶紧快去跟协调一下，这还有一小时了，你快抓紧吧。
0: 老师这边群演那一块啊，他好像有点赶时间和下一场，因为我们现在不是严重超时了嘛。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我们就要做一定的取舍。我可以去赶快的去跟他协调一下，我们把这个大场景做。需要很多人的部分我们拍完，然后我给您留一部分。
4: 那我要求
5: 一部分都留不了啊。
6: 王舒淇，王舒淇，你还能干不能干了？我饭呢？我不吃盒饭啊！
4: 你这想法，
7: 小万，小万，小万，现在我们那个艺人啊，那盒饭不行，吃不了，又辣又油，我们艺人这个胃不行，我们要五星级的豪华套餐，马上送过来啊！
5: 还有咖啡。
7: 你要是不送过来的话，那他就一直在休息室了，咱这就别往下继续了。
0: 没有，老师是这个样子的，如果我现在要去调五星级。的吃饭的那个，
5: 你别老躲着我，你往中间站。
0: 没，老师，我们一部分
5: 不是，你往中间，你别老躲着我。
0: 您稍等，
5: 他跟你说话。
7: 先给我们解决这个。
0: 行，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这个要的是五星级的这个餐饮内容，对不对？
7: 他这个咖位就是这样的，
0: 行，
7: 对吧？要吃熟了，吃憋的吃坏了以后，你也赔不起，是吧？
0: 我们其他方面有什么忌口吗？
7: 固定的五星级套餐，然后加咖啡。这个咖啡呢，要黑咖啡啊，温度的话得70度左右，不能高，不能低，不能加糖。
0: 这最开始我们是有合约的，
7: 这个没有签在合约里。哎，
5: 我是按着合约走的呀。
0: 哎，我明白您的意思。
5: 说好点我得走啊。
0: 我明白您的意思。
5: 你也是，你拍太慢了，你比那飞波。哎，
0: 老师，您先别说我们导演，您先让我去和这边对接完，然后我们一步一步来。
5: 解决完天光也没了。
0: 是这样的，也就当您需要五星级饭店的饭的时候，我可以去帮您去。
7: 啥叫当我？我现在就需要。
0: 中间运输是需要时间的，我们先确保我们当前的拍摄进度能够顺利的进行下去。一份饭的问题。
7: 那不行，
2: 栾队，我们要走了啊！哎呀，
7: 你
5: 要不我给你派俩群演给他买饭去。
7: 你这样，你们那个餐什么时候到？然后什么时候给我打电话啊？我们让我们一人吃完了，咱们接着演啊。
0: 行，我先确认一下，就是说我们餐饮到的时间，您先稍等一下，好吗？
7: 啊，行。
0: 然后老师是这样的，也就您是有后一场的戏，对不对？
5: 别跟我
0: 没有，我们共同解决问题。
2: 赵导，咱拍不拍？摄像的兄弟们在这儿等了半天了。
5: 他没跟你说话，他找导演。
8: 怎么样了？还有半小时了。
0: 没问题，半小时一定给您解决清楚。您先
5: 还有，抓紧啊！还有半小时，您的速度拍不完。

0: 您先别和我们导演在那说，他拍不完是他的问题，但我们现在来先对接这个
1: 情况。哎，
2: 我们那方面有了吗？
1: 什么？
3: 这个餐什么时候到？我们一人问了。
0: 预计在十来分钟，或者说半个小时，也就半小时，应该是到不了的。但是到不了的，我可以去为您备好这样的。
3: 半小时都到不了。
0: 对，因为我们毕竟是五星级的餐饮。
3: 那导演半，那您得半小时完事儿不整不了了。

0: 号是吗？
1: 对，但是
0: 那这半小时我们就去休息了啊。那个导演，我们去休息了啊，我们去休息了。
1: 老师，我们先沟通一下，可以吗？
2: 你还能撑得住吗？
1: 能。
2: 你别撑了，你满头大汗了已经。来吧，给小伙子一点掌声吧。
1: 来，
2: 我先来问一下群头，栾头，这个感觉刚才他这一幕怎么样？
3: 首先来说，这搁谁呀、也不好解决。
2: 是，
3: 但是你是什么都没解决，一个办法都没有，
2: 也没什么招法。
3: 是一个，哪怕这招是错的，一个招都没有。我再解释。你先等会儿。您哪怕说稍等，我给您加点钱，我陪您。您稍等，您看这样行不行？他最起码这是个办法。然后我们呢再逼问你，那这钱谁出啊？你看你又说出这钱，然后呢我们再说你，对吧？
0: 其实我跟栾队的感受是一样的。你比如说你刚才跟我的时候说，我去找五星级酒店问一下。其实你哪怕跟我说，你说姐，您给我5分钟的时间，我去联系，那其实这个时候我至少我知道这5分钟内我不用打扰你了，而不是我在不断的问你，你到底问没问呀，打没打电话呀。其实你把自己逼到了一个墙根儿。
4: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倒是看到他有一点比较好，就是他的整个的语气语调并没有因为现场的一个慌乱然后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起伏变化。所以我更好奇的是，你是天然的就是觉得这件事不值得你去生气，还是说你本身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人？
1: 我是觉得也就当下我是可以去解决问题的，就像我一开始我会先去找导演确认说，这一个小时我一定给你把这件事情解决，这是我给他的一个担保。然后另一方面是我觉得把它做拆分去跟我们艺人这边去说，它是餐饮上的问题，你先别着急，我给您订一份就什么东西，我们先垫吧肚子，你先确保说有吃的，而不应该是饿着。
3: 您现在写的是这叫钝感力。
1: 哦，
3: 钝感力不等于反应慢。这个艺人呐，不是缺嘴，不是给他点点心他就能不低血糖了，他是挑嘴。
1: 明白。
3: 你好多，你现在是没有理解这个矛盾点。
4: 你是真的没有识别出他们三个人的情绪在那一刻的那个感受，还是说你有意的忽略他了？
1: 我认为是当下我能够识别到他们的诉求，然后
4: 就你没有识别到他们的情绪上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想法。
1: 我能够识别到他们很着急，
0: 就感觉我们就是纯不讲理。
5: 我在好奇嘉泰，这是你人生当中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多角度场景问题吗？
1: 算是吧，因为我更多的是就不是一个制片主任这样的角色，我更多的是执行制片的角色。
2: 我想问个事儿啊。
1: 您说。
2: 你识别人类情绪的能力怎么样？
1: 应该我不太确定，就应该还好。
2: 就是你能听出这个老话说听话听音儿，你能听出弦儿外之音儿吗？
1: 不太能吧。我认为我可以识别到别人的情绪，但我是否要去和这个情绪做碰撞这件事情是一个主观的选择。可能我自己会当遇到矛盾的时候，我更希望的是包容矛盾且化解矛盾，我不太希望说去激发矛盾。这件事情是我对于情绪这件事情的态度。
2: 如果你是餐饮机构的专门负责接待投诉顾客的这么一个岗位，你觉得这种活你能干吗？
1: 我愿意的。
2: 负面情绪也愿意？
1: 愿意，非常愿意。
2: 有的企业家就可以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岗位啊。首先我觉得愿意去承接别人负面情绪的人都是挺伟大的，像蜡烛一样燃烧自己照亮别人。那我再跟你确认一下吧，如果给你提供制片、执行、统筹、主播以外的岗位，你考虑吗？
1: 我考虑所有和沟通有关的岗位。
2: 工作地点只能是杭州和南昌吗？
1: 我优先考虑杭州和南昌。
2: 其他也考虑？
1: 其他也考虑。
2: 好的，来，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小万的表现做选择。都不演灯了，栾老师，你对这个结果意外吗？
3: 冒昧了啊，不意外。他需要有价值的人呢，甚至给他们创造利益的人呢。那再退一步，哪怕你是一个种子选手，他们就是给你花点钱给你培养成一个对于他们有用的人，人家也值。
5: 我是有点意外的，从他的专业和经历上，我觉得至少是干过的，怎么着也能有一个岗位留给你。
2: 我觉得他身上最大的优点就是愿意跟别人沟通。再见，小万。
1: 谢谢。

0: 觉得这次来参加非你莫属的录制是有巨大的收获的。其实很多时候是自己想到了但没有说出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充分的吸收到了老师们讲到的那些解决方法。
1: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来，我们一起看面试关键词。
2: 不想做销售的销售，
1: 那他想干什么呢？来，我们请出这位求职者。邹红，28岁，抚州职业技术学院数控技术专业，大专学历。
3: 大家好，我叫邹红，然后来自于江西，今年28岁，然后目前来求职一份销售岗位的工作。
1: 好，欢迎你小伙子。这关键词
2: 不想做销售的销售。
3: 对，因为从大学毕业之后呢，一直从事销售岗位的工作，所以说
1: 你先等会儿说话。胳膊是在抖吗？
3: 没有。
1: 你要是紧张的话就深吸几口气，肩膀往后扩一点，哎，然后面试着前方。为什么是不想做销售的销售？
3: 从大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销售工作，然后就是可能这几年做销售下来，自己整个的心态有点想跳脱这个岗位，然后
1: 不想做销售。那你今天来找的是销售类型的岗？
3: 对，
1: 大哥，你玩我们呢？
3: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上，你出去投简历的时候，其实你工作简历、工作经历来说，其实全部是销售岗位的工作嘛。所以说，你当投去简历之后，投一个运营岗位的工作，那其实你连最基础的一个面试 offer 都拿不到的。
1: 为什么呢？
3: 因为你没有这个工作经验嘛。
1: 我看你过往的经历，你干的都是跟电商有关的，是吗？
3: 大多数都是。
1: 第一段工作经历是助播加带货主播。
3: 对。
1: 在那个时候，你就能够月薪10000多。
3: 对，因为这个带货主播其实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因为刚毕业那一会儿就是刷某个平台，无意间刷到一个主播的时候，那个主播当时有几百万的粉丝，然后当时他在直播间偶然说了一句说什么招聘助理，然后当时我就连了个麦，然后就通过了，通过之后然后聊简单聊了几句之后，就后期就到他公司去进行一个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学习。为什么工资这么高？因为是底薪，当时底薪就处于6000，然后加上一个提成的一个状态。
1: 不是，小伙子，你告诉我你这个表达能力你是怎么干主播的？
3: 可能我有点紧张进去。
4: 哎，你不是最佳辩手吗？你可是拿过最佳辩手。
1: 最佳辩手。
3: 第一次上这种舞台，所以说可能稍稍微微会有点紧张。
5: 但是紧张仅限于前5分钟哦。
3: 好的。虽然说今天来求职是一份销售岗位的工作，但是其实更想去跳脱这个销售岗位，去想寻求一份运营岗位。
1: 你到底是干销售还是运营？
3: 销售也可以，但是其实我自己更想去跳脱这个销售的一个岗位的一个圈子。
5: 那你对销售和运营两个岗位的薪资要求是什么样的？
3: 其实销售这个岗位对我来说，其实他更在乎的不是说底薪，无论底薪有多少，您自己去努力做业绩，那算薪资一定是高的。那对于运营这个岗位，因为我是一个新手，所以我能接受前期的一个薪资会较低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会通过后期的一个学习，达到贵公司的一个薪资高薪资的一个要求。
5: 来个具体数据呗，到底多少？
3: 目前销售可能能接受的底薪就是8到9K左右，无论底薪加上。
1: 销售8到9000？
3: 对，就是相对于在北京这个城市来说哈。
5: 运营呢？
3: 运营的话，可能综合薪资可能5到6K 左右。
5: 我觉得你挺矛盾的。
1: 他怎么叫挺矛盾？他相当矛盾。
5: 我看你简历上面写2句话，第一个事情是一句话评价自己，该发财了，对不对？
3: 对，自己目前还是处于一个底层的一个状态，就是想去往上走，想晋升一个销售主管也好，怎么样的？所以说不甘于现目前这个一个状态。
5: 但是你讲最深刻的事情，你加班和被客户数落。
3: 对对对。
5: 那我就觉得你作为销售，你心眼这么小，你怎么去承担你的野心呢？
3: 其实写这个并没有说去抱怨什么东西，只是说我在工作当中遇到这种事情，被客户说滚啊，或者说骂骗子怎么样的，其实还会去追寻对方的一个就是加一些联系方式啊，或者说去继续追问那些对方的问题啊。如果对方持续说挂断之后，那我就不会再去追求了。
4: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你有一个很大的野心，
3: 对，
4: 那就会对应很大的压力，所以你按道理应该有一个较强大的心脏去应对这些困难。而你刚才说的这些常规的问题是有那一点困难，但跟你的野心比起来好像也还好。
5: 所以你很矛盾。
4: 这件事很矛盾。
5: 我们的判断是你很矛盾。
3: 对，
1: 你又想做销售也想做运营，是不是？
3: 对。
1: 他俩排个顺序，哪个排在前面？
3: 销售。
1: 那你为什么关键词叫不想做销售的销售？
3: 我最擅长

0: 那就是销售岗位，那么我运营岗位我是不擅长的。
1: 你慢点，嗯，你别着急，你说清楚。比如说，我想以销售的身份来应聘，但我愿意不拿任何的报酬，在你们的企业利用我的工作之余去学习运营的经验。其实你今天身上有一个挺好玩的话题。你们发现没有，人如果干一个行业干久了，会有一个叫倦怠的东西，你们有吗？赚钱会倦怠吗？
2: 赚钱肯定是不会倦怠的。
1: 你创业会有倦怠吗？
2: 会。
1: 你现在做老板会倦怠吗？
2: 会。你可能连续10天、5天、8天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从早到晚下来都没有问题，但是突然在当下的某一个点，哎，你就突然停住了，也睡不着觉，但是呢也很难完全的平静下来。就当下觉得累是因为什么？是过去我们坚持了这么久的一个模式好像不太适应现在的市场了，那要去做一些调整的。
1: 你是因为什么不太想做销售了？
0: 就是因为工作这么多年的销售，其实自己的心里会有一个疲倦区。
1: 什么样的疲倦？
0: 就是说不上来，就是一种心累，
1: 就不想干了。
0: 对，
3: 我觉得你没说真话。你干销售多少年了？
0: 6-7年了。
3: 6-7年了。好，你现在的工资如果是一个月综合薪资拿到50000块钱，你还讨厌这个岗位吗？
0: 不讨厌。
3: 之所以讨厌这个岗位，是因为你这些年没有什么变化，你收入结构也没有什么增长，你的职级岗位也没有往上爬。
0: 对，
3: 你人生没有规划在这个职业上。
0: 对，
3: 你不能说我做不好，我讨厌它，我讨厌它，我因为我做不好。真实面对自己，这才能找到机会啊。
0: 这个我知道，因为其实每次我去外面面试的时候，其实我都会面试之前都会说一句话，就是你们目前公司的一个晋升一个规则是什么样子的。
1: 你去面试什么岗？问这个问题。
0: 销售岗。因为我自己心里一直想往销售主管那个方面去爬的，或者销售组长也好，都是 OK 的。
1: 那你觉得你爬不上去是销售业绩不行，还是你的这方面的能力不行？
0: 可能就是因为我语速太快的原因。那个这个语速太快也是因为我这么做销售这么多年积累下来一个毛病吧。然后有些时候跟客户讲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又会有听不懂，有些时候会稍微有点就是内向，会有点
3: 全是理由和借口。销售就是结果说话的，数据说话的。你没拿到业绩结果，就是自身有问题。那你发现了问题，你可以去纠正啊。6-7年时间，你没有找到身上值得改变的地方，然后去执行的改变它吗？
1: 如果你意识到语速快了，你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训练自己语速慢下来。
0: 尝试过自己让自己语速慢下来，但是就慢不下来。就是我生活当中可能说话就不会这么快，就很正常的一个语速，但是到工作
1: 你自己都改不了的问题，我们怎么能够给你提供一个机会让你去改变呢？
0: 所以这个问题我以后会自己慢慢去纠正它。
1: 你不是干过这么长时间的销售吗？
0: 对。
1: 你要不现场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销售能力？
0: 不愿意，不愿意，不愿意。现在有点就是稍微有点紧张。
4: 你紧张是你的问题，但是你是来求职的，我们怎么去判断你能不能做销售呢？
0: 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4: 无法给予你能力的评价，我们就无法提供岗位，那这个面试不就结束了吗？
1: 比如说我去洪泽园，我说我特别擅长做熟食啊，那洪泽园的杨玲玲总说，那你给我们做一个，不好意思，我今天比较紧张，不能给你露一手，咱俩先把劳动合同签了。你这不是面试，你这是逼岗啊。你干销售的，你在现场不展示？
0: 那我可以展示一下。
1: 你别紧张行吗？
0: OK。
1: 说错了就重说。
0: OK。
1: 你要知道真实线下你还对销售结果负责，在这儿我们只是看你怎么卖东西，你的表达，你的技巧，我们不去苛求你的语速是不是快。
0: 今天要给大家带一款裤子，那么就是我身上穿的这款裤子。那这款裤子呢，是目前当下比较流行的一个面料趋势，就是一个亚麻一个状态，非常一个宽松的，就是非常适合当下季的一个穿。当下季节因为夏天嘛，大家都知道30-40度出去外出啊都会很热，然后这款裤子它是一个亚麻状态，它唯一的好就是穿上身呢会非常显腿长，然后的而且你平时会出现的主就是
5: 语速稍微慢一点，
0: 就是会出现的主就是裤子穿上身之后出了汗之后，那个会出现夹裆或者夹腿的粘腿的一个裤粘腿的一个现象。那目前这个亚麻的材质呢，它好处就是
5: 裤长多少？
0: 裤长的话，目前这个是120，我是身高1.76米，体重60公斤，目前穿的是个 M 码，然后你们可以根据尺码去拍。
5: 那185-200斤适合吗？
0: 185-200斤也是可以的，我们有XXL码两个加的。
5: 裤长呢？

0: 裤长是150。
1: 什么裤长有150？
2: 你觉得卖得好吗？
0: 我觉得卖不好。
2: 那你就再卖啊。不展示了。
0: 对。
2: 确定吗？
0: 确定。
1: 我觉得你那裤长150是个梗，凉快。
0: 没有，因为刚刚是太紧张了，我突然蹦出一个150了。
2: 你觉不觉得克服紧张也是一个职场人的必备能力之一啊？
0: 是的。
2: 你具备这方面的能力吗？
0: 其实我平时现实中不会这么紧张。
2: 但是你6-7年的职场经历都没能让你学会克服紧张、降低语速，你凭什么让企业家拿钱去赌你入职后能学会？
1: 课就聚焦在你过往是通过什么能力，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样的技巧证明你为公司，你想要10000块钱的薪酬，你做到了比如说10万、100万这样的收益。因为企业很现实嘛，能带来利益，你即使瞬间的紧张不影响它未来对你的价值评估，你要先把这个部分讲出来。
0: 做了这么多年销售以来，其实最积累的一个经验就是，第一个就是客户的一个积累，第二个就是维护客户，然后第三个就是产品的一个支持的一个积累量，去吸引客户，这样。
1: 这个叫无用的信息。
3: 你这说的是无效信息啊，你积累的是哪个区域的什么样用户画像的客户，你是怎么维护客户的，取得什么样的结果。就是你前面讲的一句话其实很扎心，是一个特别残酷的现实。你说你递简历几乎都是没有办法迈入那个门槛的，今天非你莫属的舞台给你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机会，
2: 零门槛的机会。
3: 紧张谁都可以理解，可是人紧张就是两个底层的原因，一是你特别在意这个结果，当然我相信你也是在意这个结果的，但是第二个还有就是当你做的准备不充分的时候，人就会更加紧张。
2: 是的，
3: 如果你之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为什么不做更充分的准备？哪怕你磕磕巴巴的，我相信你刚才那个绝对是急性反应，不是你准备好的。很难得获得这样一个机会都不准备好，那我们为什么要把机会给你呢？所以很抱歉。
1: 这个其实真不是企业家对你的苛刻，因为咱们舞台上来过很多在校的大学生，他们想展示自己的自媒体直播带货的经验的时候，都会策划一个选题，他要卖什么产品。如果是你作为有工作经验，薪酬期待起薪也不低啊，那你一定要基于过往的客户资源和你对现有的企业家肯定要做一下背调嘛，你要了解一下他们企业特色产品，你的哪些能力和资源能牵引过来，这样才能代表着能拿月薪过万的人的一个基础状态。
2: 你来找销售岗，我让你模拟销售一下，只要看过非你莫属超过3期就知道，都这样。难吗？
0: 不难。
2: 那你给我们展现这方面的能力啊。
0: 其实就像我刚刚讲过的，因为我从第一份直播带货到第二份针对于4到8次的一个销售培训，这个公司呢，它其实不提供任何的客户资源，它就是要求你每周一到周五去各大学校门口、各大商场门口去自己去搭讪家长，邀约家长从周六周天到公司来去进行一个试镜。
4: 讲一下你的数据可以吗？
0: 就是我们周一到周四的话，我们因为学生会比较少一点点，所以说我们一般要求再加8个微信左右。那周六周天会要求加20个，因为全天在外面商场跑嘛，基本上每天的一个 KPI 的考核都是达成的。
4: 达成，
0: 对，
4: 不代表优秀啊。你在过往工作中2年里面的哪一个单月是你销售最棒的那个月？你挑一个你的高光时刻，我们听一下你的巅峰数据。
0: 那就是第三份工作，我主要负责岗位就是在某个网站上面去进行挑品。那这个网站上面会有很多品，你觉得这个品会在当下市场会卖爆的情况下，你可以选择这个品，然后去联系这个商家。当时我选了一个品，单月卖了100万家。
4: 选了多少品当月？
0: 一个品，就
4: 选了一个品。
0: 对，就这个品卖爆了。
4: 然后呢，这一个品给你创造了供应链的收入是100万。
0: 对，
4: 它是你的供应链，对不对？
0: 因为我是做前端，负责跟商家去谈力度和佣金的这个一个。
4: 那这也不是销售工作，这只是个商务工作。
0: 那其实这属于销售的前端嘛，后期还会有个社群销售嘛。
4: 我能这么理解吗？你只在当月找到了一个客户？
0: 不是，觉得这个品在当下市场会卖爆，然后我选中这个品之后，联系了商家，跟商家谈这个商品的一个价格以及佣金。
4: 那供应链采购的业务啊，跟销售有啥关系啊？这100万的业务里面，你负责直接出境、直接销售、直接投流、直接挂车，负责还是不负责？
0: 不负责。
4: 你就负责采购、对接商家嘛，谈一个好价格，谈一个好政策，谈一个好库存，是这意思吗？那采购的活儿，我说你近2年销售的巅峰业绩，咱直接一点行不？销售应该跟人沟通没有障碍啊。
0: 一个月吗？
4: 对对对，
0: 就是7-8万左右，10万左右。
4: 客户拉了多少个？
0: 这个上门大概一个月会有20-30个这样子。
4: 客户从哪找的？
0: 就是我们自己出去外面跑客户。
4: 扫街扫了

0: 30个客户，
1: 这个不是说扫街扫的30个客户，是上门的客户有30个。那其实真正加微信的，一个月下来，其实大概算下来会有1-2百个这样左右。
0: 然后你在里面转化了几单？
1: 这个我具体不清楚，因为我
0: 客单价多少？
1: 它分为 A 套餐和 B 套餐，是18888和28888。
0: 当月做了多少？
1: 10万家。
0: 10万家，大概转了5个客户左右。
1: 对，
0: 倒推下来的话，有效到店客户20到30，你的转化率25%到15%之间。
1: 对，
0: 属于你们那个门店里面的啥情况？
1: 就前三的一个状态嘛。
2: 到了之后是由其他的老师去转化的。
1: 是的，
2: 所以这个它不是一个销售的工作，
3: 而且最后的承担要看给这些家长提供的平台和机会是什么样的。
2: 是的，
1: 对，因为这个所有的岗位其实在他们公司都是属于一个销售的一个前端的岗位。
4: 邹红，这个话题我觉得你就别解释。其实企业家他想要的是纯业务，你能找到客户谈成 BD， 然后最后由你签单。但是你确实讲的是不是那个他们理解的销售环节，可能你们公司把它都归到销售部了，但是实际上确实你后面讲的最后那个案例是偏向于市场营销地推拉客户，咱不能把它统一都归到销售，你这样的话对你也不客观，对企业衡量你也不客观。
3: 我们还有职场情商课来考一下，当你不同意上级的决策时，你如何表达意见 ？A. 直接指出并提建议 ；B. 保持沉默执行决策 ；C. 私下与上级沟通 ；D. 团队会上公开反对。
1: 我选择 B， 保持沉默执行决策。
3: 第二个 B， 为什么？
1: 首先第一个尊重领导的一个决定，然后跟着领导这个决定去做完之后，然后我会发现从中会有什么问题，从而递交给自己的一个上级领导这样子。
4: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 C， 但是你选择 B， 那说明你是有一个强执行力。假设你有不同意见，而这个不同意见也许是上级当中他的一个思路盲区，那我们私下跟上级沟通一下我们发现的观点，其实多一些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同时你也没有驳了上级的面子。但如果你不同意，你又去执行了，执行出了问题，你会说当时我怎么怎么样，这个叫事后诸葛亮，这个可能感受就都会对团队有影响。
3: 回到你今天找工作，还是想找销售，对不对？
1: 对，
3: 希望工作地点都可以，能够接受的最低底薪是6000。
1: 对，
3: 好，有请刘登的三位，根据我们求职者邹红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很遗憾，你的面试结束了。我能理解一个陌生人或者一个没有过任何电视节目录制经验的求职者走上舞台是紧张的，但我也想公允地说一句，在当下这样一个就业竞争非常激烈的时代，不应该把学习克服紧张交给一次难得的宝贵面试机会。如果你对今天的面试有遗憾，那希望你在线下的面试当中能够更快速地让自己冷静下来，不紧张。
1: OK，
3: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邹红。邹红，你站那别动，别回头。我相信他真的是紧张的，他后背的汗水说明了一切。但是我们的职场不会因为一片汗渍而去施舍一个岗位。谢谢你，邹红，辛苦了，再见。好，继续来看关键词：创业多巴胺。来，让我们掌声欢迎。郭嘉诚，19岁，天津师范大学音乐学专业在读。
5: 大家好，我叫郭嘉诚，今年19岁，来自山东。我今天来到节目，想寻求一份跟 2B 销售相关的职业，月薪5000左右。我是一个总能被创业激发起多巴胺的人，而且对商业有浓厚的兴趣，所以我希望找到一个更高的平台去磨练自己。
3: 好，欢迎你，小伙子。从小你生活在什么商业的氛围里头，让你对创业这件事儿特别的在乎吗？
5: 因为我的父亲就是 2B 端的销售，所以从小就是他就教育我，就是做人要诚信的去做一些生意，然后我经常在这种饭局这种场合里生长起来。我到15岁过生日就已经收不到玩具了，他们就开始送我各种关于商业的书籍，类似于穷爸爸富爸爸这种启蒙的书。
3: 15岁你就开始看这个？
5: 对。
3: 哎呀，你父亲是销售什么的？
5: 我父亲是跟电梯行业有关。
3: 销售业绩怎么样？
5: 销售业绩经常是销冠，所以我就觉得他很厉害，我觉得我也可以很厉害。
3: 你是销冠的儿子。你今天的关键词叫创业多巴胺啊。多巴胺这个东西是一种物质，据说分泌这种物质的话会让人感受到兴奋
6: 说说吧，你的个人创业经历。
5: 我上了大学，我认为自己已经就是。

0: 可以去进行一些尝试了。我正好有朋友在天津，他是做厨师的。我说你有这个专业能力，我有这个想法，我有一定的本金，那咱们一起去做一些东西吧。我看到南方有很多很出名的小吃，但到北方没有，我就进行了一个商业的调查，我发现周边没有我们那个爆浆大鸡排。
1: 什么？
0: 爆浆大鸡排。我感觉这个东西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品。当时选品，然后去在跑市场，然后买一些设备，然后租房子，把这一套跑下来，跟我兄弟大概投了10000多。然后我当时在抖音上，或者是我们校园圈里，然后就推流，我去那个拍各种我自己做的那些东西，然后流量还不错。当时拍过不少这样的视频，但是这个流量比较好，然后有各种那个人说自己想吃，然后都在问在哪里。然后给他们说，然后邀请他们进入我的这个群，我经常在里面发一些福利，这样我学到了如何把公寓的流量转移到我的私域里，然后去进行一些销售手段，就是夏天我们还会弄一些冷饮，做一些果捞赠送这种营销方式。之后我们没有考虑到这个天气原因，而且当时自己我们做东西把它离火源太近了，当时有很多变质，然后就给我们打击挺大，当时扔了一批货，回本效率太慢了，后来就那个不干了，但是我还是学到了很多东西。
1: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最大收获就是说我如何去运营群，把公寓的流量转移到我私域里，跑通一个从调研选品，然后那个去销售，然后这样一个商业的闭环。
1: 这个项目你觉得算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0: 在赚钱上它可能是失败的，但是在成长上它是一个成功的。我去年看到我们学校营业厅有卖这个校园卡，我认为这个东西跟校园经济有联系，它可以让我去了解校园经济，我今年我就加入他们。但是我进去我发现跟我对接的都是一些学长学姐，到我这可能就是最后一层了，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然后我之前也做过一些
1: 你等会儿，我替你学长学姐问一句，你一个新来的，你加入了，
0: 对，
1: 你觉得学长学姐都在你上边，层层分割以后最后到你这儿没什么了，不合理，你觉得什么样是合理的？
0: 在此之前我做过校园流量的账号啊，我认为我做出来一个东西，而且有一定的成果，我也有能力，我应该让像老板他们看到我，然后我就带着我做的账号，然后去营业厅，我就直接找老板去了，蹲了几天，然后看老板来了，然后我就跟他面试，我就是带着他看我自己做的这个账号，然后自己那个些直播的数据啊，然后我就成为了一级代理。就是当我成为这个一级代理，我发现我做的事情很多了，我要发展线，然后我还要对接上面老板，对接工作人员，这个正是对我能力的考验，因为我比较喜欢挑战嘛。当时发展线就是一个是我自己熟人，我希望他们和我一起合作，然后我还做地推，我当然希望跟我做的人越多越好。我就是看到那种面善的，我就说你们去年这个坎是怎么办的，然后今年想不想也做这个学长学姐跟我一起做，然后这样也说服了一群人和我一起做。到现在我的团队已经有60多个人了，有一半是我自己的人，然后有一半都是我挖来的或者是一些陌生人，他们都是非常能干的。到现在还没有开学，在线上一个预约的形式，我们团队是整个就是运营商的第一名。
1: 听说您在做 AI 最近？
0: 是，然后我自身是学音乐的，我希望最先能想到的就是把它和我自己的专业去结合起来。我们的项目叫一声练 AI 驱动的声乐全链条训练平台。三四线城市他们很难接触到这个一线城市的名师，我们把他们各种音乐学院的方法论打包成 AI 训练成语言模型，然后让同学都能体验到被老师教导，从练声、选曲、伴奏、诊断，这样五位一体全打通。基于这五大痛点，基本功没人反馈，而且伴奏和伴奏就是请伴奏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就是包括钱和时间。选曲难以匹配，没有老师听的话，自己选曲很复杂；没有老师的话，进步也很难被看见。我们用这个五大 AI 引擎，就是在软件里的五个模块 ：AI 练声、智能曲库能匹配你的选曲，然后钢伴工坊。AI 陪练诊断，我们有那个分23个问题，然后在各种问题都有一个精细的诊断，最后出来一个12维的一个体检报告。我们实施路径现在已经实施到第二步了，已经进行了4个月了，就是现在在模型的训练阶段。未来的想象就是把各种这个音乐学院然后还有各种名师的方法练成 AI， 然后变成一个虚拟的考评官。即使说这个项目赚钱与不赚钱，我都希望我把它弄出来，然后服务更多人，服务以前像我一样困惑的人。
1: 你说了半天你学声乐的是吧，你又给别人做产品，你先唱两句我们先听一听。

0: 唱的嘛，就不好不坏，对吧？你说肯定是练过的，但是呢，肯定是唱的不够好的。你将来想干专业吗？
1: 将来就是也想，但是
2: 好问题，
1: 就是在专业方面，就是还没有太精细，所以一步一步来，按部就班的上着课，然后每天练练声。
3: 我有一点很好奇啊，前面一直听你讲说家里从小培养你什么经济头脑，穷爸爸富爸爸看了很多书，怎么最后就去学了个声乐呢？
1: 山东它是一个非常就是，
3: 那不应该考编吗？
1: 对，非常卷的地方。如果说我有这个条件，我就给家里说，我说学一个音乐吧，我这样可以上一个更好的学校。
2: 我想请教一下赵田总，就是小伙子设计的这个产品，您能从其中看到未来的商业前景有多大？
4: 我觉得你挺适合创业的，您在专业上的这个探索还不如您在商业上探索更容易拿到结果。哪怕你看你粗放的去做一个这个炸鸡的这个项目，选品、调研、营销方式的搭建、私域的建立，不管你是有老师也好，还是自己摸索也好，我觉得初步的思维架构你是有的。然后回到你这个创业项目这件本身来说，有竞品，完全有竞品，但是你的这个思路很好。结合自己的专业，选择一个市场上的痛点去做一个能交付的产品，我觉得你这个出发点已经好了。
5: 因为你还在读大学，你现在才读大二，是不是？
1: 是。
5: 那我的建议是，其实我们现在在校大学生创业是有非常多的一些平台和机会的，比如说挑战杯，比如说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我觉得你的这个逻辑，如果想更饱满，如果想更接近市场想要的东西，你其实可以选择参与这样的一些在校期间的创业比赛，通过创业比赛去完善你的商业思维。
6: 但我反而觉得你从真正创业的基因来说还是非常缺少创业闭环的能力的。我觉得不闭环的创业就是爱折腾而已，你只是有从零到一的勇气，以及不惧开始的能力，也有一定的组织团队的能力以及执行力，这都是一个创业非常好的基础。从你卖鸡排开始只是盈亏没算明白，那么容易就放弃了，校园卡这事儿也还没有干到一个结束，又开始一个 AI 的新项目了，也就是你对你每一个项目都没有想去有一个结果，所以每件事儿事儿不一样，产品不一样，团队不一样，这不叫创业，满足自己多巴胺的一些小想法而已。
7: 对，我觉得大家现在都误解家常了，其实他现在这几段经历本质上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他不是一个我已经毕业我要 all in 去做一个创业者，他现在的每一段都是在学习怎么做流量，怎么做私域，怎么去有合伙人，怎么让更多人帮助你赚钱，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8: 我们其实在大一大二包括大三就是我们最好的探索期时光，利用好学校的各种专业的赛事，不管是直规赛还是我们创新创业大赛，它磨练的是你的综合的深度和能力，积极的做好当下。
2: 你今天来找的是 to B 的销售岗，
1: 对，
2: 对不对？我们今天恰好碎生生的群总在这儿，你愿不愿意现场的来展示一下你的销售能力？
1: 可以，
2: 就卖我们碎生生的产品。
1: 行，
2: 可以吗？
1: 没问题。我打算邀请赵田赵总来跟我进行一个演示。您有没有这种场景？就比如说在家里看球赛，在家里看电影，需要一款零食了。像这种膨化的零食，你。

0: 您最担心什么？
1: 怕胖。
0: 怕胖就是怕油腻。那我们这款零食呢是低温真空的一个脱水技术，所以说它不会太油腻。我想请您试一下，您喜欢什么味道品？
1: 我喜欢原味的。
0: 原味的，
1: 因为原味最能吃出它的原材料的好坏。
2: 没准备。

0: 基本还原了土豆本身的这个清香味儿，而且口感很轻盈，不厚重。
1: 那您吃到嘴里这个，有没有想到拿第二根的感觉？
0: 停不下来。
1: 那您再拿一根。您喜欢它，就证明这个产品是适合您的。
0: 口味上是很好的，但是它真是像我体感那样那么健康吗？
1: 因为我们是圆圈薯片，它不会说用各种就是复合的，然后进行膨化的油炸的那种程序。配料表第一就是马铃薯、植物油，这都是非常健康的。
0: 就配料表很干净。此时此刻给你买有什么优惠吗？
1: 我们原价5元，给你3元。
0: 3元就可以拿走了。买多呢？
1: 买多给你那个打7折。
0: 买多少打七折？
1: 买多少打七折？
2: 2.1元。
1: 买10袋以上给你打七折。
2: 其实他是抓到了一些场景，就是追剧啊，什么看电视啊，这场景是没问题的。同时呢，他也切入到了一个女生怕胖会回避高油高盐的这种食品。
1: 是。
2: 同时还有一点，就食品是要试吃的。
1: 对。
2: 这一点他也抓到了，让他非常好的地方。在销售过程中，有一种叫提高客单价，来降低营销成本。其实这个时候是不能乱降价的。
1: 这个。
2: 对我们。
1: 因为我没有专门算过，我就是没有想到这个。
2: 不是你这个不是你来算的，基本上你没有降价的权限的。
1: 是。
2: 对，可以给一些小的赠品。这是还是要学着，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你现在才大2是吧？怎么着，你去学去折腾，都比在那儿待着不动要好太多太多了。
3: 我觉得第一点应该先说它的产品亮点，就上来其实应该说我们这是零食，我们这个好吃。上来你发问就已经是你吃这有什么顾虑吗？人还没说呢，他有可能他只是因为好吃，不会考虑那些因素就已经买单了。其实你一直说的是油腻这个词，而赵田回答你问题的时候，他一直说的是我怕胖。然后你就强关联了这俩事儿是一个事儿。其实你说的是口感，他说的这个怕胖是说这个我吃了以后跟工艺是不是能解决我胖的问题，所以你也没有想去了解顾客，你就想把自己想说的说完。对吗？
1: 对，
4: 因为我现在是刚入了大学校园，不断的在做尝试，不断的在练习我的销售能力，但刚才展示出来很多不足之处，就像刚才李群老师提出的这个专业能力不够，所以我希望进入一个更大的平台去学习这种能力。
5: 但是我更好奇的是，你为什么想做销售？
1: 就是创业的全链条基本上都涵盖在这个 2B 的销售里。
5: 你认为销售对于创业来讲是最重要的，对吗？
1: 对，对我成长来说是最重要的。就如果说我在这个地方我体现出来自己价值，我就会不断的去再创新高。
5: 你的父亲没有选择创业，你的父亲刚才讲的销冠能力很强，但是为什么没有选择自己创业？
1: 他是一直在消费，攒下钱来买房子，攒下钱来换好车子。这样我认为这个钱可以流动起来。
5: 你比你爸爸的比如具备创业条件的优势是什么？
1: 我比他更敢想敢做吧。他就是上有老下有小，他们现在也不敢折腾，但是我还年轻，我有本钱，我可以多尝试多试错。
6: 对喽，因为你敢折腾是因为有他给你兜底呀。
0: 我从来觉得有父辈托举不是坏事儿，一定要把它变成你内化成你的这种能力，但即便在这样情况下还是要自己去验证出这个结果，
1: 对，
0: 才是你真正的创业能力。
7: 我本来还会觉得现在的大学生不太愿意创业，
1: 是，
7: 但是其实有很多的数据都表明，现在大学生创业的意愿其实比我们那个时候还要更强烈，有80%的大学生是特别愿意创业的。但是在意愿的背后是什么呢？是大部分的大学生是不会行动的，这其中真正从意愿到落地行动仅仅只有10%，而在这10%行动的当中，有官方的数据成功率只有5%，先卧底再当老板。这卧底的意思是加双引号的，你可以先进入你想要创业的领域去感受一下，你可能会看到你对于你自己创业想法的一些纠偏的思路，这个时候再行动，或许你拿到的结果会更好一些，这是我的建议。

0: 对于大家来说，大学生刚好是你人格塑造的一个关键期，培养你能够有积极的心理韧性，能够接受失败。第二个呢，其实就是在校园当中去链接我们的人际合作的能力，这也是创业者必备的领导力素养。
1: 对。
0: 然后第三个，我个人觉得就是你选销售这个方向锻炼是非常好的，因为它锻炼的是你的成长性思维，因为客户的反对，你恰恰就是每一次找解决问题的方式才能强化你这个思维方式。第四个其实也最核心的，我觉得在企业家们身上我学到了他们身上的这种冒险精神，能够去抓住时机去尝试那些自己可能不一定是最专业，但是他们会愿意整合资源视角，那么承担风险。
2: 聚动就有墨，这是天津人常说的一句话，只要你尝试了，只要你行动了，一定会有收获。你今天真的要找 to B 的销售实习岗吗？
1: 是的。
2: 不更改，
1: 不更改。
2: 好的，期望薪酬是5000，工作地点天津以外考虑吗？
1: 考虑。
2: 你去得了吗？
1: 寒假、暑假。
2: 寒暑假，
1: 对，
2: 是吧？
1: 寒暑假。
2: 好的，来吧，各位企业家，请根据他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郭嘉诚，还剩下2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3: 朗誉机器人是全球领先的 AI 加全自动无人重载运输工业机器人的制造商。我们提供的岗位就是你心心念的销售岗，并且是 to B 的。那么薪资是3000+，地点呢在天津。
2: 群总，
4: 崔生生呢是比较被认可和接受的一个新进的比较好的品牌，主要的产品是马铃薯类制品，在年轻人心目中还是美誉度非常高的。我给到你的是市场部的实习生，其实这个已经无限接近市场，120一天。
2: 好，朗誉机器人，崔生生2选1，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1: 我的选择是朗誉机器人。
2: 祝贺杨总，感谢群总。

0: 希望你能够在朗域机器人看一看真正 to B 的工作你还欠缺什么，加油吧，再见，
1: 谢谢大家。最终我选择的是朗域机器人，是一个非常前沿的科技公司，它给我提供的岗位都是符合我的意向岗位。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2: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3: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

0: 页，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1: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预估它能够涨到50%，我对自己设置的止盈点就是它达到30%，我就完全撤出。
1: 但凡他就今天跟我说一句就够，他说，老板，我们在35%的时候止损就行，我就能少赔400多万。
2: 今天在直播间，不要498，198带回家。
3: 咱们今天说的是团购套餐是498，之后你又给我降上了198。
2: 我选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
0: 这是我写的一个比较简单的脚本，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一天的 vlog。
1: 你需要做一点准备再进来，否则这个门槛啊，
0: 因为一些家庭原因我就没有继续深造了。
4: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职场观察员相声演员栾云平老师，欢迎二位。好，我们一起来看面试关键词。
5: 我对数字很感兴趣，这分什么数字？如果是站在体重秤上，大家会对于这个数字啊稳定且能够有规律、有周期性的减少感兴趣。那如果要看个人存款的话，大家一定会对这个数字的增长感兴趣。那我们这位求职者，他对什么样的数字感兴趣，还是单纯只对数字感兴趣呢？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他。
4: 曹春毅，天津工业大学金融学专业本科学历。
0: 曹春毅，严密的推理以及合理的调查分析，它是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正确的结果。于我而言呢，这个推理分析的过程它本身就是极具魅力的。今天我来到这里呢，是想找到一份和行业调研助理或数据分析助理相关的实习岗位。我的意向薪资呢，4000左右吧，工作地点不限。

0: 谢谢啊。
1: 好，欢迎你。你对数字感兴趣？
0: 对。
1: 从小就是吗？
0: 从小的话，其实喜欢看书。当我升一年级的时候，他那个入学年龄卡得很严，然后我上完育红班之后又上了一年育红班，数学其实不是很好，那一年老师就觉得我既然又回去了，就要好好的给我打基础，然后就慢慢的好像就开窍了一样，就能够算得很灵活一点吧。然后慢慢上学之后，到了三年级，那个老师人很好的，他那个讲的方式也很灵活，就感觉很好玩，很有意思。再往后呢，就初中和高中的时候，感觉数学是更多变的，觉得自己数学挺有天赋的，因为有很多东西老师没有讲，然后我只是大概的看了一下那个框架，然后就开始去推，我自己就推出来了。那会儿上课的时候很骄傲，发现自己数学好像有点天赋。
1: 哎，高中的时候是不是文理就分科了？
0: 对的，
1: 你是文科是理科？
0: 是理科。
1: 理科。
0: 对。哦。这其实也是另一个这个兴趣的转折点嘛，学了理科之后肯定要接触物理化学和生物，生物它其实和数学有的时候交叉的也很紧密，尤其是那个遗传与分析那一块，数字的那个变化是非常有意思的，然后通过这个你得出来的一些结论也很有意思，也看到了生物和科技的交叉，脑机接口很感兴趣，所以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就给自己规划好了人生规划，不到大学的时候我要学生物或者计算机类的专业，在读个硕士我要往这个脑机接口的方向去交叉，就规划的好好的，要当一个科研人员。但是高考的时候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嘛，成绩也没有发挥好，数学就是从稳定的130多就是突然就掉到110多，然后来到了金融专业。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金融这个专业它其实在你日常生活的实践，比如说你买东西啊，你肯定就想想我要比一比这个价格，就是你对这个金融知识它是一个常识性的认知，对这个专业不感兴趣也不感冒，也觉得它本科好像也没什么东西可以学的。但是吧，我又不是一个特别能够接受自己啥也不干就玩的那种人，然后就把大一的重点其实就在数学和英语这种基础学科上，然后大一的时候数学参加了比赛也获得了3等奖，然后英语
1: 呢，什么
0: 比赛？数学竞赛，
1: 高等数学竞赛。
0: 对，然后在英语呢这一块呢4-6级也是一次性就通过了。然后到了大二的时候，我们开设了很多专业课，然后我们学校其实也是一个工科类的院校嘛，像计算机啊、人工智能导论啊，它是都有开设的，以及我们专业是有相匹配的，就是和我们专业相关的 Python 课程知识讲授，我也是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大二的老师呢，他是讲课也很有意思，偶尔抬头听两句，成功的吸引了兴趣，就继续抬头听。根据给的数据，然后我去建一个模型，或者说我去绘一个图，然后去同期的、往期的，然后这段时间的去对比，然后我得出一个结论，这一块是非常有趣的。虽然我是一个理科生，高中同学大部分也在理工科的专业，但是也有少数的几位同学像我一样来到了一些偏文科的，其中有一个经济学的同学，他比我大胆很多，促进了我的胆量，后边一些实践。当然这个实践是什么我们可以先卖一个小关子，因为后边我做的有一个 PPT 会讲述一下这个实践。
1: 好，专业课成绩怎么样啊？
0: 大概就是年级前十，就10名左右吗？
1: 年级前十。
0: 对，
1: 你刚刚的这些我特别要请出雅韵老师来点评一下你的简历。
2: 刚才我看的时候我就跟栾队说，我说我看了这么多简历让我挺纳闷的，为什么
1: 震惊？
2: 对对，可以用震惊这个词儿。专门提供给我们工作组的一个简历，只有自我评价，其实跟你的表达和你的经历让我就纳闷的是，为什么你在大学期间没有其他的校园经历，然后以及你的荣誉相关的内容。
1: 你从24年入学到今天有没有实习的经历，有没有参加学校的校园活动，
2: 对，
1: 他都没写。
2: 对，
1: 包括他刚才提到的参加校内的这个高等数学比赛拿到了名次，妹妹没有。就哪怕不会写，咱去网上找个模板也应该找，而且你可以在这里边明确列出基于专业的兴趣和特长，我对于这个投资理财有明确的兴趣，我曾经投资过什么什么什么，在某个虚拟平台上我拿到过年化多少多少的成绩。
2: 实际上你很幸运，你是来非你莫属舞台，你能得到大家温和的回应，但是现实当中你这个简历投到系统里没有任何的企业会邀约你。首先简历有6个基本的部分，你不能只写你是哪个学校的，学什么专业，后面只是一段自述，大家大概率认为你的态度不认真。可是你要想想，你在学金融专业应该是严谨认真。第二个呢，就是从你自己刚才自述的，如果你没有一个完整的文字，我们的效率就会很慢，如果不打击你会走很多弯路，而且你会实习没有机会，就业也处处碰壁。
0: 谢谢老师。
1: 我给你申请个福利，不管今天面试最后结果怎么样，台下你去找雅韵老师要一个邮箱，请雅韵老师给你发几份目前市面上常见的且比较

0: 得体规范标准的大学生求职简历，照着那个模板去填去。
1: 大学生简历必备六大模块：一、教育经历，保留核心信息，科研成果以行为子加数据呈现；二、实习经历，筛选与应聘岗位匹配的经历，分点罗列，精炼表述；三、项目经历，聚焦与应聘岗位强相关的项目，明确职责；四、技能证书，按优先级列岗位必须项，如实描述掌握程度；五、校园活动，选取软实力相关经历，按角色、行动、成果简化表述；六、自我评价，紧扣岗位职责，提炼关键词。
2: 我真实在4月份和6月份也是投过2轮简历的，是很详细的，都有填到。之所以今天做的这份简历呢有问题，一方面是我觉得我的专业成绩啊一些经历都是很少的，重点的一些比赛证书啊，我觉得它也不是什么很大的亮点。他们指出之后，我发现确实是有失误的，因为他们没有看过我第一次投的那个很详细的简历。我现在给他们看一个简化版的简历，让他们的视野是不完整的。他们指出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以后很有必要去改进的。
0: 那既然你学金融学专业，且你对投资理财有比较明确的兴趣，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曹春义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份什么样的 PPT 展示。
2: 这个其实一开始呢是做了这个新能源的这个行业调查嘛，你像确定一下目标嘛，然后就会有一些关键词出来，比如说我要研究一下它的上游下游关联，然后一些它这个行业里边的龙头企业。
3: 你自己看着舒服吗？这配色那谁都得去着点看呢。
2: 节目组其实是有细心的提醒过我说这个现场它可能会浅色的不太清楚，但是还是考虑失误了，好像也不怎么好看。这是一个纯手绘的，和真实的它其实不完全一样，就是一个大致的趋势。
0: 为什么在那两个点要分别写买入呢？
2: 因为我调研之后，我觉得这个行业它从长期来看它是肯定要向好的，但是它短期来看因为政策呀一些发展啊技术突破它难免有一些波动。我观察那天它刚好就跌了，然后我就觉得可以买入，因为我资金是非常有限的嘛，我其实就买了20块钱，对我来说就一顿饭钱，所以我一开始觉得只要不亏10块钱我都能够接受。然后它第二天又跌了，就又买了点，后续呢在一些我觉得比较高的位置我卖出了一部分。
0: 曹老师我请教一下，市场上有句话叫逢低买入逢高卖出，您这个图是不是就充分显示了这8个字的这个规律？
2: 对，然后
0: 那下回你就跟他们说，我这张图充分展示了逢低买入逢高卖出，如果您不理解看我这个图您就懂了。
2: 后边又涨了我就完全卖出了，因为我觉得它已经达到了我的目标，就是我原来的计划就是
0: 预期了。
2: 对，我预期它涨幅10%我就要撤出了。这是一个 CPU 行业的一个东西吧，看了之后我就深入的调查了一下，觉得它未来是有很大的涨幅，并且我预估它能够涨到50%。我对自己设置的指引点就是它达到30%我就完全撤出。后期到今年5月份我是买出，因为当时我预估它未来2到5年会涨到这个高度，它现在半年就涨到这个高度了，我觉得它有泡沫。
4: 那我想请问一下，你预估它在一年内可以涨到10%，这个预估的依据是凭感觉还是凭什么样的你的知识结构分析方法？
2: 是一个光模块在通信这一块，通信然后芯片算力这一块，然后 AI 是在2022年、2023年它已经爆发了， AI 的发展它是对算力的需求比较大，然后 CPU 这一块它是信号更快嘛，从电信号到光信号它的速度肯定是更快的，然后对它的需求也比较大，以及一些行业的相关数据，然后就是大概评估了一下。
4: 比如说有方法论有工具有模型还是说
2: 是有数据分析的？我当时用了 Stata 的工具把这些数据绘制了一下，然后又做了一个
0: 就是哪些数据
2: AI 电力算力需求的一个增长的数据，然后当那些数据我在 Stata 给它做成一个铝合曲线的时候，那个曲线上它会展示出来一个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个也不是很准确，但是它给了我一个估算的区间。
5: 你弄的这个内容就跟你写简历一样，最重要的体现你思考逻辑的过程没有让我们看到，放了一张图，而且连这个行业背景分析啥都没有，直接就让你叙事，让我们很耐心的听，这个部分是风险很大的。
4: 它是有理论工具的基础的，只是说没有人系统的教过，他也没有系统的学过，到底怎么把这些东西呈现出来？
6: 他对行业，他是从电到光的这种转化，
4: 有东西的，没有很好的呈现。
6: 他只是没有展示出来。
7: 前段时间我一直在炒股，结果呢，我的那个人由于没人给我操心，他但凡他就今天跟我说一句就够，他说

0: 老板，我们在35%的时候止损就行，我就能少赔400多万。就有些时候他不需要讲出来，他讲出来那些股票的分析专家我也不一定听。
1: 就是有可能你背后做了很多工作，甚至也有

0: 过了，他能有这种赚钱的逻辑、组织力是吧？去整个市场、行业报告、视频学习、反推，能去做已经很优秀了。
1: 你要考虑到春意，我们这是电视节目，大屏小屏的那一端有千千万万懂的和包括我和栾老师在内不懂的，懂的看的是门道，我跟栾老师看的这些叫热闹，但是我们也想在热闹当中有知识。你在表达的时候就是直接给到干货。你再回答我两个问题，第一张图那个新能源汽车，你最后收益是多少？
2: 最后整体增加到160，然后收益大概是30多。
1: 这个收益率算下来应该是多少？
2: 在15%左右的。
1: 这个 CPU 行业，你在卖出以后，你的收益是多少？
2: 70多。
1: 70多，收益率折算下来是多少？
2: 40%。
1: 40%，好。
3: 去年呢，大盘的收益率呢是上证的是18%，那么你第一个是15%，这个收益率还算是非常不错了。然后第二个的话呢，你那个收益率40%，那这个其实是跑赢了大盘了。作为一个债校生，然后10万操作，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的。
1: 那你今天除了这两张图以外，还准备了其他什么跟你技能有关的内容要跟大家分享？
2: 是一个关于我在思维过程中很擅长去发散我的思维，去挖掘更多的信息这一块，又有一个 PPT。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刚好有个小组作业需要做一个行业调研分析，我一眼就看到了 AI 大模型与算力基础设施，简单的从各个方面啊，政策呀、龙头企业呀，然后一些未来的发展预期啊、竞争格局啊，某一些就是比较厉害的企业它的卖点啊在哪，它的技术壁垒在哪，往下会有一个发散的过程。因为算力现在已经是在电力在驱动嘛，电力算力，然后就想算力既然会如此的迅速的发展，那它对电力的需求其实也是会慢慢增长的。从这一块我又看到之前我们的电力是非常充裕的，甚至有废弃的现象，现在它慢慢的利用起来了，那么这个电它这一块它就有大有可为。不仅是传统的电厂，还有一些新能源的一些技术革新啊，就是新能源发电。算力它肯定是要有设施的，有设施，然后就考虑这个芯片啊，因为你生产一个很精密的仪器，它不仅仅是某些连接方面技术的创新，你生产这个东西它的设备也要很先进，算力基础设施要建好了，那么你肯定需要一个平台去让它面向大众去更做更多的，就想到一些云厂商。然后既然云厂商出来了，就会生产一些 AI 产品。最往上延伸的其实就和我一开始那个选题有点相关， AI 应用这一块，像具身机器人啊、人工智能、自动驾驶啊、脑机接口啊，这一块都是会用到的。然后我在这边又想了一个问题，算力基础设施它的投资建设是前期投入很多的，还可以在有一些没有充足利用到的地方，它可不可以做一些租赁呢？
0: 首先你很胆大，勇气很高啊，敢串联于任何一个事件，敢用自己的散发性和这种想象性去把一个事情把它走一遍。第二个的话，我觉得你有想象空间，未来的世界就是你想象的那个感觉，只有想象才敢有动力，先做了先跑出来，比原地等待研究的人更要强。
4: 就他这样的 PPT 如果给老板或者给客户，你愿不愿意去听？你愿不愿意给他足够的
0: 听？我不愿意看，但我愿意会去听，去深度去思考。
4: 对，你思考，
0: 我思考就是他的内在、他的想法、他的明年和他的未来的空间。
4: 我认可你的专业能力，你真的是学了而且做了充足的准备。咱们这是一个求职的栏目，虽然说是在栏目当中，但是也是跟真实的职场是一样的。你给我的 PPT 全部都是框架，没有支撑。如果你说了只是做给自己来看，那么没有问题，你自个儿写的东西你自个儿明白。但是你的这个 PPT 要是给大家看，甚至可能未来给其他的投资人看，那我就需要你这个东西是直观的、直给的。有多少个人姑娘在真实的求职当中会给你这么长的时间去耐下心来去听你自说自演，到最后我们捕捉不到很多的东西。
5: 刚才说的这个发散思维的，从电力然后一直到 AI 应用的这些过程，实际上现在我们随便的一个 AI 的智能体，你进去问他一个问题，他可能会给你输出一大堆，甚至连 PPT 都能给你生成好。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这个有什么样的竞争力呢？
2: 我觉得你给 AI 它给你分析一些很多的东西，它这个框架呢是经过很多模拟训练出来的，但是真的有一些判断的时候呢，是人有各自的想法。就像我评估这个东西，然后我有自己的参考标准，我有自己的想法，我的想法和 AI 经过那种大数据的训练，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5: 你在做这些工作的过程中，所有的过程中，从收集信息到分析再出所有的报告，有用过 AI 工作 工具吗？
2: 有的。
5: 他帮你做了什么？
2: 我会给他一个我自己想要知道的大框架，然后让他帮我去填充一些东西，然后我会去凭自己去看一些那种相关的报道啊、政策什么东西，然后我会再去

0: 要求我的 AI 根据我说的这些方面，你再给我输出一些相关的内容，然后让它继续给我调整，然后我再去在看这些行业报告的时候，在看这些关联行业的时候，我有什么想法，然后我又觉得它有什么可联系的，我会再添加进去。
1: 如果你那天面试的是数据分析、市场行业调研这样的岗位，那么你要给面试官呈现的你的结果，而不是你的思路。我分析了多少多少数量级的数据，有哪些数据维度，从这些维度我使用了什么样的分析工具，最终我输出的结果是什么样的，这个结果与现在行业中什么什么的趋势有相关性，就你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逻辑在支撑你的数据分析的理论框架，而不是去讲你看我发散的多好，我又发散出来了，我这个想法很好。用人单位不会只因为你的发散思维去给你岗位和薪酬的，所以你现在最关键需要提高的是你的对你自己内容的提炼和面试的技巧。
2: 在入职之后会有人专门的给他模板，会给他，但这种思考力不可复制。
0: 我想表达的和他们想要的还是不一样。我做这个 PPT 呢，并不是说想要去给更多的数据支撑去说服他们做什么，我只是想通过这个去展示一下我的两方面的能力。
3: 哎，春一，我还挺喜欢你的哈。问点我感兴趣的话题。第一个就是你现在如果要找这个数据分析助理这个岗的话，你有想过吗？就是你希望获得的能力是什么？
0: 我觉得我有的时候对数据的处理它还是方法上它不是很完善，然后我想通过这个岗位呢去进一步的，一方面是实践一下我的这个能力，另一方面是大部分应该会给我一点反馈，根据它的方向去改进。
2: 我不认为你去实习是要学点什么的，那就不能给你钱。如果你到我们这些人这儿实习，你能给我们什么呢？
3: 哎，这就是我第二个想问，为啥我要先问第一个，我得看我能不能给他。
0: 有一些分析啊，有一些基础的方向是没问题的，我是能够在这个岗位上为我们的公司创造一些真实的价值的。
3: 我就给你一个小建议，你就想你所表达的东西，你希望对方记住的是啥？为什么想让他记住那一点？他为什么对你这个东西要感兴趣？从你的视角换到他的视角。
4: 交流到这儿，春怡，你有没有发现我们非你莫属舞台很神奇，既有温度，也有力量，也有建议。之所以能够你站在这儿，其实你要先感谢编导老师，他们是用人的温度去耐心地了解你的经历，他不是用机器筛选。今天大家都输出了对这样的年轻人最宝贵的又真实的建议的核心点是在于希望引领他再朝着更专业更职业的方向走一段，尤其是要适配你的专业需要。
5: 但是今天整体面试下来啊，我又想起了我们之前在面试当中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学生化思维和社会化思维。学生化思维更多的是作业式、兴趣式，社会化思维不是，它是重结果导向。企业家雇你去投资，没有人看你发散性思维，我只看我花了钱雇你，你一年给我赚多少钱。有请大家根据曹春义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春义，还剩下四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3: 木鸟民宿呢是一家在线民宿预订平台，所以我们在大数据这方面是需要有更好的更优秀的小伙伴们的加入，所以给你提供的是一个数据分析助理的这个岗。实习生的整个的工资是120一天，工作地点是在石家庄。
6: 粮食一位主要是给餐饮行业做这些产品全案以及供应链的，我想让你做的是跟着我们的运营老师做助理。那么同时呢，我也希望你在我的公司当中呢，把你的这种想象力、这种串联感快速的发挥，等你毕业了以后重新回到我的公司上，我们好好做一些新的项目。工作地点在北京
2: 墨行文化，我给你留的岗位是短剧和短视频的投流分析，工作地点是在北京，实习工资是3000。
7: 那我给你的岗位呢是保定樱花眼科医院的这个数据分析，按照实习呢是1天100。
5: 小曹同学考虑一下，4选2，走过去灭掉2盏灯，请出发。

0: 好，有请二位企业家走上竞价台。
1: 木鸟民宿呢是一家在线民宿预订平台，那目前全国200多家的城市都有我们的民宿，目前给到的岗位是数据分析的助理，工作地点是在石家

0: 装120每天。
1: 就是哪些方面的一个数据分析呢？
0: 做订单的一个数据分析。
2: 粮食一位主要是给餐饮行业做产品的架构全案的，我们是先做方案后做供应链。给你的职位呢是运营助理。运营助理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给我们所有的用户的品类做产品分析和门店分析，根据我们的用户需求然后进行服务体系。工资是5000。
3: 曹春义同学，木鸟民宿粮食一位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1: 粮食一位。
3: 祝贺孟良总，感谢咏梅总。姑娘，跟二位支持你的企业家握个手。
1: 真的非常感谢，
4: 非常有
1: 情，真是非常感谢。
5: 以后还可以再来我们公司。
1: 好的好的，
3: 希望你节目之后啊，能跟雅韵老师沟通一下啊，学习学习这个好的面试的简历该怎么写。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1: 谢谢大家。我最终选择粮食一位是他给我描述的一个找他们的卖点啊，做画像分析这一块，我觉得对于我目前来说的话是有一点点挑战性的，然后也非常的有趣。我愿意去做一些有挑战性的东西，去挖掘一下自己的潜力，然后拓展一下自己的能力。
3: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扬长避短。好，让我们掌声欢迎。马文博，天津传媒学院播音主持艺术专业本科在读。
6: 大伟老师好，各位老师好。
3: 你好。
6: 我叫马文博，今年22岁，就读于天津传媒学院。我给自己起了一个艺名叫做二三。为什么叫二三？因为从小到大大家都说我比较三心二意，比较粗心，所以我起名叫二三，把这个三二反过来，告诫自己做人做事一定要专注，一定要认真。今天呢，我应聘的岗位是新媒体主播，希望可以向各位老师学习。各位老师可以多多指教，谢谢大家。
3: 好，欢迎你来，请把报名表交给我。来，
7: 挺帅的小伙子。
3: 这个从小到大说你三心二意的是女生吗？
6: 没有，都说。你看家长、父母，包括老师、同学们都说，有点粗心吧，可能是。哦，大马虎。
3: 大几呀？现在？
6: 现在大三。
3: 大三。
6: 对，
3: 扬长避短，为什么把它作为关键词啊？你的长是什么？你的短又是什么？
6: 对，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长处，都有短处。与其纠结你的短处，去不断的进步它，去改善它，不如在当下把你的长处发挥到最大的优势，用我们的长处去带动我们的短处，慢慢的去进步，慢慢的去成长。
3: 我的长处是主持，我的短处是身高，请您结合我的实际讲讲，怎么通过主持能够带动我的身高进行改变。
6: 大卫老师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主持人，那么用自己的主持的一个特长，大家就可以忽略身高了。哎，这么优秀的一个主持人，看他身高干嘛呀？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3: 觉得我遭受到了侮辱的，请举手。
7: 骂你呢，这是。
6: 不敢不敢。
3: 就是话别说得太满，但是你这个观点我帮你圆一圆吧。就是他是典型我面试当中听到的长板主义。就是既然每个人都有短板，那我就把我的长板怎么样发挥到极致，是吧？
6: 对对对。
3: 你是这么一种想法。
6: 是啊。
3: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走上了艺术的道路？
6: 我从小喜欢这个播音主持，小时候小学就是小小的主持人，六一晚会、元旦晚会，包括家里我爸爸是写书法的，然后爷爷也是个老校长，就是可能氛围艺术氛围比较浓厚。然后到了高中之后，那我就果断地选择播音主持，我热爱这个，或者说我有一技之长。

0: 那么我就把我的优势去发挥出来。
1: 你怎么发现自己热爱呢？
0: 因为我没事，我喜欢朗诵，喜欢唱歌，包括喜欢听相声。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可以在舞台上去展现自己的口才也好，展现自己的特长也好，我觉得非常的放松，非常的享受。那么我就想，学一下播音主持。嗯，对。那我学了这个，我是不是可以把，播音主持的特长和我个人的才艺也好，包括我的特长结合起来，去做一个适合自己的赛道？就比如说新媒体主播，我的特长是，比如说我会唱歌，我可能这个人比较开朗，我可以带动氛围，我可以把我的特长、我的活泼、我的喜悦给展现给大家，带动大家一起去开心。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特长，而不是说啊，院校去教你这些东西，我觉得教不过来。这是你的人生的从小到大可以去体现出来一个东西。
2: 我看你做过这个艺术培训中心的助教啊，教什么呀？
0: 就是播音主持。
2: 哦，艺考。
0: 对对对，
2: 说说。
0: 艺考我觉得我的专业不是特别的好，但是我也有优势，勤奋，早上带同学们出早工，然后我记得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个事情，就是帮我们一个小学弟减肥成功。
2: 哎，这是个本事。他减之前多少斤？
0: 减之前170-180斤。
2: 减完之后呢？
0: 140多斤。
2: 你怎么做到的？
0: 因为我平时也热爱运动，健身，打篮球哈。然后我就说，老弟，你要是真的想走播音主持这条道路，你要下定决心，你必须要把这个肥减下来。大家都知道，上镜的话，你要脸小才好看，你脸大，你一考你非常吃亏的。我就说，那我们就健身。就像我当年也是一个小胖子，我是靠我自己的食谱加我的运动方式，慢慢的，哎，小伙儿还可以哈，瘦成这样。然后我就说。你跟我一起学习。我当年是怎么减肥的？我艺考的时候，我是一个月减了14斤，吃得好，但是运动的也好，没有说任何的副作用让我去瘦下来。我当时早上我就下定决心，只吃一个鸡蛋，喝一杯黑咖啡，再饿我不吃了。我上午给自己找活动，中午你像鸡胸肉、西兰花，像一些脱皮的鸡腿啊，像荞麦面包可以随便吃，你吃到撑，你也不会胖。然后晚上的话，吃一些荞麦面，吃一些水煮菜。都可以去让你减肥的，这是你吃的方面。再一个运动，早上可以有氧跑一会儿，你只要出汗，感觉自己的身体活动开了，白天也非常有精神。下午就是我们健身，俗称的撸铁、塑形啊，疯狂的就是这个运动运动。然后晚上呢，我喜欢打篮球，再打打篮球，出出汗，洗个热水澡继续睡。坚持一个月，绝对10斤往上没有问题，普通人就靠这个我帮他瘦了下来。

0: 他减完肥以后他的精神状态怎么样，有没有抑郁了？
1: 饱满。
0: 哦，饱满。
1: 非常饱满，非常对。
2: 哎，你还创过业是吧？干什么呀？
1: 我当时是大一到升大二的暑假，我在我们那边有一个小吃一条街，都是烧烤啊火锅啊，我在那里卖果切。对，小小的。
2: 你有什么特色吗？
1: 首先我可能是我的卖货的方式比较特殊，我可能会吆喝呀，然后最重要的是可能是卖完到最后我会送给大家一首歌，吉他弹唱。哎，
2: 这个特殊。
1: 对对对。哦，
2: 你还会弹吉他？
1: 会点会点。
2: 你带了吗吉他？
1: 带了带了
2: 带了。
1: 是的是的。
2: 那你给我们弹弹呗。
1: 可以啊。
2: 可以吗？
1: 可以。
2: 来，我们掌声有请。
1: 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二三果切我又来了，吃了二三水果祝您事业红火，吃了二三果贴保您钱财不缺。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都是非常新鲜品质的一些果切，大家可以免费的试吃哦。如果说不甜的话不要钱，不甜全额退款，我们可以尝一尝，全部保甜全部保新鲜，大家可以尝一尝。如果说不甜真的不要钱。
3: 那隔壁才卖五块钱一盒。
1: 隔壁五块，哎，那就买隔壁吧。没有的，我们的西瓜保证是新鲜，保证甜，而且呢，我们还有小小的节目给大家去表演。
3: 有什么节目啊？
1: 什么节目？
3: 有什么节目？就
1: 吉他弹唱。如果有大家想吃的，可以去试吃一下啊。哎，姐啊，我们可以试吃一下，看看甜不甜。
4: 啥时候开始唱呀？
1: 哦，不要着急哦，哥哥。
3: 可以可以，不错，来一盒，
1: 来一盒。嗯，你看姐姐

0: 人美心善，长得又漂亮又大方。
1: 不是，我是在等你歌呢，你是给我唱还是给大家唱啊？
0: 给大家所有人唱，大家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们还可以去尝一尝我们其他的水果。哥，我们买一份水果回去给小孩吃好不好？
2: 来，就抱怨了。
0: 不管孩子在上初中还是高中，吃了我们的水果绝对是一个个的状元郎。今天呢，
1: 姐都买完了，快唱吧，一会儿我走了。
0: 好的，好的。好了，今天呢，我们的水果呢也卖得差不多了。最后呢，我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希望大家可以每天开开心心的。我们事业有成，我们永远的开心向上。一首《童话》送给大家，也愿大家的事业生活可以像童话一样美好，像童话一样梦幻。

0: 谢谢。二三水果，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谢谢大家。
1: 唱的不错啊，唱的不错，唱的不错啊。
2: 就是你有利用你的这个才艺做你的内容去传播吗？除了在促进水果销量之外。
0: 我是应聘不是新媒体主播嘛，可能在直播间，如果说大家都可以去想一下，你进入一个直播间，他只说话，他没有任何才艺，大家看时间长了可能会腻，但你只表演才艺，也不跟大家去沟通，也会腻。所以我想可以把说话和唱歌结合到一起，说一会儿唱一会儿，唱一会儿说一会儿，相结合，我觉得
2: 就是因为你刚上台的意愿就说真帅。然后我们就大佬经常说颜值是生产力，颜值又有才，还会谈才艺。我是觉得卖水果是不是有点浪费你的颜值，然后呢去表达露出更多的东西，这是我的感受啊。但是卖的也挺好。
3: 因为像这样一个小伙子，他如果做主播的话，人帅能说还会唱歌爱笑，就这几点啊，就是一个合格的主播。
4: 你卖水果的时候主要买的是不是这个小姑娘居多？
0: 都有吧。我觉得还是像哥哥们比较多。
5: 买给姐姐们。
0: 对对对，买给姐姐们。对，
6: 那你今天既然来找新媒体主播和销售的岗，我们再考考你，你今天想卖点什么？
0: 我看林总乖乖宠物医院，因为我也养小动物，我家养小狗，我想可以去卖一个关于动物体检套餐的一个这么项目。
6: 好，
0: 这是我的小伙伴，
1: 幼年的和老年的。
0: 我这个是幼年的。
1: 幼年犬的体检套餐呢，有38的，有498的。38的检查呢，可能只是包括眼耳鼻喉的这些基础检查，包括血常规。之后呢，但498的呢，可能它包括了比如说传染病的检查，包括了一些抗体的检测啊，之后呢能够拍一个影像片子，看到它肠胃消化道和骨骼。对，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明白。
6: 好，
0: 明白。
6: 来吧，准备一下马文博。
0: 好的啊。Hello， 新进入直播间的所有家人们，大家晚上好。豆豆，给叔叔姨姨们打个招呼。大家问说二三怎么上周没有开播？大家可能都知道，狗狗非常容易生病，像我们家豆豆啊，上周呢就是因为有传染病，它的皮肤呢起了一点小小的一些斑，啊，我给我心疼坏了。现在呢，我们的小动物小毛孩子跟我们人一样去医院检查去治疗。那么今天呢，我就想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宠物医院的一个体检套餐了。你就像我们这个498的套餐，它包含了非常普通的像耳鼻喉眼睛啊各种地方的一些常规的检查。
4: 498也太贵了吧。
0: 498太贵了，有人问498太贵了。听二三说完，不要着急，我们还包括了像我们内脏，像我们小狗呢，像肾脏啊，像一些骨骼上的一些检查，看是不是在茁壮的成长。所以我们498套餐包含了这些。今天在直播间不要498，298也不要，

0: 198带回家。有人问198还是贵啊？
1: 498减198，那你给我减项了吧？哪有那么便宜呀？
0: 放心啊，我们保证所有项目像498原价一样一分不动，一个不少的呈现给大家。
2: 我刚在你们线下店花了798，现在就变成198了，能退差价吗？
0: 直播间没有抢到福袋的家人们，可能要比大家稍微贵一点。
2: 798，刚花完，然后就在这看着您这团购了，怎么差别那么大？
1: 798，我刚办完年卡。哎，你是卖保险呢还是卖体检卡啊？到底是买保险赠体检还是买体检赠保险呢？
0: 这不对啊，不对啊！各位哥哥姐姐们，你们都混淆视听了。我们这个套餐最贵的是498，可能说798的，你可能是买的是更加完善，更加。
2: 看了类目跟您这差不多呀。
0: 差不多嘛。啊、那你去找林总吧。
3: 好 ，OK， 就到这儿吧，好吧。
4: 刚刚啊，我看了一下，就是文博，
3: 也看了一下。刚刚你的企业在直播间里遭受到了重大的损失，你让他卖498，最后他多少钱卖的？
5: 198。
0: 对，
3: 我就想问问你，怎么跟股东解释一晚上在直播间里300多块钱一单蒸发掉了？
0: 这种东西吧，一般林总同意了才敢这样说的。
1: 林总刚才没跟你说498，
3: 林总同意了吗？
4: 咱们今天说的是团购套餐是498，之后你又给我降上了198。
6: 就是由于你来到了这个舞台上，由于你喜庆，由于你长得好看，大家对你有兴趣，你的业务水平并不高，让你多推498的，对吧？然后你自己又落一个198，我您这198这不完全是瞎编吗？拿他的钱去请客了，但是你长得好，你喜庆，他并不讨厌你，这就是你的优势，你的运气，就是希望你把握住你的喜庆劲儿。
3: 谢谢，
0: 谢谢老师。
7: 文博，你之前是不是没有做过电播？做的都是余播是吧？
0: 对对对，余播。
7: 你这个节奏是余播的节奏。
0: 是的，是的。
7: 因为如果你是电播的话，我是要投流的，我投流，你以这个节奏来说，我的投产比一定是拉不平的，作为电播是完全不合格的。所以说你现在要告诉我们，你未来的方向是要做余播还是电播？如果是余播的话，那林总他们用不着。
0: 其实我偏向余播多一点。
7: 偏向余播，它还分为两种，一种是余播是有数据支撑的，比如说我要还是要核销你的投产的，对吧？这个因为余播的节奏它慢，它要愉悦大家，但我还是有考核的。还是说你纯粹是，造星式的？你比如说它有一些就是为了流量，我就是为了转化。你是要为经济效益负责的那个主播的方向，还是完全是为粉丝和流量服务的这个方向定位好了之后好要求你？哦，
0: 其实我偏向像流量，像吸引一些粉丝，吸引一些流量吧。对，
7: 你要知道余播的难度也很大，余播最主要就是拉时长，就是如果你是流量播的话，你没事干的时候你会被困死在直播间，不像大家以为的那样，我漂漂亮亮的，我帅帅气气的，这个我可能哎大家都很喜欢我，我就自己闲聊天就行了。而且当你没有流量的时候，你可能需要拉流量，
0: 是
7: 这个讨好每一个普通的平凡的人，对吧？这个有了流量之后，你可能又要挑流量，而且后面的时候你的整体的形象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什么话都得卡死的。他现在就是他会认为自己是娱乐主播，就是网红，以后走流量，实际上最终还是要变现的。
0: 对 对， 对，
7: 你这个节奏不行。
3: 小伙子长得挺精神，但是回到你今天的关键词，你觉得今天咱们这几个环节的展示，你是扬长了吗？
0: 我扬长避短，不是说我有多高，但是我就可以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啊。我们够不了很长，我也没有很短，我觉得我。对，我自信。
3: 就是你和其他的求职者比啊，你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普通话标准。第二大优势就是你长得好，表达也行，反应速度也快，还会弹吉的，挺好的。但是你今天两番展示都没让大家看到你真正的长处，也许你有，你没展示出来。我想说，除了新媒体主播和销售，如果企业家愿意给咱别的机会，去试试吗？去吧，考虑考虑，
0: 对，
3: 行吗？
0: 行啊，
3: 好，行。那我们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我们这位来自天津的小伙子，长得很帅气的马文博今天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来吧，各位。好，祝贺你，不多不少，两盏正好。

0: 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1: 我这家公司呢在天津，我们主要的是做那种海外的那种邮轮，豪华邮轮上的乘务员对外输出。但是因为呢行业比较特殊，将来呢需要考证上岗，而且需要随船出海。但是你目前是找一个实习生岗，那么实习期间的时候呢，你不会出去，都是在天津在我们的基地里进行一个管培生的培养培训。然后呢如果未来你愿意上船工作的话，我会给你解决船上的工作。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也可以在我们基地转正。目前给你的实习津贴是2400一个月，实习地点在天津。
2: 墨星文化给你的是主播、短剧和短视频演员。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主播因为你差一点哈，第一会不会给你安排太多的主播的频次，可能会试着给你拉拉时长。另外现在我们有了一些短剧和短视频，你要去参演，中间可能要做一些后期的工作，跟人一块学一学进组，就是也会做一些剧本的一些演绎。当然你剧本里的内容未来在直播间你也可以把它重新演一遍，用你的方式。你可以选择拉时长，也可以选择做电波，都能学倒是。但现在对你预期倒也不高，形象还不错，能培养4000家，地点就是在济南和北京双总部的跑来跑去。
3: 谢谢老师。
0: 谢谢二位，马文博、中企世华阳、墨行文化，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小马，你的选择是？
4: 我想再看一看。
0: 好，感谢二位企业家，
4: 谢谢谢谢大家。
0: 这个你要说那个上船可能有这几个月不能回家，人家蓝院长这个挺好的，又当主播又能演剧的什么的。
4: 我今天过来感觉自己不足的地方太多了。包括一些，
5: 正是因为不足地方多，才要到一个能够愿意赏识你、给你机会的舞台去历练呀。还是你觉得薪酬没达到？
4: 我还是想再沉淀沉淀。
2: 但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你的沉淀一定是在干中练，在练中干的。
6: 你要相信，非你莫属。这个舞台给了很多人在平时得不到的机会。
0: 是，谢谢二位哈，
4: 谢谢。没有想到会给我留灯，因为我觉得我在台上展现的地方不足的地方太多了，所以我想可以再沉淀沉淀，再进步一些，再去面对一个更好的企业，可以去工作。
0: 那你要想沉淀的话，我们也不反对，是吧？再继续努力吧，希望你早日第一改掉三心二意的毛病，第二早点找到适合你的赛道啊。带着我们的道具啊，撤吧，把道具给我们留下啊。
4: 好好，
0: 再见。
4: 我觉得是一个全新的体验，面对主持人老师，面对嘉宾给的建议也好，给的意见也好，我觉得我可以受益匪浅。他们告诉我这句话，我觉得确实挺受用的。
7: 这是我写的一个比较简单的脚本，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一天的 vlog。
2: 你需要做一点准备再进来，否则这个门槛啊，它就是再低，它对你来说你也迈不过去。
7: 因为一些家庭原因，我就没有继续深造了。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关键词。以就业为锚，解锁新赛道。来，让我们掌声欢迎王晶晶，天津师范大学环境科学专业本科学历。
7: 大家好，我是王晶晶，来自于天津师范大学，是一名2026届环境科学专业的应届毕业生。然后我的目标职业是新媒体运营。
0: 你今天是来找新媒体运营的岗位是不是？
7: 对。
0: 可是你是学环境科学专业。
7: 对。
0: 你本科为什么考这么个专业？
7: 主要是有三个原因。然后第一个是因为我的哥哥姐姐他们是在天津的，所以我就先选了天津这个城市，
0: 先圈了个城市。
7: 之后呢，我就开始选学校，因为我妈妈她是想让我上一个师范的学校，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女孩上，对对对，当老师。最后就是根据我的分数去选专业，师范类的专业它是比较分数高的，所以我就只能选环境科学这个专业了。
0: 今天来找新媒体运营，你自媒体的经历是2025年的5月到9月做图文运营，能说说这个工作吗？
7: 因为我当时会比较喜欢打游戏，然后。

0: 我当时
1: 什么游戏？手游。
0: 对对对，手游。我就会刷到一些帖子，然后还有一些招聘，他当时就会招图文运营这样的，我就去尝试了一下嘛。然后当时我就做出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绩，是这样的一个帖子。我主要也是从三个点来想的，首先就是标题我就有写王者，这个就是先关注一个目标的群体。第二个点就是这个匹配机制，然后第三个点呢就是我的观点，认同我观点的玩家他就会比如说给我点个赞呀，或者说写一句认同我的评论这样子，而不认同我的呢也会造成这个浏览量，然后它的浏览量就是44,314。
1: 哦，这是哪个平台？
0: 哦，这是小红书平台的。
1: 哦，其他的还有吗？爆款的或者比较火的？
0: 哦，其他的没有，因为我其实做这个还是比较短。
1: 你今天来找的新媒体运营是哪个方向的？
0: 这个方向我其实还没有固定好，我感觉哪个方向的话，它其实它的中心内容是不变的，就是你要去想的那些个核心内容不变，所以说我没有确定一个固定的方向。
1: 给别人拍、写脚本、剪，让这个东西火，就我说的这几类不完全啊，你适合干哪一块？
0: 我个人认为我可能会比较适合写文案，然后还有就是写脚本，我比较适合这两块。
2: 大概写过多少？
0: 写的不多，因为我确实是跨行业来的。
2: 不是，你总共写过多少？有个数没有？
0: 总共写过大概是20个。
2: 大概每一篇有多少文字？
0: 每篇的话文字大概是在600左右。
2: 我们几个运营，他们每一个人的作品都有播放超过100万的人，就都有，都就是因为你只要作品足够多，超过100万这件事情是个大概率事件，他们每一个人的作品都有超过100万的，所以你那个数额的数字呢还不能说明你擅长文案。
1: 你有没有为了解决企业家的提问自己准备的什么脚本带过来？
0: 哦，我准备了一个小的脚本。
1: 太好了，
0: 这是我写的一个比较简单的脚本，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一天的 vlog， 大概有14个镜头，然后它的总时长是53秒，主要内容就是学习的一天。其实学习的部分就会感觉让人比较忙碌，所以说在一些比如说早上的时候，我就会给它选一个比较快的地方，然后正常速度的地方，就比如说是写一些小目标，这个时候我需要让大家看清楚，所以我就是给它标了一下颜色，这些就是正常速度的地方。然后可以看到后面喝口水，还有这些完成所有任务的时候看一下窗外，这种时候我都是用一些比较休闲的状态来拍摄的。
1: 你拍了吗？这个
0: 我没有拍，这只是一个比较小的脚本。
2: 谁的一天？你个人的一天？
0: 不是，或者是考研学子，或者是考公学子的一天。
3: 你对标的是哪个号？哪个视频？
0: 我对标的其实就是大学生，因为大三、大四的学生，因为这个时候他们。
3: 你对标的是哪个账号？
0: 我准备的就是在大四考研或者考公这种账号上发。
3: 不是不是，你对标的是哪个账号？不是说你在哪个平台上发。
1: 企业家的意思是你看了哪个账号或者哪个账号的什么视频，受到了启发，得到了灵感，写了这么个文案。
0: 哦，账号的名字其实我不太记得，因为我感觉就是这种视频他发的挺多的，并且我周围的同学他们也经常看这种视频，所以说我就根据这个有了启发。
1: 主持人也有很多这么拍的，早起我几点醒的，我起来以后干什么，这个就比较普通，
2: 看不到你这里边的创意。
0: 好，
2: 就是即使是模仿也模仿的没那么好。
1: 那这样，您们八位推选一位给他出个题，来个命题作文。
2: 那我给你个命题作文吧。有一次呀，我给一个患者做手术，因为我们做手术之前啊，我们都要核对这个眼睛，做左眼还是做右眼。其实我们做之前已经核对过了啊，做哪只眼睛我们会在这个地方点一个点儿，那个点儿不容易擦下去。但是我们做手术之前我们还得要核对。有一次啊，那核对我说，老先生，做哪只眼呀？东边那只。后来我就懵了，你知道吧，说东边是哪边啊？可是我做手术室里边我也不知道哪边是东啊。我说赶紧拿指南针来，如果我把这件事情讲给你，你怎么把它给再现出去？就你想展示什么？
0: 我先稍微想一下，请给我一两分钟时间。
1: 慢慢想，不着急。

0: 我首先第一个点我要展示的就是洗不掉的那个眼睛上的点，然后是第二个，就是因为这个屋子它是一个四面比较封闭的一个房间，所以我也会把这个给它拍出来。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医生他的对于一些描述不清病患的他的无奈。
1: 还有吗，晶晶？再想想，咱俩是校友，我帮你一下。这个短视频前3秒他们谈话不都得下钩子吗？就是我要做看你这视频，我怎么能看到这3秒之后我不走，我能接着看？
0: 这个3秒的钩子我可能就是认为是在眼睛上的那个点。
1: 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吗？
0: 其他补充可能就是一个交换位置。
1: 什么交换位置？
0: 就是这个点儿。可能就比如说医生如果站在这个，因为病床它是有2个方向的嘛，他如果站在左方，他可能他有的时候会左右不分。
2: 这个真是有点难啊。就是我第一个想表达的呢，就这事儿它好玩。第二件事情呢，我们就是还要讲这个医护人员啊，还身担很多责任，就是不要搞错了。所以我们最后怎么展示的呢？我穿着手术衣，我在那护那几个人，我在教育他们，我说啊，咱们3令5申。3查7对，做手术之前一定要问是做左眼还是做右眼啊，一定要做好标记啊。我在这前面啰里啰嗦教育半天，然后说你看我给你们问问啊，你们看我怎么核对的，大爷左眼右眼，东边那只，就我这个画面它就结束了。其实我弄的是个梗，但是呢也表达了出来，你看我们要3查7对。
3: 我觉得这非常符合这个要我们这个包袱的结构，就是这再三强调，第一强调了认真检查左眼右眼，第二强调了这一定要再次问，
2: 对，反复核对，
3: 然后最后得到的他们来个东，情理之中，意料之外，我认为这个很好啊。
4: 就是现在我们出的所有的题目都是用大学的微积分来考幼儿园的小学生。晶晶，你准备太不足了，我能理解哈，宝贝，就你们特别想从事这个行业就是个想法，但你最起码应该给我带点作品啊，对吧？你得会点拍剪，是吧？多做点准备。我知道新媒体行业大家都想从事，都想分一杯羹，都知道它还不错，都认为它门槛也低，实际上呢你需要做一点准备再进来，否则这个门槛啊，它就是再低它对你来说你也迈不过去。
1: 你有想过继续深造吗？
0: 我一开始是有想过继续深造的，但是因为一些家庭原因，我就没有继续深造了。
1: 什么叫家庭原因？
0: 哦，就是去年的时候，我妈妈她就是生了一个比较严重的病，然后这个具体我不太想说得太详细。
1: 妈妈现在怎么样？还治疗吗？
0: 还在治疗中。
1: 这个现在费用需要的费用高吗？
0: 这个还比较高，其实还，但是就是因为我跟我姐他们就是。
1: 哦，你不是独生？
0: 对对，我不是独生的，有我跟我姐，然后他们就是负担一部分，但是就是。就是我也比较想承担，所以说我就。我就想赶紧找一个工作，然后尽量的去就业。

0: 其实你要想帮哥哥姐姐分担一点，尽点孝心，与其做新媒体运营，你要去做补习老师，对吧？你之前也干过，可能是不是这个在赚钱上，教育培训机构是不是会更快一些啊？
1: 其实我当时做的时候，就是他确实会给我一些，就是我生活费之外的很大一部分收入，其实都是做那个教培机构来的。当时那个老师也教了我。

0: 挺多的，让我怎么和人沟通去，怎么和学生沟通。然后后面的话，其实是因为带的那些学生，他会在后面，比如说，因为我其实是一个身体比较胖的人，然后我长得也不是说多好看的一个人。
1: 谁说的？
0: 然后后面那些学生的话，他其实有的会在你背后呀，就是会说一些话，然后一些不太好听的话，但是那些话刚好可以让你听到，所以我感觉后面我的那个我心理压力其实比较容易大，然后所以后面我就没有去继续做这个教培行业了，然后我就想做一些比较幕后的工作。
1: 因为你的外表和身材对你进行攻击是吗？人身攻击是吗？
0: 对，是有一点的，并且就是可能他们因为你的外貌或者说是你的外表，然后他们就直接就否定你的所有，然后你的课他也不想听，他只是想说一些比较有恶意的一些话。
1: 是非天天有，不听自然无，心理要强大。
0: 好，
1: 也别因为这几个这个没家教的孩子就说自己就把这个赚钱的道给堵死。以后有机会再去找，也别放弃。坦白讲，光新媒体运营这个岗，你自己给自己束缚的就比较死。如果说新媒体运营之外，你觉得你王晶晶还能干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再补充点岗位，你能不能再说说？
0: 其实就我个人，我现在其实主要是想做一些可能现在门槛比较低，但是之后会学到各样的技术的那种岗位，因为我想还是之后怎么样也是需要靠一门技术去吃饭的。
1: 地点只能是天津吗？
0: 京津冀地区其实我都可以，就是
1: 京津冀都可以。
0: 对对对，就是比较近嘛，稍微。
2: 你平常是有玩这几个比如说小红书、抖音、快手哪个会偏多一点？
0: 我现在其实是小红书偏多一点。
2: 然后你有去关注到哪一些比较好的账号吗？并且是从他那学到一些具体的一些点？
0: 比如说这个剪辑博主，他就是直接把那些知识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你如何去操作。
2: 但是有没有说通过账号运营的这个角度去看，他在哪一个运营的技巧上让你有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哎，这个原来可以这样做的？
0: 我稍微想一下。关于这个的话，我可能会说，就比如说一个感情类的博主吧。然后他之前他有讲到的，就是一个就比如说你的儿子啊、女儿啊，如何去怪母亲、怪家长，这种就是怪这个原生家庭不好。他做了一集这个，然后他第二集他开始去做一个反过来，就是说，这个女儿是如何不孝，或者说是如何不好去做，这个女儿的问题。所以我感觉这样子一个对立面，我感觉会特别好。
2: 喜欢拍照吗？
0: 我也喜欢拍一些比较日常的一些照片，或者说给别人拍。
2: 用什么样子的一些修图工具吗？
0: 醒图我会用一下，然后还有那个，我会用一点点的 PS。
3: 那么对于你来说，你要结合你的家庭现状明确一件事儿：第一份工作该怎么找，找什么样的？你是想要挣钱多的，还是想要维持专业有发展的？这两个一定要想清楚，有一个主次排序的。但是通过你刚才的展示，我个人很明显的是你是按兴趣找工作，就是这两个都不沾。你按兴趣找工作的时候，那很明显你的天赋没在那儿，结果也没有很好。所以你看咱们赵总挺想给你岗的，但是他问完之后发现这兴趣不足以谋生。
1: 其实你今天来面试啊，刚才聊到一个比较扎心的现状，就是有的专业同学们在还没走出学校就已经感受到了就业市场的这个温度在一点点降低，可是我们对于就业的规划不能只停留在走出学校的那一刻才开始去做。那雅云老师针对这种现象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就业规划建议给到大家？
3: 要抓住几个求职的关键期。那你大一大二是要把你的叫做专业课成绩做好，确定好这个方向是不是深耕的，如果不是，大三大四要通过实习实践来让你想深耕的方向来去塑造自己。然后大四的时候有一个求职关键期，就是校招季，那你必须在秋季的时候疯狂去找那些能给你转正的岗位。这几个节点抓到了之后，大概率大家就业的那刻不是失业的。
1: 那么各位企业家，请根据王晶晶今天的面试表现来做选择，有请各位。

0: 希望你早日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谢谢，再见。No matter what they tell you,
1: no matter what they do. 可能会想要再考虑一下自己他到底有哪些的优势点，或者说是我的闪亮点，我真的就是适合做这个行业吗？还是说我就回归我的本行业呢，去做一下我本行业的一些工作，我会再慎重的考虑一下。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2: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对，我爱雨竹，爱得很深很深，但就是因为你。 只因为你压抑着我的情感，因为你是我的兄弟，因为你跟雨竹有婚约在先，我只能压抑着我的感情。你走的这5年里，我就算再痛苦，我就算再压抑，我也都忍了。 因为我知道我不能背叛我的兄弟，可当我听到你的故事的时候，伪君子、骗子、无耻、下流。
1: 你说话呀！你反驳我呀！你反驳我呀！你不很爱跟我斗嘴吗？你说话呀！邓言，有一种爱，它根本就说不出来，它是融在血液里。 在你全身流淌，这种爱只有在你血液全干的时候，它才会消失。说完了，我觉得你太着急了。雨竹刚才被你吓到了，你不应该着急，慢慢来，这样对大家都好。
2: 但我的心里只有雨竹，我只有她一个人，我永远都不会骗她。冬燕，如果我之前说的一些话、做的一些事，你觉得是我欺骗了，那我很抱歉。
0: 晚了，我也告诉你，从现在开始，我们俩不再是兄弟。

0: 你到底是什么人？卢营父真的想知道，好，那我就告诉你吧。 这个叫做鸟居，是给鸟居住的，是因为我们日本人相信，人死了之后，灵魂会化作一只鸟，飞到神社里面去。
1: 你是日本人？
0: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日本人，
2: 一个日本人在这儿开了这。

0: 我们这里有一家小饭馆，我喜欢中国，更爱这里的美食，所以就开了这个小馆子。
1: 撒谎！

我知道你不是个糊涂的人，你每次都让我拿着你的饭盒到老宋这儿打扫地，我好奇就把饭盒打开了。

0: 我不怪你。自从我答应帮你们办事开始，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可是，当我真的看到这个日本人坐在我对面，我还真有点控制不住我的冲动。
1: 卢应父，我相信你是一个聪明的人。 想一想你的家人，我为你们做了那么多事，为什么还是不放过我的家人？你们答应我的。你的家人在关东军的照顾下过得很好，他们都很安全。
0: 好，
1: 失去自由的生活也叫好。那我把你带回去，我看你过得好不好？你和你的家人活着，不是最有意义吗？

我不希望再见到你。以后这里，我只见女士。

此刻，萧寒内心承受着双重煎熬，他又想起那段在上海的地下工作，那个叫王怡芳的战友。他知道这对雨竹会是多大的打击，可他什么也不能说，只能默默地看着雨竹承受痛苦。

0: 爸爸，
1: 雨珠，别动，别动，别动啊！来吧，吃点宵夜。
0: 谢谢爸爸。
1: 吃点，吃点啊！他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啊，对了，你不会是就这么答应冯东野了吧？哎呀，这孩子呀，爸还是觉得他现在比较浮躁，气盛。雨珠啊，现在让你承受了很多本不该让你承受的东西。
0: 爸爸，过去的一天已经过去，新的一天正在开始，太阳会正常升起，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
1: 爸没想到你这么坚强，你是爸的骄傲，爸还以为你被气坏了呢。
0: 您是我最爱的人，我最不舍得的是我的工作。只要你们都在，对我来说，幸福和快乐还是多一些的。爸。

0: 让开，让开，让开！起风，加油，穿，走。
1: 好了，都签完了。
0: 嗯，
1: 好。
2: 走，走走走，
3: 来，来，来，
2: 让开，
3: 快点，
2: 快点，
3: 让开。
2: 快点，
3: 快点，快点，走，
4: 快走，快走，
1: 他们说要查封我们医院，
4: 理由？
1: 他们说不需要理由。
0: 林院长，今天对不住了，我们也是奉命行事。
1: 嗯，

0: 我想听听查封我们医院的理由。
1: 你们医院涉嫌非法行医。
2: 我们医院都开了三年了，怎么突然就成了非法的了呢？
0: 我们医院是在卫生署注册的，我们的营业执照上面有卫生署主管部门负责人的签名。平平，你把它拿过来。
1: 林院长，没有这个必要了吧？我想你们手上的那个东西很可能也是伪造的。
0: 伪造的？你有证据吗？
1: 证据

0: 这个就是证据。
1: 要查封医院也是卫生署的事，你们警察局有这个权利吗？
2: 我们当然有这个权利了。
1: 无法无天，不讲道理，
2: 反了你，阻碍执法，扰乱社会秩序。来来来，把他给我带走。
3: 是是。
4: 等一下，各位，既然大家说话都这么直接，那我也直说。我想你们应该都知道，我能开办这个医院，就不可能一点关系没有。但我坚信，最后的替罪羊一定是你。所以，大家彼此之间都留点退路，好吗？
5: 哎，我说几位，你们跑到林院长办公室干嘛呀？有事找我，我是这里的乡里，我是负责具体事务的。
2: 哦，你是个明白人啊！行，那我出去给你说道说道。
5: 啊，行，
2: 走了。
1: 林姐，我刚刚给冯副团长打电话了，那边接电话的是个淫妇，一直说冯副团长在开会要我等，而且听他那个意思，如果是您亲自打电话过去，冯副团长就不忙了。
4: 那就让他继续忙吧。
5: 这些仗势欺人的就是来找这批药的，到处搜，到处找。
4: 我猜到了。
5: 大小姐，要不要老东家跟他们去谈谈呀？我看这样子，一时半会儿在这医院是开不了门了。
4: 我父亲年纪大了，不要再让他为我着急。医院的事情我再想想。萍萍，你去找报社的人，再去通知所有当官的人的家属和那些预约挂号的，通知他们全部取消。理由很简单，医院被无理查封了。
5: 大小姐，那批药在库房里没看到啊。
4: 我就知道他们要来，所以就没留在医院。
5: 哦，这个姚花康谁也不怕，就怕肖少爷。肖少爷要是在这儿，他不敢这么蛮横。
4: 你去忙吧。
5: 哎，好。
6: 兄弟们，过来搭把手。
7: 怎么回事？
1: 我们刚刚给老百姓义务交识字，结果来了一群流氓，小李刚上去就被打了。
6: 日本人不是在招安汉奸吗？这不开始胡乱来吗？
7: 这帮可恶的汉奸，看着早晚有一天我非得一梭子把他们全吐吐了。
6: 行，那个快，
7: 赶紧把人带进去，快点！
6: 赶紧
7: 去拿药箱，
6: 坚持一下，
7: 来，快！去拿药箱，拿药箱。
6: 休息，
7: 快！
6: 太不像话了！
8: 日本人搞出来了一个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这实际上就是要建立以日本军国主义为核心的亚洲日本帝国。他们要把亚洲各国变成自己的分封诸侯，而一些投降主义分子却觉得抓住了一个非常好的时机，他们开始里应外合地行动了起来。现在有人提出了所谓的中央提示案，就是很好的例证，但这是不得人心的，也是不可能得逞的。
6: 讲得真好，说得透彻。
8: 下面是一条气象信息，台风已经接近永江地区，渔民要注意防风。洞231、235洞、98拐4、235发、洞9洞9、8拐6两、3498、1223、4468。
9: 根据上级领导指示，国民党第3战区加紧了对我方的打压，让我们提前做好防范。
10: 我已经感觉到了。
9: 啊，还有，说政工队随时有可能解散。

0: 看来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如何应对才行。
1: 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这敌军还没有开始打就已经对自己的同胞下手了。
0: 是因为自私，因为对权力的绝对迷恋。其实我一直在思考现在日本人在干些什么。哼，我绝对不相信日本的那些军阀还有那些政客们会放下屠刀成为和平的使者。我觉得里面一定有一个惊天的阴谋。

0: 恋しい中曹の姿をこの目に。
1: 1940年10月底，日本731部队石井四郎中将来到1644部队，与该部增田之真少将共同策划实施了震惊中外的宁波细菌战。写道，今后本党应力求革命理论之领导，而使违反主义之思想无从流布于社会，而于战区及敌人后方尤应特别注意。
2: 这个时候大家都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他们又提出了这个问题，

0: 这次的事情是明显的对准了中共，他们私底下早就确定了荣共、防共、限共、反共所谓八字方针，各地方军警也借此机会图谋不轨，蠢蠢欲动，这就是为什么姚华康会突然关闭我的医院。
1: 自毁家园吗？
0: 他们心目中只有党国，没有中华民族。
2: 玉珠啊，真没看出来，我女儿还有这么深的见解啊！所以爸，您就不要担心女儿的婚姻了，也许您的女儿根本就不适合给别人做老婆呢。

0: 这些话色是什么意思？说是要给中国人民送大米、送面粉，哼！天上掉馅饼了？
1: 这不摆明了吗？蝗虫老给鸡拜年，能按什么好心啊？哼！不过这回啊，咱们这个茅房是不缺纸用了。是。
2: 肖队长，你看上去怎么有点忧虑啊？
0: 事出反常，必有妖孽。我觉得日本人做这样的事情不会没有目的。
2: 那你说他们想干嘛呢？
0: 我也在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3: 夏哥，
0: 海生回来了！怎么样，海生？
3: 海生回来了！怎么样，海生？夏哥，哎呀，怎么样？
4: 好啊，我这刚一好，就到宁波找你们来了。这一龙哥还不放心，还特意送我过来。
3: 我让他在我家多休养几日，他非要来，我就把他送过来了。
0: 哎呀，我这不是憋着打日本人的吗？好样的，回来就好。有什么新消息没有？
3: 这日本的飞机好奇怪啊！我觉得他们现在还不至于进攻，应该还没有部署好。
5: 这日本人还说要给咱们中国人送大米呢，这大米的事情好蹊跷，咱们不能吃。
6: 我也有同感。
0: 肖哥，我看你得赶紧下命令，让咱正宫这对兄弟警惕日本人的空投，
3: 很有这个必要。
5: 送大米。
7: 事儿啊！妈，他们会有那么好心吗？
8: 哎，老宋啊，你说日本人会这么好，给我们送大米啊？
9: 我说刘寡妇，你就站着做美梦吧。
10: 不好说呀，
11: 这谁知道有没有？
7: 最好啊，有一袋子正好落在我家门口。
10: 美的你呀，
7: 想想不行啊！
10: 这是恶心我们中国人呐！
12: 给我们撒纸钱。
13: 这样的，
14: 走吧。

0: 投落下来的都是陶瓷炸弹，没落地就空爆了。啊！投落下来的都是大米和灰色的面粉，那这事儿应该找姚花康啊，他应该管这事儿啊。为了防止人群因为争抢而引起骚乱，我们不应该管这闲事儿。
1: 我们不管这闲事儿。不管怎么说，总比扔炸弹强啊。
2: 对，好。发现有什么问题，及时告诉我。好，再见。
1: 这日本人怎么这么奇怪啊？往下撒面，好像还有大米。
2: 这日本人是奇怪。 不会是为了今天早上说什么中日亲善的承诺，派个飞机来撒面粉吧？日本人哪有这么仁义？
1: 小姐，
2: 没这好心。
1: 刘嫂，你千万不要用手捧这些面粉。
2: 哦，
1: 爸爸，你也是。
2: 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1: 我也说不好，但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凡事还是小心为妙。我现在就去医院测试一下这些东西的成分。
3: 你要当心。好，记住一定要小心啊！哎哎，中毒了，因为这是鸡蛋米饭了。哎，
4: 你们看呐，这米怎么这么多跳蚤啊？好像是啊。别要了，别要了，走吧。这小日本的东西还真是不能吃，这是有毒的。
5: 回家洗洗去。队员，全体集合！集合了，集合了！
6: 日本人绝对不会这么大方，把米面直接送给我来。
5: 嗯，我觉得也是。
7: 来，快点！
8: 外面还有没有队员没回来？
9: 子民正在查人数呢。
10: 怎么了？外面的面粉里发现了很多跳蚤。
11: 还有跳蚤？跳蚤吗？
12: 跳蚤！
13: 我就说嘛，这日本人就没有那么好心，还送大米送面粉，肯定都是放坏的。
14: 千里迢迢跑过来，就搞个恶作剧，然后侮辱咱们。不会下毒吧？
15: 各位，凡是从外面回来的人，现在一律要洗手。哦不，一律要洗澡，没有我的命令，坚决不能外出，明白吗？
16: 明白。
17: 老肖，你看这些米虽然脏，不过洗干净还是可以吃的。
18: 不是，秋草。
19: 日本人的东西你也敢吃啊？你知道日本人，
8: 赶紧放下！快，
14: 秋桃，你现在赶紧去洗个澡，明白吗？然后找一个房子，先把自己隔离起来。啊！另外，这些东西找个罐子装起来，我带着去医院。
19: 好，
14: 啊，
8: 行了，快去吧，走走走走走，带你过去，
14: 走，赶紧冲冲！你看看，这日本人。 这么好的粮食都撒地上了啊！你看这大米多好啊！哎呦，真是浪费！可不是，呦呦，你看看，你看看，你这单子都弄脏了。哎呀，我都白洗了，我这单子这么多白面，你看，哎呀，都白洗了。得了，回去再洗一遍吧。
1: 林院长，我都说了多少次了，这里查封了，不让进，干嘛又回来啊？我需要里面的设备，对日本人抛下来的东西进行化验。哼，不就大米和面粉吗？用嘴就能吃出好坏来，还化什么验？我不需要和你说，你不懂。
14: 哎，
1: 林院长，我是不是平时对你态度太好了，你不识趣啊？ 你别给脸不要脸啊！今天就是不让你进去。
14: 如果你让我进去，我可以给你一些费用。
1: 哎，你干嘛呢？
5: 别过来！

人撒下来的大米和面粉一定是有问题的。他们上午说要撒大米还有面粉，下午就如约而至。我想请你帮我化验一下，这大米和面粉里面的成分到底是什么？这是样品。

老四，你尽快通知医院的医护人员回来值班。对，就是现在。我有种不好的预感，有可能马上有一场严重危及到全民的事情发生。

0: 到底是什么？现在有什么结果吗？
1: 现在还不能确定，需要分布检验，要做显微图片测试，然后再分离培养，最后还要做动物实验，这样才能确定。
0: 现在什么都看不出来吗？
1: 我还得再去取一些样本，光凭你给我的不够严谨，报告没出来，我是不能做确切回答的。先注意做好防护。我非常担心日本人在传播细菌和病毒。
0: 果然是这样。
1: 你知道因为细菌和病毒引发的瘟疫传播杀死的人甚至超过了战争。从1347年到1353年，瘟疫席卷了整个欧洲，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生命，占欧洲总人口的1/3。最近一次是1910年11月底，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随后席卷了整个东北，造成了6万多人的死亡。这场瘟疫持续了6个多月。
0: 这实在太可怕了。
1: 如果这场灾难在这里重演的话，那不仅仅是宁波，而是整个中国，甚至是全世界。日本法西斯为了赌赢这场战争，简直不惜与全人类为敌，令人发指。
0: 有可能阻止他吗？
1: 一般恶性瘟疫的潜伏期为14天左右，但也会因人的体质不同、抵抗力不同而不一样。另外，如果是人为投放的，那就更可怕了，因为不知道投毒者做了什么样的变异引导，一旦变异，就会发展到最后连始作俑者都无法控制的地步，那就是人类的一场灾难。
0: 有什么预防的方法没有？
1: 不知道，我也没法确定，现在只能进行检验。必须知道是什么样的细菌和病毒，才能做针对性的方案。时间，还是时间。
2: 患者浑身发烫，但是自己觉得很冷，有疟疾的症状。
1: 给患者打奎宁，还有，如果还有谁没有戴手套和口罩，就赶紧发放给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护。
2: 好。
1: 走。
3: 大五，
4: 兄弟，兄弟，
3: 大五，
4: 兄弟，兄弟。

0: 你拉着我干什么？放开我！不能进去！真不能进去！秋草不行了，我的意思。放开我！
1: 别冲动，不能进！
0: 好了，别吵！
2: 放开我！
0: 干什么？
1: 不是，老肖，秋草都已经这样了，我不能不管他。
0: 说过了不允许进去，
1: 你没听见？
0: 不是，他现在都这样了。
1: 他感染瘟疫了。
0: 他这是高传染度的瘟疫。 你现在这样莽撞的进去，不仅没法救他，连你自己都有可能被传染。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赶紧把他送去医院。怎么样？我一会儿跟大伙把秋草送去医院，你给我们做一些防护，好让我们不被传染。没问题。晚上，
3: 哎，
0: 想办法弄一个板车过来。
3: 好嘞。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你现在这样莽撞的进去，不仅没法救他，连你自己都有可能被传染。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赶紧把他送去医院。怎么样？我一会儿跟大伙把秋草送去医院，你给我们做一些防护，好让我们不被传染。没问题。海生，
1: 哎，
0: 想办法弄一个板车过来。
1: 好嘞。
2: 医生，医生！现在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没有我的命令，不允许有任何人从这里出去，明白吗？
3: 明白，明白。
4: 这位，这位，到现在已经15例了，而且患者越来越多。
5: 接一下。
4: 问了其他医院情况吗？也跟我们一样，不一样的是，您提前让我们做好了防护，他们都没有做任何的防护，
3: 简直就是胡闹，一定要告诉他们。
6: 特别要注意好对自己的防护。我说了，有的医院敢进我们提醒，有的医院还觉得我们多事，县医院的乡里就觉得我们没事找事，多此一举。乡里是不会面对患者，所以他不会理解我们医护人员的感受。现在有没有医院有确诊的病例，都是一头雾水，都很着急。
7: 大夫，
8: 救救我媳妇吧！
7: 快点，一起来吧！
8: 救救我媳妇吧！
7: 你是院长？
9: 你们在这里怎么都一问三不知的？你们医院到底干什么吃的？
10: 大家先不要着急，
11: 院长，
10: 大家先不要着急，
11: 我不的张科长，您还是尽快一些我弟弟好不好？
9: 对对对，这个钞票你们有担心，你一定要治好我爹。
10: 对呀，你一定要救我。
9: 院长，大家先不要着急好吗？
10: 别着急，
9: 大家听我说，
10: 大家
9: 这不是钱的问题，我们现在治疗方案还没有出来。
10: 院长，
9: 大家都冷静一些。
12: 听我说好吗？我们会想办法解决的，请给我们一点时间。不要急，先别着急。各位，安静一下。大家冷静，我们会解决的。各位，你们现在应该多给医生一点时间。他们现在离病毒是最近的，面对病毒，他们是最着急的。你们现在这么扰乱他们的秩序，让他们怎么去救你们的亲人？你们好好想想。
3: 41.3，头疼吗？头，要炸！呼吸急促，心跳加快，血压下降，有中枢性呕吐，单侧淋巴结肿大，鼠疫，这是鼠疫的特征，快，进行淋巴结穿刺。 同时进行显微镜片测试，再把培养物送到省卫生署，让他们再进行一次检测。
4: 要等省卫生署的结果出来，阻止细菌的扩散就是阻止凶杀。惠子守时不会等人的。

0: 喂，你好，我想请卫生署防疫处荣处长接电话，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汇报。啊，我是宁波济世医院的院长林雨竹。我知道时间有点早，但是人命关天，我……
1: 哎呀，刚几点呀？晚点再说。

0: 保卫部门，重点地区的防卫还要加强，要多走访老百姓。
1: 报告，紧急电报。
0: 日军竟然对我们用细菌战了！我建议立刻通过媒体揭发日军的暴行，同时告诉根据地的新四军和老百姓，要预防和阻断这种细菌的传播，让他们派出小分队下去，广泛宣传预防措施。
2: 是。
1: 我从昨天晚上打到现在，打了5个多小时的电话。
2: 为什么你们卫生署的老爷们没有一个人接听的？他们都在忙什么啊？你们要是不管，我就开发布会，把消息公布出去。
1: 记者都到了，请他们都进来吧。不是新闻发布会，是想和大家聊一聊。
2: 嗯。
1: 林院长，林院长，
3: 林院长，
1: 什么了？
3: 林院长，
1: 你是怎么回事？给我们说说吧。
3: 说说呀。
1: 各位，听我说，今天请大家来，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个正在发生的事情。
2: 林院长，我们来的时候看到已经有不少人来就医了，听说他们的症状都非常相像。
1: 我先说一个问题，你们今天来到医院都没有做必要的防护措施，是非常危险的。婷婷，赶紧把手套和口罩发给大家。好。
2: 这个是我做的显微切片测试报告，上面有我的亲笔签名。快拍下来！好，拍下来。为了更全面、更有说服力，我从全城的东南西北中五处采集到了散落的大米和面粉进行测试，上面都存在鼠疫细菌感染源。鼠疫感染？
1: 哎，
2: 对不起，大小姐，我有事情跟你汇报，紧急事情。
1: 不好意思，大家稍等。
4: 这个你们互相传阅一下。
1: 好好好好。哎，林院长，林院长，
2: 不好意思，
1: 大家是马上就回来。
2: 多说一些吧。
1: 大家是马上就回来。
2: 多说一些吧。
1: 发一下手套和口罩。
2: 你是不是给卫生署打过电话，并且威胁他们要召开记者会，公开发布瘟疫的情况？
1: 我从昨晚打到现在，他们麻木不仁，没有一个耐心听我介绍情况的。
2: 时间紧急，瘟疫严重，这根本耽误不起，我是被他们逼的。就在刚刚啊，有个官员给我打电话。
5: 不许我们发布任何和瘟疫相关的情况，他们马上派人来调查，说是还不能认定确实发生了瘟疫。
1: 他们说什么时候下来人了吗？
5: 还在讨论呢。
1: 笑话！等他们讨论完了，这遍地都是死人了。
6: 大哥，特别安，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7: 我怎么听说突然有很多人都得了怪病啊？所以从现在开始，所有官兵不得擅自离开军营。
8: 会不会是什么流行病啊？比如说疟疾？
9: 嘿，管他呢，反正从今天开始都不要到外面去吃饭了，大不了把厨子请到这儿来做。
7: 刚刚接到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的通知啊，要求我们配合地方。
8: 加强治安管理，坚决打击那些趁机扰乱社会治安、散布谣言、动摇军心的行为。
7: 这次的事情上级有什么指示没有？
8: 啊，
10: 小哥，你等一下，让这个人跟你说。
8: 啊，
7: 老肖，
8: 老王，
7: 哎呦，
8: 哎呀，
7: 终于可以抱抱我。

0: 这几年没说过一句话，所以现在就会，我在努力的练。明白。这胡子刮了，头发剪了，人干净，看着增加了不少的儒雅之气啊。我刚才差点没认出来你。我在狱中看见他第一眼的时候，就觉得有安全感。今天再看到你，真的是英俊。
1: 而且有智慧，
0: 肖哥，老王这次来啊，是经过上级批准的，来配合咱们工作的。你呢，负责军事方面；王同志啊，他负责政工方面。
2: 能跟你们一起工作，我相信我会学到很多。
0: 对，
1: 不，
0: 我们一定要按照老郑同志之前留下来的指示，这些事情我们一定要办好。他跟我们说了。 说你的战斗经验丰富，要让我们向你学习才是。
1: 老肖，现在抗日战争到了相持阶段，国民党五中全会又确定了容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这是苏浙国民党第三战区蠢蠢欲动。
3: 是，
1: 而且对我们的根据地。 一直在渗透，我们要做好防范。
0: 嗯，没错。

0: 你们不能在这里留守，这是个很大的污染区，非常危险。
1: 这个，快，那边，那个，动作快点，
2: 是。

0: 高川君、早く早く来て。
1: お
0: ー、今晩やっと救命できる。みんなの歓声聞こえるのか。
2: あの一号人間で成功したのだぞ。結果は予想通り。
0: どういう意味わかるか。これを使って中国を政界を征服できる。行こう、みんなと一緒に喜べ。
3: さあ喜べ。天皇万歳。
4: 不少患者已经出现了头疼发冷的症状，我知道有的医院一开始是把他们当作疟疾来治疗，我们医院的医生一上来也是这样，但是注射了两只奎宁之后发现没有任何效果。就在这个时候发现患者喉咙部位出现了淋巴结肿大，再加上我之前做了显微切片测试，所以我确定这是一次非常恶意的鼠疫传播。
5: 这些人都是谁啊？
6: 他们是从重庆飞来的卫生署专员。
4: 目前已经出现了皮肤鼠疫症，根据现在的传播强度和传播速度，明显不是自然行为，所以我完全确定这是日军冒天下之大不韪，干着丧尽天良的法西斯勾当。如果再不对鼠疫做出强有力的干预，那么后果将无法想象。
7: 是啊，这次得想办法解决，
8: 把他们几个控制住。

0: 不够，这警示牌，你做好了。哎，给我递个口罩。来，给我拿两个口罩。好的，好的。这边戴上手。哎，我们一定要让大家做好一切防疫准备。好，对所有民众，尽量宣传这次瘟疫的危害性，让他们知道到底有多严重。已经做了充分准备，日本人那边一定有严加防范，明白吗？
1: 明白，放心吧。
0: 现在大家积极性都很高。
2: 不至于手忙脚乱，别忘拿了，东西都带好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
2: 啊，你们去那边。
1: 嗯，好的。
2: 你们俩注意安全啊。
0: 好嘞。
3: 组织上要求我们在做好防御的同时啊，还要积极的搜集证据，就像当年理论调查团在东北调查日军侵犯我们中国国土时候的罪行。当时我们党和地下工作者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搜集了很多的证据，这其中呢就包括与我党有亲密友好关系的医学教授刘同仁先生，他的证据直接揭露和揭发了日寇在东北的罪行。
2: 老王
3: 啊，
2: 你的
3: 哦，对了，还有啊，我在报纸上看到最近一直在报道大城市的人们他们感染了鼠疫，如何治疗，如何防范。你想啊，在乡下有很多的老百姓不知道怎么防范和治疗的，我们要把这个消息传递出去，教会咱们，我是这么想的啊。这个任务呢就交给咱们政工队的队员，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很好。
3: 好，那行，那就这么定了。哎，你觉得我最近说话有没有进步？
2: 流利多了。
3: 这全靠你给我拿的报纸，我每天早上大声的朗读，所以我还要继续努力。
2: 好
3: 啊，晚上在这吃吧，我给你做点小菜。
2: 你还会做饭？
3: 家常便饭。
2: 看来我不仅要从工作经验上向你学习，可能厨艺还得向你学习啊。
3: 行了行了，你在这坐着，我去准备一下啊。
4: 阿克森哥哥，
5: 大哥君は俺が今まで見たの中で一番勤勉で頑張り屋さんなんだ。
4: アクセ閣下、こんな時間まで働いてお疲れ様です。
5: 君も同じじゃないか。竹閣君の映画基礎がしっかりしている。君の模写した細菌図は顕微鏡で見たいのほぼ同じだぞ。それは素晴らしい。
4: 僕は医師なので当たり前のことです。
5: 竹閣君は君のお兄さんの居場所を知ってるか？
4: 彼がどこにいるかは知りません。教えてくれないし、僕も聞きません。
5: さすが竹星君の兄弟だ。今は一つのチャンスがある。もうじき二人は会えるかもしれん。
4: 本当ですか？それがあった。
5: 我の一号の実用効果を確かめるために、1644部隊は一つ特別分隊を中国の勢力範囲に発見するつもりだ。竹閣君。
4: はい。
5: 君も一緒に行って、その現場を速射してほしい。君が見た全てを記録してもらいたい。これは非常に重要でかつ繊細な仕事だ。竹閣君。
4: はい。
5: 頼むぞ。
4: 私のすべきことです。ご遠慮しないでください。
5: 君の仕事の重要性は、一号を脅す仕事より全然安くない。頑張りたまえ。

0: 东家，吃点夜宵吧。
1: 好好的一座城市，被日本人给变成了鬼城。
0: 城里到处都起火。

0: 能帮助人吗？能，一定能，必须能。
1: 生生不息。

0: 现在外面的军队和警察，在到处烧毁那些得了鼠疫患者的房子，满大街腐烂的家畜和尸体的味道，咱们的国家真的是越来越多灾多难了。
1: 日本人这次已经突破罪人的底线了，历史一定会记住这一天的。
0: 是啊，日军屡次的违反日内瓦公约，犯下这种反人类的罪行。
2: 我们得好好想想有什么对策。老兄，接下来怎么办？从明天开始，我们就要到老百姓当中去，向他们宣传防疫的知识。另外，我们也要宣传一些能够激起他们抗日斗志的东西。中国人民的希望，只能在把人民放在首位的、和人民心心相印的中国共产党身上。你们想成为这样的人吗？
3: 想好。おい、大海軍佐藤、大海軍、大海軍、佐藤、あれ、大海軍、本当に大海軍なの？信じられない。どうしてここにいるんだ？
4: 久保田さんと君は行ってよかったな。
3: 今の格好おかしいんだな。
4: また今度絵を描いてくれ。いいよ。
3: あのさ、医者たち戦場に来たことないみたいで、ちょっと厄介だぞ。佐藤君、危ないよ。ここは中国人縄張りです。早く行こう。

0: 现在的宁波跟个人间地狱一样。哎，这地图上显示好像就是在这一块儿，哦，应该是往那边走。交给你看一下。哎呀，我说胡子明，你这怎么带的队啊？
1: 是啊，我们这是到哪里了？
2: 可不，这都一大圈了。
1: 你到底会不会看地图啊？
0: 哎呀，地图上就是这么显示的。再说了，我们走到哪儿就工作到哪儿，就把防疫知识带到哪儿就是了呗。
3: 子明，就你这张嘴，也就秋嫂能说得过你。哎，对了，大虎，咱们走之前秋嫂怎么样了？
4: 好多了，现在只能喝米汤，打那个什么什么，
0: 打那个盐水。
4: 对，
0: 然后用来排毒的。
4: 哎，没错，就是那个。
5: 好了，各位，咱们工作还是很重要，别让另外一队把咱们落在后面了。咱们赶紧出发，走吧。
1: 好，
0: 走，
6: 走，
0: 走，
6: 走，
0: 走，走，
6: 走，
0: 走，走，这边，走，这边。
7: 来，别开！哎，走！喂，别开！我这。
8: 各位乡亲们，你们可都看到了，他们可都是有枪的，所以啊，大家积极配合。皇军只是想了解一下，这次瘟疫，村子里有没有死了的人啊？人都已经死了，有什么不敢说的？难道还想再死一波？你俩出来。
7: よし、小林を連れて再掘り出せ。佐藤、小林、お前たちも一緒に行け。残った人はこいつらを柳に

大丈夫か？

0: 我们的老乡，他是日本人乔装进来的，还带走一辆马车。
1: 肖队长，肖队长，日本人太残忍了，里面有好多尸体都是活活被烧死的。
2: 所有老乡的尸体都掩埋了。
3: 放心吧，小哥，但日本人不能就这么让他们跑了。
2: 放心吧，不会让他们跑了的。
3: 他们有马车，跑不远的。
2: 顺着车辙，咱们一定能找到他们的方向。
4: 对了，小哥，老乡还藏了几匹马。
3: 老霍，跟我来。
4: 海生，带我们去看看。
3: 走。

0: くぐ、
1: 待って、クイを呼んでくれ。

0: 这几天在我眼前发生的，到处都是生离死别，到处都是人间悲剧，可我什么都做不了。生命就是这么脆弱，这么无辜，而我又是那么无能无助。
1: 相信我，等到未来的时候，所有的人一定会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
0: 你说，为什么有那么多邪恶？

0: 恶的人发明那些杀死人的东西，难道他们不知道在这个人类社会里面每个人的命运都是息息相关不可分割的吗？你看看我们脚下的城市，它正在挣扎地活下去。
1: 没错，这场瘟疫给这座城市带来的创伤一时半会儿是好不了的，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它才能痊愈。
0: 可是我看到有些麻木的人已经忘记了这一切。冯东野，他让他的副官给我送来了鲜花，还约我出去吃饭，就在昨天。
1: 你答应他了？
0: 我拒绝了，我没有那个心情，也没有那个本事像他那样这么快地忘掉一切。我经常觉得有两个小海，一个我熟悉的，一个我陌生的，你说呢？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也觉得自己非常撕裂。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认为这个民族正在被撕裂，所以我也跟他有同样的感受。
0: 你学会了逃避，更应该学会面对。

0: 离骚，常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予虽好羞夸以积积兮，减朝岁而息涕。既涕予以会香兮，又深之以兰采。亦于心之所善兮，虽久死，其犹未悔。
1: 上级已经启用明码，告诉我们紧急预警，说明情况非常的紧急，要我们所有人都要提高警惕。
2: 我这就通知萧寒他们赶紧撤离，咱们这儿能销毁的东西赶紧销毁。
1: 是，我现在就去。

0: 成。
1: 我回来了。
0: 老赵，怎么了啊？
1: 我啥也没好。
0: 快进来，进来。
1: 你们怎么样？
0: 把门关上。慢点，慢点，慢点。快走，快走。书记，书记，您快给我们讲讲，您怎么死里逃生的？
1: 革命还没成功，我不可能死。只要那日本兵，我掉下去的时候砸到他身上了。

0: 二叔，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
1: 哎哎哎，我跟你说，千万别跟人说
0: 啊。好嘞。
2: 老头子，他是什么人呢？
1: 打猎的。
2: 我怎么没见过他？
1: 你知道啥？他是他日本人的。哎呀，废什么话，快去拿酒，我给他清理伤口。
3: 但我醒来才知道，是一个老猎户救了我。
1: 老婆子，
2: 哎，这么多，
3: 回来了，大哥。
1: 郑先生，
3: 哎，
1: 这是我从城里收回来的旧报纸。
3: 哎呦，太好了，
1: 对你有用吧？
3: 有用，有用，太有用了。哎，

0: 只能当饭吃。
1: 这比饭重要。
0: 张先生，我想问你，真有穷人不被欺压那一天？
1: 有，而且我相信我们都会见到那一天。
2: 郑先生，这是我老头子昨天打的山鸡，可是大补啊，趁热吃啊。
0: 郑先生，你快吃啊。
1: 嫂子，大哥，你们真的救了我的命。我养伤这段时间，在你们精心照料下，伤好得特别快。我都不知道我以后拿什么来报答你。哎，
0: 老弟啊，不说了，先吃饭。养伤重要，这大补吃了以后对你伤口愈合有好处。
2: 趁热吃了。
1: 谢谢谢谢，
3: 咱们得好好感谢那个猎户。
1: 是，
4: 你现在怎么样？哪儿不舒服？马上给你叫医生。
1: 我现在还好，伤那么重。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

0: 是啊，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1: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咱们得好好感谢那个猎户。
1: 是，
2: 你现在怎么样？哪儿不舒服？马上给你叫医生。
3: 我现在还好，伤得不重。
0: 快给我讲讲现在政工队怎么样了？
2: 政工队挺好的，在萧寒的带领下，已经，有30多人了，有战斗能力的十几个。
3: 啊啊啊！
0: 这不茂林同志也来了吗？在他的领导下，政工队已经形成了一个战斗集体。
3: 哎呀，错不了，辛苦了。
2: 政工队啊，从成立的第一天。

0: 你得去捧场啊！请您托尔斯了，你也没去。
1: 你开呢？哎
0: 呀，你看我跟你说啊，我带他去过啊，那真是
2: 真假的。
1: 书香门第，特派员肯定去过。
3: 冯副团长，哎呦，冯副团长
4: 都来了。哎，
5: 范生，范生，来来来，你看谁来了啊？
0: 哎呀呀呀呀呀！哎呀，
5: 你别急，
0: 兄弟，可想死我了。哎呀，兄弟啊，几天不见，这副团长啊。恭喜啊！
4: 真想家乡啊！多长时间没见了，姚局长？
0: 嗯，范生啊，哥前几天啊，气头上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话，别往心里去啊。
4: 我一直把你当成我最好的兄弟，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那亲兄弟之间，要是不吵不闹的话，还能见真感情吗？嗯，
1: 太好了。毕竟还是自家的弟兄嘛，啊。今天我要吟诗一首。
5: 哎呀，有雅兴啊，有雅兴。
1: 江湖义气酒。革命情义深，打仗亲兄弟，上阵，上阵，
5: 上阵，上阵有义军，
1: 上阵有义军，
0: 好，
1: 是这个意思吧？
0: 好，太有才华了，大师，
1: 老姚啊。老姚，我是被你们兄弟这个情啊感动了，我这灵感我就啪迸发了。
0: 好，
5: 参谋长，
1: 哎，彪子，就等你呢，快！
5: 李副团长，
6: 这聊什么呢？这么大排场？
4: 对啊，特派员，您召集大家开会是有什么新消息了吗？
5: 景学兄，你来。
1: 诸位，落座！
5: 坐，大家都坐，大家都坐啊！
7: 行，坐。
5: 哎，别！你来，你来！
1: 哎呀，你来，你来！你看，
5: 景学兄，来来，哎呀，你来，你来！
1: 哎呀，特派员，你看呀，这是你的强项。
5: 好好好，那我就喧宾夺主了啊！诸位，去年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以及新四军军长叶挺发出号电，号电要求在大江南北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以内全部开赴到黄河以北地区，并且要求将50万八路军、新四军合并缩编为10万人，但是他们都拒绝了。最近，委员长再次发布命令，要求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于12月31日之前全部开赴到。

0: 长江以北地区，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民国30年1月30日之前，全部开赴到黄河以北地区。如果他们拒绝，要求全部予以歼灭。
1: 好，
2: 好，好，参谋长，要我说，咱们早就该这么干。
0: 嗯，
3: 好，诸位，下面我宣布第三战区司令部对我部的命令。今天请姚局长列席我们的会议，命令之中也有和地方部队解决治安的问题。
4: 嗯，我代表地方向各位表个态，我姚华康会不遗余力全力配合。
5: 团座，我刚刚听了参谋长的讲话，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是不是让我们对共产党掌握的政工队进行整顿？
0: 有这个安排。
5: 这个特派员啊，还是有先见之明，他早就让我们配合情报机关啊，对萧寒进行处理。
2: 老姚，这个处理是什么意思啊？
5: 彪兄啊，你要充分的理解上级这个意图。参谋长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坚决消灭。

0: 老大，我刚才看到李满彪带着团部宪兵队的人在几个连找人，说是要抓有同情共党言论的士兵。我看他就是公报私仇，把底下那几个看不惯他的下级军官全给抓了。咱不管管？
1: 咱们现在管不了。陆山，难道国共真的要撕破脸了吗？我们共同的大敌不是日本人吗？
0: 是。老大，李满彪，您没看到他那个样子，咋咋呼呼的，拿着鸡毛当令箭，我就看不惯他。
2: 不要背后说人坏话。
0: 团座，
1: 你先去吧。
2: 分生啊，我最近听说上面要对新四军做一次彻底的处理，所以以后我们所有的行动都要密切配合上面。
1: 团座，
2: 他娘家人，个人管个人吧。我可是特意过来提醒你，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意气用事。你想过吗？第三战区有多少万人马，精兵强将的，真要动起来，那就是势不可挡。我看萧寒这次要完蛋了，不过也好，省得每天装的一团和气，累不累？哼，
1: 这回他们会怎么样？
2: 哼，怎么样？我可听说了，宁可错杀，不可错过。关键是你那个林大小姐。这个问题严重，鼠疫的事情他闹得太大了，啊，把这个事情都弄到重庆去了，让很多人都没有面子。
0: 团座，吕竹他肯定不是共产党啊，他绝对不是共产党，这个我能保证。
2: 哎呀，不不，
0: 还有
2: 不是，
0: 他跟萧寒的婚约早就解除了，他们俩现在没有关系了。
2: 好，好，好，好，好。哎呀，我知道，我知道，可是你想过吗？万一有人借机报复呢？硬把你们

林大小姐当成那边的人，你说冤不冤？如果姚华刚他敢动雨竹一个手指头，我就一枪打死他，谁动雨竹我就打死谁。别乱来，我可没说是姚华刚。芬生啊，此时此刻你最应该做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要对共产党抓得越坚决，就越表明你的立场。你的林大小姐就越安全，你懂不懂啊？ 你大哥可是为你们俩好，你说你们俩郎才女貌的多好，如果成不了，你说可惜了。

0: 哎，小兄弟，这是政工队吧？
1: 对。
0: 啊，我给你们送菜的。
1: 站住！我们领导说了，今天没有送菜的。
2: 小挂件嘞。
0: 啊，我认识你们领导，你们队长不是叫萧寒吗？
1: 口令。
0: 什么口令啊？没人跟我说有口令啊。
1: 我们领导说了，没有口令，不得入内。
0: 哦，那这样，兄弟，你在里边帮我通报一下行吗？
1: 我们领导说了，站岗期间不得擅离职守。
0: 啊，那我在这等着。
3: 老王，
4: 哎，哎
3: 呦，老王，来，
4: 不，那个马上去，
3: 这是给咱送菜的老王啊，来，搭把手，
4: 来，帮推一把，来，一二三，
3: 走嘞，哎。

0: 快点站好！报告局长，集合完毕，请您检阅。
1: 兄弟们，保重！
0: 全体都有，向左转，出发！

0: 合作，兄弟们都准备好了，就等您了。
1: 走。

0: 好，哎，海生，
1: 哎，这位是
0: 咱们的老王同志啊。
1: 这位是胡子明。
0: 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辛苦啊。今天外面啊一直受到戒严，搞得人心惶惶的。所以您刚才进来的时候心队员啊太严格了。哎，其实我们这儿都没有亲属口令。
2: 我觉得刚才那队员做的对，值得表扬。现在的形势呢很紧张，敌人已经做好了跟咱们摊牌的准备了。
0: 哎呀，我觉得实在不行，咱们就跟他干。
1: 哎，冷静点。
0: 咱是革命，不是蛮干。
1: 胡子明，子明，
2: 子明哈，你们可是星星之火，在没有成燎原之势的时候，一定要保存火种，怎么能让别人给灭了呢？是不是？啊，对了，你们队长呢？还有一些队员呢，都回来了吗？
3: 有一些队员去医院看秋草了。
2: 阿玉，
4: 院子外面来了很多身份不明的人。
0: 看着很可疑，咱们现在是人太多，枪太少啊。都不要紧张，听我指挥。你们几个呢，在屋子里监视，你跟我来。
1: 好，去吧，放心吧。嗯。

0: 阿玉，注意安全。
1: 嗯。
2: 都是你的，吃吧，吃，多吃点，吃吧，得好好补补。
0: 别动！
3: 别动！
2: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0: 看你往哪跑！
2: 别动！
0: 开
2: 我！
3: 别动！
2: 哎，放开！这，秋草，
0: 捉拿逃兵归案，反抗者就地正法。
1: 走，怎么了？
0: 还有救吗？看来是不行了。

0: 味。
1: 慢点慢点啊。哎，
0: 放心，给你们都是最新鲜的菜。
1: 哎呀，那太好了，
0: 吃我的菜呀、啊、你们就放心吧。哎，
1: 把枪收起来。
0: 小兄弟，我眼神不好，帮我看看周围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
2: 右手边的二楼有两个很可疑的人。哎
0: 呀，小兄弟，要不咱们把今天的菜钱先结了。
1: 对对对，里边请里边请。来来来，里边请。

0: 别紧张，没事儿。对面那些便衣是谁的人啊？应该是姚华康的人，也可能是他找的那些帮派分子吧。只要没人出那个院子，你们也先不用着急冲进去，等候通知。
1: 是，我明白。
0: 既然这个姚华康。 搞来这么多人，我们就让他们先动手，啊！把功劳让给他们。
1: 老大，您还是不想背一个背叛兄弟的名声，对吧？
0: 我本将心照明月。 奈何明月照沟渠啊，兄弟已经谈不上了，但我也没必要做恶人。

0: 给我听着啊！看到萧寒，直接给我开枪，无需请示，击毙有奖。
1: 哎，大哥，您说他们还敢来闹事吗？
2: 你知道什么叫死士吗？萧寒他就是，敢玩命，你知道吗？我把他兄弟抓了，你觉得他能不来救？
1: 也是，
2: 但是今天，这儿就是阎罗殿，我们就是大小黑白无常。
1: 对，黑白无常。

0: 全体戒备！
1: 大哥，那不是太太的车吗？这个时候我老婆在家打麻将呢。小韩认识我们家车，这还不懂吗？
0: 哦，来，让他们把这车拦下！快！
1: 我一顿乱枪，我气死他们！
0: 真的是太太啊！

0: 说让你把他的人给放了，还说你看到我就全明白了。他说如果你想再想想的话，也可以想想书香门第里面的某个读书人。他还说，
1: 你别说了，他就是个无赖。
0: 他还说了他的人就要用你的车送出去，还要让我必须陪着，但是他说不会伤我的，让你放心。最后他还说不用让你费力去找他，因为他如果想见你的话可以随时登门拜访。
1: 就是个臭流氓。

0: 刘三，我手流血了。太太，我们只能送你到这儿了。实在不好意思让你担惊受怕，剩下的路你要自己走回去了。你说的那个书香门第是怎么回事啊？我早就听说老姚在外面拈花惹草，养了不三不四的女人。
1: 看来你需要回去好好劝劝姚华康，让他洁身自好一点。有些病一旦得了之后是好不了的。

0: 对面什么情况了？没什么情况。不过刚刚姚华康的车进去了。什么？就进去了几分钟，马上就出来了。
1: 你当时怎么不告诉我呢？
0: 不是，您睡得太香了，我没舍得。
1: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不许任何人出去，怎么能让他出去呢？
0: 底下的兄弟都认识姚华康的车，就放行了。再说萧寒他还在，那几个人也都在，就没什么问题吧？
1: 团部有什么新的命令吗？

0: 今晚八点，统一行动，可以开枪。
1: 不对，不等了！你现在赶快带队给我冲进去，快！
2: 是，
1: 走！
3: 睁大眼睛啊！给我搜！
4: 是，
3: 快，过来！
4: 快，
3: 过来！快！

0: 卢营长，这个就是屋里的影子。
1: 警车。

0: 萧哥跟海生他们已经翻墙出去了，应该很快就会过来跟咱们集合。
1: 怎么样？
0: 他们来了。
1: 怎么样？
0: 萧哥，你们这么快就到了？
2: 我们翻墙以后走的直线比你们少走不少路。
3: 从现在开始大家不要太大声讲话，记住千万不要掉队。怎么样？海生、大火，你们三个人负责殿后，其余的人跟我来。
4: 反动派的大屠杀要开始了，
3: 大家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丢了手里的枪。
0: 明白，
3: 出发，快走
0: 走
5: 走。
6: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峰，周恩来奋笔疾书，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室操戈，相见何几年。

0: 看到了吗？他们就是如此不堪一击啊！我们大军一到，哼，立马闻风丧胆，逃之夭夭。
1: 可是现在外面被杀的都是老百姓，遭殃的也都是老百姓。我们这么做太不合适了，团座。
0: 分身啊，亲亲，
2: 东郭先生做得不错。民国十六年那次，就是杀的太少、太温柔，才会造成现在这个状态。宁可错杀，不可放过。我是同意的，啊，攘外，必先安内。
0: 对了，这次姚化康啊，还真有所收敛。
2: 哼，牛皮吹得太满。哼，到了。还是让萧寒坐着他的座驾给跑了，丢死个人呐！
0: 我前面还有一个客人，我要招待一下。你们二位学友好好聊一聊啊！哎呀，吓得我下机。
2: 哎，粉生，林小姐怎么样？
1: 学长，你问她干什么？你不会想对她也……
2: 啊，不是，我不是李满彪，也不是姚华康，他们这些人，哼，唯利是图，公报私仇，我呀，就是随便问问。
1: 学长，我了解你。你刚才那句话，肯定不是随便。

0: 问问，这样，你让林小姐啊发表一份声明，这样的话可以保全她和她的医院，甚至整个家族。
1: 为什么呀？
0: 粉生啊，你好好想想。
1: 学长，雨竹她肯定不是共产党。 他绝对不是共产党，我敢跟你保证。是，他有时候做事情比较激进，但他肯定不是共产党。好，我回去劝他，我一定回去劝他。但我知道，我去劝他，可能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他从小到大都被惯坏了，你让他去做什么，他偏偏不去做什么。但我一定会去劝他的。
0: 被惯坏了的孩子。 是禁不住真正的风雨的。阎王殿里面是绝对不会惯着他的。
2: 写好声明，尽快给我。

0: 同志们，坐吧。同志们，这首《新四军军歌》歌词是陈毅同志写的。陈毅同志呢，是我们红军的主要领导。他写这首歌呀，就是想告诉我们要像新四军主力一样，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成为一支打不垮的革命力量。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2: 老王，这支队伍真的是幸亏有你，他一定会壮大起来的。
0: 一定。
2: 不对，上次你回来的时候，我发现你视力不是很好，所以呢，我配了副眼镜送给你。
0: 哎呦，老九，
2: 希望你以后能够用得上。
0: 这个对我太重要了。哎，可以吧，同志们？
3: 不错。
0: 谢谢谢谢，太好了太好了，我得好好收着。同志们好。
3: 正是
4: 正是
5: 正是正是好。
6: 哎，
2: 同志，想死你了。啊，
6: 同志们好。
7: 书记被任命为中共浙东区委员会委员，兼淞沪游击第五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哎呦，
6: 我代表浙东区委员会淞沪游击第五支队，欢迎同志们。既然国民党跟我们摊牌了，那你们将从此成为一支新四军的武装。
2: 主任，关键是很惭愧，我们这才几十个人。
6: 但你别忘了，当年我们在井冈山才1000多人呢。现在呢，八路军已经不断壮大，成为抗日的中坚力量。怎么说呢？
8: 我们有信心。
6: 对啊，是吧？
0: 老郑，你放心，我们一定把这支队伍带得更加强大。
6: 老肖、老王，你们能把队伍拉出来就已经是胜利

0: 接下来可就是我们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喽。
1: 我相信你们两个一定能带出一支能打仗打胜仗的队伍。

0: 他是那种有狼性的人，反而在外面更安全。
1: 东家，大小姐，东野少爷来了。
2: 刘嫂，你这么着急忙慌的，抢着跑在我前面，是要把我当成闯进来的坏人，要报警，让警察把我抓起来吗？
1: 不是不是，
3: 刘嫂，
1: 少爷，您误会了。
3: 好，去吧。东野，你来得正好，我有事要问你。
2: 我就感应到了，您有事情要找我，所以我自觉地回来了。
3: 我问你啊，你们国民政府为什么要杀害那些共产党人，还有热爱这个国家的孩子们呀？那些孩子们热爱这个国家，他们就想为这个国家做一点事情，你们为什么容不下他们？共产党人已经说了，全国民众一起抗日，赶走侵略者，你们国民政府为什么要杀害他们？
2: 爸爸，您问的对，问的好，这个现在我也说不好，我也不好说，但是我觉得至少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对我们家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我也不能说共产党这么做就不对。
0: 东野，难道对自己的影响就是你衡量好恶的标准吗？
2: 你看，我知道我这么说肯定是要挨说的，所以我不辩解，我不辩解。老爸，其实我回来是有件事情，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玉珠谈一谈。
0: 爸，您先去休息一下吧。
3: 那就像一家人似的，好好聊聊，好吗？
2: 您放心吧。

0: 老爷，我是怕打扰到您和大小姐，就想抢先过来跟您说一声。谁知道他走路更快。
1: 没事，都是在我这儿养了这么多年的孩子，吵个架拌个嘴都属于正常，应该不会有大问题。你去休息吧。
2: 你为什么就这么固执呢？你可不可以为我想一想，为父亲想一想？为什么偏要这么一意孤行呢？偏要这么干吗？
3: 我是不会写的，你不用再说了。
2: 我知道你不会写，但是请你注意一些好不好啊？你是一个女孩子，你是一个女人，我要为你的安全考虑呀。
3: 我不怕，你让他们抓我吧。
2: 你看你，我怎么能让他们抓你呢？

0: 他让我发表一个谴责共产党、拥护驱除镇压共产党的声明。他说这样对我们有很大的好处。
1: 你拒绝了？
0: 当然，我是您的女儿。
2: 好丫头。

在今天寻找张丁，那些他留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中的繁星依旧活跃在星空。

0: 张丁一生最敬佩两个人，一位是鲁迅，一位是毕加索。张丁与毕加索只有一面之缘，却不想这位远在万里之遥的老人却一直作用在张丁的艺术与人生。
1: 张丁先生，为了这个西班牙老头，我一辈子可没有少受罪少受批判。你是毕卡索家城隍庙，毕卡索是西方腐朽没落的，城隍庙是中国最落后的封建的，就是你是西方最糟糕的加中国最糟糕的，它原意是这个，但是流传到青年群体里头了，都变成正面的了，而西方最先进的艺术加中国最优秀的东西，

1932年，从家乡流亡北平的张丁，在同学的家中偶然翻得一本毕加索的画册，这一下子颠覆了这位16岁的少年对艺术的认知。这些画中丰富的想象力、夸张的变形、叛逆的精神，完全与文人画中规中矩、脱离现实的城市感大相径庭。这位张丁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在他的漫画创作中，这种写实、变形、冲击的力量成为了艺术救国的武器。

0: 他曾撰文说，人们提到毕加索的时候，总以为他是艺术遗产的破坏者。他确实破坏了一些东西，主要是他破坏了旧的审美观念和僵化了的艺术形式与语言。他破坏了艺术上陈腐的清规戒律，他破坏了欧洲绅士们自以为是的艺术偏见。这是张丁心中对毕加索的印象，却也早已被他写满了自己的人生。不安因循举步的行走，唯愿在革故鼎新中如蹈汤火。
1: 新中国以后，国际博览会都是他是中国馆的总设计。派了个中国代表团到法国去跟法国交流，所以张丁也参加到法国去的咱们中国文化访问团。这个团没有这个计划，他说我们是不是看看毕加索去。咱们的就一块去到法国南方。
0: 他如孩子一般兴奋地为偶像准备着见面礼，两张他珍藏多年的杨柳青木版门神年画，一本齐白石的画册。
1: 他说我觉得毕加索见了这个门神高兴的能跳起来。团长他就说这可不行，这么丑这么落后的东西叫人家笑话。
2: 原来以文人画为代表的艺术史，中国古代不太重视这个民间艺术。
0: 殊不知，这正是张丁对毕加索几十年间最为深刻的理解与共通。他在毕加索的创作中，不仅看到了西方，更看到了传统。在毕加索冲破古典的同时，他的笔下又有着西班牙小丑、马戏团、街头艺人、斗牛等民间元素。而张丁的艺术中，民间的传统从未在他现代的创作中缺失。

张先生，我自己觉得啊，是第一个对民间艺术给予重要的历史评价的人。他把我们原来以文人画为代表的艺术史，把民间艺术变成美术史的重要的内容，这个和他作为一个革命者身份有关啊，因为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如果没有这个身份，他不会把眼睛向下。

0: 看到劳工大众，看到他们在历史上曾经做出的杰出贡献。
1: 张先生想办在民间收集剪纸，走到哪里行军，他就这个绝对不扔，给领导讲道理，我为什么不扔这个东西，把这一直背到北京。中国出的第一本民间剪纸集就是他把他从前一路搜集的。
2: 未能将自己对中国民间艺术的深情传递给毕加索，张丁心中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两位艺术家终于会面了，张丁亲手送上了齐白石的画册。临行之时，毕加索送予了张丁一本他刚刚出版的画册，用红蓝铅笔写下了张丁的名字，画了一只衔着橄榄枝的和平鸽。这是上世纪50年代，作为和平战士的毕加索为世界创造的礼物，他将它送给了这位来自中国的青年，是否看到了他的未来能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先锋之间搭建桥梁，在艺术的领域中创造和平。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特艺系的毕业典礼上，他曾这样告诫学生：
3: 出去后你再有风浪，你再动摇，你就民族的根本不会失散，好好的深入的学习传统，包括西方的传统、民族的传统，西方的民族要把中国放在主要的位置。
2: 上世纪50年代，中国急切地需要培养一批艺术设计的人才。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正式成立。当时学院有两个主张，一个倾向于手工作坊的学徒式，一个则倾向吸纳西方包豪斯设计。两种主张慢慢地变成了两种争执，撼动着刚刚成立不久学校的根基。原本已经放下政务，想安心做个自由画家的张丁，又一次在国家需要他的时候临危受命。1957年，张丁调任中央工艺美院任第一副院长，主管教学。
0: 我想新中国的这个工艺美术教育是一个破天荒的事情，一个灵魂作用的很多人，张先生、黄先生、雷震元先生、这郑可先生、朱丹年先生，这一些杰出艺术家，他们在共同的发挥着作用。工艺美院这个起步就是一个很辉煌的一个时期。
2: 调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后，张丁便与张光宇一同创办了新中国第一本图文并茂的工艺美术理论刊物《装饰》，并第一次在龙舟上竖起了衣食住行的大旗，时刻提醒着学生们现代实用艺术的设计方向。他将建筑美学与现代工艺多个领域带到了教学中，亲自带领学生参与新中国十大建筑的装饰设计实践。他还破天荒地将民间的泥人张、面人汤、皮影路、蜡染、装裱、壁画的艺术匠人请到教室中，为学生们亲传亲授。
0: 我们新中国的这个工艺美术教育是从他开始的，一个历史性的贡献。
3: 我既是你们的老师，也是朋友。现在到。

0: 销路点都想搞下游，搞化的点都想搞大化。我觉得东西不在大小，主要还是在艺术质量。你要在50年代到法国去，我看见法国的摩登女郎啊，身上挂了个陶铃项链，就是毕加索那个人头，我看非常摩登。你像这么大的艺术家，他也搞装饰，也搞首饰。大家不要轻视小人，你有本事，你搞什么东西都是第一流；没本事，什么东西不上品。
1: 1999年，中央工艺美院并入清华大学，更名为清华美术学院。张丁与战友们建立的学科体系依旧薪火相传。如今一切平静有之，而这颗生机勃勃的火种却曾在上世纪60年代的风波中摇曳残存。
2: 他就在这个学校产生很多风波，在基座时期绝对禁止说西洋美术，更不要说毕加索什么印象派了，谁要是变形一点点，好像如临大敌似的。老先生说，我们院长用曲折迂回的办法给我们介绍了西方还有一种很先进的艺术，是我们隐隐乎乎地知道了世界上还有另一种也很好的艺术。他给学生介绍了毕加索、莫迪利安尼，很多很多现代派的这个艺术。听了这个课，大学生跑北图去，就要借这些。北图的党委告诉张先生，你们的学生说他来借毕加索什么，借的都是资产阶级腐朽的那些东西，我们不能不汇报。张先生他是我们的学生，我们自己来处理这个事情，谢谢你们介绍这个情况。你猜张先生怎么处理？他把他抽屉里暗暗地藏的这些画册都拿出来给丁肉，说你好好研究吧，好好看一看人家的，多危险呀。学生很好，保护了他。
1: 在封闭的年代，张丁偷偷地敞开了一扇小窗，微弱的光为学生们描绘传递着西方的绘画创作语言，打开一个博大的艺术世界。而这些笔触却在文革的动荡中成为了张丁的浩劫。
3: 我第一次看到他的作品是在他的黑画展上，我们学生进去一看都惊呆了，从来没见过。哎呀，我的心里砰砰的直跳，特别喜欢他的那些画，非常巨大，非常神秘。
1: 一场批斗会反而成了学生们生动的一课，文革的重击并没有挫败张丁在艺术创作上的斗志，很快他迎来了时代的新契机。

厦门张丁美术馆的馆长蔡向前珍藏着这幅张丁哪吒闹海的手稿，一幅工笔重彩，展现着气象恢宏、海天交响、神魔斗法、正邪较量。1978年春，慢慢从文革风

步中平复的张丁接到邀请，担纲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哪吒闹海的美术总设计。一个个取材封神榜的神话形象在张丁的手中合成，哪吒、家将、仙鹿、太乙真人、龙王三太子、陈塘关总兵李靖、东海龙王，成为了人们心中的经典。这部宽银幕动画电影在中英法日韩放映，多次获得国际大奖，为当时封闭已久的中国在世界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0: 谁知，不久而来的一项国家任务，成为了张丁此次创作的延续。1978年，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中国期待着各个领域的新气象。为向世界宣告，中国即将迎来一个崭新的时代，国家决定，在国际交流的门户，首都国际机场，创作一所大型壁画群。积累了多年国家形象设计的实战经验，张丁再次担纲，带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师生们一同挑起了重任，却迎来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解放思想文艺复兴的春天。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艺正经历着一元化僵硬的创作模式，人们还无法从审美的桎梏中苏醒。这意味着张丁不仅仅是在进行一次单纯的艺术创作，更是挑战上一个思潮冲击所形成固有的思维模式与审美接受。
1: 回到那个大历史，文革时间的艺术都是红光亮艺术，机场壁画首先在题材上做了一个拓展，什么都可以画。第二是语言上拓展，有古代的也有现代的，这些拓展我们今天说起来好像很轻松的事情，但是在那个时期的确是一个没有思想解放的前提就不可能做到的。
0: 这位已年近花甲的老人，270多个日夜扎在首都国际机场。张丁带领教师骨干与学生，调拨了全国各地的艺术家、工艺技师，投入了文艺创作的新时代。陶瓷、漆画、重彩、丙烯、玻璃、油画、背雕等各种艺术形式，人物、山水、科学、风物、传说等各类内容，在传统、创新、抽象、具体、东方、西方各种语汇的表达中，被铺陈在机场500平方米的空间里。
1: 一个思想解放，一个语言解放，使中国艺术走进了一个新的时代了。这都是机场壁画带来的。机场壁画上这个很幸运，由这个张先生做主导，后来呈现结果和他内心中间说他所对艺术的理解是完全一致的。
0: 人们把这次机场壁画创作赋予了很高的意义，称其为中国现代壁画的艺术复兴运动，中国艺术的转折点，中国现代公共艺术、艺术设计的兴起。而此次壁画群的实践，更是张丁一直提倡的“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城隍庙、假毕加索”精神的一次大规模实现。张丁拥有着一本常人无法企及、厚重而丰富的人生履历，他却只想做一个简单、自由

0: 行于山间的水墨画家。
1: 张先生什么表现呢？他一放松，不由他躺地打一个滚儿，哎呀，一高兴跟那小孩呀。
0: 张丁终于可以卸下重任了，而当他拾起画笔开始为自己而创作时，却又偏偏再度选择为难自己。焦墨是枯笔、渴笔、结墨，他不借助于水的渗化，想表现出更丰富的层次，难度极高。画家鲜有拿焦墨一种技法进行创作，只做偶尔几笔的点缀。张丁在黄宾虹晚年的一本册页中受到了启发，开启了他执拗的一面。有人说，张丁的焦墨是等于他把自己逼到了绝路，再找出一条活路。
2: 他还是希望中国画要有一定改变，是张先生对焦墨的一种情结，他不愿意重复别人的劳动，他愿意在自己在一个新领域中做自己，有一些开拓性的一些事情。
1: 我就观察他画画，画每一次画画以前还把手洗干净，每一次画画都像从来都不会画画，都不知道什么那个表情、那个动作、那幼稚的那种感觉。
0: 而一直提倡对景写生的他，从延安时代的民俗速写，50年代云南写生，晚年为了焦墨创作，他再度走入了大山之中。
1: 他一去他就朝圣去，他就把那个大自然叫圣，朝圣去，你们还这么慢，他年纪大最大，他走得最快。他一看见这个点好，把那手掌一扔，马上开始，哎呀，一秒都不休息，口袋装这么小个本，车轮子坏了修5分钟，掏出这个本，见什么发什么。我说这个农具这小东西你也得画下来吗？他说你到真正做画的时候，你想起要画这个农具，你就知道多么有用了。
2: 他不看见他也不画。你看他画焦墨的，他也是一种非常传统的方式，但是他画出来的东西变成一个这个时代的东西，甚至我觉得他坚持要画他看见的东西有关系。
0: 之后20年，张丁似乎从未对时间有过如此的渴求，他仿若从零开始了自己的艺术生涯，对着山川长河，对着高原沙漠，一幅幅焦墨山水成为了他晚年最朴实却又壮丽的人生记录。

他理解我的灵魂，他说你心里有很多的美，你知道不知道？如果你不把它写出来，随着人的消亡，这个美就随之消失了。跟他一块写生，我回来也能写几首诗，虽然辛苦，我也有一点收获。安身在梦的疯癫这些人家，石屋石桥石仓石的牛犬鸡窝，掩映在坠落花雨的绿涛碧波。明月那一边有什么？龙水梯就梦的什么？昨夜有谁如我？

到过一处秘境，领受一种非人世的启迪，能唤出整对精灵。甜蜜地思念遥远的姓名和水井，他告诉我住在这黄土岗上挺好，亲切浑厚，像一位老农。我仔细听，这高高的黄土岗上，星子们就在耳旁，飘飘摇摇在蓝色气层，一面穿梭，一面谈经说。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陈敏尔到南开大学、天津大学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着力加强基础研究，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围绕五方面创新，我国出台19项举措，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发布，天津张凤元、张树元上榜。
0: 昨天，市委书记陈敏尔前往南开大学、天津大学调研基础研究。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天津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进一步提升我市原始创新能力，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贡献。市领导谢元、翟立新、南开大学党委书记杨庆山、校长陈雨露、天津大学党委书记梅冰、校长柴丽媛参加。
2: 陈敏尔来到天津大学地球系统科学学院，听取学校开展基础研究情况介绍，了解学院学科建设、重点研究方向等。他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去年给天津大学全体师生回信精神，深化教学科研改革，创新教学方式，加强多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致广大而尽精微，产出更多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步入合成生物与生物制造学院，陈敏尔了解科技攻关应用开发情况，勉励学院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强前沿领域探索，努力实现更多从零到一的突破，不断增强生物医药创新策源和科研成果转化能力，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要求有关方面持续做好服务保障，为科研人员安心科研、专心创新创造良好环境。陈敏尔走进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了解学校加强基础研究和研究所建设发展、人才培养、科研进展等情况，与师生亲切交流。他说，

0: 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南开大学时的殷殷嘱托，秉承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传统学科与新兴学科两端发力，优化基础学科教育体系，加强基础研究人才培养，进一步提升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力、贡献力。在智能光子研究院，陈敏尔查看实验室，了解前沿研究、科技创新等情况，希望研究院坚持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依托信息光电领域优势，潜心钻研，勇攀高峰，加大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力度，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为国家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量。陈敏尔在调研中强调，天津开展基础研究有基础、有条件、有优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用好时代机遇，用好自身优势，用好地方资源，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充分发挥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引领作用，着力加强基础研究，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聚力高水平科研，坚持四个面向，坚持需求牵引、问题导向，立足产业事业发展大局，健全学科布局，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建好用好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全国重点实验室和海河实验室，积极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着力破解关键基础科学问题，壮大战略科技力量。培育高层次人才，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全方位做好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构建近月远来的创新生态，引入更多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建强基础研究人才队伍，推进高价值转化，深化产学研融通创新，发挥天开高教、科创园等创新平台作用，完善政务服务、科创服务、金融服务、商务服务、知识服务体系，优化应用场景供给服务，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更多科技种子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形成更多新质生产力，营造高能级生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基础研究多元投入机制，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鼓励引导科研人员甘坐冷板凳、肯下硬功夫，取得更多创新性突破，使城市与大学、创新与创业相互滋养、相互赋能。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昨天印发，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
2: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意见在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方面部署了5项重大任务，具体包括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提出，要因地制宜、分业施策布局国家人工智能行业应用中实基地和高价值应用场景，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在各行业应用。意见还提出，聚焦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有序发展先进核裂变，构建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完善新能源消纳和调控政策措施，组织重大应用场景示范和推广，加速全社会生产生活用能绿色化进程，推动能源消费、供给、技术体制革命，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
1: 中央政法委在北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其中天津的张凤元、张树元上榜。
2: 张凤元，中国共产党员，天津市蓟州区李明庄镇韩家坝村居民。2026年7月29号18时许，张凤元与家人在天津市蓟州区泥河村河道岸边游玩，正准备返程时，突然听到有人呼救。一名7、8岁男童不慎落入河中，虽不会游泳，张凤元没有丝毫迟疑，当即抛下手机冲入河道。河床遍布鹅卵石且长满青苔，湿滑无法站稳， 他借水流向下飘行，奋力抓住落水男童，成功将孩子救上岸。

0: 2026年8月，张富源抢险救人行为确认为见义勇为行为。张树元，中共党员，天津市宁河公安分局芦台派出所辅警。2026年6月27号20时许，张树元在天津市宁河区丰台镇南埋珠村济运河老桥附近钓鱼，忽然听到一声巨响，看见一辆轿车坠入济运河，当即驱车赶往现场。抵达后，他看到轿车车头朝下，车尾朝上，车内一男一女爬出车窗，身体随着车身慢慢下沉。张树元先用电话报了警，随后奋力向两名落水人员游过去。在落水男子的推送配合下，他抓住女子手臂，一手划水，一手拖拽，将女子送至岸边。他将岸边半米多长的蒿草拧成草绳，再次入水，将草绳抛给落水男子。待男子抓紧草绳后，张树元奋力拖拽，成功将其营救上岸。2026年7月，张树元抢险救人行为确认为见义勇为行为。
1: 来看今早天津日报的最新消息，中天智能装备天津有限公司智能制造基地临港二期扩建项目正式启动。此次扩建是企业在现有临港一期基地基础上扩容提质的关键举措，标志着企业在智能制造产业化发展道路上迈出新步伐。第五批天津市杰出人才评选工作已于日前结束。根据天津市杰出人才培养项目实施办法，现将第五批天津市杰出人才拟入选人选予以公示，公示期为10月10号至15号，共计5个工作日。由天津市委宣传部、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的医疗援藏题材电视剧《爱在山海间》于10月8号圆满收官。该剧的题材立意、细腻剧情、精彩演技引发了网络热议，多个片段在网络短视频平台浏览量破100万次，实现了口碑热度双线走高。继续往下来看新闻。今年八月，我市印发《天津市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依托117项目片区建设机器人小镇。作为建设机器人小镇的重要力量，高新区机器人企业天津天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主要承担中式基地和敏捷制造等相关工作。如今，这家企业在机器人领域已实现了高速发展。
2: 走进天星科技的机器人总装车间，机械臂灵巧装配，技术人员仔细调试，一台台国产机器人依次下线，即将销往全国及海外市场。近年以来，企业具身智能板块的营收已超过6000万元。
3: 我们是2026年3月份打造这条中式机器的生产线，现在每月的产能大概在150台到200台左右。我们目前正在进行产线的扩产，到2027年上半年，预计产线能扩充到40条左右，年产能达到4000台左右。
2: 面向人工智能时代，天星科技积极融入具身智能产业布局，企业联合麒麟软件等信创企业以及天津工业大学等单位共同开发的信创人形机器人，已实现了从芯到系统再到核心零部件的全国产化功能部署，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最后的测试工作。同时，轮臂工业机器人作为企业下一阶段的主打产品，也进入到了排产阶段，初期月产能达40至50台，未来将陆续踏入园区智能巡检、智慧物流分拣、工业智能上料等应用场景当中。
3: 公司在具身智能方向开展更多的合作，开放我们的外向平台和具身智能的研发技术，希望与更多的中小企业和机器人厂家进行合作，来把具身智能产业做强做大。
2: 根据依托117项目片区建设机器人小镇的规划蓝图，小镇将构建信创底座加制造中式加场景验证的特色产业优势，打造机器人自主可信可控产业生态策源地和天津市智能机器人先行区。
1: 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的重点。
4: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

0: 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那么它究竟会给全球带来哪些典型的极端天气与灾害？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1: 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是赤道中东太平洋这个海温持续偏高并且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通常是每2到7年发生一次，持续可以到9到12个月。那它的影响其实主要就是打破了海洋和大气之间长期形成的那种热量交换的平衡。那么根据我们国家气象行业的现行的这个国家标准，厄尔尼诺事件是按峰值的强度可以分为4个级别，0.5度就是比常年偏高，0.5度到1.3度的时候作为一个弱事件，1.3到2.0的时候作为中等事件，2.0到2.5的时候作为强事件，2.5度以上的时候就作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超强厄尔尼诺出现以后会给全球带来的影响大致有几个方面，首先会加大明年也就2027年全球气温打破最高纪录的这种可能，就持续的这个暖。那么再一个呢，从全球范围看，厄尔尼诺通常会给南美洲沿岸国家带来暴雨洪涝，而非洲东南部这些地区有可能就陷入严重的干旱。对于我们国家来讲，在厄尔尼诺发生的当年，那么秋季江南华南等地的降水会偏多，这个概率增加，冬季呢我们出现暖冬的这个概率也会增大。在厄尔尼诺发生的次年，我们国家多个流域的降水会偏多，特别是长江流域发生流域性的大洪水的可能性也会加大。在厄尔尼诺这个气候背景下，极端天气频次更多，范围更广，强度更强，这种可能性是增加的。
0: 中央气象台预计11号到13号，新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迎来大风降温，中东部降雨明显增多。
2: 中央气象台预计11号至13号全国天气迎来明显转折，受冷空气影响，西北东部、华北、东北、西南等地将陆续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气温方面，华北、黄淮及江南、华南白天升温明显，多地最高气温接近或达到30摄氏度，但夜间气温回升乏力，昼夜温差持续拉大。北方大部温差普遍超15摄氏度，局地可达20摄氏度，南方多地温差维持10到15摄氏度。11号起，冷空气自北向南推进，北方大部气温下降4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达8摄氏度，同时伴有4至5级大风，局地阵风6至8级，哈尔滨等地最高气温将创下立秋以来新低。气象部门提醒，近期我国南北昼夜温差悬殊，公众需采取分层穿衣方式，根据气温变化灵活增减衣物。北方地区需提前做好防风防寒准备，应对新一轮降温天气，谨防冷热交替引发感冒。
0: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3: 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接下来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一起来看。您现在看到的是济州区盘山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晴，最高气温为26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为13摄氏度，昼夜温差明显。在这儿也提醒大家，早晚外出要注意添加衣物。市区方面，今天白天到夜间将继续维持晴到多云的天空状况，最高气温仍将上升到28摄氏度左右，白天光照条件好，体感温度接近实际气温，最低气温为17摄氏度，清晨和夜间凉意明显，且有轻雾生成，提醒您驾车出行需要多加留意。稍了天气，我们再来看看出行的情况。来看轨道交通方面，今天是周六，但是国庆调休补班，需要正常上班。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310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92个车次。从目前的数据来看，滨海去往北京南的乘2556次，滨海去往亦庄的乘2560次等部分车次票源紧张。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10月11号贵阳北至毕节加开乘9176次，10月11号毕节至贵阳北加开乘9175次。

0: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16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重庆江北出发的 PN6237 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06架次，其中去往成都天府的 CA2951 次航班提前取消。在这里提醒各位旅客要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再来关注高速方面， S30 京津高速全线收费站入口， S51 宁静高速未来科技城收费站静海方向，东丽湖西收费站宁河方向，华明收费站宁河方向，未来科技城收费站宁河方向，东丽湖西收费站静海方向，华明收费站静海方向入口， S71京沪密涿联络线全线收费站入口， S83金汉联络线全线收费站入口， S84京津联络线全线收费站入口均取消限行摩托车措施。那么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1: 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6.8 兆赫天津交通广播的新闻早班车和今晨播报为您共同带来的车型信息。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状况。
2: 由于国庆假期倒休，今天虽然是周六，但是是工作日，所以车辆不限号，路面的车流量会格外的大。早上部分地区呢有轻雾出现，驾驶员朋友要注意行车安全。那么目前呢，渭津南路八里台立交桥渭津路一线早高峰时段的通行压力比较大。渭津南路上八里台立交桥向同安道方向经常出现缓行，另外八里台立交桥上有多处车辆合流的交汇点，也是容易发生剐蹭事故的点位，提示一下驾驶员朋友啊，注意这个观察路面的情况，礼让行车，避免发生交通事故。
1: 我们再来看看海津大桥，这是连接河东河西的重要通道，早上7点到9点之间车流量非常的大，昆仑桥从昆仑桥以及富民路方向过来压车是比较多的，经常会有事故发生。另外呢，昆仑桥下桥奔富民路方向路面变窄了，车道减少，车辆会出现排队并道的情况，所以建议您的减速慢行，不要随意并道加塞儿。
2: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出行信息，祝您出行愉快。
0: 2026年国庆节假期的旅游数据统计出来了。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日均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6.3%、4.3%。
3: 产品供给丰富多元，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惠民措施激发活力，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按可比口径日均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19.0%、6.5%。
0: 本市方面，国庆假日期间，市商务局监测的454家商贸流通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26.6亿元，同比增长1.9%，累计到店客流量1840万人次，同比增长3.1%。
3: 商业综合体作为假日消费主阵地，客流销售实现双丰收。假期7天，监测的57家商业综合体累计实现销售额10.1亿元，同比增长7.8%。到店客流量累计实现。

1377.2万人次，同比增长3.8%。重点监测的19家商业综合体，休闲娱乐消费业态增速近30%，远超零售业态。假日期间。

0: 69家连锁超市门店客流量达159.7万人次。
1: 记者从市交通运输委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10月1号至7号，我市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4248.2万人次，日均606.9万人次，同比增长5.5%。
0: 今年国庆假期，全市铁路到发客流344.5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8.2%，民航客运量41.4万人次，公路出行稳中有增，公路人员流动量3860.3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5.4%，高速公路通行量849.5万辆次，日均同比增长2.6%，普通公路通行量1090.3万辆次，日均同比增长8.9%。国际邮轮势头强劲，国际邮轮到发旅客1.99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245.2%。其中，10月1号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实现理想号、爱达地中海号、新金桥威号三船同靠。同时，我市城市客运持续向好。国庆假期，我市城市客运量3126.2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8%。其中，公共气电车客运量699.6万人次，轨道交通客运量1285.8万人次，出租汽车含网约车客运量364.6万人次，共享单车骑行量776.2万人次。全市游船市区段加滨海段，国庆假期共接待12.5万人次，同比增长5.5倍，超过去年国庆中秋8天假期总量。海河夜游备受游客青睐，交通加文旅双向赋能效应凸显，双层观光巴士、仿古当当车、旅游专线等文旅交通产品深受欢迎。此外，小微型客车租赁热度攀升，国庆假期主要汽车租赁企业和平台累计出租小微型客车2.5万辆，日均同比增长195.7%。
1: 人社部网站发布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最低工资标准情况，其中天津月最低工资标准为251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26.6元。
0: 最低工资标准一般采取月最低工资标准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两种形式。月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全日制就业劳动者，小时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在月最低工资标准方面，上海以2740元的标准居全国首位。在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方面，北京以27.7元的标准居全国首位。根据有关规定，加班加点的工资、中班、夜班、高温、低温、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环境条件下的津贴，劳动者按下限缴存的住房公积金、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的劳动者福利待遇等项目，不作为最低工资标准的组成部分，用人单位应当按规定另行支付。用人单位违反最低工资保障规定的，劳动者有权投诉举报，也可以依法申请调解、仲裁或者依法提起诉讼。
1: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2: 有一位女生腿部磕了一下，然后体力也透支了，植物也没有了。
0: 多名驴友爬野山迷路，还有人受了伤。
3: 慢。在脚下啊，
4: 你这是进车位时候刮的还是出车位刮的？
3: 出车位
4: 刮的。
0: 判断失误，车位驶出时发生交通事故。
1: 下面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文卓。你好，文卓。
5: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天空状况以多云到晴为主。市区全年的气温是在28到17度之间，其他各区相差不大，体感温度接近实际气温。白天气温适中，清晨和夜间凉意明显，且能见度不高，驾车出行需要多加留意。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1号我市最高气温仍将会达到28度上下，夜间天空转阴。12到13号以阴天为主，13号还将会出现一次降雨过程，风力增大。未来几天气温将会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13号的最高气温只有21度左右，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根据气温变化合理调整着装。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京城播报。
1: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书籍滋养心灵，阅读点亮人生。

0: 团长，你喝杯水。
1: 啊，对。
0: 这山里面温度太低了，我担心您着凉，要不我给您加盆炭火。团长，您加盆炭火吧。
1: 啊，我不用，给战士们加就可以了。
0: 是。
2: 成功了，
3: 哟，二爷
2: 回来了，
3: 我们成功了。

0: 来，喝口水。哎呦，慢点喝，烫到。
1: 团长，说说，
0: 别说，你这招果然厉害。小鬼子主力都吸引走了之后，那补给站里面就没剩下多少鬼子。我带着他们到了，马到成功。团长，我最后还给他们放了把火，够他们缓一阵的了。这回，
1: 好，武器呢？
0: 能带回来我全带回来了，说实话，比咱先进多了。
1: 太好了，
0: 团长，你这刻的是啥呀？这是我闺女。闺女？咋了，团长？想闺女了？想闺女了。哎，进去说，跟我详细说说，来。
2: 报告，几处守军都来电通知，报告弹药危机，请求武器增援。
3: 增援的武器什么时候能到？
4: 刚才已经联系过了，大概还要大半天左右。
3: 那也就是说，今天晚上到不了。
2: 就武器装备的情况来看，他们守到明天早上，实在是太艰难了。
3: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
2: 只能智取，不能强攻。应该用夜袭的方式，趁夜突击。嗯，那只能用冷兵器了。这下可是赵旅长的大刀队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3: 通知赵旅长，准备大刀队，
5: 今夜突袭。
2: 是。将军，夜袭这个办法，梁天赐已经用过了。
5: 昨天晚上，他偷袭了个日军的补给站，还缴获了一批武器呢。
2: 好，果然是有勇有谋啊！报
5: 告，赵旅长回电。
2: 你，
5: 抗日救国乃军人之天职，养兵千日，报国一时。只有不怕牺牲，才能为国争光。大刀队已准备就绪，只等一声令下。将军，还有什么问题？
3: 我们去西门口，你亲自去。对，虽然大刀队这次胜算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他们的伤亡一定会更大，很多人就此回不来了。我们一块去给他们鼓鼓劲儿。
5: 是。
6: 昨日の機種に対し君ならどうする？ハーフ。君の作戦は？奴らが一番緊張するときに急速を取り、完全に油断したところに不意打ちを仕掛けて余裕を与えずに。うん。ランテンスはきっと成功法を持ちんだろう。我々が豪華明日撃って出ると考えるはずだ。今から奴らを撃つ。
7: はい。
8: 好的，司令。
9: 好，收到。查一下咱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10: 好的，团长，我马上向总部询问。
11: 让各营按照最新的战斗。
8: 天策，你看，这个武藤啊，还真按照你的思路来了。
12: 这个老狐狸就是想的太多了，有的时候越复杂的思路。
13: 越用简单的方式，反倒可以不利。这是他教我的。小唐，哎，
14: 到。
13: 你通知各营，让他们保存实力。咱们现在弹药不够，要用到有效的地方。
14: 是，快去吧。
13: 你看看，
14: 我刚才查了一下，我们的弹药可能只够用两个。

0: 么呀？
1: 打退了他们三次进攻。
0: 好，通知各营原地休息。

0: 地铁八米多，
1: 还聊呢，装了半天记不清了，五六次了。哥，你说咱们娘这么玩命，值不值？
0: 玩的比他妈当柳子强，爸，爸爸，
1: 我爸，刷！

0: 老狐狸，真够贼的呀！通知各营，全力出击。
1: 是。
2: 团长，
0: 怎么样？慢点，慢点。
2: 我刚才去西风口送武器的时候，赵旅长正在组织大刀队，叫夜袭。
0: 大刀队？
2: 对。
0: 这是咱们的丞相啊。
2: 我到的时候，宋将军在做战斗动员。哦，动员令全给你抄下来了。
0: 这种事儿怎么能少了咱们呢？
3: 放心，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4: 小林，
3: 队长，团长，大刀队集合完毕，都是从各营竞选出来的兄弟，请指示。
0: 好，兄弟们，咱们这一次是生死之战。
5: 还有我，
3: 站住！怎么回事？
5: 我要参加大刀队。
3: 胡闹！大刀队是你说参加就参加的吗？那是上战场真刀真枪跟小日本拼命的。回去吧。
6: 团长，我也要参加大刀队。团长，我是个东北人，日本鬼子杀了我爹、我娘、我爷爷、我奶奶，他们还糟蹋了我姐姐，最后还把姐姐扔到了井里。我费尽千辛万苦逃到这里，找到队伍，就是为了报仇的。团长，我求您了，你就让我去吧。

0: 你叫什么名字？我没有名字。自从东北变成了满洲国，我就不再有名字了。他们都叫我小东北。嗯，
1: 那你不怕死吗？
0: 范长，我不怕，我有的是力气。我背着全家五条血债，我一定要让小鬼子血债血偿。
1: 那就跟着我，努力！
0: 谢谢团长，
1: 兄弟们。

0: 刚才小东北说的话，大伙儿都听到了。东北沦陷，民不聊生。如果喜峰口守不住，察哈尔的民众就要受难了。老百姓是咱们的衣食父母，国家多难，民族多难。作为一个军人，理应报国。战死者光荣。 偷生者可耻，兄弟们，怕不怕死？
1: 不怕。
0: 好，准备，出发。

0: 最后落色一句，大刀片山那是很危险的，你是高级指挥官，你不适合亲自上战场。
1: 我逃到一下午了，我记住了。你放心吧，我命大，这阎王爷他不收我。啊？不过你说的也对，这战场上刀啊枪啊也不长眼睛，这回。
0: 我万一回不来了，咱老娘和孩子，你得替我照顾。
2: 我不管，这事儿我不负责啊！梁天赐，你这个犟脾气，九头牛都拉不回来你。我告诉你啊，你必须给我活着回来！你必须给我活着回来！

罗副团长，你是不是在担心我老叔？哎，是啊，毕竟是深入敌后，又是大刀肉搏，凶多吉少啊。不过你放心，你老叔命大，他们一定会打一个漂亮的胜仗回来的。

0: 团长，我杀了个大官。小冬梅，
1: 坚持住啊，走。

大哥，

0: 命しろ。シフォン港撤退だ。
1: はい。
2: 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是不是又挨训了？
3: 嘿嘿，我还不光挨训了，还打了手板。
2: 还打了手板？来，你还挨打手板了？你是不是又捉弄老师了？是不是？
3: 哈哈，我们喜欢他吹胡子瞪眼睛的样子，故意把《论语》背错，结果这次他还真生气了，我们几个人都挨打了。
2: 你这样淘气的话，长大了以后怎么办啊？啊，
3: 长大了，跟爹一样骑大马跨洋道。娘不是总给我讲木兰从军吗？
2: 嗯，还要跟你爹一样，还要打仗。
4: 媳妇儿，媳妇儿。

0: 闺女，叫爹是？嗯，
1: 木兰，叫爹啊！啊，来，这是你爹。都忘了爹了，他不是外人，他是你爹啊。
0: 不怪闺女，哎，闺女，你看这是爹在战场上专门给你刻的，
2: 看就是啊，像不像你？
3: 不像。
0: 不像，那下回爹再给你刻个更像好不好？嘿嘿，回来的路上爹还给你买了点糖，嗯，拿着，可好吃了，都给你啊。
1: 木兰，好了，叫爹啊。
3: 爹，
0: 哎，让爹抱抱。乖孩子，咱儿子呢？
1: 儿子睡觉呢，
0: 你过去看看。
1: 等会儿再去看吧。你饿不饿呀？
0: 还行，
1: 我给你做点吃的。
0: 哎，好。哭了啊？不哭了。好吧。闺女看到笑话。
1: 行了，等着吧，跟他玩吧。
0: 来，闺女，跟爹玩啊！哎呦，坐这儿。哎呀，爹陪你玩啊。爹有好多小宝贝呢，知道这是什么吗？
3: 口风琴。
0: 哟呵，厉害呀、啊！来，爹给你吹一下啊。好听吗？
3: 好听。
0: 试试。哎呀，真好。
3: 爹，你是想我的时候磕这个的吗？
0: 对呀、啊。
3: 那你能不能想我的时候别磕这个了？来看看小木兰好不好？

0: Bitch.
1: 长官，
2: 嗯，
1: 独立团罗副团长到了。
2: 罗志仲，快让他进来。
1: 是。
3: 罗团长，
2: 罗副团长，我们俩可是好多年没见了啊，越来越精神了。怎么样，田次呢？
3: 老团长，看来我在您心目当中的分量可不怎么重啊。这刚一见面，一张口就提梁天赐。
2: 看你说的啊，这次你们打出了中国人的血性啊，他梁天赐也是名声远扬嘛。
3: 嗯，天赐啊，他有家室，四儿、四妻、四娘的亲戚，这一回张家口，直接就回家里了。
2: 嗯，可以理解。别说，我还真挺想的。罗副团长，据报，你们这次损失惨重啊。说一下具体情况。
3: 一共阵亡了642人，轻伤153人，重伤356人，一名营长和4名连长阵亡，
2: 损伤近半呢。
3: 老团长，回来前我听说军部下令要取消我们的番号，接受改编。我跟天赐的心里都是七上八下的，这军部到底想怎么改变我们呢？
2: 哼，看来冯大帅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事你们是听说了。
3: 是啊，冯大帅是西北军的军魂，由他组织抗日同盟军必定是一呼百应。不过把我们调回来又不说明缘由，我跟天赐的心里都特别疑惑呀。
2: 志正啊，
4: 这次你们写封口一战
2: 损失虽然惨重，但是主力尚在，士气比以前更猛，在这个当口把你们调回张家口，你应该明白是什么意思啊。
3: 您的意思是说要把我们独立团改编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
2: 这可是冯大帅亲自点的将，他亲自点的梁天赐，怎么我还能不给面子？
3: 是啊，冯大帅此举乃是民族大义，为了驱逐日寇，振臂一呼。不过我听说南京方面一直电令省府压制取消抗日同盟军，那冯大帅还能操持得起来吗？
2: 哼，我们这些冯大帅的旧部早就对连年的内战不满，尽管南京政府反对，我们也不能坐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夭折呀。
3: 是，我们当然不会。不过我担心的是南京方面从中掣肘，而且蒋委员长对冯大帅猜忌心重，一直怕他东山再起啊。
2: 攘外必先安内，这就是南京政府压制我们的理由。我们成立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不是为了给他老蒋打内战的，是为了抗日保家卫国。
5: 爹也给你弄了一个
6: 面来了。
5: 哎呦，
6: 快快快，别吃那些了，吃这个啊。
5: 哎呦，
6: 快点，
5: 来，
6: 快点
5: 跟爹一起吃。来来，跟爹一起吃啊。饿了吧？来吃一口，来吃一口。
2: 哎，对了，娘呢？
7: 奶奶和大娘去拜观音庙了，孙能保佑你打胜仗，平安回来。
5: 是吗？嗯。
8: 来，孙能
9: 回来了。
8: 天赐，天赐，你回来了，
10: 就回来了。
8: 天赐，
5: 娘，
8: 你回来了，让娘再看看去，又瘦了。哎呀，
9: 这怎么了？
8: 伤着了？啊？这小日本啊，怎么跟上疼吗？不疼啊。哎呦，你从小啊弄刀弄舞的，娘都没舍得让你伤过一次，你说这小日本多坏呀。
11: 娘，这是皮外伤，我跟您汇报一下
8: 啊。
11: 这一次啊
3: 我们打胜仗了，小鬼子都被我们打跑了。
6: 哎呀，
12: 不用跟娘说这些，娘天天家里翻报纸就找你们战报，都知道
8: 知道。